0: 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创造了一系列伟大成就。历史和实践告诉我们，拥有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指导，是我们党坚定理想信念、把握历史主动的根本所在。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引下，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定能不断开辟百年大党、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境界，在中国式现代化新征程上续写两大奇迹新篇章。
1: 记者侯月报道。近日，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我县举办了凝心聚力心向党、幸福和谐送党恩庆七一文艺演出。本次演出由县旅游和文化广电局、中兴路街道、县文联、县总工会联合主办，县文化馆、零五新港社区承办，是我们的中国梦文化进万家与2026年文运传承惠泽万家两大文化惠民系列活动的重要内容之一。整场演出编排了歌舞、独唱、京剧、配乐、诗朗诵等14个红色主题节目，艺术形式丰富多元，内容立意鲜明。唱支山歌给党听、红旗飘飘等经典红歌轮番唱响，饱含干部群众对党忠诚纯粹的赤诚初心。韵味十足的京剧清唱、京歌节目尽显传统国粹独特魅力，童真满满的幼儿舞蹈、深情款款的配乐诗朗诵娓娓诉说浓浓家国情怀。整场演出高潮迭起，精彩纷呈，用群众喜闻乐见的文艺形式深情礼赞党的百年光辉奋斗历程。此次演出以文艺为媒、惠民为桥，群众同台献艺，唱响爱党心声，营造了感恩奋进、和谐幸福的浓厚氛围。接下来，我县将持续走进乡村社区，常态化开展文化惠民活动，不断充实群众精神文化生活，以文化滋养民心，携手共建和美家园。记者钟子浩报道。6月28号，由县文明办、县教育和体育局、县文联主办，滦平县农村商业银行、县作协诵读艺委会承办，县委网信办、县融媒体中心协办的全县农商行杯青少年诵读大赛圆满落幕。本次大赛设置了中学组、少儿组两大组别，吸引了全县中学及以下的75名在校青少年参赛，集中展示我县青少年语言艺术风采，同时也为全国青少年诵读展演选拔工作奠定坚实的人才基础。比赛现场，选手们依次登台，全程脱稿诵读，参赛作品主题积极向上，既有经典文学篇目，也有诠释家国情怀、龙马精神的原创作品。参赛选手们身姿端正，精神饱满，尽显新时代青少年朝气蓬勃的精神风采。评委团现场认真观赛，细致评议，结合各组选手整体表现综合打分。经过激烈角逐，中学组、少儿组分别评选出1、2、3等奖，获奖选手依次上台领取荣誉证书与奖项。参赛选手妙纪元：
2: 通过这次比赛，我更加喜欢朗诵，也懂得了只要认真坚持，就一定会有收获。
1: 参赛选手赵维妙：
3: 很荣幸获得本次比赛的1等奖，今后我会在学习之余坚持诵读，广泛阅读古今美文，也希望用朗诵感受文字之美，用声音传递文学力量。
1: 此次诵读大赛的成功举办，进一步丰富了我县青少年文化活动载体。接下来，我县将常态化推出多元特色文艺文化活动，充分发挥文化育人作用，以文润心，以文化人，用浓厚文化底蕴滋养少年初心，全方位护航青少年健康成长。
4: FM97.8 滦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滦平新闻。
1: 记者唐宝刚报道。近日，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充分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县医院党委组织各科室党员医生在零五新港双拥广场开展以党建引领暖民心、公益义诊办实事为主题的健康惠民志愿服务活动，以专业力量回馈群众。此次志愿服务活动以义诊为主， 涉及心血管内科、神经内科、神经外科、普外科、老年病科等14个科室。活动现场，医生们为居民免费提供诊疗服务以及常见病和多发病健康咨询、测量血压、指尖血糖、心电图检查、药品发放和体验中医适宜技术等多种服务，用实际行动践行为人民服务的初心使命，诠释着新时代党员干部心系群众、服务群众的优良传统和奉献精神。活动中，医生们为居民把脉问诊，耐心细致地为他们提出疾病问题进行解答，并对日常保健、常见病、多发病的预防以及规范用药进行指导，同时向群众发放健康宣传手册，传播健康知识，帮助大家增强健康意识，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提高生活质量。据统计，本次活动共服务居民160余人次，免费发放药品近20种，价值上千元。滦平县医院副院长王伟杰：
5: 此次义诊既是优质医疗资源贴近群众的便民举措，更是公立医院践行党建引领、厚植民生的福祉的责任担当。今后县医院将始终坚持以人民健康为中心，以更精进的技术、更温暖的服务，守护好每一位群众的健康，为建设健康滦平贡献更大力量。
1: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滦平新闻的全部内容，由金城为您编辑，由从庆为您播送，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走进今日书场。接下来请您收听由袁阔成播讲的评书《三国演义》。
1: 皇帝曹睿带着满朝的文武10万御林军兵御驾亲临到这雍凉一带来寻衅来了。其实哪是寻衅啊，他这是为司马懿来的，看到了那个告示，也听到了些个谣言，说司马懿有意谋反。这位司马大将军呢，还蒙在鼓里呢。当曹休给他指出来之后，可把司马懿吓坏了，他扑通的一声跪倒在曹睿的面前，哎呀，像低奔碎米一样的磕头啊，磕头请罪，以表自己的忠心。我没有别的意思，这是不是吴蜀用的反间之计，离间你我君臣？请万岁明给我一道旨，我要亲自统帅人马兵伐西蜀，然后回过头来再灭东吴，为完成我主之霸业，使陛下统一天下。司马懿这是真心话呀，为什么呢？因为我也曾受过托孤啊。那就是说，皇帝你的父亲临死的时候，在床头前还给我个座位呢，曾经拉着我的手，让我要很好的辅佐你，把我司马懿看作是大魏的柱石之臣，我怎么能反呢？司马懿口里是这么说，但是他非常紧张，吓得浑身冒冷汗。曹睿这么一瞧，哦，他心想，看司马懿这个样子不像是个要反的样，那么你为什么带出这么多的人马？哎呀，陛下，我这是来接您呐，为了

隆重迎接圣驾到来，所以我才把这人马带出来，绝没有什么歹意，望陛下明察呀。眼泪呀、啊，像断了线的珠子似的噼里啪啦往下掉。司马懿至于那么害怕吗？怎么不至于啊？他全都明白了，皇帝这不是来到我这儿寻衅来了，这是来兴师问罪。当时啊，只要曹睿把脸往下这么一沉，这位骠骑大将军司马懿就身首异处了，就把你杀了，他怎么能不害怕呀？曹睿这时候倒为难了，他为什么难呢？曹睿心想，是啊，这万一要是西蜀和东吴使得反间计呢，离间我们君臣呢？确实是他们造的谣，贺着贴的是假告示，那我把这大将军就这么就给斩了，我不斩他。想到这儿，曹睿举目抬头一看，好家伙，远处李司马懿带出来的那些兵将，看那些将军们一个个不亚如下山的猛虎啊，呵，再看胯下的战马似出水的蛟龙，那小校们站在那儿怀抱刀枪，个的个的是杀气腾腾。哎呀呀，曹睿心想，司马懿这兵权可不小啊，这多吓人呢、啊、古人说得好啊，臣重国威啊，就是说一个大臣你给他权柄太大了，他的兵权太重了，如果他要是耿耿忠心保国为民，那肯定是国泰民安呐、啊。如果他要是心怀二意一翻脸，哼，国家遭殃，百姓吃苦啊，这天下就许归了他，所以说叫臣重国威啊。哎呀呀，曹睿越想啊越紧张，那么我到底该怎么处置这司马懿呢？我是把他杀了啊，我还是让他继续镇守着雍凉啊？想到这会儿，曹睿看了一眼曹休，曹休啊冲着曹睿摇了摇头，那意思好像是说，陛下您可不能发落他呀，司马懿可是一位耿耿忠心的大臣呐、啊，更不能治罪他杀了他，您要是把他杀了处置了，那可就不得了了，就伤了忠臣的心了。哎呦，曹休啊简直的都是横着眼泪看着这位曹睿。如果说这时候曹睿要一传旨将司马懿治罪，曹休曹真这些员大将就能扑通通跪倒在地一起求情了。曹睿就明白了，他冲着曹休点了点头，那个意思你别着急，让我再想一想，你的心思我明白，不是说就是不治罪他吗？那么不治罪他我干什么来了呢？方才司马懿这个安排这个举动你不是也看见了吗？光说他忠心，这玩意儿可真有话呀，真有告示啊，常言说无风不起浪啊，那话是从哪儿传出来的呢？你说这个事儿怎么办呢？哎，曹睿一想，这些武将这些将军看来呀，都要替司马懿讲情，那么我这几位文官呢？想到这会儿他转过脸来看了一看华歆，这时候华歆呢也在想呢，他想什么呀？哎呀，看来陛下是不想治罪司马懿了。哦，这准是曹休曹真这些人讲情啊起了作用了，看来陛下有点舍不得了，那怎么能行呢？华歆心中暗想，这司马懿啊，哼，准有反意。为什么我这么说？你看他来接驾干嘛带这么些兵将啊？不用问呐，
方才曹休大将军

过去啊，准是把这个底泄露给他了。就是说皇帝干什么来了，来向你问罪来了，所以司马懿害怕。这可怎么办？现在皇帝在看着我，难道说我在朝里边说的那些话算白说了吗？必须得把这司马懿治罪。华歆跟司马懿有仇啊？没有。那么他怎么一再主张要让这皇帝治罪司马懿呢？这华歆他就这人性，他嫉妒的要命，谁比他强那么一丢丢，哪么一头发丝呢，他就啊坐不稳站不安，是吃不好睡不着，就是个嫉妒心特强。其实司马懿也没得罪他，甭说司马懿，甭管是谁，只要是一有机会，这华歆呢他就得钻过来弄那小阴扇子扇那么两下，也可以说是本性啊，也可以说是一种病态。所以今儿他这么一瞧，曹睿要不治罪司马懿，那我怎么办呢？哼，陛下，此人说到这地方，他冲着曹睿摆了摆手，那意思是不能留啊。然后他被那手往起这么一抬，往下一落，意思好像是告诉皇帝，您还是应该把他杀了。哎呀，曹睿为难了，这些位大将军都不同意治罪司马懿，可是华歆王朗这些人呢就让我立刻把这司马懿杀了才好呢。你说这怎么办？哎，曹睿心想，哼，我有办法了。自己挺高兴，高兴什么呢？他觉得自己很聪明。我对这司马懿啊，我也不杀了你，我从现在起我也不用你了。哼，不管怎么说，此人不能付之以兵权呐，我再也不能给你这么多人马了，我也不让你在这雍凉这儿镇守了，干脆我奖你呀、削职为民，把你贬喽，回家吧。就把这位骠骑大将军司马懿呀、给贬回家去了，当老百姓去了啊，没他什么事了，回家抱孩子去吧。把司马懿打发走了，让曹休镇守雍凉。曹睿回朝了，他回去了，探马可报进了西蜀啊。诸葛丞相闻道非常高兴，呵呵，诸葛亮乐了，乐什么呀？司马懿已经遭贬回乡了，哎，从此我无忧矣。我本来平定南方之后回到成都休整了一段时间，就想重整军马进兵中原，我所担心的就是司马懿据守雍凉，这对我西蜀威胁太大。现在司马懿已经被贬了，那我就要起兵了，北伐中原。起兵之前必须奏明天子，诸葛亮要上表后主刘禅。诸葛亮这道表彰啊，写了大半夜，哎呦，费那么大劲啊。诸葛亮没学问，不是，这表写得太深情了，写着写着有的时候诸葛丞相是泪随笔下呀。第二日清晨上早朝的时候，诸葛丞相出班上表，把表彰放在龙书案上。这份表彰可不是一般的奏折，一般的表彰啊，这就是后世流传千古的诸葛亮出师表。刘禅斩表一观，表中写道：臣亮言，先帝创业未半，而中道崩殂，今天下三分，益州疲弊，此诚危急存亡，

秋也。然侍卫之臣不懈于内，忠志之士往身于外者，盖追先帝之殊遇，欲报之于陛下也。诚意开张圣听，以光先帝遗德，恢弘志士之气，不亦妄自菲薄，隐喻失意，以色忠谏之路也。宫中府中俱为一体，苟伐臧匹，不亦一同？若有作奸犯科，即为忠善者，亦复有司论其行赏，以照陛下平民之志，不亦偏私，使内外一法也。侍中侍郎郭攸之、费祎、董允等，此皆良实，志虑忠纯，是以先帝简答以遗陛下。欲以为宫中之事，事无大小，细以咨之，然后施行，必得皮补缺漏，有所广益。将军相宠，性行淑君，晓畅军事，适用之于昔日，先帝称之曰能，是以重义举宠以为都。欲以为营中之事，事无大小，细以咨之，必能使行阵和睦，优劣得所也。亲贤臣，远小人，此先汉所以兴隆也；亲小人，远贤臣，此后汉所以倾颓也。先帝在时，每与臣论此事，未尝不叹息痛恨与还灵也。侍中尚书、长史参军，此系真亮死节之臣也，愿陛下亲之信之，则汉史之荣可继日而待也。臣本布衣，孤耕南阳，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先帝不以臣卑劣，委自枉屈，三顾臣于草庐之中，咨臣以当世之事，由是感激。随许先帝以驱驰，后值亲赴，受任于败军之际，奉命于危难之间，而来二十有一年矣。先帝知臣谨慎，故归崩继臣以大事也。受命以来，夙夜忧虑，恐复托不效，以伤先帝之名，故五月渡泸，深入不毛。今南方已定，甲兵已足，当奖率三军北定中原，树皆弩盾，攘除奸凶，兴复汉室，还于旧都，此臣所以报先帝而忠陛下之职分也。至于斟酌损益，尽尽忠言，则攸之一允之任也。愿陛下托臣以讨贼兴复之效，不效则治臣之罪，以告先帝之灵。若无兴复之言，则则攸之一允等之咎，以彰其慢。陛下意义自谋，以咨邹善道，察纳雅言，深追先帝遗诏，臣不深受恩感激，今当远离，临表涕泣，不知所云。哎呀，诸葛亮丞相这份表彰写的可是太深情了，真可以说是字字句句感人肺腑啊，感人至深啊。这表说的是什么意思？表中开头不就说到先帝创业未半而中道崩殂吗？就是说呀，先帝刘备刘玄德他所创立的这个基业根本就没有完成，创业未半，只做了三年皇帝，刘备就咽了驾了，就死去了。你说多可怜呐、啊！现在呢，三分天下，就是说魏蜀吴，那么北魏、东吴、西蜀这三个国家比较起来，人家那两国呀都很强大，而我们这国呢
就是这蜀国呀，这个国很小，为什么说那么疲惫呢？能不疲惫吗？刘备刘玄德给他二弟关羽报仇，率领着河川人马，几乎没剩多少人啊，就杀奔东吴去了。结果是一零一战，让人家东吴杀他大败，差点杀了个全军覆没啊！这一下子西蜀是大伤元气，得多不容易缓呢、啊、缓到现在可真难为这位丞相诸葛亮啊。所以说我们西蜀这儿这个国又小，国力又软弱，真可说是个存亡危急的关头啊。但是我们这些侍卫之臣呢、啊、在里边的绝没有敢懈怠的，那些忠心耿耿的将士在外边的都愿意为陛下你是舍死忘生。他们为什么能这样呢？就因为他们想念着先帝对待他们的特殊的恩情，以此呢想来报答陛下你，希望陛下呀你要广开视听，就说多多听取各方面的意见，只有这样你才能够光大先帝的美德呀，发扬志士的正气。你作为一个皇帝不应该自暴自弃，不能失去大义。如果你要自暴自弃失掉了大义呢，那么就阻塞了忠诚规劝的道路，谁还来开导你劝导你呀、啊？就是说还给你出什么妙策出什么好主意呀、啊？你都听不进去了，别人也就全躲开你了，这不就危险了吗？丞相在表中告诉刘禅说，宫里边和府里边，指的是丞相府，它是一个整体，有什么赏善罚恶呀，不应该两样。就是说如果有做坏事的，有犯法的，或者呢有尽忠为善的，您都应该呀把他们交给主管的官员依法惩办，是论功行赏，这样一来才能显示陛下你处理赏罚公平明察，不应该有什么偏私，不应当让宫里和府里啊有两种不同的法令。哎，诸葛丞相这几句话说的可是非常深刻呀，就是说皇宫里头也好，是我丞相府里头的人也好，如果出现了贪赃卖法吃私舞弊行贿受贿的，是一律你也不能客气，你都得处置他们，从开天辟地由古来开始，哪个国家走向败亡都是从这儿开始。所以说不管他在宫里头做多大的官，或是我丞相府里头什么样的一个重要的人物，如果有这种现象出现，皇帝您呢就应当毫不客气给予处置。那么宫里府里要做得好的呢，那您就应该重赏啊，按现在的话来讲就叫重赏重罚，不要出现两样的这个法令啊。宫里边因为他守着皇帝身边跟您亲近，您就可以宽松一点，外边丞相府离着您稍远点，有人做了坏事情那、您就可以严一点，这样不对，是这么个意思。同时诸葛丞相告诉刘禅说，侍中郭攸之、费祎和董允这些个人呢、他们都是很善良很诚实的人，这些人呢立志忠正，是存心真诚啊。所以呀、先帝刘备把他们都提拔起来了，留给了陛下你。诸葛亮所说的这个寓意是什么意思？在古代啊，这个长者对这个晚辈说话很自谦的个意思，就说寓意就我这么个意思吧。我以为这个宫里头的事情不论大小，您都要问问身边的这些大臣，然后你再去实行，这样一来才能弥补这个缺点和疏漏。哎，这对于啊咱们承袭霸业统一这个华夏这都是有好处的。
特别是提到项楚。

这个人，将军向宠这个人非常熟悉军事，哎，这个人的性情也很好，很善良，很公平。当初啊，先帝刘备曾经试用过他，在试用他那个时候呢，就当着我呀夸赞过向宠，说向宠这个人很有能耐，因为这样大家才公推他呀，让他总督御林军马。我以为军营里边的事情您呢有事儿就多问问他，这样一定能使这个行伍之间呢和和睦睦，好的呢差的呢都能安排的恰当。说前汉为什么那么兴盛呢？因为前汉的这个君主啊，他们亲近贤臣，疏远小人。说是后汉为什么会衰败了呢？因为这个后汉的君主啊，他们亲近小人，疏远贤臣。哎，先帝啊在位的时候啊，每当跟微臣我说起这些事情来，那么先帝就非常的感慨，同时呢也痛恨呢、这个桓帝、灵帝这两个皇帝。前汉兴盛，人家重用的是忠臣良将，那么桓帝、灵帝不是让十常侍专了权了吗？就是皇帝身边的那些太监呢。这句话呀，诸葛丞相写的是有所指的呀，那就是说提醒刘禅，你要千万注意，在你身边，也就是说在宫里，不要再出现桓灵二帝这种情况，那可不得了。不用说出现十常侍，出这么俩常侍啊，咱这蜀国可就危险了，这是事关国家兴盛衰亡的大事啊。诸葛亮在表中提的那侍中、尚书、长史、参军，那这指的是谁呀？这是诸葛亮啊，向刘禅推荐的是蒋琬、陈震、张毅这几位大臣。哎，诸葛丞相告诉刘禅说，这些人都是坚贞不屈的，能够以死报国的忠臣呐、希望陛下您多多亲近他们，信任他们。如果您要亲近信任这些人，咱们汉室这个兴隆发达的日子很快就会来了。哎，诸葛丞相写的这儿，这个笔调非常深沉。为什么呢？因为诸葛亮啊很担心呐、这是他向刘禅推荐的这几个忠臣，他能不能重用啊？我要在这儿那好办了，您不重用我随时推荐提醒您，可是我走了呀，我去上前面打仗去了，我就顾不了这么多了。我一走可应那句话了，人走茶一凉。哦，这是丞相向我推荐的人呢，先让他一边歇着吧，这可误国呀。所以诸葛亮写到这儿的时候，那真是啊，这心情就难以表达了。他告诉刘禅，无论如何您要重用信任这些人，必须亲近这几个大臣，他们都是忠臣呐。丞相在表中说自己原来是一个平民百姓，布衣嘛，老百姓。说我在南阳卧龙岗那会儿以种地为生，我生不逢时啊，生在这么一个乱世，我想呢，就带着我兄弟啊，在那儿种那么几亩地呀、苟延残喘，勉强活命就算了。我并不想在这个诸侯当中啊，怎么显露显露自己，所以我才在那儿隐遁了。可恰恰就在这时候，先帝并不嫌弃我，并没有看不起我，亲自带领着关张二弟，到这个卧龙岗三次去看望我呀。尤其是我感动的是，这三次当中有一次，刘备去的时候天下着大雪，那是顶着北风烟雪去的。我呀因为不想出事，不想做官，我有意两次回避，最后呢我实在受感动，
我才呀、和先帝见面。这时候先帝跟我打听天下大事，由于我这个感激心情的促使，我就答应了，答应先帝我愿意为他效劳。没想到在当阳一战，先帝被曹操杀得大败，也就是说在这十分危急的关头，我接受了先帝的指令到东吴去求救兵。哎，屈指算来，从那个时候起到现在啊，已经21年了。先帝知道我这个人呢、是一个小心谨慎的人，所以在临终的时候呢，才把国家的大事托付给我。我自从受命以来，不论是早是晚吧，我这个心呢、总低落着，我也不断的叹息。为什么呢？我唯恐辜负了先帝的这个托付，损害了先帝知人善任的英明，所以我才5月渡过泸水，去到那不毛之地呀、平定南方，收服了孟获。现在呢，南方已经平定了，咱们呢兵也强了，马也壮了，我觉得这是一个好时机，应该北进平定中原。假如我去这一仗要是打不胜，请陛下你治我的罪。我走了以后，郭攸之、费祎、董允这些人给皇帝你出不出什么好的妙策来，想不出什么治国安邦大计来，您呢就责怪他们。我要走了，也不知道跟您说点什么好了。哎呀，诸葛亮这份《出师表》啊，体现了丞相诸葛孔明居安思危，对刘备霸业的一片耿耿忠心，所以这份《出师表》是传颂万古，光照千秋。诸葛亮要举兵伐魏，北定中原，临发兵之前给后主刘禅上了一份《出师表》。这份《出师表》写的是十分的深情，写得也很深沉，字字句句它体现了诸葛亮居安思危，同时对刘禅苦口婆心，也就是表明了诸葛丞相对汉室的耿耿忠臣。这份表彰啊，意义非常深刻，它不仅呢体现了居安思危，同时呢在这表彰里边，诸葛亮劝刘禅是广开视听啊，就是让他励精图治，要继承好他父亲先帝刘备的霸业，让他不要妄自菲薄，也不要啊隐喻不当，失掉了大义，使这个忠臣志士寒了心，堵塞了忠谏之路。就是说告诉刘禅呢、要多听正确的意见。其实啊，丞相诸葛亮早已经就看到了，看到什么了？他看到刘禅这个人呢、非常的懦弱，这个人可以说是暗弱不明，诸子难辨，就是说他好坏不分、这样的人呢很容易偏听偏信，如果他要是实为任性，他想怎么干就怎么干，赏罚不分明，那不就糟了吗？所以丞相在《出师表》里提醒刘禅，让他亲贤远奸，特别是诸葛亮留下来了一批忠贞贤良，这些忠贞贤良不可多得，诸葛亮告诉刘禅，你要和这些人呢、多亲近，就是要亲近他们，信任他们。同时呢，这份表彰也表达了诸葛亮报答刘备的三顾之情，托孤之重啊。那么自己呀、要统帅三军北定中原了。诸葛亮在表里说得很清楚，如果我这一次去伐魏不成功的话，我甘愿领罪，我是以此来报答先主对我的恩情。我走了之后，那么郭攸之、费祎、董允这些人，如果在朝廷里边他没有什么建树，说给您出不出什么联盟妙策来，请陛下你呢就惩罚这些人，
作为这些个大臣们呢，他们应该尽心尽力的辅政啊，就是为蜀国多做贡献呢、啊。同时啊，也希望陛下您要多思善虑，振作起来，好好体会体会先帝的这个遗诏。干嘛诸葛孔明一再强调刘备这诏书呢？哎，这遗诏了不得呀、啊！那遗诏啊，别看字不多，但是字字千钧重。刘备啊，更了解刘禅。常言说得好啊，知子莫如父啊。说谁最了解他的儿子？那是他的父亲呢、啊。那么刘备看他这几个孩子如掌上关门，他大儿子刘禅这人有没有出息他不知道吗？为什么在临终的时候刘备告诉诸葛亮说，你看刘禅呢、啊，能辅则辅之，不能辅啊你就把他弄到一边去，干脆你就成成都主就得了。那当时刘备说的那话很真诚，并不是说他临死了还想要试探试探诸葛亮。刘备跟诸葛亮啊，名义上是君臣的这个关系，实际那是患心之交啊，两个人过心了、啊、刘备对诸葛亮是非常的信任，特别信赖的，要不怎么这位诸葛亮就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呢？他一再提呀、啊，一再说，我要报先主对我三顾之情，托孤之重啊。所以诸葛亮辅佐刘禅那是尽心尽力啊。你别看刘备死了，他留下的那个遗诏写的字不多，但是那个话都很有分量。哎，刘备在遗诏中告诉他的孩子刘禅说，免之免之，更求闻达，勿以小物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就是说一点点的恶事你不要做，你别以为啊这一点小善小小的好事你不去做，文贤为德呀，就是为了让他完成霸业。所以诸葛亮今儿个在《出师表》里还提到了这件事情。刘禅呢、啊、看了看这表，看完之后往桌子上一放，这要换一个聪明之主啊，圣明之君呢、啊，就是说这个人很有学识很懂事儿的话，看完这表当时就得泪如雨下，那就得哭了，感动的可以说不知所措，就不知道怎么的好了。可是这位刘禅呢，也不知道他看明白没看明白，反正他看了，看完了他把那表往那一放，皱着个眉头，他瞅着诸葛亮，哎呀相父啊，相父难争，远涉艰难、啊、刚刚回到成都，可以说是坐位安席呀、啊。今天您又打算领兵北征，恐劳相父神思啊。就是说，您刚刚平定了南方啊，收服了孟获呀、啊，回来没多久，您怎么领兵又走啊？这您不显得太累了吗？唉，诸葛亮轻轻的长叹一声，陛下，臣受先帝托孤之重，夙夜未尝有怠，今天虽然南方已经平定，没有内顾之忧了，可是此时啊正是讨贼的好时机，为了恢复中原，如果今日不发兵更待何时啊？丞相的话还没说完，从班中走出一位大臣来，谁呀、啊？大夫乔州。哎呀，丞相，我看您还是不出兵为好啊。诸葛亮一愣，乔州先生，您这话怎么讲呢？哎，丞相，丞相领兵平定南方，可以说远受鞍马之劳啊。刚刚回到成都时间不久，您就要起兵，正像方才陛下所说，是不是您过于太劳累了？这是其一呀、啊。其二呢，虽然说您平定南方去的时间不太久，可是耗费钱粮啊，损兵折将。说这话的时候啊，
乔州打了个

愣神儿，怎么？怕这话说出去之后丞相不爱听，我损什么兵折什么将了？其实乔州所说的这个事儿啊，他的目的不是在这儿，就是说意思呢，劝诸葛亮您呐、再歇个一年二年的吧，咱们也再缓一缓，现在咱西蜀的这个力量啊还没有十分足呢，力量不够，人马粮草刀枪后备各方面呢还都有很多的困难，最好呢现在不打。诸葛亮没怪罪啊，乔州大夫你说的不错呀，不过有一样，现在魏文帝曹丕刚刚死去，他的孩子曹睿继位了，如此黄牙小儿，可以说他是刚刚继位，朝中呢也不十分稳定，他手下的文武啊争权夺势也很厉害，尤其是曹睿贬了司马懿，把他削职为民给打不回老家去了，这是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啊，如果司马懿要是镇守雍阳操练人马，这对我西蜀威胁非常之大呀，所以说这个机会很难得，今日不起兵啊，那就把这机会错过了。大夫方才所言也很对呀、是一片良苦用心，为蜀国着想，我知道，不过呢请大夫不必忧虑，我可以先把人马伐到汉中，观其动静，如果得便我就继续进兵，如果与咱们不利的话，我在那驻扎一阶段，这也没有什么伤害。乔州大夫你看如何呀？乔州大夫一听，这还有什么说的呀，丞相是以商量的口吻跟自己这说，同时呢方才呀丞相把这话都说了，说曹睿才十几岁的孩子做了皇帝了，现在这个北魏朝廷内部也很乱，尤其是曹睿把那个车骑大将军司马懿给贬了，这正是个机会呀、你自己就不好再劝了。请丞相尊便。乔州只得退回来归班站立。这时候刘禅一看，乔州大夫说这些话丞相也没听，再说相父说的也有理呀、可以先到汉中看看吧，啊，真的要是把中原得过来，那我这霸业就成就了，相父这是为了我呀，不过相父就得多多操劳了，此次远征朕十分惦念，望相父多加保重，万岁万安。当时刘禅传旨啊，拜诸葛亮为平北大都督，丞相武相侯领益州牧，指内外事。呵，诸葛亮那简直是党政才文军全权的，现在就等着什么了，就等着斩选吉日起兵了。可就在这时有人来报啊，报来了一个不幸的消息。什么消息？西川五虎大将之一马超马孟起在绵阳病故了。哎呦，诸葛亮一听这消息呀、当时就落了泪了，连这个皇帝刘禅也很难过呀。五虎大将连连死去四人了，关羽、张飞、黄忠、马超。马超年纪不太大，得了这么个疾病死了，刘禅传旨厚葬马超将军于绵阳。诸葛丞相在成都遥祭了一番，以慰将校之心呢、大家都非常感动。把这个事情忙过去之后，诸葛亮就在相府议事，把朝中所有的文武全都请到相府来了。哼，这些位文臣武将是云集于丞相府啊，今日之丞相府与往日大不相同，怎么呢？兵层层甲层层啊，刀枪四百岁，剑戟如麻林。
由打这个辕门起始，一直到后边的厅堂，是甲士林立，手中的刀枪是刀枪越严。等文武全都到齐了，诸葛亮当时传令安排啊，自己因为宅选吉日就要起兵了，所以得把家里头安排。

0: 设总督御林军马，陈震为侍中，蒋琬为参军，张毅为长史，掌管丞相府事，杜琼为谏议大夫，杜维、杨洪为尚书，孟光、来敏为祭酒，尹默、李传为博士，御政费诗为秘书，是乔州为太史。这是留在家里的，留在家里的文武不下一二百员呢、有好多都是重臣呢、安排完了家里之后，丞相传令，这就要安排跟自己一块儿去北伐中原的人了，令前都部镇北将军领丞相司马凉州刺史都亭侯魏延，前军都督扶风太守张毅，衙门将皮将军王平，后军领兵使安汉将军建宁太守李辉，副将定远将军汉中太守吕毅，监管运粮左军领兵使平北将军陈昌侯马岱，副将飞卫将军廖化，右军领兵使奋威将军博阳亭侯马忠，辅中将军关内侯张毅，行中军师车骑大将军都亭侯刘演，中监军杨武将军邓芝，中参军安远将军马谡，前将军都亭侯袁深，左将军高阳侯吴义，右将军玄都侯高翔，后将军安乐侯吴班，领长史随军将军杨毅，征南将军刘霸，前护军偏将军汉城亭侯徐允，左护军笃信中郎将丁贤，右护军偏将军刘敏，后护军点军中郎将关英，行参军赵武中郎将胡济，行参军建议将军严颜，行参军偏将军篡袭，行参军皮将军杜毅，武略中郎将杜琦，随荣都尉盛备，从事武略中郎将樊琦，点军书记樊建，丞相使令董厥，帐前左护卫使龙骧将军关兴，帐前右护卫使虎翼将军张苞。呵，哎呀，相府里这一传令啊，那真是令下山摇动，兵出鬼神经啊！丞相又传一支令，让李严守住川口以拒东吴，然后定准了日子了。就要起兵了，定在哪天呢？定在建兴五年春三月丙寅日发兵。把这完全安排好了之后，啪把令旗这么一摆，干嘛呀？按现在的话来讲，散会了。可是丞相这话还没说完呢，就在阶下怒恼一员老将：“丞相，起来！”用手一撩征程，大步向前，站在帅案前了，是怒容满面。哎呦，众文武这么一看，有的人暗吃一惊啊，看这位老将，发似三冬雪，须如九秋霜，鹤发童颜，别看眉毛胡子头发全白了，可是看那张脸呢，还是那么红扑扑粉润的。哎呀，这老将军真精神呐、谁呀？赵云、赵子龙。丞相请了。老头不愿意了，那当然，怎么回事？这全都派了，噼里啪啦这番安排，派了这么多的精兵勇将，可是唯独赵云、赵子龙，丞相连一个字儿都没提。不提也可以，今儿丞相是怎么了？连一眼都没看赵云。您说这位老将子龙他能高兴吗？他今儿个是特意出班要问问丞相，丞相为什么不传令于赵云呢？难道说您看我年纪大了不成？说这会儿赵云刷双手一托海下的银然，微微一阵冷笑：“丞相听了，我随便卖尚有廉颇之勇、马援之勇，二位古人尚不服老，何故不用我也？”
1: 活了。是啊，

0: 当初啊，春秋战国时期的老将军廉颇，那是赵国的一员猛将，那么大岁数服过老吗？没有。前汉将军马援怎么样？年纪大了吧，服过老吗？也没有。那么难道说我比这二位差吗？为什么今天丞相就不给我一指令呢？哦，赵云将军今儿个是一根筷子吃藕，挑了眼了。两边的文武这么一瞧啊，大家也没敢乐呀。有不少人呐、啊，都赞同赵云这几句话，四将军这理儿挑的对，应该这样。看咱们丞相说什么。诸葛丞相那是最了解赵云了，丞相准知道我这一派兵单单不派子龙，他是非火不可。哎，诸葛丞相心想，这事儿也怨我呀。怎么呢？事先呢跟子龙说一声就好了，就是说吧，向赵云交这么个底儿，哎，今儿个你也到这个相府去，但是我可不一定派你。为什么不派？跟赵云说明白，说明白恐怕也不行。那么丞相诸葛亮为什么不派四将军赵云赵子龙啊？丞相啊，心疼赵云呐、啊。赵云跟随先帝刘备创基立业，拼杀在疆场，那可以说是打了一辈子仗。这次啊，诸葛丞相领兵南征，平定南中，去收孟获，就不想带赵云去，不让他去不行啊，这老头在家待不住啊。现在去北定中原，还能带着这位老将军呐、啊。诸葛丞相舍不得了。怎么呢？西蜀五虎大将关张赵马黄有四位已经相继去世了，只剩下这位老将军了。这是我们西蜀的财富，说什么也得把老将军留在家里。你看有这么位老将往这儿一坐镇呢、啊、那差大了劲了。要不怎么说是柱石之将，股肱之臣，不得了啊。别人假如说要想进犯西蜀，一听赵云在那儿呢，他得合计合计，随便就派个小卒坐在西蜀这儿，人家随时都可以进来。所以今儿个丞相不派他，是想把老将军留在成都。赵云不让啊，说什么我也得去。哎，子龙，我平定南中之后，现在孟起病故了，好似折我一臂。诸葛亮说得很深情啊，眼圈都红了。怎么马超病死了？我没想到，就像断了我一条膀臂一样，吾甚惜之啊，非常可惜。我看将军年事已高，不如暂时留在成都，如果跟我去北定中原，倘有差池，岂不动摇将军一世英名？依我看呐、啊，还是留下来吧，以免减却我蜀中之锐气。哎，赵云听着这事儿，把虎目一瞪，丞相说的哪里话来？丞相，别人不知道，你应该知道。赵云呐、啊，我自从跟随先帝创业以来，是临阵不退，御敌足先，大丈夫得死于疆场者秀也，吾何恨焉？呵，这位老将军气冲斗牛啊，他说的一点也不假呀。我自从出世以来，跟随先帝南征北战，东挡西杀，打的今儿个了，我什么时候皱过眉头？大丈夫死于疆场，为国捐躯，那是多么万幸的事儿，是个好事情啊。今日赵云不才，愿在丞相跟前请命，为前部 先锋，这先锋官归我了。哎呀，丞相怎么劝也劝不了了，怎么留也留不住了。可是诸葛丞相怎么也不忍心就把这只大令交给赵云。子龙，你还是再想一想吧，还是留下来的好。哎呀，赵云听着这个吭吭吭直擦掌，是擦掌有声啊。丞相，今日如不把将令交与赵云，不派我做您的马前先锋，俺赵云就一头撞死于阶下。把大伙吓一哆嗦，怎么？哎呦，老将军真急了，这怎么办呢？这个怎么要不把这令给他，他要碰死。丞相诸葛亮吃了一惊，心说赵云这个人说话是板上钉钉啊，他说一句是一句，走路是一步一个脚坑，不带错一点的。他要说创死，他真创，那不麻烦了吗？那个，他这个，哎呀，丞相举着这只令往左右看了看，心说，这谁出来帮助我劝劝呢？就在这时啊，过来了一位，向丞相拱手施礼啊，丞相，我看您就把这只将令给老将军吧，我不才愿随老将军前往做丞相马前先锋官。哦，诸葛亮一看是邓芝，哎呦，丞相可放心了。怎么，邓芝这个人啊，足智多谋啊，有他在子龙身边，他会很好的照看老将军。丞相一目示意，那意思，邓芝，你可要把老将军照顾好，别让他一味的到阵前去厮杀。邓芝点头，我明白。当时丞相把令箭交给了赵云。呵，选定这个日期可真是个黄道吉日啊，号炮齐鸣，金鼓大作，丞相亲自统雄兵300,000，北伐中原呢。后主刘禅出城十里，为丞相饯行啊，君臣互道珍重。然后一声炮响，人马浩浩荡荡离开了城东。这时候早有探马报与了魏主曹睿，把这小皇上吓得呀脸儿都白了。怎么着，诸葛亮率领雄兵100,000打我来了。哎呀，赶快据文武来议事。都口吃了，都磕巴了，赶忙把众文武全都找来。曹睿把这事儿当着众文武这么一说，嘿，不管是文班之中还是武将之内，有好些人呢暗自里机灵灵打了个冷战。诸葛亮亲自带兵来的，赵云赵子龙为先锋官，这可怎么办呢？啊，眼看兵进汉中，兵到汉中，得过来长安，长驱直入，大魏啊就完了。哎呦，互相看了看，说目下的钟点啊有3分钟，这金殿上没有一个吭声的，也不知道是在想办法呢，还是让曹睿方才那句话给吓傻了。就在这时，武将之中怒恼了一位，他抢步出班，出班见驾，陛下不必担忧，不就是诸葛亮领兵来伐中原来了吗？哼，别看他虎视眈眈不可一世，我根本没把他放在心头，请陛下传旨，我要统帅一支人马亲自到汉中去阻敌诸葛孔明，同时我还要把诸葛亮生擒活拿来见陛下。呵，
1: 真有后人呐、啊！
0: 众文武一瞧，说话的这位年纪不大，身子可是蛮威武啊，前胸宽，背膀厚，肚子腰憨，这张脸面似冬瓜皮，青须须，绿皮的花儿绞着眉毛，那眉毛一个圈一个圈是斜插入地，一双金睛叠豹的眼睛，那俩眼珠子一瞪，还是真瘆人呢、啊。鼻口阔，大耳朝怀，是海下无须。
1: 大家一瞧，哦，这位怨不得这么横，
0: 此位现在是当朝的驸马，大将军夏侯渊的少爷夏侯茂，他要拒敌西蜀，是替父报仇。
2: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三国演义》就为您播放到这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3: 优美的旋律，动听的歌曲，爱生活，爱音乐，欢迎收听每周一歌，推荐精品新歌，荟萃经典老歌。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每周一歌，我是朱韵。美丽中国取材于美丽中国的宏大主题，以一个现代创作者的角度，用全新的方式诠释爱国情怀，旋律张弛有度，朴实的基调中融入了原创的中国乐。
4: 歌声穿越时空，回响耳畔，情感凝聚音符，触动心灵。 FM97.8 歌声回响与您准时相约，让我们共同沉醉在这歌声的海洋。我是主持人金城。当一起向未来的旋律在电波中响起，当我们走在大路上的铿锵节奏穿越时空，两首跨越半个多世纪的歌曲在今天的广播节目中奇妙地相遇了。这不仅是两首歌的对话，更是两个时代精神的共鸣。今天就让我们在歌声回响中聆听这份穿越时空的青春力量。

世界越爱越精彩，雪花纷飞，迫不及待入怀，这是一起向未来的开篇，也是2022年北京作为双奥之城向世界发出的诚挚邀约。与2008年北京欢迎你的那种敞开怀抱的迎接姿态不同，一起向未来更多了一份携手的平等与坚定。这首歌的歌词质朴清新，简洁精炼，却艺术性地揭示了一起向未来这一口号的丰富内涵。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易烊千玺演绎的版本，他的演唱没有过多华丽的技巧修饰，更像是一种从内心流出的吟咏式的表达。 MV 的镜头也没有对准激烈的赛场角逐，而是转向了民间手工艺者、科研团队、普通志愿者和冰雪运动爱好者，这恰恰赋予了这首歌更广泛的人民性。它讲述的是一个个普通人的冬奥故事，描绘的是中国百姓喜迎冬奥的生动缩影。当疫情阴影尚未完全散去的那时，那句我们都需要爱，大家把手都牵起来，唱出的正是每一个普通人内心对团结、对美好明天的期盼。当我们的耳畔还回响着一起向未来的青春和声，让我们把时钟拨回半个多世纪前。1963年，一首《我们走在大路上》横空出世。我们走在大路上，意气风发，斗志昂扬。这铿锵有力进行曲式的节奏，瞬间点燃了那个火红年代的建设激情。如果说一起向未来是面向世界携手共进的邀约，那么我们走在大路上就是面向国内自力更生的宣言。他歌唱的是中国人民在党的领导下发愤图强建设社会主义的豪迈气概和坚定步伐。这首歌的旋律昂扬向上，节奏坚定有力，极具号召力和感染力。它诞生于国家克服困难、奋发图强的时期，极大地鼓舞了全国人民的士气和干劲儿，成为了一个时代的音乐符号。直到今天，在重要的庆典、集会场合，我们依然能听到它的旋律，因为它所承载的意气风发、斗志昂扬的精神早已超越了具体的时代背景，升华为一种永不过时的奋斗者姿态。

一首是60年代的奋斗战歌，一首是21世纪的青春邀约。表面上看，他们的音乐风格、时代语境迥然不同，但细细品味，内核中却有着惊人的相通之处。首先是昂扬向上的精神气魄，无论是我们走在大路上的坚定豪迈，还是一起向未来的开放自信，都充满了积极乐观向前看的力量。他们拒绝颓丧，排斥躺平，用音乐为听众注入一股新气儿。其次是集体主义的价值呼唤，我们走在大路

0: 上的我们，是团结一心建设祖国的中国人民，一起向未来的一起，是呼吁全世界人民携手共进，共创未来。两首歌都超越了小我的悲欢，将个体的命运与更宏大的集体、国家乃至人类共同体的命运紧密相连。从大陆到未来，从建设到共享，这两首在不同历史坐标点上响起的歌声，共同勾勒出一条清晰的精神脉络，那就是一代又一代中国人为了更美好的生活、更光明的未来而持续奋斗、永不停歇的壮阔征程。歌声会回响，精神会传承，无论时代如何变迁，总有一些旋律能穿透时光，将散落的个体心灵凝聚成强大的共同体。今晚就让这两首时代的歌声在你的心中交汇回响。 FM97.8， 感谢您在这一时段收听滦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电台，我是主持人金城，歌声回响，我们下一期再会。
1: 有一束光照亮前行的方向，那束光冲破沉沉黑夜，点燃革命星火。
2: 我们相信中国一定有个可赞美的光明前途。
1: 那束光驱散落后阴霾，照耀奋进之路。
3: 有条件也上，不条件创造条件也上。
1: 那束光激荡改革风云，
4: 有一种雄心壮志，它要改变这个地区的面貌。
1: 那束光用一生护佑人民健康，
5: 生物火花把自己的光和热发挥到极致。
1: 那束光以大爱托起求学梦想，
6: 他们好，大山里才有一束光嘛。
1: 那束光激扬在新时代新征程，
7: 要用中国人的双手造出中国人的风机。
1: 那束光推进着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
8: 中国同志们，
1: 追随光，靠近光，成为光，散发光，万千微光汇成万丈光芒。
9: 理想不是唾手可得的向往，
10: 中国共产党
9: 而是内心深处的坚强与倔强。看见与看不见的地方都是理想的战场，在黑暗中相信光，在绝境中相信希望，在没有路的地方披出远方，在理想被包围时依然捍卫理想。

0: 质疑时，依然勇毅出发。理想是惊涛骇浪中依然劈波斩浪，理想是敢叫日月换新天的命运交响，理想是一次又一次为信仰的未来点亮光芒。因为相信未来，所以拥有现在。如此百年，方有今天。曾经，他们义无反顾。
1: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2: 我宣誓，
3: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0: 今天，我们当仁不让。
3: 我志愿。

0: 接下来是转播时段。
1: 谱写共产的理想之歌。
2: 加这个国家级的这种，学馆的学术会议啊。通过学术，哎，对，非常重要啊！因为在学术会议上呢，我们能看到国内外最新的啊治疗理念和最新的技术方案，而且呢，这种学术会议呢，不论是在技术上，而且是在科研方面啊，这个科技创新方面，是对我们都有启发，都有帮助。也同时呢，让我们能够跟这个国内最好医院，能找到这个差距和不足啊。让我们有这个前进的动力，是吧？所以我们每次开会回来呢，都会在科内进行这个进一步的这个总结啊，查找自己的不足啊，制定这个科室的发展方向啊，发展目标啊，所以这个是对我们这个科室的发展，能够保证它前行的另一个重要的这个环节。
3: 和其他的会议可能更不一样了。
2: 对，
3: 这种学术性的会议，同行之间的交流，特别是到您说到那个头部的这种医院的交流，这是很有必要的。
2: 是的。
3: 回来的时候，大家可能就更多的就是探讨这个业务如何让它能够更好的服务患者。
2: 对。
3: 其实我们都是为了服务大众。
2: 对，还有一点呢，就是在这个日常工作当中呢，我也经常会跟大家说啊，跟科里的医护人员说。争取让这个咱们承德地区的这个患者啊，不出家门，在我们家门口的医院就能享受到这个国家级大医院的这种技术保障和这个诊疗服务理念。
3: 对，
2: 啊，
3: 这是大众最想听到
2: 的。对，
3: 一句话。
2: 是的。
3: 特别想听到医生说：“哎，我们这完全没有。”
2: 对，
3: 是不是？
2: 对。所以这个也是激励我们不断前行啊。
3: 对。因为现在随着这个交通的便利，包括我们可能京津冀的互通，
2: 对，
3: 大家的选择好像更多了。
2: 对。
3: 如果我们做的努力能让大家能够在家门口更快的距离去完成，这个件事儿对于老百姓来说是个很好的事。
2: 对，一方面呢，就像主任说的，一方面让患者更加受益啊，不出家门啊，节约他的这个人力物力。
3: 对。
2: 另一方面呢，实际也匹配现在的这个。我们医保政策的要求和这个区域型医院发展的一些理念啊。
3: 就是我想问一个私人问题哈，就是刚我刚才持续的一直在想问，就说到了这个医患的问题的时候，您觉得您同意不同意医生和患者共情这件事？
2: 我觉得首先医生呢，就是自己的这个位置要摆好，因为作为医生来讲呢，我始终认为医生是一种特殊的服务行业。实际医生本身呢，就是要给患者通过你的这种能力，通过你的技术水平，让患者这个在你的这个通过你的治疗让患者受益。所以说呢，他的初衷方向都是一样的，就是医生的初衷呢，这个工作的或者是工作的这个核心的宗旨呢，就是让患者呢能够得到最好的医疗的这种救助啊，让患者呢能够康复，所以我觉得这个医生。

0: 生跟患者啊，他实际没有对立面可言，他实际他的这个方向都是一致的，是吧？就是共同的帮患者解除这个病痛，是吧？所以这个我觉得是像主持人说的，实际是和谐共存的，而且同样呢，这个我说一下我自己的体会，就是这个行医工作20年的时间里，实际有很多的患者和家属最后成为特别好的朋友啊，因为作为患者和家属呢，他觉得你通过对他，一个是对方面对你信任，再一个他觉得你挽救了他的生命。作为医生来讲呢，我们可能这个你给患者这个救治这个成功了，或者是说把患者的生命给他这个让他得到延续，是吧？那本身对于我们这个工作也是一种认可，也是一种成就啊。
1: 对，就是我个人的想法哈，我觉得可能医生这个共情可能不太恰当，也不太适合，因为患者伤心你不能跟着伤心啊，对不对？就是多一些温情，其实
0: 对，出发点是一样的，
1: 对，我们都是希望很好哈。
0: 对，
1: 那可能也有很多网友朋友哈已经认识了这个张主任，还有很多关注你的，刚才我看到有网友在打招呼握手哈，也非常感谢大家来关注啊。如果想要跟张主任聊聊，或者想提出一点什么问题的话呢，也可以在我们的公屏上跟我们进行一个互动。因为张主任不仅是这个学科的这样的一个带头人，在科室当中呢您是主任，当然除了专业之外，您还要管理行政的一些问题吧。
0: 对，
1: 就是这样的话，您觉得累吗？包括我知道你们还要做门诊，包括你手术的时候还要去手术排手术，
0: 对，
1: 是不是？
0: 是这样，因为可能不光是我这样，实际作为每一位医护人员，他的这个工作生活轨迹可能都是类似的。实际我们现在就是包括我们夫妻，因为我们两人都是一线的
1: 医生
0: ，所以我们基本就是两点一线啊。基本就是家里边医院这样周而复始。这个门诊和手术呢，实际就是你像现在我呢，基本就是周一周二都有专家诊，然后同时呢还要完成手术，所以这就是看这个自己怎么样协调了。一般就是我们的作息呢还是比较这个时间还是比较紧的，因为早上要早起，然后呢去，你像我出诊的时候呢，一个是要保证你的出诊的这个数量和质量，然后比如说有些时候这个到中午呢，可能一般都下不了，正常时间下不了班啊，一般都要往后延半个小时一个小时这样。然后呢出完诊呢，可能有时候还要上手术啊，尤其是我周二呢，我因为周二本身是我们这个血管介入的手术日，所以这个上午出完诊还要第一时间要进到手术室，是完成这种手术的治疗。所以呢这个就不像我们大众所理解的这样朝九晚五的这种我们是不存在的。
1: 对、
0: 啊、
1: 其实医生这职业就是很好的，得有时间管理。
0: 对，一般的就是这个手术，就像这个有些时候我出诊的时候，经常会有外边患者问说，这个你看我这排号排得很靠后了，上午能不能看上啊？然后我会跟这个患者，或者是我们导诊会跟患者解释，只要你挂了号啊，无论到几点都会看完的啊，而且我们都是要保质保量，看完门诊号的。至于手术呢，我们也都是啊，就是既然手术排了，我们都要把每台手术，也是保质保量的完成啊。然后呢，所以下班时间呢经常会很晚，经常是，到了夜间或者很晚的时候，我们才能离开工作岗位。
1: 对，他没有一个固定的时间。
0: 对，
1: 就是患者希望医生，每个患者都是，尤其排号哈，说到这件事儿，都希望这个医生别下班，
0: 对，
1: 赶紧给我看完，我好知道怎么回事儿，我特迫切的想知道答案。可是我们要知道，就是包括哈，就是我们大家生过病，它也是要过程的。然后医生呢？不是机器啊，我们也是人，他需要有一个很饱满的状态，也需要有一个良好的内心和充足的力量来帮助大家。就是他的帮助是基于他个人也必须得是健康的，有能力的。
0: 实际这个就换位思考吧，因为我们知道有好多患者 像一些这个路程比较远的呀，上山区的患者，他比如说，因为之前我刚从事这个医生的这个行业的时候，有些时候一开始不太理解，但是逐渐的随着对这个，就像刚才主任说的，这个共情也好啊，还是说你这个我们这个想法的初衷也好，逐渐理解患者，因为换位思考的话，他从这个交通不便利的山区走出来，
1: 你
0: 可能要倒汽车，还要倒火车，是吧？你要不同的交通工具，辗转才能到医院。到医院以后，他实际也是对这个医生的期望值非常高的啊。他希望这个通过这个医生的这个问诊呀、治疗啊，能得到一个很好的一个治疗效果。
1: 哎，对，结果
0: 所以这个呢，我们就要换位思考了。换位思考就是理解患者看病的不易啊，而且呢，有些这个我们城乡地区呢，还有一些相对落后的这个经济上也好，还是交通方面也好，这样的区域，就这样的患者呢，实际他的这个经济能力也不是很强。
1: 嗯。
0: 所以我经常会跟科里的医护说，这个手术呢，如果是这个迫在眉睫的，需要我们急诊做的，不要考虑他这个费用的问题啊，因为我们现在医院也非常重视这方面。它也有一个特殊流程，如果说这个患者第一时间交不上这个押金，那我们可以跟走医院的流程报备啊，然后医院去给你解决后面的一些事宜。那这样的话给我们也提供了一个相对宽松的一个工作环境，所以我们第一时间也能够就是所谓医者仁心啊，
1: 对，
0: 我们能够第一时间为患者
1: 把治病救人放在第一位，
0: 对，顺利完成手术啊。
1: 对，这就是各种平衡，但是更多的就是平衡，
0: 对对对，
1: 平衡这种各种关系哈。
0: 对对对对。
1: 那您平时锻炼吗？这么强度的。
0: 这个早些年的时候，刚入职那会儿年轻嘛，这个还非常有活力，还是有精力去锻炼的。现在的这种工作压力，因为作息经常保证不了，因为经常是晚上夜间才能下班回家做完手术，确实这种情况，进了家门坐到那块儿。就不愿意起来了，
1: 我不用发呆了，直接睡了，
0: 甚至都不愿意，就是没有心思去吃饭啊，所以现在谈不上你有这个空余时间去锻炼啊。
1: 对，就是前一阵因为一个特殊的事件哈，大家可能也知道，就是你太过劳累的时候，还是不要强制的去运动。
0: 对对对
1: 对，
0: 对
1: 不对？
0: 主要现在没有这个精力和时间去锻炼。
1: 对，但是心态很好。张主任从我们一聊天，我就觉得是一个心态好，很豁达。而且呢，就是很有包容心，医者仁心的这样的一个大夫。那其实我们哈看咱们这个资料说，咱们科室先后成立了承德市血管外科研究所和血栓防控体系建设单位，这两个平台是为了解决什么问题呢？
0: 承德市血管外科研究所，它实际我们所说的研究所呢，它是在科技局的平台上成立的。当初我们申报的时候，它的这个要求还是非常高的。首先你具备一定的科教研的这种能力和成绩，你才能去通过咱们市科技局到省科技厅去申报去。当然这个血管外科研究所成立之后呢，它有它的更多的一些使命啊，要求在这个平台上我们有更多的科研产出啊，因为研究所嘛，它除了临床工作之外，更多的是来保证我们对科教啊、科研的这种产出啊。血栓防控体系呢，实际这个也是这些年，因为国家有个卫健委有要求，就是我们叫院内血栓防控体系，是防止院内血栓，降低院内血栓发生率的。因为我们知道，院内血栓发生率实际早些年还是居高不下的，而且一旦出现血栓呢，它有一些危险复性事件，比如说肺栓塞，因为肺栓塞是存在一定的致死率的。所以这个呢，就是你像作为我们专业科室，我们有这种防治的理念或者是措施，但是并不是说，比如说我们这个医院有几十个专业科室，它并不是所有的医生啊，他都会了解，所有医护人员都清楚这个如何去防治去。所以呢，后来我们就倡导建立这个血栓防控体系啊，建设单位。这也是国家的一个要求，就是由专业的这个科室所在呢去成立这么一个机构。我本身呢是河北省血栓防控这个机构的副主任的一个副组长啊， 所以呢这个当时呢就是也是一种使命的承载吧，第一时间在我们院里呢建立了这么一个机构，就是院内血栓防控体系建设单位，当然这个也是一个国家级的啊，目的呢就是更好的把我们这个血栓防控理念，一个是传递给我们的同行医护人员，再有一个就是通过我们的宣教也好，我们组织这个各种活动
1: 科普，
0: 对，科普让患者和家属更多的理解啊。
1: 嗯
0: 啊，
1: 这个词现在就是大家经常会能够听到，
0: 对
1: 啊，就是因为一是可能有一些特殊的原因，还有呢就是我们要科普让大家理解这个是怎么回事，
0: 对
1: 能明白啊，
0: 是
1: 能在最快的时间能够完成，
0: 对，实际初衷呢还是让患者这个更加的受益啊，减少这种复型试验的发生啊。
1: 对，因为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也听到了一些专业术语哈，同时呢，我们也能够感受得到，我们的工作人员，我们的医护工作者呢，在不断的来提升自己的这个医疗水平，建立不同的平台，让自己的这个水平呢更加的完善。包括我们获批了国家临床重点专科建设项目，
0: 对，
1: 是吧？
0: 对，
1: 这个也是很关键的，是吧？
0: 对，
1: 需要有一些学术研究。
0: 对，这个国家重点专科呢，实际首先感谢得益于我们医院领导啊，他的这个我们院领导一个是高瞻远瞩啊，再一个就是院里面呢也是激励大家，把这个自己的专业学科发展好，所以呢从院领导来讲，他就倡导我们去如果有条件有机会去申报或者是创立这种国家级的重点专科这么一个机构的建设啊，再有一个就是一方面这个在院领导的这个支持和这个提携下，再有一个就是在我们自己的不断努力下，我们这个血管专业呢还是获批这个国家级重点专科啊。
1: 是，你也会经常下乡吗？
0: 是的，因为本身我还是这个承德市血管外科质控中心的主任啊。
1: 质控中心、这个是什么？
0: 这个就是作为区域医院的学科的这个专业负责人，你要把这个专业的发展，它的这个诊疗规范啊，主要是诊疗规范，然后普及落实到下边县级医院，就也就是我们说的二级医院，和我们再下一级的乡镇医院，让它无论是从诊疗方面还是这个治疗理念方面，都要是按照我们规范化操作，换句话说就是按照我们指南去依法行医啊。
1: 要去要经常会下乡。
0: 对，
1: 那有没有遇到很困难的事情，就是工作中或者是您看到的一些
0: 这个
1: 需要提升的？
0: 早期的时候，因为就像实际主持人最早问的这个话题，就是血管外科实际在县级医院或乡镇医院同样我们都是同行啊，就是但是呢县级医院跟乡镇医院有些时候早期的时候他对这个专业有些时候他也不是很了解，所以我们最早就是下沉基层去开展这个工作的时候，可能早期的话呢这个会有一些不理解的地方，他觉得这个专业属性也好啊，你也不像我们说这个大内科大外科专业属性那么强，但是随着我们这个一个科普宣传，再有一个我们这个下沉基层这个工作的逐渐的推广下去，实际后来被更多的这个基层所医院所认可。现在基本上承德地区的县级的医院和县级的中医院，我们基本都走了一遍啊，就是去到这个医院院方也好，还是当地医院的院方承载工作，我们再往下一层去铺垫也好，基本都是我们把这个我们血管外科的诊疗工作都已经落实到基层了。
1: 就在基层当中也是属于一个帮助。
0: 对，因为实际目的就是尽可能让我们血管工作的开展跟我们医院或者是跟这个国家级的中心医院从这个指南包括这个行业的发展让它同质化。
1: 对，其实也是我们刚才也聊过了，就包括我们需要对标的，或者是我们要和北京、天津的一些大的医院哈来进行对比，可能要尽快的就弥补我们的一些短板的那种。
0: 对，
1: 这些是您觉得是会很快的就能够补足吗？
0: 这个需要一定的时间，还是因为大家知道，可能就是我们国家这个医院的这个等级的本身它就有等级的划分嘛。
1: 对。
0: 可能就是从基层医院它的这个人员的这种包括它的培训呀，包括它的这个机构的这个建设呀，
1: 嗯，
0: 可能还是需要提升的。因为像承德地区呢，据目前来讲我所了解的，
1: 嗯，
0: 通过我们这些年的不断努力，因为一方面是我们下沉基层，然后去推广这个血管外科工作的这种诊疗规范同质化啊，规范化，
1: 嗯，
0: 再一方面呢，我们也积极这个招收我们基层医院的医生来我们科里来进修学习，
1: 嗯，
0: 这些年十多年的时间呢，从我们这个专业创立到我们形成一定区域影响力，这个二十来年十多年的时间里呢，我们共接收县区域的医院有30余名医生啊，就是来我们这个科室完成专业的血管外科工作的这个学习和培训。
1: 嗯，
0: 目前为止呢，像围场县医院，它有自己的血管外科这个建制，像有一些医院呢，县级医院它已经有这个血管外科这种学组，就是在它普外科的平台上专门有一个小组。诊疗小组是从事血管外科的，
1: 嗯，
0: 当然对，当然这种构建、这种建设、这种设置，要完全推广下去，可能还需要时间啊、
1: 嗯，
0: 还需要时间。
1: 对，就是慢任重而道远、
0: 哎。对对对对，
1: 就是我们在一点点的完善和改进哈。
0: 对对对，
1: 我们知道张主任也获得了很多的奖，省里的呀，包括市级的科技进步奖，这些奖项呢，肯定都是您在这个学术的研究，在不断的提升自己的过程当中完成的哈。包括您今年非常应该，
0: 嗯、
1: 其实，在开头就应该祝贺您、获得了咱们2026年的全国五一劳动奖章。
0: 谢谢主任，谢谢主任。
1: 就是这些奖。您比较看重的，或者说您觉得您得到了这样的消息，每一次获奖的消息，您的心情有变化吗？
0: 实际来讲，我觉得每一次这个奖项的获得呢，实际都是对自己之前工作的一个肯定。
1: 嗯。
0: 但更主要的是对后续工作开展的一个激励啊、和一个启航吧。
1: 嗯。
0: 所以说，成绩呢只是代表过去。
1: 嗯。
0: 实际更多的呢还是。要求自己如何在未来的工作岗位上能够为患者，因为从本职专业角度出发，我们作为一个一线的医生，就是在未来的这个工作岗位上如何让患者更多的受益啊，这是可能更多需要我思考的一个问题啊。
1: 嗯，对，可能有一些当时有一些激动，但是接下来还是要在工作中。
0: 哎、对
1: 对
0: 对
1: 对
0: 对。
1: 但是我觉得就是蛮光荣的，我作为承德人哈，我也替您感觉到特别的骄傲和自豪啊、能够获得的五一就是全国的五一劳动奖章，都是脚踏实地的一点点的去做出来的哈。我们也是期待着这个张主任能在工作中越来越好哈，越来越棒。那么其实在您带的学生当中，他们也会有向您这个学习的这样的一个作为榜样的力量哈。那对于他们这些年轻人来说，您还有什么需要跟他们分享，或者是您觉得他们当务之急应该做什么？
0: 实际这个话题实际是在这个我们科室建设也好，我们的团队建设也好，始终离不开的一个主旋律。因为科室的梯队专业，尤其是像我们这个行业的特殊属性，它是需要一个医疗团队的。这个医疗团队呢，实际我们就离不开梯队的建设，是吧？所以说作为这个学科带头人也好，作为这个团队的这个负责人也好，首先我也有责任有义务去做好这方面的工作。再一个就是我经常会跟无论是科务会也好，还是我们这个科研例会也好，会经常跟我们年轻大夫说这个学科的发展、学科的未来、学科的走向，实际是看我们年轻人的啊，因为未来是属于他们的，所以这个就要求啊，我也经常会对他们可能在某种意义来讲有更高的要求，
1: 更严格。
0: 对，这个可能我们的年轻大夫有些早期时候不太理解，但是现在呢，通过我们的这个一个是更多的交流也好，还是说这个制度体系的完善也好，他们也逐渐去理解，因为专业发展是需要后继有人的啊。所以说要求我们年轻医生呢，首先要还是这句话，就初衷就是你得有一个医者仁心啊。 做事情之前先要学好做人啊。
1: 嗯。
0: 你从事这个医疗行业，从事这个在技术提升之前，你先要一个很好的。

0: 医德、啊、
1: 嗯，对，
0: 要这个患者想患者之所想啊，是确实是这样啊，要有这个、这个大爱无疆这种精神是吧，要医者仁心这种精神，所以经常也是说在日常工作中呢给他们有这方面的要求和这种、
1: 嗯
0: 概念的灌输啊，
1: 对，这也是您是不是挑选学生的一个看重的内容？
0: 对，在这个，所以说，首先你的这个，咱们说一俗话，你的三观是要正的。
1: 对，在工作中就能够细节中看出来。
0: 对，
1: 刚才说了，因为那个张主任呢是不仅是专科的这个主任，还是老师，他还有个身份。是我们成了是政协委员、
0: 啊、
1: 需要提一些跟我们百姓切实相关的一些提案，是不是
0: 啊？对、
1: 嗯、你有没有提到过哪些、
0: 嗯、
1: 跟我们分享？
0: 这个之前确实有提案，之前提案主要是跟这个、
1: 嗯、
0: 可能我们
1: 生活相关的，
0: 哎，对，生活相关的外围相关的，比如说这个本部院区周边的交通，南苑区这个交通、
1: 嗯、
0: 包括我们还因为还承担着区医院给学生上课的这种职责，主要是交通这方面，因为我们知道咱们这个现在承受的交通压力实际上还是挺大的，尤其是在我们这个本部院区啊、
1: 嗯、
0: 这个包括我们辐射到南苑区啊，包括医学院啊，所以这个交通可能是我们之前关注的一个话题，也确实有提案，但是呢准备的提案，刚刚正好主持人问到这个话题、
1: 嗯、
0: 我今年准备想到的提案就是如何做好这个从医院救治之后院外的这个做好这个患者的这个后续的工作、
1: 哦、
0: 实际想到一些方案和措施，比如说这种康养
1: 和社区照护吗？
0: 对，就是一个是可能因为这个现在想法还不是很成熟、
1: 嗯、
0: 因为我们知道我们这个上一届的政协会刚开过嘛，
1: 对，
0: 然后但是这个所以开这个会后我也在构思这个事情，就是实际这种康养体系的建立呢，一个是比如说像主任说的社区啊，但实际还有跟是不是医院也有这种发展的一个
1: 合作、啊、
0: 构架呀、
1: 啊、
0: 也或者说你有这种想法，因为我们在
1: 就建立这样一个平台体系是吧，
0: 对，春节我们实际每年我们春节我们院领导也非常重视这方面工作，他每年都会有这个跟我们临床一线的医生代表和我们这无党派人士有一个这个专业座谈、
1: 嗯、
0: 所以今年在我们这个座谈期间，我们院的党委书记我们院长也就是非常重视这个工作，我也提到这个话题，就是医院是不是在后续的工作中啊，从医院角度来讲有这种模式的建立，
1: 对，
0: 因为我们知道现在国家级的这种医疗中心，
1: 嗯，
0: 像北大也好呀，像这个301也好啊，
1: 嗯、
0: 像这个现在好多的医院，这种国家级的中心，它都有一个附属的这种康养体系，就是因为我们知道医疗资源是有限的，我们医保资金也是有限的，
1: 对、
0: 那可能我们这个疾病在救治到一个
1: 阶
0: 段之后，但是呢，你这个他有些患者他的这个身体可能康复了，但是身心还有一个需要疏导的一个过程，或者是说我们这个身体呢后续可能还需要进一步的去健康这块身体健康、
1: 啊、
0: 哎对，
1: 嗯，这科学专业的，
0: 对需要巩固啊，需要这个就像您说的需要护理，那这个是不是需要我们有一个建立这种平台啊、就是在医院跟家庭之间我们有一个过渡，
1: 对
0: 啊，这个过渡带是怎么去建立？
1: 嗯，
0: 实际在春节的时候，我们院内的这个
1: 讨论，
0: 对，当时院领导就是征求这个一线医生跟无党派人士的意见的时候，我也提到了。实际呢，下一次这个政协会议可能也会有这样的提案，就是
1: 已经有一个准备了。
0: 对，就是医院是不是有这方面的这个举措去建立这种抗氧医院？
1: 对，
0: 或者是我们社区啊，当然我们也清楚现在有一些个体机构他也有这种想法，实际我觉得这种想法都是好的，
1: 就是多平台，
0: 对多种渠道、
1: 哦、就是你用你的优势，
0: 对，
1: 我们就是优势共享吧，
0: 对因为这个想法呢也是因为这些年来日常工作有一个感触，实际我身边有好多人包括亲人也是这样是吧、那你总医院住院出院之后那你回到家里，但是你回到家里你虽然也有这种保姆
1: 啊、
0: 护工啊、家人的陪伴，但是他都不是很专业的。
1: 对，其实您这个哈，我是非常觉得特别好、特别赞同的。

0: 因为我觉得在医院的治疗只是很短暂的一个阶段，后期的慢慢的一个护理啊、康养啊，是一个很长的过程。这个就像我们也是一个很长时间来的一个社会问题
1: 啊。对，
0: 嗯，对，嗯，
1: 可能我们像一些国家级的这种区域的中心，它已经有这种完善的体系了。
0: 嗯，
1: 你比如，我当年在301上学的时候，它301本身它就有一个

0: 啊，如果你有想法的话，你可以通过其他途径，商业保险或自费啊。然后第二呢，它床位也是很充裕的啊。像我们知道北京像311啊、北大呀、都有这种体系建设，
1: 对，会让这个患者家属也好，患者本人要觉得更科学、更权威一点，
0: 对对，
1: 是不是？
0: 对，
1: 就是这个提议很好哈。那跟张主任聊了这么多，我们是受益匪浅这四个字呢都不能足以来表达了。
0: 没有没有。
1: 那张主任其实也是从当时的这个青年的岗位能手，一直到今天我们说到了2026年度的全国五一劳动奖当的获得者，那这份荣誉呢，我觉得是不仅属于您自己，也属于默默支持您的家人。
0: 是的，是的，是的。
1: 当然了，也希望着哈，能有更多的、更好的消息啊，从这个张主任这里传出来，包括您的提案，是吧？能够完善它。今天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的工会新时空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关注，感谢张主任。希望有机会再见。
0: 谢谢主持人，谢谢听众朋友。
1: 好，各位朋友们，我们再见。
2: 我是铅球奥运冠军巩立姣，每一次投掷我都会全力以赴，因为哪怕一次小小的疏忽都有可能留下深深的遗憾。安全第一，预防为主，让我们一起筑牢安全防线，逐梦美好未来。
3: 方向盘握的是方向，更是全家的期盼，谨慎驾驶，平安回家。

0: 是铅球奥运冠军巩立姣，每一次投掷我都会全力以赴，因为哪怕一次小小的疏忽都有可能留下深深的遗憾。安全第一，预防为主，让我们一起筑牢安全防线，逐梦美好未来。
1: 让纯真的笑脸可以永远绽放，
2: 让成长的心灵沐浴灿烂的阳光。
1: 尊重和保护未成年人是每个公民的职责。
3: 北京时间上午10点整，这里是承德综合广播，打工人的中场休息信号已发送，
4: 快伸个懒腰，醒醒神。
5: 用声音记录城市脉搏，用责任助推今日承德，留声岁月，生生不息。承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声音记录城市脉搏，用责任助推今日承德，留声岁月，生生不息。承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法治，和谐社会的基石，民生，缤纷生活的缩影。法理民生提供法律援助，扫描法政热点，解读法治精髓。FM 89.1，承德综合广播，与您共同见证法治的文明与进步。法律难题急需援助，我们为您提供专业的解答，辨析法理，剖析案例，我们为您传递必备的信息。律师随行，信任从帮助开始。
6: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上午好，这里是法理民生，今天呢是律师随行这个板块。今天呢我们请到了河北霁月律师事务所的包家明律师做客直播间。包律师您好。
7: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6: 听众朋友，那今天呢我们就劳动合同法的相关问题呢将请包律师结合实务给大家做一些讲解，也希望收音机前遇到类似问题的您能够有所帮助。同时呢包律师日常生活当中呢，在我们了解过程当中都是大家都是需要这个工作谋生的，这也就涉及到了劳动者和用人单位之间的这个劳动关系的问题。那节目开始请您给大家做一个简单的介绍好吗？
7: 好的，主持人。社会生活中呢，人们都需要有个生活的来源，大多数人都会选择在某个单位上班，除了机关事业单位在编人员之外，绝大多数人所在的用人单位与之都会形成一个劳动关系。为了保护用人单位以及劳动者的合法权益，国家对劳动者与用人单位之间的劳动关系是有所管理的。比如在1995年1月1日劳动合同法开始实施，随着社会情况有所变化，在2008年1月1日实行了劳动合同法。除此之外，国家还制定实施若干了与劳动者权益有关的法律法规规章等法律文件。目前呢与劳动者权益最紧密的法律呢就是这个劳动合同法。虽然该法律已经实施了15年，但是目前社会上仍有一部分用人单位未能很好地执行劳动合同法，比如不签书面劳动合同啊，拖欠工资啊，拖欠社保等等违法情况呢也时有发生。
6: 其实不光是用人单位不能很好地执行，而且还有一些劳动者呢对劳动合同法并不是完全的这个了解的比较清楚。那么劳动合同法对于劳动者和用人单位之间建立劳动关系，那签订劳动合同都会有哪些规定呢？
7: 根据劳动合同法的第10条，建立劳动关系应当订立书面劳动合同。已建立劳动关系但未同时订立书面劳动合同的，应当用自用工之日起1个月内订立书面劳动合同。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在用工前订立劳动合同的，劳动关系呢自用工之日起建立。该条款就是对用人单位与劳动者 建立劳动关系，应当签订书面劳动合同的强制性规定，并且呢，在劳动合同法第82条也规定了，如果用人单位不与劳动者签订书面劳动合同，则用人单位自用工之日起超过一个月不满一年未与劳动者订立书面劳动合同的，那么应当向劳动者每月支付2倍的工资。
6: 嗯，那一般书面的劳动合同都有哪些条款呢？
7: 嗯，根据劳动合同法第17条的规定呢，劳动合同应当具备以下条款：一、用人单位的名称、住所、法定代表人或者主要负责人；二、劳动者的姓名、住所、居民身份证或其他有效身份证号码；劳动合同的期限；第三是劳动合同的期限；四、工作内容和工作地点；五、工作时间和休息休假；六、劳动报酬；七、社会保险；八、劳动保护、劳动条件、职业危害的防护；九、法律法规规定应当纳入劳动合同的其他事项。嗯，有的单位呢，劳动合同版本很简单，条款比较少，但是再简单，那么上面说的这9项内容也不能少。有些单位呢，书面劳动合同条款比较多，在上述9项内容之外呢，可能还有其他的约定。这个时候呢，劳动者就应该仔细查看合同内容了。因为除了严重违反劳动合同法等法律法规的条款之外呢，这个合同上的条款无论是对用人单位还是对劳动者都是有约束力的，签订之后双方都应当严格的履行。特别是有些用人单位呢，对劳动者的要求还是非常高的，劳动者呢一定要仔细查看合同条款之后，如果有疑问要及时要求用人单位解释，在充分理解合同条款内容之后呢，再签订这个书面的劳动合同。
6: 有一些劳动者都大多数都觉得这个工作挺难找的，然后呢在入职的时候有可能会遭到用人单位的各种为难，比如说入职之前要交押金什么的，包律师这样合法吗？
7: 确实呢，劳动者在日常求职过程中呢，有时候会遇到一些用人单位啊，要求劳动者缴纳各种押金呐、保证金呐、有时候甚至还要扣押劳动者的身份证。在劳动合同法第9条有规定，说用人单位在招用劳动者，不得扣押劳动者的居民身份证和其他证件，也不得要求劳动者提供担保或者是以其他的名义呢向劳动者收取财物。以上的这些行为呢都是法律所不允许的，劳动者本身呢也应该提高法律意识，坚决抵制上述违法行为。如果已经在这种用人单位入职了，那么呢也要及时的保留各种证据，以便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6: 其实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经常会在一些反诈的这个小视频当中会说哈，如果有一些用人单位向你收取押金等等，都属于这个有可能是诈骗，是吧？
7: 那有可能。
6: 对，所以劳动者在入职之前呢也是要擦亮眼睛的。那么如何对用人单位进行了解呢？鲍律师给我们介绍一下。
7: 现在网络非常发达，咱们劳动者使用手机呢就可以查询这个单位的工商信息。还有一些专业的 APP 软件啊，不但可以查询用人单位的一些基本信息，甚至还能查询到这个公司的涉诉情况。劳动者对将要入职的用人单位啊应当有个初步的了解，这样做呢对劳动者是非常有好处的。另外入职之前呢也还可以通过询问用人单位来了解这个用人单位的情况以及工作岗位的信息，用人单位呢也应当是如实告知。在劳动合同法第8条明确规定，用人单位招用劳动者时应当如实告知劳动者工作内容、工作的条件、工作地点、职业危害、安全生产状况、劳动报酬以及劳动者要求了解的其他情况。用人单位有权了解劳动者与劳动合同直接相关的基本情况，劳动者呢也应当如实说明。当然了，这一条款也同样规定了咱们用人单位有了解应聘的劳动者相关信息的权利，劳动者呢也应当是如实说明。
6: 那我们再来说说劳动年龄。那么鲍律师，国家对于劳动年龄这块有什么样的规定呢？
7: 从劳动者这方面讲呢，如果你要去一家公司入职，首先你得达到满16周岁的劳动年龄。在劳动法里面第15条有明确规定，是禁止用人单位招用未满16周岁的未成年人， 文艺、体育等特种公益单位招用未满16周岁未成年人的，必须遵守国家的有关规定，并保障其接受义务教育的权利。我们国家呢是禁止使用不满16周岁的童工的，同时对使用未成年工也有特殊的保护。比如在劳动合同法第64条明确规定了，不得安排未成年工从事矿山井下有毒有害国家规定的第4级体力劳动强度的劳动和其他禁忌从事的劳动。第65条也规定了，用人单位呢应当对未成年工呢进行健康体检。
6: 包律师，在平时您接触的案件当中，有没有这个有的用人单位会对招聘的劳动者有一些特殊要求的这样的情况呢？
7: 这个用人单位啊，作为市场经营的主体，为了自身更好的经营发展，经常会招一些啊有利于企业发展、有一定专业技能的人员加入企业。因企业要承担相应的经营风险，自然呢会对这个应聘的人员有着这样或那样的这个要求。但是这些要求呢，不能涉及到种族啊、性别啊、地域等严重违背社会公平正义原则的情况。比如其他的条件呢，比如这个学历呀、工作经验呀、技术证书等等，这些都是用人单位挑选合格员工的门槛，也是企业应有的权利。劳动者在应聘工作岗位的时候呢，首先要对用人单位有一定的了解，对应聘的工作岗位呢也要了解清楚用人单位的具体要求。自身各项条件都符合企业的用工要求的情况下，那么咱们可以积极的与企业沟通，争取签订劳动合同。如果自身条件与企业不相符，那么也千万不要动歪心思，弄个假证什么的。这样呢，首先违背了诚信原则，严重影响自己的信誉，也可能面临着被企业随时解除劳动关系的尴尬境地。
6: 在签订劳动合同的时候，有什么样的在劳动合同期限上有什么样的特殊规定吗？
7: 劳动合同呢，最常见的就是固定期限的劳动合同。还有一个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还有一种是以完成一定工作任务为期限的劳动合同。固定期限的劳动合同呢，指的就是用人单位与劳动者明确约定了合同终止时间的劳动合同。无固定期限的劳动合同呢，指的是用人单位与劳动者没有约定确定的合同终止时间的劳动合同。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协商可以订立固定期限劳动合同或者是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但是呢需要注意的是啊，除非劳动者提出要求签订固定合同劳动合同期限外，用人单位呢是应该与劳动者签订无固定期限的劳动合同。最常见的一个是劳动者在该用人单位连续工作满10年的，另外一个是连续签订2次固定期限后，如果劳动者没有提出续签固定期限劳动合同或者是其他特殊的不能履行合同的情况，那么用人单位就应当与劳动者续签无固定期限的劳动合同。这个在劳动合同法的第12条、第13条、第14条、第15条也有明确的规定。
6: 这是用人单位在这个劳动者没有要求的情况下，就是他一定要主动和劳动者续签这个无固定期限的劳动合同。
7: 对对对。
6: 好，我们休息一下。
3: 法治，和谐社会的基石，民生，缤纷生活的缩影。法理民生提供法律援助，扫描法政热点，解读法治精髓。FM 89.1承德综合广播，与您共同见证法治的文明与进步。法律难题急需援助，我们为您提供专业的解答，辨析法理，剖析案例，我们为您传递必备的信息。律师随行，信任从帮助开始。
6: 欢迎听众朋友继续来收听法理民生律师随行。那今天呢，我们请到的是河北霁月律师事务所的包佳明律师做客直播间，为听众朋友介绍的是有关劳动合同法的一些相关的问题。今天呢，包律师介绍的也是比较的详细，如果收音机前的您遇到过类似的问题，也希望能够给您带去帮助。那刚才呢，包律师就劳动合同法对劳动者与用人单位之间的建立的劳动关系、签订的劳动合同都有哪些规定，还有用人单位是不是也会对招聘的劳动者有一些特殊要求，劳动者入职之前呢也要擦亮眼睛对用人单位进行了解，同时呢还有国家对于劳动年龄这方面的规定。那么接下来我们想请问一下包律师，很多的用人单位呢为了考察新入职的劳动者，对劳动者都是有试用期的，那么劳动合同法对这方面是有哪些规定的呢？
7: 提醒广大劳动者啊，签订书面劳动合同的时候呢，还有一个特别需要注意的地方，就是这个试用期。试用期呢，可不是随便由用人单位规定的，这个在劳动合同法中有明确的规定。劳动合同法第19条规定，劳动合同的期限3个月以上不满1年的，这个试用期也不能超过1个月；劳动合同期限1年以上不满3年的，试用期不得超过2个月；3年以上固定期限或者是无固定期限的劳动合同呢，试用期是不得超过6个月的。同一个用人单位以同一个劳动者只能约定一次试用期，以完成一定工作任务为期限的劳动合同或者劳动合同期限不满3个月的，是不得约定试用期的。试用期呢也包含在劳动合同期限之内。如果劳动合同仅约定了试用期，那这个试用期是不成立的，该期限就是劳动合同的期限。所以有些单位约定的试用期特别长，有时候长达1年，这个都是严重违反啊劳动合同法的啊。
6: 可能有一些比较好的单位，然后大家都想留在这儿，可是呢他这个一直也不给他签合同，其实这是违法的。
7: 是的。
6: 劳动者比较关心的问题就是工资了，那么国家对于用人单位发放工资这一块都有什么规定呢？
7: 关于这个工资发放，主要规定在劳动法。劳动法第50条有明确的规定，工资呢应当以货币形式按月支付给劳动者本人，不得克扣或者无故克扣、无故拖欠劳动者的工资。51条呢规定，劳动者在法定的休假日、婚丧假期间以及依法参加社会活动期间，用人单位应当依法支付工资。第48条第二款规定，就是用人单位支付劳动者的工资呢，还是不得低于当地的最低工资标准。以上呢都是在劳动法层面上对工资的发放规定了一些总的要求。另外在具体执行上，咱们河北省政府有一个河北省工资支付规定的政府令，里面规定了比较具体。比如第6条，用人单位呢应当与劳动者建立劳动关系之日起计发工资。第9条，用人单位呢应当每个月至少支付1次工资。第11条，用人单位应当按照劳动合同约定的日期支付工资，并向劳动者提供个人的工资清单。约定的工资支付日如果遇法定假日或者公休日，应当提前在最近的一个工作日支付等等。加班费的规定呢是规定在第13条，用人单位如果安排劳动者在法定假日、公休日或者是法定标准工作时间以外延长工作时间的，要按照以下标准支付工资：一，在法定标准工作时间之外延长工作时间的，按照劳动合同约定的不低于本人小时工资标准的150%支付；在公休日工作的，可按同等时间补休；如果不能补休的，按照劳动合同约定的本人日工资标准的200%支付；如果在法定节假日工作的，按照劳动合同约定的本人日工资标准的300%支付。另外，对职工因病啊或因非因工负伤的医疗期内的病假工资也有明确规定。规定在第22条的第二款，说劳动者因病或非 非因公负伤停止工作在规定医疗期内的用人单位呢，应当按照国家规定的标准支付病假工资或者是疾病救济费。病假工资或者疾病救济费呢，是不得低于本地最低工资标准的80%。另外呢，对于单位停产放假期间的生活费也有规定，规定在第28条。非劳动者本人原因造成劳动者停工一个月以上的，用人单位应当支付生活费，生活费标准为当地最低工资标准的80%。综合以上呢，国家在劳动者工资发放的问题上还是进行了充分的保护的，对用人单位的要求比较严格。如果用人单位在发放工资的问题上有违反上述法律规定的情形呢，劳动者有权利向单位所在地的劳动监察部门投诉。
6: 正好鲍律师有一个问题啊，就是如果平时工作并不是按照8小时工作的时间来执行的，就是工作比较轻松，如果在他的这个节假日，比如说这个公休日的时候，这个11啊、5一这个假期的时候，他加班需不需要支付这个加班费呢？
7: 像刚才说的，如果能够调休的话，是不可是不单位用人单位是可不需要支付这个加班费的。如果不能调休，那么单位就一定要支付公休日期间以及法定节假日期间的加班费的。
6: 好的。那么劳动者工作当中呢，还是比较关心社会保险的问题，那接下来请您再给介绍一下。
7: 我们国家呢是在90年代初开始建立这个社会保险制度，最早是从职工养老保险开始，之后陆陆续续完善了职工的工伤保险、职工的医疗保险、职工失业保险、生育保险等制度，这个呢就是我们常说的五险。在2011年7月1日，社会保险法正式实施。根据社会保险法的规定，缴纳社会保险费是用人单位和职工的法定义务，是不能选择放弃或者不交的。在日常生活中啊，有好多单位为了逃避这个缴纳社会保险的义务，仍然是不给职工缴纳全额的社会保险，甚至不给职工缴纳保险。有的单位呢还让职工个人自己写申请，说要求本人要求不参加职工社会保险。这些行为呢都是严重违反法律规定的，尤其是用人单位，你如果这样做的话，将面临的这个多重的法律风险。一呢，你不缴或者是欠缴社会保险，被社会社保部门面临的这个社保部门处罚的风险，具体规定在社会保险法第84条、86条。第二个呢，如果这个员工啊将来在离职的时候，他是完全可以以这个用人单位没有依法缴纳社会保险费为理由，要求单位补缴社会保险，并且还有权利要求用人单位支付经济补偿金。单位让职工个人写的这个不参加职工社会保险的申请，在很多情况下都是无效。单位被判令补缴的话，不但要补缴这个社保费用，还有一个高额的滞纳金也是由用人单位承担的。第三个呢，是用人单位不参加社会保险，你万一有个职工发生工伤，那么这个职工的工伤赔偿金也要由这个单位全部负担。但是呢，如果用人单位参加了工伤保险，那么绝大部分的工伤赔偿金呢是由工伤保险基金支付的，所以从用人单位角度讲，不给职工缴纳这个社会保险啊，虽然眼下减少了这个所谓的用工成本，但是将来面临的经济成本与法律成本还是非常高的。
6: 也就是说用人单位不要存在那个侥幸的心理，想钻法律的空子。
7: 对，不要存在这个侥幸心理。
6: 哪怕是这个职工签署了这个说我放弃这个补缴社会保险了，单位给补缴的缴纳的这个社会保险费了，也是无效的。
7: 基本上都是无效的。
6: 那么劳动者与用人单位之间如果产生了争议，那我们应该如何处理呢？
7: 社会生活中劳动者与这个用人单位最常出现的这个争议呢，就是薪资啊、社保啊、经济补偿金上的纠纷。 如果劳动者啊只是单纯的索要用人单位拖欠的工资呢，前面已经提到了，这个是可以直接向用人单位所在地的劳动监察部门投诉。当然劳动者首先你还要提供一些基本的证据。拖欠工资的案件呢，一旦在劳动监察部门受理立案，那么处理起来呢要比通过劳动仲裁以及其他民事诉讼程序要快很多啊。如果并非呢仅仅要求用人单位支付拖欠的工资，还涉及到经济补偿金或者其他争议的话，超出了劳动监察部门职权范围，那么就需要去劳动仲裁部门提起劳动仲裁了。
6: 大家要问了，这个劳动者应该什么时候去申请劳动仲裁呢？
7: 在此提醒各位劳动者，一旦发生劳动争议之后，要及时的提起劳动仲裁。因为呢在民事法律上有一个原则，就是要督促呢当事人及时的行使自己的合法权利，以免消耗过高的司法成本。所以请大家注意一个劳动仲裁时效的问题。根据这个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劳动争议申请仲裁的时效时间为一年。这个仲裁时效的期间呢，这一年的期间啊，是从当事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权利被侵害之日起计算。但是这个时效呢，有终止或中断的规定。比如因当事人一方对另一方主张权利啦，或者是向有关部门请求权利救济，或者呢，对方当事人同意履行义务，从而中断。这个中断，从中断时起呢，这个仲裁时效呢，期间是重新计算的。如果因为不可抗力或者有其他的正当理由，当事人不能在本条第一款规定的这个仲裁时效之间内提起劳动仲裁的，那么这个仲裁时效会终止。从终止时效的原因消除之日呢，这个仲裁时效呢是要继续计算的。还有一个特殊情况，就是劳动关系存续期间因拖欠劳动报酬发生争议的劳动者申请仲裁是不受一年仲裁时效的限制，但是呢在劳动关系终止以后，应当自劳动关系终止之日起一年之内提出。这个呢是详细规定在劳动争议仲裁调解法第27条。所以呢劳动者与用人单位如果万一发生劳动争议，一定要及时的申请劳动仲裁，否则一旦超过仲裁时效，恐怕劳动者相关的合法权利就没法得到有效的维护了。
6: 好的，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今天就先聊到这儿。还有一些有关于劳动仲裁的一些相关的问题呢，我们把这个时间留给我们下次的节目时间，还请包律师下次有时间能够继续做客直播间，向听众朋友来介绍劳动合同法的一些相关内容。那么如果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存在着这方面的纠纷或者问题的话呢，也可以和包律师进行联系。那包律师的联系电话是13731405955，13731405955。好的，那感谢包律师做客直播间，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7: 好的，再见。
8: 当炎热的夏天来临，清凉的水域总是充满诱惑，然而水下却潜藏着看不见的危机。每一年都有太多令人痛心的溺水事故发生，让一个个家庭陷入无尽的悲痛之中。关注青少年的假期，让溺水不再重演，珍惜生命，预防溺水，从你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0: 承德市林业和草原局提醒您，保护森林，呵护草原，就是守护我们共同的家园。
1: 听书断案，戏如人生，休闲时光里的法治故事会，欢迎收听法理民生法治书场。
0: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法理民生法治书场。很多人都曾经买过彩票，那对大多数人来说呀，尽管未必中奖，但是在选号特别是开奖的过程当中，那种忐忑刺激和期待也不失为一种乐趣。可是在今天的案例当中，两位主人公却因为彩票惹上了官司，让这原本带有娱乐性质的彩票变成了法庭上的传票。请您收听彩票风波。
2: 2019年寒冬的一个傍晚，彩票店主47岁的李凤正漫不经心地帮顾客核验彩票。李凤的彩票店在小镇上开业2年多了，因为很少开得出奖来，镇上的人都私下议论说这家店风水不好，不聚财，要不是店里还经营着百货，估计早就关门了。然而令李凤惊讶的是，这天晚上当最后一张彩票放入机器时，兑奖页面突然变成了红色，李凤意识到彩票中奖了，而且应该是数额不菲的大奖。因为店里平时生意冷清，顾客是寥寥无几，李凤很快回忆起来，中奖的顾客3天前来买过烟，因为找不开零钱，就买下了彩票机上随机生成的10注彩票。刚才他又来买东西，顺便掏出彩票，说自己头一次下注，不知道该怎么核验，让李凤帮着看看，也许同样对中奖没抱期望。这位顾客放下彩票就直接去货架选购了。李凤立即将这张彩票与中奖号码逐个核对，发现数字竟然完全吻合，也就是说这张彩票中了头奖，当期的奖金是1000万元。李凤的手颤抖了起来，不禁打量起这位幸运的顾客。他看上去40多岁，衣着朴素，此刻他丝毫没意识到自己中奖了，正在百货区一边选购一边打电话。
1: 此时的李凤瞬间萌生了一个念头，那就是私吞这张中奖的彩票。起初李凤也被自己的想法吓了一跳，可手握着这张价值1000万元的彩票，他实在不舍得放弃，最终贪婪的欲望战胜了理智。那么接下来李凤会怎么做呢？
2: 眼见顾客已经拿着选好的东西向自己走来，李凤拿定主意，一边帮顾客结账，一边假装若无其事地说彩票没中奖。李凤想好了，如果顾客坚持要现场验证，他就说自己看错了，把彩票还给他。然而顾客毫不怀疑，反而打趣说就知道中不了，自己压根儿就没有这偏财运。李凤是长吁一口气，推波助澜地说这没中奖的废票就不要了吧。看着顾客无所谓的点了点头，李凤赶紧顺势把彩票扔进脚下的废纸篓里。结账那功夫，对方告诉李凤自己叫唐志国，因为工作原因刚搬到附近。李凤嘴上应承着，心思却全在中奖的彩票上。唐志国刚出门，他就赶紧拿着从纸篓里捡出来的彩票反复核对后打样回家了。回到家的李凤是又激动又紧张，中奖的事儿肯定瞒不过家人，但丈夫是老实人，放暑假的女儿还是大学生，绝不能让他们知道彩票的真实来历。于是李凤骗父女俩说自己买的彩票中了头奖，让丈夫明天请假陪她去兑奖。李凤的丈夫知道妻子平时偶尔也买彩票， 但他从没想过妻子能中大奖，他激动地把李凤抱起来，原地转了俩圈，还拿出了平时舍不得喝的白酒。心神不宁的李凤没有胃口，倒是兴奋的父女俩喝了个酩酊大醉。眼见丈夫和女儿在酒精的作用下昏睡过去，李凤却依然毫无睡意。
1: 面对马上要领到的大奖，李凤十分激动，但一想到彩票的来历，她又胆战心惊。见自己毫无睡意，李凤索性盘算起领奖之后的事情。她觉得如果明目张胆地买车买房，肯定会引起别人的注意，于是她决定暂时将奖金放在女儿名下。那么李凤能否顺利取到这笔巨额奖金，这件事情又真的能瞒天过海吗？
2: 打定主意之后，李凤又上网搜索了兑奖的注意事项。第二天天刚亮，她就和丈夫驱车前往市里的兑奖中心。兑奖时，李凤虽然知道彩票是不记名的，但依然是做贼心虚，以至于兑奖员还奇怪地问她：“怎么手抖得这么厉害呀？”当彩票核验成功，确认奖金额度是1000多万元时，兑奖员笑着说：“这么大的奖，也难怪你手抖得厉害。”意识到兑奖比想象中还简单，李凤是长舒了一口气。扣除税金，李凤总共领到了845万多元的奖金。她按照既定的计划，迅速将大部分彩票款购买成了理财产品，放在了女儿名下，留下几万块钱零用为女儿投资，父女俩自然也是没有任何的异议。某市开出头奖的消息很快见报了，虽然出于对中奖人隐私和安全的考虑，媒体没有曝光李凤的信息和照片，但由于该市彩票点不多，小镇上更是只有李凤这一家彩票店，一时间很多人都猜测头奖很可能是出在李凤店里。这不聚财的店一下子成了风水宝地，李凤的生意爆棚了起来。不过尽管已经成功兑到了大奖，但李凤始终不踏实，所以每次当丈夫和女儿兴奋地讨论这些钱将来怎么花的时候，李凤总是忧心忡忡，怕什么来什么。这一天，唐志国竟然再次来到了李凤的店里。当时李凤正在低头算账，猛一抬头，唐志国已经来到了柜台前。李凤禁不住一哆嗦，勉强挤出笑脸问唐志国要买什么。可这次唐志国没有购物，而是直接提出要回上次交给李凤的彩票。听到这嗓子眼，额头也渗出了冷汗，他拼命强装镇定说：“不要的彩票当天就和垃圾一起倒掉了，现在肯定是找不到了。”听李凤这么说，唐志国倒也没再坚持，四下环顾了一番就离开了。李凤顺着唐志国的目光看去，想起天花板上安装着摄像头，这本来是用来防盗的，但肯定也拍到了唐志国买彩票的图像。
1: 想到这儿，李凤赶紧取出内存卡，将里面的视频删除了。这下李凤终于长舒了一口气，她庆幸自己发现的及时，就算是唐志国再找回来也没有任何证据了。那么李凤的如意算盘能得逞吗？
2: 一周后的清晨，店里竟然来了几位警察。警察告诉李凤，唐志国提供了在李凤店里购买的彩票照片，说他才是真正的中奖人，现在需要李凤去派出所接受调查。李凤怎么也没有想到唐志国手头还留有彩票的照片，但他依然矢口否认，说彩票是不记名的，有照片也不能证实是谁买的。但很快，派出所警察从李凤店里安装的摄像头储存卡内还原了已经被李凤删除的监控视频。视频显示 在中奖彩票下单的时间里，只有唐志国来到过李凤的彩票店购买了彩票，李凤自己则没有购买。那么已经误以为彩票没中奖的唐志国为什么会去报警呢？原来唐志国确实是初次买彩票，他觉得好奇，还特地的给彩票拍了照片，其中有一张彩票的数字里边含有他的手机尾号，所以他对那一组数字特别有印象。在李凤告诉他没中奖后，他本都把这事给忘了，可一个偶然的机会，他在整理晚报时发现该市开出的头奖号码好像就是他熟悉的那一组数字。唐志国赶紧掏出手机核对，确认是自己的彩票中奖了。他意识到可能是李凤对自己耍了花招，便故意来到李凤的店里装着找彩票，试探李凤的反应。看着李凤掩饰不住的慌乱，唐志国认为奖金十有八九是被李凤冒领了，于是他便提供了中奖彩票的照片到公安机关报了案。警察在调查李凤之前已经去兑奖中心调取了领奖人的信息，确定奖金确实是被李凤领走了，这才把李凤带走调查。在铁的证据面前，李凤只能承认奖金是他领的，但他却依然狡辩说这彩票是唐志国明确表示不要的，彩票又不记名，谁捡到的就是谁的。那么李凤的辩解能成立吗？这就是本案的法律点，故意犯罪。发生了危害后果，有可能是有意而为之，也有可能是无心之失。在司法认定方面，这种主观心态上的不同会影响到案件的定性。根据我国刑法第十四条第一款的规定，明知自己的行为会发生的结果，并且希望或者放任这种结果发生，因而构成犯罪的是故意犯罪。这也就是说，如果彩票确实是唐志国自愿丢弃的，李凤不需要承担刑事责任。但如果是李凤虚构了彩票没中奖的事实，希望以此骗得唐志国放弃彩票，好让自己趁机冒领，那么这种主观故意实施的犯罪活动就构成刑法上的诈骗罪。本案中法院经审理认为，李凤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隐瞒真相骗取他人财物，数额特别巨大，已构成诈骗罪。综合相关证据，法院判处李凤有期徒刑13年6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50万元。李凤用大部分赃款购买并登记在女儿名下的理财产品已经被公安机关冻结，判决生效后会依法退赔给唐志国，已经被挥霍掉的部分法院责令由李凤继续向唐志国退赔。直至案件宣判，李凤的丈夫和女儿才真正的相信所谓的幸运中奖其实是骗局，他们表示愿意配合公安机关积极退赔，为李凤争取减刑的机会。而拿到判决书的李凤却嚎啕大哭，其实啊，今天的下场曾经无数次出现在他的梦里，只后悔自己财迷心窍，导致噩梦成真。刚才我们说到，如果李凤不是故意犯罪，则不需要承担法律责任。可在接下来的这个案例中，彩票店老板因为不小心给彩民造成损失，但这无心之失却给他惹来了官司，这是怎么回事呢？请看第二个案例。2020年夏天的一个中午，25岁的彩票店主王坤正在店里打瞌睡，突然听到店门响，猛一睁眼，发现一个60旬老汉一边怒气冲冲地往店里走，一边生气地说：“你小子干的好事儿，我到手的30多万元被你给搞没了。”老汉的怒喝吓得王坤睡意全无。这老汉是谁？他为什么说是王坤搞丢了他的钱呢？王坤定睛一看，面前是自己的老主顾杨振山。这杨大叔是住在附近的老彩民，退休后固定 在王坤开的彩票店下注。年轻机灵的王坤很是讨杨大叔的喜欢。王坤得知杨大叔早年丧偶，唯一的女儿已经远嫁，他退休后一直独居，现在年纪大了，腿脚也不灵便了。为了方便杨大叔买彩票，王坤就教会了杨大叔用微信。他告诉杨大叔，以后啊，可以把选中的号码和购票款通过微信发给他，他帮杨大叔把彩票打出来，再拍照给杨大叔确认，这样杨大叔就不用再为买彩票跑腿了。这王坤的贴心服务让杨大叔很满意。过去大半年，杨大叔基本都是通过微信向王坤发号付款。收到王坤发来的彩票照片后，杨大叔起初也会认真核对。期间杨大叔也中过几次从几元到几百元的小奖，王坤都是第一时间通知并把奖金转给他。这让杨大叔觉得王坤这个小伙子办事儿靠谱，对王坤是越来越信任。眼下杨大叔让王坤很纳闷，只见杨大叔指着手机上他发给王坤的号码质问说，你仔细看看，你打出来的彩票数字和我发给你的一样吗？王坤赶紧拿出给杨大叔打印的彩票仔细对照，才发现自己竟然把最后一个数字19输成了29。这一粗心直接导致原本

0: 可以获得33万多元奖金的彩票，只能兑得600多元。
1: 意识到自己的错误后，王坤惊出了一身冷汗，他赶忙向杨大叔道歉，希望能够得到杨大叔的原谅。可杨大叔余怒未消，气得直跺脚。然而接下来王坤的一番话让杨大叔顿时哑口无言。
0: 王坤一边安抚杨大叔说，每天打这么多彩票确实是看花眼了，可是大叔，这彩票打出来我可是第一时间就给你拍照片发过去了，目的就是让你确认一下。您还给我回了一句好的，收到了。那这彩票打错了，您不是也没检查出来吗？这责任不能全都怪到我头上吧。王坤说完，杨大叔一时间不知道怎么反驳了。王坤给杨大叔代打过那么多彩票，从没出过错，杨大叔对他特别信任，所以虽然回复了收到，其实呀，他压根儿就没检查。要说粗心，两个人都粗心了，但凡当时有一个人发现，距离开奖还有好几天，完全来得及纠正。想到这里呀，杨大叔也没有了之前的强势，王坤顺势跟杨大叔协商起来。王坤提出，既然杨大叔实际中了600多元钱，自己除了正常给杨大叔兑奖外，额外付给杨大叔1500元作为补偿。在王坤的软磨硬泡之下，杨大叔最终同意了王坤提出的补偿方案，并且在王坤起草的补偿协议上签了字，承诺不再另行主张权利。
1: 虽然事情已经平息了，但王坤想想还是很后怕，他时刻提醒自己以后绝对不能再粗心了。可是经过这件事情之后，杨大叔再没找他买过彩票。让王坤没想到的是，不久他突然收到了法院寄来的起诉状，起诉他的正是杨大叔。
0: 这王坤已经和杨大叔协商好了，为什么会突然被起诉呢？原来呀，杨大叔虽然一时被王坤说服了，但回到家里他越想越生气，他觉得这件事儿主要责任在王坤，区区1000多元根本弥补不了自己的损失，于是他就写了起诉状，起诉了王坤，要求王坤赔偿他损失的奖金33万余元。得知被起诉，王坤也是愤愤不平，他觉得这老爷子出尔反尔，既然这样，他打算积极应诉，在法庭上好好把这事儿说道说道。那么杨大叔的诉请能获得法院的支持吗？这就是本案的法律点，受托人的损害赔偿责任。这杨大叔支付购票款，委托王坤购买彩票，最终选定的号码却被输入错了，奖金损失是否应全部由王坤赔偿呢？根据案件发生时有效的合同法第406条第款的规定，有偿的委托合同因受托人的过错给委托人造成损失的，委托人可以要求赔偿损失；无偿的委托合同因受托人的故意或者重大过失给委托人造成损失的，委托人可以要求赔偿损失。也就是说，既然杨大叔委托王坤购买彩票，支付的是购票款，并未单独就委托事项向王坤支付额外费用，所以双方之间形成的是无偿的委托合同。根据前述法律规定，如果王坤要承担责任，他需要具有故意或者重大过失。在杨大叔看来，王坤虽然不是故意把数字输错，但因为粗心给自己造成了30多万元的损失，肯定属于重大过失。但他却忽略了彩票的性质较为特殊，杨大叔委托王坤买彩票的时候，谁都不确定这张彩票到底能不能中奖，奖金价值是多少，他取得的仅仅是中奖的可能性。相应的，王坤把彩票买错时，也并不导致杨大叔肯定会受到30多万元的损失，所以在法律层面不能因为彩票最终的中奖数额大就认定王坤的过失程度大。 王坤的过失程度大小应当主要看他在接受无偿委托过程中是否尽到了实际购买彩票且及时报告的义务。在本案中，法院经审理认为，王坤受委托实际购买彩票后已尽到了及时报告义务，且王坤将彩票打印后拍照片发给了杨大叔，杨大叔未当场核验并提出异议，对于未能按

0: 或者重大过失的情形。同时，由于杨大叔因王坤受委托购买彩票，已经取得了奖金630元，后双方又自行协商，由王坤向杨大叔补偿了1500元，杨大叔也签订协议，承诺不再另行主张权利。现在再向王坤主张有违诚实信用原则，因此法院对杨大叔要求王坤赔偿奖金损失的诉请不予支持。需要特别说明的是，2021年1月1日起施行的民法典将合同法的前述规定收录于民法典第929条，仅做实性变化，规定为有偿的委托合同因受托人的过错造成委托人损失的，委托人可以请求赔偿损失；无偿的委托合同因受托人的故意或者重大过失造成委托人损失的，委托人可以请求赔偿损失。也就是说，即便本案发生于民法典实施之后，判决结果也不会发生变化。经过法院的裁判说理，杨大叔纠结的情绪终于慢慢释放了。而借着这次诉讼的机会，王坤也再次诚恳地向杨大叔道歉。不管怎么说，自己粗心大意，都辜负了杨大叔的信任。王坤表示，他愿意自己出钱，由杨大叔选号，再帮杨大叔买10注彩票，希望杨大叔借着之前的好手气中个头奖。他的表态终于让一直阴沉着脸的杨大叔笑了起来，这对忘年交也终于握手言和了。
1: 听众朋友，在今天的两个案例当中，作为彩票店主李凤贪心，王坤粗心，确实应该受到相应的教训和惩罚。但是站在彩票购买者唐志博和杨振山的角度来看，他们遭受损失都有一个共同的原因，就是盲目的信任对方，自己都少了一份慎重。其实合法权利的维护绝不能仅仅依靠他人，我们应当有信任他人放手交予的豁达，也应该持有认真审查仔细确认的谨慎。

0: 北京时间11点整，准时打卡。这里是承德综合广播，各位听友，你的上午进度条已加载大半，要不要稍作休整，迎接下一段精彩？
1: 在繁忙的生活间隙，总有一份宁静等待着与你相遇。在历史的长廊中，总有一些被遗忘的故事与灵魂的碰撞。在这里，每一次凝视都是一次对话，每一次聆听都是一场觉醒。最初遇见你，一档带你穿越时光隧道，遇见文化，遇见故事，遇见自己的深情广播。
2: 在先秦诸子中，最另类的就是法家。与其他诸子相比，法家的主张是一把杀人的刀。不仅如此，法家还流出鲜血，豁出性命来实践自己的思想。而流血和牺牲的不仅有许多有罪或无辜的贵族或平民，还有法家自己的代表人物，一个是商鞅，另一个是韩非。而商鞅与韩非就是拿自己的这把刀杀了自己。那么在那个礼坏乐崩的时代里，法家为什么要献刀？他们要献给谁？又是怎么献的呢？厦门大学易中天教授做客百家讲坛，为您讲述《先秦诸子百家争鸣》第四部《儒法之争之谋士的哲学》。
3: 在韩非的著作当中，有献刀的故事吗？没有。有什么故事呢？献玉。《韩非子》这本书里面专门有一篇文章叫《和氏篇》，说楚国有个人叫和氏，这个大概是一个非常会找玉的人。他在楚国的山中呢，得了一块璞。璞是什么？就是没有开凿的玉，一块石头，它里面可能含了玉，但是这里面含着一块是什么玉是没人知道的。他发现了这么个东西，他就献给楚王。楚王拿去请玉匠鉴定，说这是玉啊还是石头。玉匠说石头。
4: 好啊，你敢骗我，拉下去砍掉他的左脚。
3: 到了第二任楚王上台的时候，这个和氏又拿了这块石头，这块璞，去献给这个楚王。楚王又让玉工鉴定，玉工说石头。第二任楚王说，
4: 你这个骗子，拉下去砍断他的右脚。
3: 到了第三任楚王上任的时候，这个和氏就抱着这块璞坐在山脚下哭，哭了3天3夜，眼泪流干了，流出来是鲜血。楚王就奇怪，就派人去问他，
5: 你这个人真是奇怪，天底下砍断脚的人多了去了，没见你这么伤心的，你哭那么伤心什么意思？
6: 哎呀，你是不知道啊，我不是哭脚，我是哭玉，明明是一块宝玉，偏要说成是石头，你说冤不冤啊？
3: 明明是一个忠臣，偏要被说成是骗子。天底下还有比我更冤枉的吗？楚王说好，把这个璞拿来打开，不要再拆了，打开一看，价值连城的宝玉，命名为和氏之璧。这个故事很多人都知道，是一个大家熟悉的故事。现在我们要问的不是这个故事，是韩非为什么要讲这个故事。韩非为什么要讲呢？他是要说明一个问题，就是他们法家人士要推行自己的主张是多

多么的困难。韩非说，宝玉是君王都想得到的，法术是君王未必想得到的。一个君王非常想得到的这样一块宝玉尚且有可能被说成是石头，何况我们这个法术呢？我们的法术是不受欢迎的呀，我们的法术，我们的主张是有很多人反对的。谁反对呢？两种人，第一种朝中大臣，第二种人民群众。为什么反对呢？因为我们主张的法术对他们没好处。如果实行我们的法术，大臣不能擅权，近臣不能专政，就是这些官员们呢，他不能为所欲为了，他反对。人民为什么反对呢？因为实行我们的法术，游民就得去种地，游侠就得参军，他们不能游手好闲，荡来荡去了，所以他们也反对。这叫什么呢？大臣苦法而细民勿治，这官员们讨厌我们这一套，老百姓也讨厌我们这一套，那这就有意思了，对不对？我们讲一种主张，你把它推行出去，你把它提出来，总要对人有好处吧？你不能说我现在提出一个主张，对大家都有坏处的啊，大家实行啊，不可能嘛，是不是？他不对官有好处，就对民有好处嘛？那么最好的主张应该是官民皆利嘛，官和民都说好，那这个就好推行了。那实在不行的话，你对官好，对民不好，对民不好，对官不好，那马马虎虎可以推行。没听说过我现在实行一个主张是官民皆不利，那么对谁有利？总得对人有利吧？对谁有利呢？对君有利。法家的主张只对一个人有好处，那就是君主。这一点韩非说得很清楚，说我们的思想和主张就是帝王之谱，就是给帝王专用的。他们的主张可以概括为三句话：第一是遵从君主，就是这个君主啊放到至高无上的地位，这是他第一条主张。第二条呢，消灭五度。什么度呢？度就是度宠，就是害宠。韩非说这个社会上有五种人是害宠，害宠。哪五种人呢？第一个是儒生，那就是儒家那些人，那是害宠。第二个是侠士，就是墨家的那些人，这是害虫。第三种人叫食客，就是大夫下面养的一些人，这是害虫。第四种人叫纵横家，啊，就是像张仪啊、苏秦啊这跑来跑去的游说诸侯的，这是害虫。第五种的工商业者，啊，开工厂的、开作坊的、开商店的、做买卖的，害虫。五种都是害虫，要消灭。消灭了以后剩下什么呢？剩两种人，农民、战士，这是好的，啊，这第二个主张。第三个呢，防范丞相，啊，就是君主你一定要防你的周围的人，啊，韩非一句名言叫做爱臣太轻，必危主身，人臣太贵，必易主位。就是一个君主，你对你的臣子太好了以后，你自己完蛋了。也就是韩非所有的主张他只对一个人有好处，就是君王，就是君主。那么这一条呢，就把法家和儒家、墨家、道家划清了界限。

0: 我们看墨家，墨家的观点是很鲜明的，在墨子这本书里面反反复复出现的是十个字，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在墨子好多篇里面都出现。也就是说，墨子是站在天下的立场为天下谋，就墨子是心系天下的，他的心里面装的是整个天下。而且最了不起的是，墨子提出了一个问题，就是我们为什么要有君主？那因为我们这一点要讲清楚，就是不管是墨家也好，这个道家也好，儒家也好，他们也不反对君主制啊。就先秦诸子是没有反对君主制的，但是墨子提出了一个问题：我们为什么要君主制？我们为什么要有君主？墨子说是为了一统天下之意，就是统一思想。那么为什么要统一思想？实行兼爱。也就是说，在墨子看来呢，我们必须有一个最高领导人，让他们来统一我们的思想，让我们互相亲爱，让世界充满爱，让每个人都活得幸福。那么也就是说，在墨子这里，我们之所以要有君主，是为了天下人的幸福。了不起啊，这是个非常了不起的思想。所以尽管墨子的主张是不可能实现的，我们还是要对墨子表示崇高的敬意，因为他为天下人谋福利。道家呢，表面上看起来道家呢他是不谋的，因为道家主张无为嘛，无为当然也不谋嘛。但是我们也可以说道家是不谋之谋，他们也是为天下谋，就道家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也是普天下人的幸福。只不过在道家看来呢，这个幸福呢必须落实到每个人身上，每个人都幸福了，天下人才幸福。比方说杨朱讲的人人不损一毫，人人不利天下，天下治矣。啊，我们每个人都用不着奉献，那就是幸福，因为我每个人都幸福了，天下就幸福了。所以道家是站在个人的立场为天下谋，儒家呢，儒家情况复杂一点啊，孔孟荀不完全相同。孔子尊君，在孔子那里君也是最高的，那这点和法家一样。甚至孔子和孟子还会有区别，就是孔子尊君，孟子贵民。但是孔子尊君不为君，这是孔子和韩非的区别。韩非是为君，他只有君主，那孔子尊君，但是同时他心里还有人民。据《论语》的记载，有一次鲁哀公问孔子的学生有若：
1: 你说说，如果我们遇到了自然灾害该怎么办？
2: 那你就少收税呗。
1: 这是什么主意啊，我多收税都不够用，你还要我少收税，太不像话了。
0: 有若说什么呢？有若说百姓足，君俗与不足；百姓不足，君俗与足。就老百姓都很有钱，你怎么会没有钱？老百姓都够用，你怎么会不够用？如果老百姓都不够用了，你也不够用，是吧？这个思想虽然是有若说的，它能代表孔子的，孔子的学生嘛。那么也就是说，在孔子这里呢，是通过为君主谋实现为天下谋。孔子最后的落脚点还是

0: 天下是否有道，这就开创了一个民本传统，就是以民为本的传统。这个传统在孟子那里就表现得非常鲜明了。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民放到第一位了。荀子那里也很清楚，荀子说，天之生民非为君也，天之立君以为民也。就老天爷为什么要设计一个天子，不是为了君，是为了民。这个跟孟子的观点是一样的。所以孔孟荀就在儒家系统内部创立了一个民本系统，民本思想。那么这样一来，我们就清楚了，墨子是站在天下的立场为天下谋，杨朱还有庄子是站在个人的立场为天下谋，孔子是站在君主的立场为天下谋。他们三家立场不同啊，为天下谋是一致的。韩非呢，站在君主的立场为君主谋，只为君主谋，这是法家的基本特点。在法家当中，格调高一点的可能兼谋天下，就是为君主谋的同时，也谋天下。那格调低一点的就是专为君主谋，不为天下谋了。那么我们就要问了，这又是为什么呢？为什么法家是为君主谋呢？
1: 与儒道墨三家相比，在法家的心目中只有君王，没有别人。他所理想的社会也只容得下两种人，一种是高高在上的君王，另一种是供君王奴役驱使的农民和战士。这种立场让法家与儒道墨三家彻底划清了界限，成为了诸子当中的另类。那么为什么儒道墨三家心系天下，独独法家心系君主呢？
0: 前面我们说过，儒、墨、道三家代表的是不同的事，儒家代表的是儒事，墨家代表的是侠士，道家代表的是隐士，因此法家也代表一种事。法家代表什么事呢？谋事。儒家学说是文士的哲学，墨家学说是武士的哲学，道家学说是隐士的哲学，法家学说是谋士的哲学。谋士呢，有三个特点。第一，谋士有自己的职业道德。什么叫谋士？谋士就是跟人出谋划策的，对不对？这叫谋士吗？他就像现在的律师一样，律师是干什么的？帮人打官司的。那么律师的职业道德是什么呢？只帮助当事人。那你委托我打官司，我帮你打赢，至于对方我是不管的，是吧？我不能帮了原告帮被告，不可以吧？谋士也是这样的，你聘请我出谋划策，我就替你服务，我不能同时替他服务，我不能帮了这个又帮那个，这不可以的。所以谋士他不可能为天下谋，他可能是只可能为老板谋，谁雇他他给谁谋。所以法家不可能为天下谋，这是第一。第二点，谋士用现在的话来说可以叫做职业策划人。

0: 职业策划人有什么要求呢？懂行。你比方说你是电视节目的策划人，你得懂电视，是吧？你是图书出版的策划人，你得懂出版。那么这些谋士是谁的策划人呢？是国家政治的策划人，那必须懂什么呢？懂权谋。你不懂权谋，你怎么为君主谋呢？所以法家他制造出来的东西，他只能是刀子，他不可能是别的东西。这是第二点。第三点，作为职业策划人，他的主张一定要有用，他不能没用啊。你是帮人家出谋划策的嘛，就像你策划这个电视节目最后是不能播，对吧？你策划一个图书你不能出版，不可以。他策划的这些权谋或者这些谋略或者策略或者计谋，他都有用啊。谁用？对不对？我策划电视节目，我要找谁？制片人。我策划图书出版，我要找谁？出版商。我策划政治谋略，我要找谁？君主。我只能找君主。所以法家他作为谋士的代表，法家的学说作为谋士的哲学，他第一只能是刀子，第二这个刀子他只能献给君主。这样一来，就有了法家和其他三家的两点不同。第一点，三家理想主义，法家面对现实；第二点，三家复古守旧，法家与时俱进。
1: 法家既然是谋士的代表，他就会被君主雇佣或聘用，君主雇佣他们保卫自己，巩固政权，所以法家只为君主谋，不为天下。而法家手中的那把杀人的刀，也一定要献给君王，因为刀如果不用，就等于没有；用就要献给有用的人、会用的人。所以，法家明知献刀有极大的风险，还是执着的献刀，而且必须献给君主。那么法家和其他三家相比，他如何实现自己的政治主张呢？
0: 在先秦诸子当中，儒家、墨家、道家都是带有理想主义色彩的，他们总是想我们理想的社会应该是什么样的啊。孔子说理想社会是和谐社会啊，这个墨子说理想的社会是平等的社会啊，道家说理想的社会是无为的社会，上如标枝，下民如野鹿啊，统治者傻乎乎的，老百姓呢没有什么私心杂念，这就是浑浑噩噩的日子，是理想的社会。但总之他有个理想，他理想主义就会怎么样呢？他在宣传自己的主张的时候，他是不考虑受众的，他必须坚持自己的主张。那么作为思想家，这是对的，一个思想家你要坚持自己的观点啊。你看到这个人说啊，现在灯是亮的啊，亮的，那时候灯是黑的啊，黑的，那就不是思想家了吗？
2: 翅膀
3: 读书能和自己独处，不读书结识新朋友，在这里有古今中外的名家，不分地域，开阔视野，感

行业、文化、民生各类新课题，始终坚持实事求是，以新思路破解新难题，不脱离根本，不畏惧革新，让发展之路始终充满生机活力。回望百年征程，是为了更好出发。站在105周年这一重要节点，时代的接力棒交到我们每个人手中，宏大的复兴征程从来不是少数人的征途，而是各行各业普通人共同书写的篇章。走好新的前行路，首先要常怀为民之心，在平凡小事中传递温暖。初心从不是遥远的口号，藏在日常点滴服务之中，扎根基层的工作人员，走进街巷村落，倾听大家生活里的难处。教师用心守护每一位学子成长，医护人员坚守一线守护群众健康，志愿者奔走社区乡村提供帮扶，把身边人的小事放在心上，用心解决大家生活里的急难愁盼。细微处的坚守，就是对红色初心最好的传承。走好心的前行路，核心在于脚踏实地，以实干扛起自身责任。今日山河安稳，发展向好，是几代人埋头苦干换来的。当下我们身处机遇与挑战并存的发展阶段，更不能松懈懈怠。无论是车间工人精工细作，农户耕耘土地，还是科研人员潜心钻研，青年学子勤学积累，每个人立足本职，踏实付出，汇聚起来就是推动国家向前的磅礴力量。青年朋友们更当扛起时代责任，把个人成长融入国家发展，勤学本领，躬身实践，用青春汗水书写成长答卷。走好心的前行路，关键在于勇于探索，以创新拓宽发展道路。想要持续稳步发展，离不开源源不断的创新活力。面向未来，我们需要保持敢闯敢试的劲头，科研领域深耕技术突破，农业领域探索现代化种植模式，文化行业挖掘本土特色焕发新生，中小企业灵活创新激活市场活力，各行各业主动突破固有思路，持续挖掘新动能，才能为长远发展积蓄不竭力量。节目播出过程中，我们也收到不少听众发来的留言，在校青年学子写道，常走进党史展馆品读先辈故事，深知今日盛世来之不易，愿踏实学习，未来奔赴基层建设家乡。社区网格员留言，日复一日走访群众，化解小事，平凡岗位的坚守，就是致敬百年征程最好的方式。返乡创业青年分享，扎根乡村发展特色产业，看着乡村日渐兴旺，真切感受到奋斗的价值。一句句朴素心声，道出普通人心中的信仰与担当，也见证红色精神跨越岁月，持续凝聚人心。白舞春秋，山河幻彩，薪火相传，步履不停。回望来时路，是心系群众的赤诚，自省自强的清醒，守正创新的智慧，支撑我们走过漫漫征途，眺望前方路，依靠千千万万普通人脚踏实地持续奋进，方能稳步走向民族复兴。百年征程沉淀下的精神力量，不在遥远的历史书页里，而在每个人日常的坚守实干与探索之中。初心不改踏新途，薪火永续向山海。站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的全新起点，愿我们所有人传承先辈留下的精神力量，心怀热忱，脚踏实地，在各自岗位踏实耕耘，以平凡微光汇聚盛世星河，共同书写属于新时代的奋进篇章。感谢大家收听本期话题已就位，我们下期再会。

Hello， 大家好，收音机前每一位热爱生活、追逐快乐的朋友们，欢迎锁定 FM 97.8兆赫，滦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本次快乐直通车专属列车即将到站，准备好丢掉烦恼，和我一起沉浸式解锁欢乐了吗？那么让我们一起向快乐出发。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您好，这里是 FM 97.8兆赫快乐直通车，我是主持人刘磊，感谢您在这一时段守候在电波的另一端聆听我们的节目。

0: 一首轻松愉快的音乐过后，继续为大家带来今天的快乐直通车相声专栏。本期为大家介绍的相声演员是周伟。说到周伟，大家可能并不熟悉，但提起灌肠，或许您可以有所耳闻。周伟1975年4月14日出生于天津市，中国相声男演员，国家一级演员、主持人，第二炮兵政治部文工团团长，中共党员，中国曲艺家协会理事会理事，中国文艺志愿者协会理事会理事，中国关心下一代公益形象大使，北京演艺集团首席运营官，天津北方演艺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他曾是唐杰忠的学生，后拜姜昆为师，成为其第26个弟子，于2006年获得第3届相声大赛专业组最佳逗哏奖。
1: 问问您，
2: 说
1: 像您这样的名人
2: 啊，
1: 洗过澡吗？
2: 多新鲜呢，不洗我早馊了。
1: 哦，那您平时都怎么洗呀？
2: 我大池子洗，
1: 哇，
2: 小池子泡，
1: 嗯，
2: 干蒸，
1: 嗯，
2: 湿蒸。
1: 清蒸过吗？
2: 清蒸那是甲鱼啊。
1: 不，我是想问问您，这个20多米高的淋浴您洗过吗？
2: 20多米
1: 啊？
2: 哪个浴池啊？
1: 人行道边上。
2: 你洗过呀？
1: 洗过，正走着的那水是从天而降，铺头盖脸就下来了。我连衣服还没来及脱呢。
2: 哇，哎呦，这是楼上倒脏水了。
1: 脏倒不脏
2: 啊，
1: 这个内容倒挺丰富的。
2: 什么内容啊？
1: 你看西红柿皮儿，
2: 哎呦，
1: 老窝瓜籽儿，
2: 呵，
1: 臭鸡蛋壳，
2: 你瞧。
1: 嗯，估计这家还刚吃完海鲜。
2: 怎么
1: 这还2片鱼鳞呢？你看，
2: 哎呦，这也太不道德了。
1: 我该怎么办？
2: 上楼找他说理去。
1: 哎呦，楼上这么多窗户，我知道是谁到的
2: 啊。
1: 就算找着了，再出来一个不会说人话的，冲我那直叫唤，我也得说呀。
2: 啊，不，你别跟狗掐呀。
1: 啊，
2: 你找他主人说去。
1: 那他主人也不说人话呢。
2: 嗯，
1: 跟我那直厉害。
2: 耶，
1: 我也得说呀。
2: 行，哎呦，你听听，你这都什么动静啊？
1: 跟他也说不明白呀。
2: 那怎么办呢？
1: 怎么办
2: 啊？
1: 我惯着他。
2: 你惯着他？
1: 哎，
2: 这可不行
1: 啊！
2: 等惯顺了手啊，以后他接茬往下倒。
1: 好啊，
2: 还好呢。
1: 今儿倒刷锅水让我赶上，
2: 嗯，
1: 明儿倒洗脚水就让您赶上，
2: 嗯，
1: 最好哪天他倒开水
2: 啊，
1: 让一暴脾气的赶上。
2: 什么意思？
1: 上楼打不死他呀？
2: 好嘛！哎呀，你听听他什么心眼儿吧。
1: 最好给他那脸打成彩屏的，那脑袋打成震动的。耳朵打成彩铃的，门牙打成移动的，舌头打成纸板的，鼻子打成翻盖的。
2: 我，哎呀，这整个一手机脑袋。
1: 等着吧你啊。
2: 哎
1: 啊，
2: 这回呢？
1: 这回
2: 啊，
1: 大楼之上
2: 唱上
1: 有人帮忙，不花钱洗澡我没脱衣裳。刚才还挺烫，现在有点凉。哦耶，
2: 也喝。
1: 哦耶！
2: 不是不是不是
1: 啊！
2: 你什么毛病啊？
1: 冷，
2: 好
1: 吧。哦耶！
2: 别哦耶了
1: 啊！
2: 这事儿你们俩做的都不对。
1: 嗯，
2: 他不对是不该从楼上倒水。
1: 啊，
2: 不文明不道德。
1: 嗯，
2: 你不对是不该惯着他。
1: 嗯，我就惯着他。
2: 为什么呀？
1: 您不认识我？
2: 你是？
1: 大伙儿都管我叫灌肠。
2: 哦，那咱俩是兄弟。
1: 您是
2: 爆肚。
1: 爆肚干嘛呀？您这
2: 什么叫灌肠啊？
1: 就说我这个人啊，
2: 啊，
1: 逮谁惯着谁、
2: 哦、
1: 惯的事情多了，惯的时间长了，就叫我灌肠了。
2: 哦，这么解释
1: 说明我遇事是能忍能让。
2: 什么事儿都能忍吗？
1: 是，这不那天、
2: 啊、
1: 我正走在这个斑马线上
2: 啊，
1: 打旁边突然闯出一辆闯红灯的自行车，咣、
2: 哦、
1: 就把我给撞飞了。
2: 哎呦，
1: 吧唧横着把我摔扁了。
2: 啊啊，
1: 来个嘴啃泥、嗯、摔得我脸上是有毛没皮的呀。
2: 这事儿你还能忍吗？
1: 爬那儿我半天我才起来呀。
2: 起来你怎么说？
1: 哎呦，兄弟，你这车骑的你。您这车没撞坏吧？嗯、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
2: 哎呀，您听听，这叫什么人呢？这，
1: 嗯，
2: 他怎么说？
1: 这哥们儿起来冲我都这模样啊，
2: 这是撞疼了。
1: 叫板
2: 叫板，
1: 为何在这儿等我撞？
2: 等你撞，
1: 把我吓得真够呛。
2: 哇，
1: 都怪你脑后不长眼，小贼。
2: 怎么着？

0: 有理了。这疼得够呛啊。
1: 哎呦大哥 sorry, I'm sorry.
0: 别 sorry 了
1: 啊，
0: 你怎么对他这么客气啊？
1: 我惯着他呀，
0: 啊，
1: 我让他永远保持一种不怕死的玩命精神。
0: 哦，
1: 而且是发扬光大继续玩命。
0: 能吗？
1: 我太能了
0: 啊！
1: 这兄弟骂完我，他兴奋。
0: 哦，
1: 当时片腿上车那速度有80多迈，
0: 哎呦，
1: 词儿就窜出去了。
0: 是啊，
1: 刚到路口
0: 啊，
1: 咣，又撞上了。
0: 又把谁撞了？
1: 把汽车给撞了。
0: 哎呦，撞汽车了！
1: 您说这汽车显得是比我结实哈？
0: 那废话，
1: 他撞的汽车把这汽车纹丝没动，
0: 嗯，
1: 他自个儿飞出去了。
0: 哎呦，
1: 飞得比我还高呢。
0: 啊，
1: 怎么那么寸？
0: 啊，
1: 打旁边正好开着辆120的救护车，咣当就掉车顶上，直接就给拉医院去了。
0: 哎，您听见没有？哎呀，这也太巧了！
1: 我在后边一看，是放声高唱。

0: 要唱。
1: 愿亲人早日养好伤，养好了伤，身体棒，重返前方。您再接着装。
0: 啊！哎呦，还装啊？
1: 啊！
0: 我你这灌肠啊，可坏到一定水平了。
1: 我怎么犯坏了？
0: 啊！你得教育他
1: 啊，
0: 遵守交通法规。
1: 哦，他撞稳我
0: 啊，
1: 我还教育他。
0: 当然了，
1: 打起来您负责呀。
0: 打起来！
1: 您没看见这哥们个头这么高？
0: 哎呦，
1: 这块这么大
0: 啊！
1: 就他打我这样的
0: 啊，
1: 那整个一国产大片啊。
0: 什么片子？
1: 满地尽是黄板牙呀。
0: 好嘛，哎呦，你呀、啊，你是怕挨揍？
1: 我是不爱招惹这种人。
0: 我说灌肠啊，
1: 哎，
0: 嗯，他还爱答应，我得说你几句。
1: 您说，
0: 你说你这个人对这不文明不道德的事儿、
1: 嗯，
0: 视而不见，姑息养奸、
1: 嗯，
0: 你缺少做人起码的条件呐、
1: 啊。嗯，
0: 你是损人不利己、
1: 嗯、
0: 你活得太不正直、你是没脸没皮啊、没心没肺、你还逮谁惯着谁、你还算是男子汉吗？
1: 我特爱听您接着说。
0: 我说你惯这个，
1: 您说
0: 惯那个，
1: 说说说说说说，
0: 你也想惯着我是怎么着呀、
1: 啊、不光惯着您、
0: 啊、
1: 狗我都惯着。
0: 狗怎么回事啊？
1: 我有一个邻居是个小富婆
0: 啊，
1: 哎呦，家里边养了条大狗当闺女、起名叫妞妞。
0: 这城里不能养大型犬呐、
1: 啊。是，这不那天那狗牵着她就出来了吗？
0: 狗牵着她？
1: 哎呦，
0: 我先说你等会儿吧。
1: 啊，
0: 这是人遛狗还是狗遛人呢？
1: 这个头太大，她拽不住啊。
0: 好家伙，
1: 跟我还直客气呢。
0: 说什么呀？
1: 来来来，闺女、啊、叫大爷。
0: 耶。你是狗大爷呀、
1: 啊？我说不客气、叫大哥就行啊。
0: 哦，狗大哥。
1: 那、你瞧这狗这个头啊，
0: 啊，
1: 这脑袋赶上人脑袋大了。
0: 嗯，你摸我咬你啊？
1: 这狗比您性子烈，
0: 嗯，
1: 一扭头，吭吭就一口啊，
0: 真咬了。
1: 小富婆还埋怨我呢，
0: 啊，
1: 哎呀，叫你当大爷你不当，你偏当大哥，你耐咬了吧？
0: 是啊，
1: 你当大爷伸手摸吧，这次长辈喜欢孩子
0: 哦。
1: 你说你当大哥你下手，这不调戏妇女吗？这不是？
0: 哎呦，我说你这都挨得上吗？
1: 算我倒霉，
0: 嗯，
1: 带你打针去吧，
0: 去吧。
1: 我说我自个儿去吧，
0: 嗯，
1: 谁让我这耍流氓呢？
0: 不，这他做的不对，他应该陪你去，
1: 无所谓，
0: 无所谓。

0: 呀，你整个一活受罪呀、
1: 啊！你把谁老那么拴着，他也不舒服
0: 啊。是啊，
1: 赶紧解开，让撒开撒开。嚯、啊，这真听话，当时这绳子就解开了
0: 啊！
1: 这大狗蹭窜出去，哎呦，吧唧就把一老头给撞趴下了。
0: 你瞧瞧，
1: 呵呵呵，你这狗怎么养的？
0: 是，
1: 你怎么不拴上去？
0: 嗯，
1: 小富婆也不乐意
0: 啊，
1: 哟哟哟，我们就这么养，你管得着吗你？你这狗养的就不对，我狗养的怎么不对了？
0: 啊，
1: 你这狗养的，我狗养的怎么了？
0: 啊。
1: 我狗养的怎么了？我狗养，你狗养的你，
0: 骂上了。
1: 我在旁边看着，我这个乐呀，
0: 还乐。
1: 我这老头蹭一下就窜过来了
0: 啊！
1: 别乐了，
0: 嗯，
1: 我就知道是你小子舌头坏。
0: 是，
1: 你这个管肠今天惯着那个，明天惯着那个，我今天可不惯着你
0: 啊！
1: 说着话，吧唧就给我一嘴巴呀！
0: 怎么打上了？
1: 我说老爷子，您消消气儿，
0: 嗯，
1: 要不您受累，这边再来一下吧。
0: 好
1: 吧。
0: 这你还惯着呢？
1: 这我不能不惯着了。
0: 怎么呢？
1: 就这老头啊，
0: 啊，
1: 他是我爸爸，
0: 哎，该打。

0: 周伟身上没有陈旧的东西，人品很正，充满时代气息。其实马季先生的相声良方创作是非常苦的药，但是好用，他能永葆青春的舞台形象。相声人必须做到刻苦学习，不断创作才能生存。周伟是中国相声的希望之星，也是希望新星。他在这么复杂的环境中依然坚守着相声表演的艺术阵地，用专场的艺术形式把相声表演艺术带给大家。
1: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在这里我们几位专家给大家
2: 拜年了。
3: 养生专家祝您身体健康，
4: 理财专家祝您日进斗金，
5: 收藏专家祝您招财进宝，
1: 情感专家祝您事事顺心。还有我呢，我给大家拜年了，祝每个人每个家庭全乐乐呵呵，天天都像过年似的，好不好？我来了。
3: 哎呦，
2: 小月月。
4: 谁是小月月呀？
1: 不是姜昆，大过年的你怎么这身打扮啊？
4: 专家让我这么穿的。
1: 专家，
4: 专家说了啊，西服代表世界，大褂代表国家，兔年服装特点混搭。来，给评价一下怎么样？
1: 那好啊，这叫过年穿混搭，
2: 姜昆变傻瓜。
4: 别开玩笑啊，我跟你讲，我这岁数我就听专家的。
1: 那你今天算来着了、是吗？
3: 那你就听我的吧。
4: 你是
3: 养生专家。
4: 养生太重要了啊，我得好好听您的。
3: 知道养生的意义吗？
4: 知道啊，延年益寿。
3: 你说的那都是宏观的，具体点
4: 您给举个例子。
3: 随便拿样吃的东西我给你讲一讲。
4: 哎，你们再吃的东西
1: 没有？
6: 我们没有。
1: 别坐在底下。哎呦，这儿有。
4: 哎，谢谢。
3: 哎，咱就拿这个香蕉来说吧。
4: 我这等会儿，这什么眼神啊？苹果。
3: 哎，我就是要让苹果这俩字从你嘴里说出来。
4: 为什么呢？
3: 吃过苹果吗？
4: 吃过。
3: 怎么吃？
4: 带皮儿，削皮儿。
3: 你看你怎么能削了皮吃呢？你问问这些专家，皮上有什么呀？
2: 营养。
4: 哦，是，我没说完呢。
3: 这上面还有丰富的抗癌物质，削皮吃就是拒绝防癌。
4: 那我就带皮吃吧，这有什么劲？
3: 你怎么能带皮吃呢？你问问这些专家，皮上有什么呀？
2: 农药。
4: 怎么又改农药了？
3: 这农药都是脂溶性的，用水根本就洗不干净。像你这样的一天吃俩苹果，乳腺癌发病率提高17%。
4: 我乳腺癌？
3: 怎么了？哪儿写着名演员就不能得乳腺癌啊？
4: 我是男的，
3: 苹果皮分不出男女。
4: 那我带皮吃还是不带皮吃？你
3: 这个不重要，我们专家关注的是你什么时候吃。
4: 我呀，我早上吃。
3: 你怎么能早上吃呢？腹空帮。
4: 哎呦，这怎么回事？
3: 血糖上去了。
4: 哦，那我中午吃。
3: 你怎么能中午吃呢？腹满帮。
4: 这怎么了？
3: 血脂上去了。
4: 那我晚上吃啊。
3: 你怎么能晚上吃呢？腹胀帮。
4: 又怎么了？
3: 血压上去了。
4: 那我就早中晚我分开吃。
3: 分开吃啊？那就是
2: 帮帮帮。
4: 这不是苹果，这是一地雷呀、啊！这是的呀。那我到底什么时候吃啊？
3: 告诉你，记住了啊！你爱什么时候吃什么时候吃。
4: 你这叫什么专家？你这
1: 行了啊！别听他的，理财专家告诉您吧啊！你不理财，财不理你。
4: 那倒是。
1: 你先说了半天，他说什么了啊？这帮帮帮，
4: 对，
1: 连个结论都没有。
4: 可不是吗？
1: 还是听理财专家帮帮。
4: 哎，你怎么也帮帮帮啊？
1: 我帮您出主意。
4: 哦，帮我出主意。
1: 哎，
4: 您说
1: 这个苹果是买的？
4: 对。
1: 问问您啊，这个苹果你应该买多？
4: 我买那么多干嘛？
1: 多大的？
4: 多大的？大小有什么关系？
1: 当然有关系了啊！你这么大的苹果啊，这么大的核，
4: 对，
1: 这么大的苹果也这么大的核。
4: 哦，
1: 果肉多出好几倍去。你说你应该买多？
4: 买多大的？
1: 多小的？
6: 怎么该小的了？
1: 你小个的价格有优势，它便宜啊。
6: 大的肉还多呢。
1: 你肉多是虫子还多呢。
6: 那你说这到底这告诉我怎么？
1: 大小其实并不重要
6: 啊，
1: 关键是您什么时候买。
6: 您说什么时候买？
1: 白天呀。
6: 白天
1: 等这个太阳光最足的时候
6: 啊，
1: 您站这个位置特别重要
6: 哦。
1: 记住了
6: 啊，
1: 一定得背对着太阳。你让你卖苹果的他正对着太阳，刺的眼睛什么都看不清的时候，你趁他不留神拿起来跟你就
6: 我就走
1: 跑、
6: 人家让嘛，
1: 你别让他
6: 看见呐，
1: 还逮着啊？
6: 那非逮着不可，还是揍我呢？
1: 他要揍你，你找我呀？
6: 啊，
1: 那我肯定是
6: 不乐意。
1: 嗯，
6: 不答应。
1: 嗯，
6: 那怎么回事？
1: 管不了啊。
6: 你管不了，你就把我搁那儿了，你就那。我为一个苹果我搭出半条命去，
1: 这就对了。
6: 怎么呢？
1: 我们理财的口号就是只要钱不要命。
6: 我没我没。
5: 江先生江先生
6: 啊，
5: 我跟你说两句吧。
6: 您是
5: 搞收藏的
6: 收藏专家？
5: 嗯，
6: 您说话怎么这味儿啊？
5: 咦，不是这个味儿，人家不让进村啊。
6: 哦，他得到村里去
1: 淘问宝贝。
6: 哦，我知
5: 道。还说这个苹果
6: 啊，苹果，
5: 你把这个苹果你翻过来。
6: 我翻过来
5: 仔细看，
6: 仔细看，
5: 有没有落款？
6: 一个苹果有什么落款啊？
5: 哎呀，肉眼凡胎
6: 啊，
5: 看不出这个苹果的价值。
6: 这不就是个普通的苹果吗？
5: 普通的苹果
6: 啊，
5: 搞收藏你得赋予它内涵。
6: 这有什么内涵？
5: 如果专家现在告诉你
6: 啊，
5: 这个苹果要是慈禧老佛爷跟美国总统奥巴马儿共同啃过的苹果。还有价吗？
6: 连事儿都没有，哪来的价呢？这
5: 虽然是个普通的苹果
6: 啊，
5: 但是让十几亿观众看了这么半天了，在你乾坤手里也拿了半天了
6: 啊，
5: 它就不是普通的苹果了。
6: 那这是
5: 我热乎的苹果。
6: 哎，这有什么用啊？这个
5: 它就具有收藏价值了。
6: 有收藏价值？
5: 这么有价值的苹果你打算把它怎么办？
6: 我把它吃了。
5: 吃了
6: 啊？
5: 那叫破坏文物。
6: 那我怎么办呢？
5: 你把这苹果买起来。
6: 他说这是
1: 买起来，
5: 过几年你再把它刨出来。
6: 他说这是
1: 刨出来，
5: 你再把它吃了。
6: 啊，破那都烂了。我再说长成树了都
5: 啊。你把这树也买起来。
6: 啊，树也买起来。
5: 再过个100年你把树再刨出来。
6: 过不了100年，50年就没我了。这个
5: 那把你也买起来。
6: 把我也买起来。
5: 再过些年呢再把你再刨出来。
6: 你折腾我干什么呀？
5: 记住了，搞收藏想升值，你都得把你自己卖起来。
6: 这好，
5: 必须得卖。
6: 这什么专家？这是？
7: 哎呀，姜昆
6: 啊，
7: 情感专家发现你是一个在情感上受过伤害的人。
6: 您怎么这么认为啊？
7: 你怎么能自己把自己卖起来呢？
6: 就是他刚才给我买起来。
5: 什么值啊？
7: 那我问问你
6: 啊，
7: 在众多的水果当中你为什么单单选中了苹果？
6: 不是选的，是刚才一女同志，人家对。
7: 你知道这苹果它象征什么吗？
6: 这象征什么？
7: 苹果它代表诱惑。
6: 哎呦，这有诱惑，
7: 说明你对你现在的情感不满意。
6: 哟，
7: 你的潜意识里是期盼着诱惑。知道潜意识怎么来的吗？
6: 不知道。
7: 是你的性格决定。
6: 是啊，
7: 而性格是由星座跟血型决定。
6: 哦，
7: 姜昆，我问问你
6: 啊，
7: 你什么血型啊？
6: A 型。
7: 你爱人呢？
6: AB 型。
7: 那你完了。
6: 我怎么完了？
7: 俩 A 配一 B
6: 啊，
7: 你没事生闷气。
6: 哦，这这么讲。
7: 你什么星座？
6: 我是白羊座的。
7: 那你爱人呢？
6: 狮子座。
7: 你又完了。
6: 我怎么又完了？
7: 狼吃羊，冷不防。
6: 那我爱人是狮子座
7: 啊，狮子连狼都吃，何况你这羊？
6: 那我是完了。
7: 你属什么呢？
6: 我属虎的。
7: 你爱人呢？
6: 也是属虎的。
7: 你更完了。
6: 怎么呢？
7: 二虎相争，必有一伤。
6: 那为什么非伤我呢？
7: 他是母老虎啊。
6: 是不是伤你啊？你这么一说，我这年怎么过呀？
3: 听我的
6: 啊，
3: 你得过个养生年
6: 啊。不。

0: 你得过理财年，
1: 菜是收藏有意义，
0: 你必须过情感年。
2: 不不不，你一说这养生年怎么过？
0: 过年打算吃点什么？
2: 我吃个三鲜馅的饺子。
0: 你怎么能吃三鲜馅的呢？
2: 那我吃什么馅的？
0: 按照今年的养生潮流，你得吃绿豆馅的。
2: 绿豆我煮的熟吗？
0: 你怎么能煮着吃呢？
2: 那我
0: 上锅蒸啊。
2: 那人家年三十吃饺子，我们家吃豆包。这
0: 三十才养生那就晚了，打小年就得开始了。
2: 我知道，23糖瓜粘，24、
0: 啊、不，你那都是老黄历了。听我这养生的新口诀。
2: 口诀
0: 23
2: 啊，
0: 绿豆餐。
2: 哦，吃绿豆。
0: 哎，
2: 24
0: 绿豆日，法定吃绿豆的日子，
2: 还得吃。
0: 哎，
2: 25
0: 绿豆煮，
2: 26
0: 煮绿豆，
2: 27
0: 绿豆稀，
2: 28
0: 绿豆发，
2: 29
0: 吃一宿。
2: 那不把脑袋都给吃绿了吗？
0: 绿了就对了。
2: 怎么？
0: 现在翡翠最值钱呐！
1: 你最好把它卖起来。
3: 对对对，还没到。
0: 行了。
3: 别听他的
0: 啊！
3: 你照他这吃法，您这一年下没100斤绿豆盯不下来。
2: 就是嘛，这个
3: 你不符合我们理财的理念。
2: 那您这理念，您告诉我，
3: 我们是能少花就少花
2: 啊，
3: 能不花就不花，最好是一分钱也别花。
2: 那一分钱不花，我吃什么呀？
3: 从小年开始，您记住我这理财口诀呀。
2: 您有口诀？
3: 当然了。
2: 23，
3: 饿一天，
2: 不让吃。
3: 哎，
2: 24，
3: 忌口日。
2: 哦，还不吃。
3: 嗯，
2: 25
3: 要空腹
2: 三天了。26
3: 看看肉。
2: 27
3: 想想鸡。
2: 28
3: 闻闻鸭。
2: 29
3: 送你走。
2: 哎呦，我都饿死了还不送我走啊？
3: 您要是实在盯不下来
2: 啊，
3: 那咱只能少花点钱了。
2: 那少怎么也得吃顿饺子。
3: 哎呦，全国都吃饺子，那个皮儿啊馅儿啊涨价不划算。
2: 那我过春节我吃什么？
3: 你可以吃月饼啊。
2: 春节有月饼吗？
3: 有啊。
2: 哪儿呢？
3: 8月15剩下的。
2: 我吃剩下的。
3: 便宜呀。
2: 那8月15吃什么呀？
3: 吃粽子呀。
2: 有吗？
3: 有啊。
2: 哪儿呢？
3: 5月5剩下的。
2: 5月5我吃什么？
3: 吃元宵啊。
2: 有吗？
3: 有啊。
2: 哪儿呢？
3: 正月15剩下的。
2: 正月15吃什么？
3: 你吃饺子呀。
2: 有吗？
3: 有啊。
2: 哪儿呢？
3: 春节剩下的。
2: 我这一年没吃正经东西，全是剩下的。
3: 您钱您可省下来了呀？
2: 胃可吃坏了。
3: 您省这钱不就为治这胃的吗？
2: 哎，您说这
1: 张先生还是搞收藏吧。
2: 您也有口诀？
1: 你当然有口诀。
2: 23
1: 找块砖。
2: 24
1: 刻上字。
2: 25
1: 抹点土。
2: 26
1: 做做旧。
2: 27
1: 上便旗。
2: 28
1: 耍一耍。
2: 29我就出手。
1: 呸！你把它卖起来吧。
2: 没跟他卖，弄虚作假。
0: 不是姜昆啊，
2: 啊，
0: 这些个年你都没法过。
2: 就是啊。
0: 哎，你就得过情感年。
2: 你的情感年。
0: 我想问问你
2: 啊，
0: 你想不想提升你的幸福指数？
2: 想。
0: 想不想获得最美好的情感？
2: 想。
0: 那你还等什么呀？过年就是最好的时机。
2: 你也有口诀？
0: 当然了，记住我这情感口诀。
2: 23
0: 你跟他把脸翻。
2: 你看这就挑拨我们夫妻关系吗？24
0: 你挑挑刺。
2: 25
0: 添点堵。
2: 26
0: 骂他舅。
2: 我骂他舅干什么呀？
0: 不是他舅给你们俩说和的吗？
2: 你好。27
0: 分分居。
2: 28
0: 分分家。
2: 29
0: 你就轰他走。
2: 没听说过。我轰他走，40年的感情了，说轰走就轰走。再说轰走了，你跟谁过呀？
0: 刚才谁给你送的苹果呀？对不对？我们大家掌声祝贺一下，姜昆点燃了生活新希望。
2: 啊，没听说过。诸位，你们帮我出出主意，就这些人，过年我能听他的吗？我能听他的吗？我能听他的吗？我就听收藏专家的。
1: 哎
2: 啊，
1: 那你收藏什么呀？
2: 我就收藏你们四个伪专家。
1: 我们不值钱，
2: 过两年你们就升职了。
1: 怎么了？
2: 我把你们四个呀，
1: 卖起来。

好的，亲爱的听众朋友，由于时间的关系，本期的快乐直通车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感谢您守候在电波的另一端，我是刘磊，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有一束光照亮前行的方向，那束光冲破沉沉黑夜，点燃革命星火。
1: 我们相信中国一定有个可赞美的光明前途，
0: 那束光驱散落后阴霾，照耀奋进之路。
2: 就挑战一下，我挑战，创造挑战一下。
0: 那束光激荡改革风云，
3: 有一种雄心壮志，它要改变。

0: 中国人的风机。
1: 那束光推进着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
2: 中国同志们，永远别忘记爱。
1: 追随光，靠近光，成为光，散发光，万千微光汇成万丈光芒。
3: 理想不是唾手可得的向往，
4: 中国共产党，
3: 而是内心深处的坚强与倔强。看见与看不见的地方都是理想的战场，在黑暗中相信光，在绝境中相信希望，在没有路的地方披出远方，在理想被包围时依然捍卫理想。

0: 理想是惊涛骇浪中依然劈波斩浪，理想是敢叫日月换新天的命运交响，理想是一次又一次为信仰的未来点亮光芒。
1: 因为相信未来，所以拥有现在。如此百年，方有今天。曾经，他们义无反顾。
2: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3: 我宣誓，
4: 我志愿加入中国志愿家。
0: 今天，
5: 我们当仁不让。
6: 我志愿加入。

0: 接下来是转播时段。
1: 谱写共产的理想之歌。
2: 北京时间13点整。
0: 用声音记录城市脉搏，用责任助推今日承德，留声岁月，生生不息。承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说唱里，听书讲史，褒贬善恶中间，谈笑间感悟人生，明辨是非曲直。
4: FM 89.1承德综合广播，岁月之声。
5: 1949年

0: 1932年2月30日上午，成都的街头人流如潮，市民们用最隆重的方式迎接胜利解放成都的中国人民解放军。
1: 1932年4月30日上午，成都的街头人流如潮，市民们用最隆重的方式迎接胜利解放成都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入城先头队伍中有一辆美式吉普车，一个穿着联军装、外披皮大衣、留着短胡子的人，向道路两边的欢迎人群频频招手。他就是后来担任西南军区司令员的贺龙。就在中国人民解放军举行成都入城式的第三天，贺龙就得知中国中央西南局和第二野战军寿岭进军西藏任务的消息，立即着手对西藏情况进行调查研究。然而，贺龙发现，竟然找不到一张完整详实的西藏地图。当时，将湘西地理图没有，简单的地图还是有。这个英国人呢，在西藏他还是回了些地图，他不是像现在这样画。哪有比较简陋，那么准确。
0: 正在大家着急的时候，有人把四川大学的任乃强教授推荐给了贺龙司令员。任乃强教授是著名的民族史学家，是中国近代藏学研究的先驱之一。他对藏族历史、宗教、文化和民俗等怀有浓厚的兴趣和强烈的研究欲望。 利用中西地图文献以及自己深入当地考察的经验所得，任乃强教授绘成了康藏全图和西康各县分图。尽管还差两幅没有绘制完成，但可以说这已经是当时整个中国最权威完整的康藏地图了。任乃强教授的到来令困扰数日的贺龙顿时笑逐颜开。 贺龙曾经率领红军经过巴塘、甘孜，一看到任乃强教授提供的这张地图，心里便有了底。他要求有关部门以最快的速度把全图绘制完成。经过20多天的努力，康藏地形图终于完成，贺龙立即下令复印，分发给进藏部队使用。大军西行有了方向，然而对于西藏， 中国人民解放军的认知还只是刚刚起步。1950年的春节刚过，成都东胜街一个名叫沙利文的旅馆里开始热闹起来。这里的设施条件比较好，被专门设为第十八军政策研究室的驻地。而在军一级单位设置这样的机构，可以说在当时也是绝无仅有的。
1: 我们对西藏的情况不了解啊，需要学习很进一步了解啊，要制定正常的政策的政策呀、啊，你像对待上层、对待民族、对待宗教应该怎么处理，那些政策都是按提出的。
0: 专门针对西藏的实际情况从事西藏问题研究的政策研究室，以第十八军副政治委员王其梅为主任，汇聚了包括李安宅、 于是玉、任乃强等一批藏学家和熟悉康藏情况的专家学者，很快写出了西藏社会各阶层对我进军态度之分析，对西藏各种政策的初步意见，进军西藏应注意和准备事项等一批有价值的参考资料，对掌握藏情、制定政策发挥了重要作用。 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从西藏的历史和现实情况出发，在决策进军西藏的同时，提出要争取和平解放西藏。1950年2月25日，中共中央致电中共中央西南局，提出认真研究西藏情况，物色适当人选去拉萨做争取工作，并拟定与西藏地方政府谈判的条件。 中国中央西南局认真分析了当时国内外的形势，结合西藏社会的实际，拟定了关于和平解放西藏的四项条件，上报给中共中央。后根据中共中央指示，又很快拟定了同西藏地方政府进行和平谈判的十项条件。这十项条件得到了中共中央的充分肯定，毛泽东稍加修改即批准实施。这十项条件为：西藏人民团结起来，驱逐英美帝国主义侵略势力出西藏；西藏人民回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祖国的大家庭来；实行西藏民族区域自治；西藏现行各种政治制度维持原状，概不变更；达赖活佛之地位及职权不予变更；各级官员照常供职；实行宗教自由，保护喇嘛寺庙，尊重西藏人民的宗教信仰和风俗习惯；维持西藏现行军事制度不予变更，西藏现有军队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武装之一部分；发展西藏民族的语言文字和学校教育；发展西藏的农牧工商业，改善人民生活。有关西藏的各项改革事宜，完全根据西藏人民的意志，由西藏人民及西藏领导人员采取协商方式解决等等。然而，要将中央人民政府和平解决西藏问题的方针政策准确无误地传达给西藏地方政府，以争取实现沟通和对话，却也并不是一件易事。为进一步调查西藏的政治、经济、兵要等情况，第十八军组成由副政治委员王其梅、第二参谋长李觉率领的第十八军前进指挥所，指挥南北两路先遣支队向金沙江畔进发。北路由第五十二师师长吴忠和中共西藏工委委员天宝率领，于1950年4月28日胜利到达甘孜。南路由第五十三师副政委苗丕一率领，八月初到达巴塘。在甘孜期间，第十八军军师首长遵照党的民族团结政策，主动对民族、宗教上层人士开展统一战线工作，向他们宣传中央人民政府和平解放西藏的方针政策，希望他们努力支援进军西藏。尽管此时各个部队机关都分配有来自西藏工作团的藏族团员，担任藏语翻译和基层干部，然而当解放军指战员与藏族老百姓进行沟通的时候，语言障碍却依然存在。事实上，早在部队出发之前，邓小平就已经明确指出，要想不当聋子和瞎子，第十八军全体指战员必须要过语言关。学习藏语的习惯，88岁的纪文正坚持了一辈子。他自1950年进藏后，在西藏待了47年。1950年初，第十八军就在乐山开办了第一期藏语训练班。当时18岁的纪文正就是第一批学员。
1: 一个老师教200多人啊，任务紧，时间短，在2个月的时间里，要把藏族小学5年级的功课啊要学完啊，因此要速成学习啊。你比方说，这个字母嘎卡嘎嘎加加加加这30个字母，正规学校是一个星期，我们一个早晨。
0: 为了与藏族人民打成一片，第十八军全军上下掀起了学习藏语的热潮。
2: 从干部到战士，所有的人学藏语，这就摆出的是什么架？我们这军队要跟老百姓在一起，要为老百姓做事，要跟老百姓打交道。
0: 部队到达甘孜后，

0: 有一段相对比较稳定的时间，第十八军党委规定，每天的早操之后，早饭之前，干部战士都必须学习一个小时藏语。军长张国华和政委谭冠三等不仅认真学，而且是下功夫苦学。
1: 他的这个爱学习，那真的是不是一般的。但是我爸爸的藏语的水平，我想不能在全军中算最好的，可是他能一般的交往打招呼或礼节上的这些都是没有问题的。
0: 经过数月的学习，绝大多数人会读藏文书籍，能讲一般生活用语，个别人加上手势比划，已经可以和藏族同胞进行语言交流。时任第十八军进军西藏先遣队侦察参谋的王贵，至今依然记得他第一次用藏语与藏族百姓沟通成功的经历。
2: 那天晚上我住在老百姓家里，我就跟那个老大娘说开了，我说泰宁的亲呢，他还在要呢，我到泰宁还有多远？他跟我说40里。哎呀，我高兴很了，我说这样说通了，说通了。
0: 为了将中央人民政府的方针政策直接传递给西藏地方政府，1950年2月，中央军委有关部门在中共中央西北局的协助下，派出藏族干部张敬诚等人，带着青海省人民政府副主席廖汉生致达赖喇嘛和摄政达札的信件入藏进行联络。随后中国中央西南局派智清法师秘密赴藏，所说服西藏地方政府的工作。在过金沙江时，智清法师一行即遭到西藏地方政府的阻拦和扣留。中共中央还加强了对西藏的广播宣传，首次播出的内容是邀请藏族学者、爱国人士喜饶嘉措大师等人对西藏各界人士和地方政府官员讲话，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民族平等、民族团结政策、宗教信仰自由政策，敦促西藏地方政府同中央人民政府谈判。7月中旬，中共中央西北局又派出由三位青海活佛等组成的青海寺院劝和团入藏做说服工作。西北军区联络部干部池玉瑞为随团秘书，携电台同行。青海寺院劝和团自西宁出发，行至藏北黑河时，被西藏地方政府黑河总管扣留。池玉瑞等4名工作人员被押送至山南泽当软禁，所带电台也被没收。就在沟通的渠道先后被阻断的时候，爱国人士甘孜县白丽寺五世活佛格达表示愿到拉萨劝和。格达活佛法名洛桑登增扎巴塔耶，1903年出生于甘孜白丽乡德西底村一个贫苦的农民家庭，7岁时被选定为白丽寺活佛。他17岁赴拉萨甘丹寺学习佛经，8年后获得西藏佛教的高级学位格西称号。1935年，红军长征经过甘孜时，格达活佛就与朱德、刘伯承等红军将领成为挚友，是中国共产党最早结识的藏族上层爱国人士。当年格达活佛从不大的白丽寺一次就拿出青稞豌豆等150多担粮食来支援红军，除此之外还有马匹、牦牛数十头。后来他还冒着生命危险救助过200-300名滞留在当地的红军伤病员，使他们免遭国民党反动派的残害。 1950年，当第十八军北路先遣队到达甘孜后，第十八军第五十二师师长吴忠和中共西藏工委委员天宝专程前往白丽寺拜访。刚走到半路，就遇到了亲自来迎接的格达活佛。
3: 格达活佛握着我父亲的手，非常激动，他说：“忠勇司令这句话是真是灵验，真是说得太准了。15年以后，果真你们回来了。”父亲与这个格达活佛呢，这个交谈的非常的融洽，包括一些民族政策，包括一些具体的民族习惯。
0: 吴忠、天宝在白丽寺住了一个星期才返回部队，三个人每天都在一起娓娓叙谈。格达活佛不仅完全拥护中央人民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的方针政策，还主动提出可亲自前往拉萨去说服西藏地方政府同中央人民政府进行和谈。
3: 拉萨当局呢，还有一些熟人，他希望通过他的影响力去为西藏的和平解放去做一个贡献。我父亲和天宝呢，当时就考虑这个事情很大很，他要去拉萨的话，他这个一时路途遥远，再一个呢很危险。
0: 前有爱国的热忱活佛被秘密毒害，后有进藏使者纷纷受阻，甚至被软禁。对于格达活佛只身进藏劝和的义举，吴忠和天宝虽表钦佩，却着实担心。中共中央西南局数次急电劝告格达活佛不要去拉萨，但格达活佛却决心已定，坚持要去拉萨。
3: 我父亲和这个天宝呢，就到在白丽寺跟他做了这个很多的这个预案，临别的时候呢，又送了他两支卡宾枪，备齐全部子弹。
0: 7月10日，格达活佛一行十余人自西康甘孜县启程赴藏，吴忠与天宝等人护送了活佛一程又一程。然而，格达活佛在渡过金沙江之后，很快就失去了音信。9月初的一天，侦察参谋王贵在一次外出侦察活动中，偶然间听到了一个令人震惊的消息：格达活佛在昌都圆寂了。王贵赶忙回去汇报，就在大家将信将疑的时候，没过多久，格达活佛的贴身佣人从关押中逃脱，跑回了甘孜。
2: 回来向我们报告，格达活佛死了以后啊，浑身都发黑呀、啊，浑身很惨呐、啊，浑身都黑了。
0: 按照当时昌都传出的说法，格达活佛是暴病身亡。然而这一事实却让当年接触过格达活佛的人很难接受。曾经亲自接待过格达活佛的王贵对他当时的身形容貌印象深刻。
2: 不能说很好，很健康，47岁，身高大概1.7米左右，这个中等，不胖不瘦，很好，精神很好，身体很好，一点病没有。
0: 出发前往拉萨时，格达活佛身体康健，没有任何疾病史。为何会在短短一个多月的时间里突然暴病身亡？第十八军迅速成立了以副政委王其梅挂帅的调查组，了解到了格达活佛到达昌都后的情况。
4: 阁下对他来是很忌惮的，一方面呢，不想让他去拉萨；另一方面也他毕竟是个宗教有影响的人士，也不敢对他怎么样，所以呢，就既不让他去拉萨，也不让他返回甘孜，就给他困在那个昌都那地方。
0: 在调查过程中，一个特殊的地点引起了调查组注意。格达活佛被滞留在昌都期间，为了向西藏地方政府转达中央人民政府的方针政策， 曾经于8月13日

和十六日，两次在位于江卡一座名叫龙玉堂的藏式小楼里停留，而格达活佛突然出现身体异样，就是在这里接触到了一个人之后发生的。这个人就是当时的昌都电台负责人，英国人福特。福特1923年出生，英国皇家空军无线电技师。1949年五月被派赴昌都设立电台，西藏地方政府给了他一个五品官衔。后来福特被解放军俘虏，送到了重庆监狱看管。在重庆关押期间，福特供认了在西藏从事间谍活动以及格达活佛遇害身亡的事实。

0: 达活佛不幸遇难的噩耗震惊了全国。毛泽东闻讯后亲自为其书写了挽联，各地都以最隆重的方式纪念这位为和平解放西藏牺牲的藏族上层爱国志士。噶达活佛惨遭不测，派遣出使者接连遭到失败，种种迹象表明西藏地方政府拒绝与中央人民政府对话，他们一再拖延，不派谈判代表，还从国外购买大批军火，妄图与中央人民政府对抗。而中央人民政府则不放弃任何可能的机会敦促和谈。早在1950年初，西藏地方政府派出以资本夏格巴为首的代表团到达印度东部边境城市噶伦堡，随后代表团致信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毛泽东，就谈判问题提出了一个条件。
1: 他们提出来这个要到香港来和中央政府的代表来谈，毛主席当时就指出来只能来北京谈判，西藏事务是中国的内政，是中央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代表的谈判，香港那时候还在英国的手里，还没有回归，你在香港谈那不行。
0: 1950年七月，中国驻印度大使馆临时代办申建到达新德里后，与夏格巴等人接触会面，向他们阐述了中央人民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的方针政策，敦促他们到北京谈判。在这则1950年9月8日周恩来拟写的中国中央发给深建的复式电文中，有这样一句话：西藏代表团到北京来商谈，什么事都可提出。中央人民政府以坦诚的胸怀和无比的诚意，向西藏代表团敞开了商谈和平解决西藏问题的大门。
1: 夏格巴他就一再的这个推脱，采取拖延战术吧，想看看国际形势会有什么变化，来争取国际上对他们的支持，来阻碍解放军进藏。他们自己没有能力阻碍，他们想等待国际上有什么变化，拖以待变。
0: 1950年9月中旬，新中国首任驻印度大使袁仲贤到任后，随即接见了夏格巴等人，耐心说服和督促其尽快启程赴京谈判，并将最后的期限定在了9月20日。从1950年初开始，中央人民政府争取和平解放西藏的种种努力，先后遭到了国外反华势力和西藏地方政府的阻挠与拒绝。最终以资本夏格巴为首的代表团将谈判解决西藏问题的大门关上了。时间已经来到了1950年秋，此时各路大军已经按原定计划入藏，然而面对即将到来的寒冬和严重短缺的食物供应，

0: 给进藏部队的时间也已经越来越少了。再等下去，部队不仅很难站稳脚跟，而且进军西藏会遇到更大的危险和困难。要实现和平解放西藏的战略目标，中央人民政府需要迅速做出决断。这里名叫昌都，古称喀木、察木多，素有藏东明珠的美称，自古就是西藏的东大门，更是西藏商贸往来的枢纽。即使如此，七十多年前，昌都也只是个仅有几条街道、七八百户居民的宁静小城。然而，就在1950年4-5月间，昌都城中战马的嘶鸣、脚步声夹杂着喊叫声，打破了昌都原本的安宁。大批武器送抵昌都，一种大战将至的备战态势。1950年4月底，第18军先遣部队抵达甘孜。甘孜位于青藏高原东南，绵延千里的金沙江成为了四川与西藏的天然分界线。从这里渡过金沙江，只需100多公里就能抵达昌都市中心。第18军先遣部队到达甘孜后，却没有继续向前。解放大军为什么会突然停下脚步？中共中央究竟有怎样的想法呢？
1: 王岐梅、李觉所率领的先遣队，就是先派了一个加强团，后来又增加了一些部队，先向甘孜方向进军，就了解道路情况，筹集粮食。同时呢，中央希望能够和平解放西藏。
0: 解放军为了和平延缓进藏，那么噶夏能够接收到和平的信号吗？事实上，以摄政达扎为首的噶夏另有打算。收到解放军抵达甘孜的消息，噶夏就开始向昌都增兵。西藏地方武装总兵力更激增到17000余人。这其中2/3的兵力布防在昌都、金沙江一线。短短几周时间，一向装备落后的西藏地方武装竟装备起了美式武器。在帝国主义侵略势力的怂恿下，噶夏拒绝与中央人民政府进行和平谈判，并企图凭借金沙江天险阻止解放军进藏。然而，谁来指挥昌都西藏地方武装，却成为了噶夏的难题。1950年8月的一天，一位身材瘦高、身着藏式贵族服装的人走进了昌都总管府，他就是新任昌都总管阿佩阿旺晋美。阿佩阿旺晋美出生在一个西藏贵族家庭，他从小的玩伴都是农奴子女。幼年的阿佩不仅学习了历史、哲学，还学习了汉族文化。时年40岁的阿佩已贵为噶伦，噶伦总办西藏行政事务，是受西藏地方首领直接管辖的官员，昌都总管只能由噶伦担任。昌都是藏东经济中心，所以昌都总管历来是油水丰盈，需要花重金才能获得的肥差，而阿佩这个昌都总管却没有花1两银子。解放军进抵甘孜，噶夏官员中只有阿佩愿意前往昌都，所以临时提拔他为噶伦。
2: 当时噶夏、噶伦都不太愿意去，摄政就采取了任命一个增额的噶伦，让他去兼任这个昌都总管。正是因为我父亲主张和谈，并且带动了一批官员，就把这个很多人求之不得的职位直接就给了他。
0: 阿佩始终认为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西藏的问题是中国内部问题，他主张用和平谈判的方式解决，所以阿佩毅然前往昌都寻求和平契机。而此时中共中央依然在争取和平，可历时大半年的争取谈毫无进展，西藏地方政府派出的所谓西藏谈判代表团滞留印度不赴北京，青海劝和团有关工作人员遭软禁，西康谈判代表格达活佛遇害，噶夏的态度使得中共中央不得不考虑采取军事行动以战促和。深夜，第十八军作战室里，参谋将一份中共中央西南局转来的电报递给了军长张国华。接过电报，张国华眉宇间多了一丝凝重。这份由毛泽东主席亲笔写下的电报现藏于中央档案馆，从这封电报中能够清楚地读出毛泽东主席对解放昌都的重视。十月占领昌都，这对于争取西藏政治变化及明年进军拉萨是有利的。同时他还强调，如我军能于十月占领昌都，有可能促使西藏代表团来京谈判，求得和平解决。算着中央的电报，张国华清楚此刻他需要做的就是准备昌都战役。1950年9月5日，几匹战马冲出了第十八军前线指挥所，领头一人正是军长张国华。虽然刚刚抵达前线，身体十分疲惫，但张国华还是和第二参谋长李觉一起来到了金沙江边侦察。冰山上的融雪流入金沙江，江水怒吼着流淌，震动透过大地传递到每个人的身上。张国华曾这样回忆当时的情景，西藏地方武装布防区从金沙江正面就拉了1000多里，江边到昌都700余里的纵深，在如此辽阔的地区，加上他们地形熟悉，善于驰骋，使解放军像老虎扑苍蝇难以捕捉。
1: 藏军习惯于高原生活，基本上每个人都骑马，行动也比较迅速，枪法呢也比较准，但是整体战斗能力是很低下的。
0: 考虑到西藏特殊的民族问题，张国华对要不要一战格外谨慎。他向李觉提出了两个问题：第一，昌都战役能不能打；第二，打了能不能赢。李觉清楚张国华所说的并不是军事层面上，而是政治层面上。中共中央的方针是和平解放西藏，可现在噶夏堵死了和谈的大门，打一仗能否得到人心，又会不会给以后的工作造成困难呢？经过调查，李觉发现以金沙江为界，西岸藏族同胞大多是贫困农奴，他们对解放军还缺乏了解，并不知道国民党军队、西藏地方武装与人民解放军的根本区别。过江后，只要解放军严明军纪，秋毫无犯，就会得到藏族同胞的支持。在了解了昌都情况后，张国华在第十八军党委会上明确指示，在不打不足以敲开和平大门时，才是以必要的、有节制的打。打也是为了和，这叫先礼后兵，以打促和。就在第十八军准备以战促谈之时，阿佩也下达了一个命令，解散西藏地方民兵。
2: 这些藏军和民兵的军粮全部要靠这个老百姓来筹措来运输，极大的加重了这个老百姓的负担。许多地方的这个老百姓早已经断粮了，他认为应该尽快的停止备战，进行和谈。
0: 然而在西藏地方政府中，和阿佩一样希望和谈的毕竟是少数。

0: 面对这一情况，中共中央下定决心实施昌都战役，以战促谈，以打促和。第十八军作战室里，一份详实的昌都战役作战计划摆在了军长张国华面前。沿长达300余公里的金沙江，把攻击部队分为南进集团和北进集团。南进集团为第53师一部，从巴塘方向过金沙江，经王康宁境直趋北上，占领邦达，以绝西藏地方武装主力南下撤逃企图。北进集团为第52师全部及军直属部队一部，构成昌都战役主攻集团。1950年10月6日，张国华指挥进藏部队发起昌都战役。香达县岗托村与甘孜只有一江之隔，岸边两座遗留的碉堡述说着那段曾经的沧桑。这里是解放军过江的重要渡口。1950年10月7日，第52师师长吴忠亲率部队抢渡，而滚滚金沙江成为了战士们要过的第一关。10月的金沙江水温已接近冰点，为了渡江，部队准备了牛皮筏子。这些牛皮筏是将牛皮脱毛，头和四肢的部分用皮筋扎紧，内里装干草，吹气使皮胎膨胀，再用桐油密封，这样就做好了一个牛皮胎。大的皮筏子用20多个牛皮胎制成，一次可载10几人。为了保证能够迅速过江，有的战士脱去衣服跳进江里，用手抓着皮筏过江。冰冷的江水拍打着战士们，身体渐渐失去了知觉。大浪卷着江底泥沙，冲得战士睁不开眼，大家只得闭着眼睛抓紧皮筏。白天，西藏地方武装人员凭借地形优势居高临下封锁江面，吴忠指示部队趁夜色过江。天色渐渐暗了下来，金沙江依旧翻腾着，解放军指弹员跳上牛皮筏向金沙江对岸划去。西藏地方武装没想到解放军会在晚上过江，几声枪响过后，岗托解放。吴忠率领第52师从岗托、邓科两个渡口渡过金沙江，直逼昌都城。北线战斗，第52师推进迅速，南线的第53师主力也顺利通过巴塘县朱巴龙渡口，向宁静松而来。10月11日，距离宁静松20公里的第53师临时师部，几位特殊的客人出现在第53师副政委苗丕一面前。他们身着西藏地方武装制服，这几人是宁静松守军代表。
1: 进军西藏，藏军还是要层层的都有防线的嘛。到了金沙江边以后，咱们53师的主力部队和咱们的前子部队面对的就是9代本。
0: 西藏地方武装的代本相当于团，第9代本有将近500人，可士兵只有212人，家眷人数比士兵还要多。年龄在20-30左右的青壮年只占士兵的1/3，出操时还能看到祖孙3代齐上阵的奇异景象。此时第9代本会如何选择呢？
1: 天犬队和53师做了大量的工作， 多次的和他们交心谈判，给他们要指出你们这样抵抗最后只有自取灭亡。他们也提出了我们的人怎么对待，我们的家属怎么安置，我们的孩子可以到哪儿去学习，提出了很多这样的那样的问题。
0: 昌都战役发起前，九代本格桑旺堆就收到了第十八军先遣部队发放的宣传材料，使他对中共中央的政策已经有所了解。经过副政委苗丕一等领导的细心工作，10月12日，西藏地方武装第九代本毅然宣布起义，武器装备人员如数编入解放军的战斗序列。第九代本成为了第一支起义的西藏地方武装部队，在以后维护西藏和平统一的工作中，这支藏族部队发挥了重要作用。1950年10月12日，深夜，第十八军前线指挥部依然灯火通明。张国华看着第九代本起义的电报，先是一喜，可愁容很快出现在他的脸上。张国华判断第十八军已经从东北两个方向逼近昌都城，此时如果昌都西藏地方武装主力分散到西藏各地，那么中央以战促谈的目的就会大打折扣。想到这儿，张国华赶忙命令给第五十二师第154团发电报，问问他们到哪儿了。张国华所说的第154团是昌都战役前第十八军安排的一支骑兵。
2: 52师154团领队的呢是52师副政委殷法堂，参谋长李明领着154团团长切金武、政委杨军，他们从玉树，从青海的玉树穿插到西藏的这边叫雷无旗，去卡住藏军从昌都回拉萨这个路。
0: 10月6日，第52师第154团从邓科渡口过江，向北到达青海玉树，与青海骑兵支队会合。这支骑兵有500余人、800多匹战马。两支部队会合后，一道向着雷乌齐奔袭。时任第52师副政委殷法堂和师参谋长李明，带领这支部队执行千里大迂回任务。殷法堂后来回忆说，1400余华里原计划走半个月，后来知道西藏地方武装主力要逃，师部不停来电催促，要我们提前到达。高寒地区氧气稀薄，武器装备给养都要战士自己背着，还要翻几座5000米以上的雪山，部队真是太辛苦了。而迂回部队遇到的第一个难题就是大自然带来的威胁。大雪覆盖的高原一望无际，部队连续在茫茫雪地上行军和宿营。为了安全，大家在鞋上绑上了这样的防滑套，坚硬的钢爪插进冰雪，拔脚都成了困难事。不仅要防滑，战士们还有另一个装备。
3: 哎呀，那大雪很刺眼，那个雪啊，太阳第一照，刺眼。这个课里边就命令大家都要戴上风镜。
0: 雪山上强烈的反射光刺激着大家直流眼泪，风镜并不能防紫外线。离开玉树没有几天，不少战士的眼睛就肿了起来，像刀弯一样疼。慢慢的，什么也看不见了，几乎有一半的战士成了盲人，大家只得把绑腿解下来，互相拉着继续前行。雪山宿营的第一晚成为了战士们最难忘的夜晚。
3: 那天晚上就在山下边宿营，大家都没睡好觉，第二天早上一起来，那个眼睛肿的呀，眼屎一大串，阳光刺眼睛，得了雪盲。
0: 雪盲让许多战士睁不开眼睛，但合围的时间不能改变， 于是战士们想了许多土办法对抗雪盲。有的战士撕下一条军装布蒙住双眼，有的战士用蓝墨水把救急包里的纱布染成蓝色罩在眼睛上，还有的战士剪一撮马尾

0: 用马鬃挡住眼睛，战士们互相搀扶，一路前行。过江后，迂回部队逆江北上，他们走过草原，翻过高寒雪山，没有路，战士们只能依靠指北针判定方向，在山崖陡壁上开路行进。十月的长途接连下了几场大雪，齐腰深的雪让战士们行动异常缓慢，有的战士把担架杆抽出来探路，渴了就抓一把雪，实在太困了就抓着马尾巴边走边睡。风雪太大，部队只能在山顶宿营，帐篷钉子怎么也打不进坚硬的冻土，大家累得只能把雪扒一扒，盖一块帐篷布休息一下。可他们并不知道危机正一点点靠近。
1: 你听说过宿营是站着的吗？走不下来了，天黑了不能走，又没有路，就站在上面等他们打个盹儿了，就不能叫着睡觉，一醒来周围一片白，哇，部队第一个反应是部队走了，再一看全被雪埋着。
0: 先醒来的战士赶忙从雪堆里拉起自己的战友，大家互相搀扶着终于翻过了雪山。除了风雪，迂回部队还要抵抗饥饿，在玉树补给的粮食早已经吃光了，战士饿极了就把枪上的皮背带煮来吃，没有粮食大家就把棉衣里的棉花扯出来混着雪塞进嘴里，肚子胀得像鼓一样，疼得在地上打滚。马匹饿死的越来越多，团里下令吃饿死的马，为了保存体力，战士们只得含着眼泪吃下这些战马。10月16日清晨，第52师第154团和青海骑兵支队终于到达内乌旗以北贾桑卡桥。天渐渐亮了，通过望远镜能够看见河对岸的第7代本部队，因法堂下令正面突破贾桑卡桥。第7代本一触即溃，向南逃窜。17日，青海骑兵支队一部赶到，夺取内乌旗。内乌旗县恩达村，恩达藏语的意思是五道口，即4通8达的要地之一。恩达也是昌都西藏地方武装返回拉萨的必经之路，所以控制住恩达就完成了对西藏地方武装的合围。当年迂回部队就是顺着茶马古道翻过冰封雪山走到了这里，从这座木桥进入恩达村。为了赶在西藏地方武装撤退前抵达恩达，青海骑兵支队连夜向南疾驰，800多匹战马竟然累倒累死300多匹，许多战士不得不弃马步行，骑兵变成了步兵。
2: 强行军赶到这个恩达的时候截断了退路了，但这个脚啊肿的啊和个小馒头一样，这个红肿红肿的。
0: 10月18日凌晨，第18军军长张国华不停抬手看着时间，参谋送来了刚刚收到的电报，电报上写着口子被堵上了。这时张国华悬着的心才放下。几乎在同一时间，正面攻击部队抵达昌都城外，而这时的昌都已经成了一座空城。那么阿佩和西藏地方武装主力去哪儿了？10月20日上午10时，两名高举哈达的藏族官员出现在青海骑兵支队面前。原来这两人是奉阿佩总管的命令迎接解放军的代表。此时阿佩已经命令西藏地方武装2700余人全部放下武器，停止抵抗。十月

0: 24日，战役全部结束，昌都解放。
1: 昌都战役呢，不是为了歼灭多少藏军的有生力量，而是为了和平解放呢创造条件。所以在昌都战役呢，是一场政治战，藏军的主力被剿灭。
0: 昌都战役圆满实现了预定的战役目的，解放军打开了进军西藏的大门，震撼了西藏地方统治集团。那些在昌都战役中牺牲的勇士，永远长眠在了这片他们奋斗过的土地之上。昌都战役完成了中共中央以战促谈的第一步，那么西藏地方政府能否选择和谈？一向主张和平的阿沛，又会在谈判问题上扮演怎样的角色呢？

0: 北京时间14点整，您正在收听的是承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您继续关注。
1: 用声音记录城市脉搏，用责任助推今日承德，留声岁月生生不息。承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在这个充满喧嚣和繁忙的世界里，我们渴望拥有一个宁静的角落，能放慢脚步，倾听内心真实的声音。午后2点，一个真诚充满爱的港湾，在这里我们一起听听音乐，聊聊生活，感悟人生，用声音治愈心灵。 FM89.1 承德综合广播，午后2点，听见生活里的好时光。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

0: 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曾困在钢筋城市的迷茫中，被现实的功利与焦虑裹挟，看着世间的喧嚣与脆弱，总在追问这个世界究竟怎么了。那些孤独的坚守，艰难的爬行，心底未凉的闪意，都在旋律中被唤醒。新编曲强化的力量感，让信仰不再虚无，而是照亮前路的光芒，为每个挣扎的灵魂指引方向。原来信仰从不是教条，而是内心深处对光明与正义的执着追寻。信仰在空中飘扬，是穿越伤痛的勇气，是对未来的笃定期盼。愿带着这份精神力量，在迷惘中坚守本心，在困境中勇往前行，让信仰成为永远的精神救赎。

漫长黑夜，面对未知的恐惧，生活的刁难，一度陷入崩溃边缘，直到你的出现像一束光穿透阴霾。只因为你，我学会了勇敢，那些不敢面对的挑战有了并肩的底气。只因为你，平凡的日子有了色彩，清晨的问候，深夜的陪伴，困境中的支撑，都成了生命里最珍贵的馈赠。你是藏在心底的温柔，是前行路上的铠甲。只因为有你，所有的坚持都有了意义。往后岁月，愿握紧这份相伴的温暖，不负相遇，在彼此的守护中，把日子过成想要的模样。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锁定收听的是电台情歌。
3: 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金。陷入人生低谷，事业碰壁，情绪崩溃，独自扛着所有压力，在黑夜中反复挣扎，连呼吸都带着疲惫，以为自己再也撑不下去。就在快要放弃时，那句别怕有我在撞进心底，是困境中的伸手扶持，是迷茫时的坚定陪伴，是委屈时的耐心倾听。这份沉甸甸的守护像一束光，驱散了所有阴霾，让我重新找回前行的勇气。有我在不是简单的承诺，而是最坚实的依靠，它教会我们不必独自硬扛，总有人愿意为你遮风挡雨，往后也愿成为别人的有我在，把这份温暖与力量传递下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电台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3: 与你在雨中相拥，雨声是浪漫的背景，如今再逢雨夜，只剩雨中的你不再感到熟悉的疏离，约定早已被时光抹去，无情的雨轻轻把我打醒，泪水混着雨水凉得刺骨，原来你的心中早已有人代替，我的深情终究被否定，那些不舍与执念在雨幕中渐渐消散，痛彻心扉后才懂，有些告别无需纠缠，放手是最后的体面。冷雨不仅是自然景象，更是爱里的清醒剂，那些淋湿的回忆，刺骨的伤痛，都成了成长的印记，让我在往后的感情里学会珍惜，也懂得释怀。

困在这些的感情里，付出与回应失衡，委屈与消耗累积，爱成了沉重的枷锁，让人只想原地逃离，于是选择单身潜逃，关掉联络，隔绝回忆，在独处中舔舐伤口。那些深夜的辗转，独处的迷茫，与自己的对话，都在旋律中缓缓铺陈。原来逃离不是懦弱，而是给心灵喘息的空间，是与错误的关系体面告别。单身潜逃不是逃避，而是自我救赎的勇气。那些独自走过的时光，让我找回了丢失的自我，学会了自爱才是终身浪漫的开始。往后愿带着这份清醒，勇敢奔赴属于自己的自由与精彩。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0: 你听见了吗？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您正在收听的是承德综合广播。时间刚刚打了个哈欠，第一杯咖啡开始失效的时刻，困意像猫一样挠着后颈，伸个至少持续7秒的懒腰，顺便看一眼窗外，云正好在最好看的位置。
1: 纵谈天下事，洞彻古今情，穿越历史长河的重重迷雾，探寻尘封已久的时光典藏。FM 891，一路听天下。
2: 在中国的历史长河中，战国是一个天崩地彻的时代，东周瓦解，群雄逐鹿，战事不断，诸侯兼并，弱肉强食。异常险恶的局势使各诸侯国常常处于生死存亡的关头。强者并非总是强者，弱者也可以通过有效的变法成为强者。而秦国的崛起尤其出人意料，这是一个国家由弱变强的奇迹。当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结束了数百年诸侯割据的混战局面时，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中央集权大国得以建立。自此，中国以一个长期整合的政治体姿态屹立于世界的东方。直到今天，人们依然对于秦国的崛起充满了好奇。究竟是什么使它实现了由蛮荒小国到无敌强国的惊天逆转？公元前

0: 1890年9世纪末，嬴姓族长妃子因擅长养马，得到周孝王的重用，封为附庸，在今甘肃东南渭河上游秦地建造城邑，从此称作秦。公元前770年，秦襄公因护送周平王从镐京迁都洛邑有功，被封为诸侯，赐予今陕西岐山至风水之间的土地。秦国从此正式跻身于东周诸侯之列。然而周平王其实只给秦襄公一张空头支票，此时的秦国封地实际上处在游牧民族西戎的控制之下。秦经过几代人的浴血奋战才夺回这块土地，此后在西戎的包围下，秦国艰难地寻求着生存与发展。也正是这样的生存环境造就了秦人崇武尚勇的个性。秦国独特的发展史和封闭落后的状态，是一向以文明开化自居的中原各国长期以来一直不把秦视为同类，而看成蛮夷之国。
1: 因为当时秦国呢地处西陲落后，立国时间呢比中原国家晚了大概有2个多世纪，和西戎杂居在一块，所以中原这个国家盟会的时候往往是不会邀请秦国参加的。另外秦国是一个野蛮落后的国家。
0: 在秦国的历史中，秦穆公是一位重要人物，他于公元前659年即位，以知人善任著称。在百里奚、千叟等贤臣的辅佐下，秦国在对其东部强大的邻国晋国的外交与军事上取得一系列胜利，第一次将疆域东扩至黄河以西。秦穆公还成功地将西戎的使臣游鱼招至麾下，大败西戎。然而一个国家的真正强盛不能仅靠一个强势的君主，要想彻底摆脱落后的局面，秦国更需要先进的制度和法律。秦穆公去世后的300年里，秦国曾一度陷入混乱之中，经历了立功、造功、简功、出子四代乱政，国力衰弱。而此时中国社会正经历着一场剧烈的大变革，各诸侯国纷纷变法，从早期宗法分封制国家向中央集权官僚制国家转型。春秋末年，韩、赵、魏三家分晋，晋国被分为3个国家，其中魏国率先由李悝推行变法，发展农业生产，并在各国法的基础上制定了中国第一部成文法法典《法经》，使魏国迅速跃升为最强大的诸侯国。秦国内部却千疮百孔，长期内乱和落后的体制导致农业凋敝，经济萧条，王权斗争使君臣失和，吏治混乱，拖沓成风，严重损害了国家的威信。秦国民风虽然彪悍，但百姓热衷于私斗而不愿为国作战。公元前5世纪初，魏国从秦国手中夺回河西之地，这对于秦人来说不仅是莫大的耻辱，更加剧了强烈的危机感。然而危机也可能变成最大的动力。公元前362年，志向远大的年轻君主秦孝公登上君位，他立誓要复穆公之故地，夺回河西之地，改变诸侯卑秦的局面。要达到这些目的，秦孝公意识到必须要改变秦国混乱落后的局面，否则将没有生存之路。他迫切需要一位目光远大、能够通盘考虑并执行有力的贤才，能够对秦国实行全面的改革。于是秦孝公颁布了一道求贤令，开出了最优厚的待遇：宾客群臣有能出奇迹强秦者，吾且尊官与之分土。一位身在魏国的青年闻听此令，怦然心动，他就是商鞅。 商鞅，原名公孙鞅，出身魏国公族，所以也被称为魏鞅。后来因秦孝公将商邑奉给他，才被称为商鞅或商君。商鞅自幼喜欢刑名之学，他来到最早实行变法的魏国，学习法经，希望能大展宏图。但是事与愿违，他并没有得到魏王的青睐。当商鞅听到秦孝公的求贤令后，毅然携带法经来到秦国。十载，商鞅见到孝公后，先说以地道王道，即实行仁政，以德化民。这样的治国措施需要很好的基础，需要数代人的努力。而在弱肉强食的战国时代，地道王道只能是乌托邦式的理想。务实的孝公迫切希望自己在位时就能够实现强国理想，所以对地道王道并不感兴趣。商鞅最后讲述以霸道为核心的强国之术，顿时深深吸引了孝公，不由自主地膝盖前移，离开了坐席，与数日不言。商鞅所说的强国之术就是变法，即通过改革法令制度迅速走上强国之路。对于秦孝公而言，商鞅为他描绘了一幅令人振奋的变法蓝图，孝公为此深深折服。正是这种世间难得的君臣之间的相知和默契，成就了这项奠定秦统一大业的改革。任何改革都会遭到传统观念和保守势力的质疑与阻挠。早在商鞅之前，李悝在魏国，吴起在楚国推行变法，尽管取得了部分成效，但最终都因无法彻底贯彻而以失败告终。商鞅虽然得到秦孝公的全力支持，但在秦国全面推行变法同样困难重重。变法还未开始，商鞅就面临着秦国各种保守势力的反对和质疑。
2: 当时旧贵族的两个最重要的代表就是甘龙和杜挚，他们就是坚决地反对变法。他们的主张就是说，你如果进行变法的话，那一定会将引起天下大乱。商鞅进行了那个坚决的驳斥，他认为就是三代的这个圣王都是不拘于过去的礼节，而达到了一个王的这样的一个境界，所以他认为只有愚蠢的人才会拘泥于这样的一个过去的法治，而只有圣明的人才是一个开启一个时代、创造一个制度的这样的状态。
3: 你这个宰相府呢，跟人家就当一个门客一样，跑到人家那个旅馆几乎。
0: 在现在的三秦大地，一出关于商鞅变法的戏剧即将登上舞台。作为经典保留剧目，商鞅变法曾多次获得秦腔戏曲界大奖。如今这个剧目最后一次演出距今已经五年，似乎已经和商鞅变法一样成为了历史。然而编剧王君武和主演刘志正却想要改编剧本，把这出戏重新搬上舞台。
3: 当然在提倡这个以史为鉴，这个历史上的发生的这些有名的事件活在这个现实生活中有很惊人的相似之处，所以把这种精神啊，以这个前代的那种历史故事反映出来，就对咱们这个现实来说有一个启迪作用，有一个推动作用。
0: 秦腔，中国汉族最古老的戏剧之一，起源于西周，成熟于秦。如今

0: 这种以唱腔高昂激越、曲风刚劲急促著称的艺术仍在陕西各地盛行。
1: 因为这是原来高者的训练。
0: 然而，重新把商鞅变法搬上舞台，仍面临着不小的困难。最大的问题是，三秦大地没有多少人看好商鞅变法这出戏。现实历史中，商鞅所面临的困难更加巨大。在制定好变法之策后，商鞅并没有立即公布，他希望以一种巧妙的方式精彩亮相，以便将他的立法精神迅速传播到全国各地。
2: 不能轻易乃哄人，说了就要去兑现，要将诚心。
0: 这是一件看似微小但却意义重大、影响深远的事件。商鞅让官吏在市场南门立了一根三丈长的木头，宣布谁将这根木头搬到北门就赏赐十斤黄金。对于这样的好事，百姓实在难以置信，商鞅将赏金加到50斤，一时间全城轰动，百姓纷纷围观。重赏之下必有勇夫，终于有人走了过去，将木头搬到北门。商鞅当即兑现承诺，以此向国民宣示变法的决心和信用。他像一根细小的杠杆一样撬动起庞大的变法机器，一幕波澜壮阔的改革大戏就此拉开大幕。商鞅变法历时10余年，内容涉及政治、经济、法律、社会、风俗等方方面面。这是流传久远的《商君书》，它记载着商鞅变法的主要内容。商鞅强调以法治国，将奖惩机制贯彻到法令的各个方面，为的是秦国迅速强大，商鞅将举国之力集中到农业和军事上，实行强有力的农战结合的战略。然而，由于《商君书》内容芜杂等原因，一般认为此书不是出于商鞅之手，而是商鞅信徒和后世法家的综合之作。更有学者将《商君书》视为伪书。在经历了2000多年的历史荡涤之后，除了这本《商君书》，商鞅时代的典籍完全消失。长期以来，后人对于商鞅变法的研究因物证的缺失难以取得进展。这里是陕西历史博物馆，作为秦国故地，这里收藏着大量秦国时期的文物，然而却无法找到直接记录商鞅变法的只言片语。不止这里，整个中国在漫长的历史时期，关于商鞅变法的原始文字记录都荡然无存。这些古老的器皿，尽管形态、时代、材质各异，却都做工精巧。它们有一个统一的名字，爵。爵是古代的一种饮酒器，形状像雀。古代贵族祭祀宗庙时，要向先祖献上美酒。爵因此成为贵族专用之物，也成为身份的象征，用以排列贵族世人地位的高下。商鞅将秦国原有的爵制加以改造，整其为20等级，重新制定爵位的获取、升降、继承等原则。其基本精神是有功者显荣，无功者虽富无所分华，即以军功作为赏爵的唯一根据。在战场上英勇杀敌者，不管其出身是贵族、士人还是农民，都可以根据斩首的数量赐予爵位，战败时则要削夺爵籍。男子成丁时只能降若干等级继承父亲的爵位，若想得到与父亲同样的爵位，他们必须凭借军功。
1: 变法的一个最核心的内容实际上是一个爵制改革，它是以这个爵制改革为轴心来铺开它的这个变法的，把这个爵从贵族的专有物 变成了一个可以庶民也能获得的这样的一个身份，这个就打破了这样的一个贵族原来非常严格的这样一个贵族社会。
0: 爵虽然给了我们直观印象，但它毕竟不是商鞅变法的直接证据。历史学家和考古学家无比盼望着找到有关商鞅变法的原始文字记载，他们应该被记录在当时使用的简牍上。然而在当年秦国的故土上，至今没有找到这些承载着秦国崛起的密档。但上世纪七十年代以来，在远离秦国的楚地，现在的两湖地区，却有几项震惊世人的考古大发现，间接佐证了《商君书》的真实性。1983年，在湖北省江陵市张家山，荆州博物馆在整理三个西汉初年的墓葬时，发现了大量竹简。张家山汉简中发现的西汉初年吕后时期的法律文书《二年律令》，其中有完整的《明田宅律文》，虽然它是汉初的法律，但由于汉承秦制，可以确定其基本精神承自商鞅变法。商鞅变法以前，秦国和其他国家一样实行贵族土地等级占有制，采邑主将土地按户分配给农民耕种，定期轮换。农民对于土地没有任何权利，极大地影响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商鞅以二十等爵制为基础，推行土地制度改革，实行明田制。明意为把土地登记在自己的名下，以示占有。新法规定，庶民以上者均可以根据身份占有数量不等的土地，土地可以继承，从而将土地占有权扩展至普通的农民，允许通过开荒、转让、买卖等方式自行获得限额内的土地，以解决授田不足的问题。律文规定，没有爵位的公族、士武、庶人可占有一顷田、一宅。二十等爵位第一级爵公士可占有1.5顷田、1.5宅，爵位越高，占有田宅的数量越多，至第19级关内侯可占田95顷、宅95宅，是普通庶人的95倍。商鞅的土地制度改革极大地激发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农业的迅速发展使秦国的富强不再是纸上谈兵，为了增加国家收入，商鞅开始征收户口税，强制实行小家庭制，规定一家除一子成嗣外，其余儿子结婚后必须分家单独立户，否则加倍增收户税。至此，五口之家的小家庭成为中国家庭的基本模式。
1: 《汉书·石货志》里头就记载了一段，当时西汉时期、西汉中期，大儒董仲舒的一段记载，说治秦则不然，商鞅改帝王之制，然后废井田、开阡陌、民德卖买，确实反映了说商鞅变法确实是一个具有非常划时代意义的这样的一个变化，因为。商鞅的这个土地制度改革允许土地买卖，这是在亘古未有的。
0: 如果说富国之本集中体现在农业上，那么商鞅的强国之道则体现在军事上。他采取了最严厉的奖罚机制，有军功者各以帅授上爵，如果没有军功，宗室也将被剥夺爵位属籍。为促使秦人勤于耕作、勇于作战，商鞅制定了残酷的刑法，民众逃避农战受到的处罚比农战还要痛苦。而在奖励方面，商鞅抑制百业，使秦人只能在农业和战斗中获得进爵之路。

0: 变法措施严重地削弱了秦国贵族的既有利益，顿时引来强烈的反弹。他们纷纷用各种方法来阻挠变法，并鼓动百姓闹事。在秦孝公强有力的支持下，商鞅坚持依法治国的信念，通过严格的法律和违法必罚的铁腕手段，向敢于挑战法治权威的各方势力宣战。秦人因长期与戎人杂处，个性好勇斗狠，私斗成风，私斗破坏了社会的稳定，造成严重的内耗。商鞅下令严禁私斗，违者根据情节予以处罚。然而秦人几百年来野蛮粗俗的陋习并非一朝一夕可以改变，商鞅面对的是整个秦国社会的强大阻力。据载，商鞅一天之中在渭河边行刑的囚犯就多达700余人，渭水被染成红色，嚎哭之声震天动地。这样的法律令国民难以接受。新法推行一年间，前来国都上书反对者数以千计，一时间形成一股强大的反变法风潮。商鞅对孝公说，这些人都是扰乱教化之民，将他们全部流放到边疆。接着又发生了一件轰动全国的大事件，这个事件成为考验商鞅和秦孝公变法决心的试金石。秦孝公的儿子太子嗣触犯了新法，根据新法，太子应处以在面颊上刺字的情形。以往有刑不上大夫的规定，对贵族豁免肉刑，但商鞅认为法之不行，自上犯之，因此一定要依法处置。秦孝公再一次给予了支持。由于太子是君嗣，不能对他本人施行，就将太子的两位师父分别施行的情形和割鼻的异形，以惩戒他们教导不力。几次事件后，再也没有人敢轻易议论触犯新法，新法在全国顺利推行开来。3年后，变法的成效初步显现，实在道不拾遗，山无盗贼，家己人足，民勇于攻战，且于私斗，相益大治。
1: 轻罪重罚，严刑峻法，以法治国，只是商鞅思想的第一个层次的内涵。第二个层次的内涵，我称之为商鞅所说的道德理想主义，用商鞅自己的话来讲，就是以刑去刑。真正的社会高度文明化是在这个社会长期的法治之后才能够实现。到了这个境界，到了这个程度呢，甚至老百姓都不需要官员的存在，不需要这个法治机构的存在，是非对错大家都能够自裁于心。
0: 咸阳位于风水和渭水交汇之处，居天下之上游至天下之命，是控制东西交通的重要通渠。孝公12年将国都从渭水上游的岳阳迁到咸阳，并以迁都为契机启动了第二次变法。此时商鞅已被封为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大良造，他将更加彻底地推行变法，进行全面的制度改革。传统的分封制正迅速向郡县制转变，商鞅将原本分散的小乡、邑、聚等自然聚落按照大致相当的规模编制在一起，设立地方行政组织县，全国共设置31个县，县设县令掌管一线行政，县尉掌管军事。县制使分封制下分散的权力高度集中于秦国中央，有利于秦国将全部力量汇聚在一起，从而在战国争雄中脱颖而出。这种政治制度即使放在当时的世界上也堪称一项创举。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高度评价商鞅推广县制、建立官僚制。

0: 政策，将其称为官僚化的革新政策，认为这是秦国国力日强，最终打败群雄，建立中华统一帝国的根本原因。
1: 从历史影响这个角度来看，它奠定了以后历朝历代地方行政的基本格局和历史基础。它不仅是行政区划上奠定了郡县，包括后来行省，包括我们现在地方行政制度的历史基础，同时在人口管理的模式上，在土地管理模式上，也奠定了以后历朝历代的基础。所谓千百年之法，皆商鞅之法，皆秦法。
0: 此后两年中，商鞅进行了一系列建立中央集权官僚制国家所必备的标准化工作。第一，为田开阡陌，即扩大亩基，将原来长100步、宽1步的小亩制改为长240步的大亩制，以适应日益增长的农业生产率。第二，出为赋，开征人头税。另外还有一项非常重要的举措，统一度量衡。上海博物馆的镇馆之宝正在被非常郑重地取出，这是一件来自2000多年前的梁器。这件梁器左侧刻有秦孝公18年铭文，底部刻有秦始皇26年统一诏书。一件看似普通的梁器，竟刻有两位秦国重要君主的手迹，表明了它与秦国崛起有着巨大的关联。
2: 这个就是商鞅方生，它是秦孝皇18年时候商鞅做的一个梁器，是吧？主要是这个测量容积的一个器皿。特别重要呢，就是记载了这个容积的一个计算方法，16寸有1/5寸，这个立方寸的一个容积。我们知道秦始皇统一度量衡，他用的这个度量衡的制度，就是商鞅那时候确定下来的那个制度。
0: 就在这里发现了一个震惊世界的考古奇迹，这里是湖南省龙山县一座偏僻的土家族小镇里耶。千百年来，这个大山深处的小镇居民过着平静的生活。然而2002年，就在这里发现了一个震惊世界的考古奇迹。在古城江边的一口水井中，出土了秦始皇时期多达3万余枚的简牍，其内容主要是秦统一前后的行政管理文书。由此我们可以了解到一个小城的政府机关是如何依照秦国的标准化制度严密而有效运转的。如今这些记载着秦代地方行政文书的简牍静静地摆放在湖南里耶秦简博物馆内。彭成刚馆长每天都和这些展品打交道，在他看来，这些竹简并不只是枯燥乏味的官府文书，它是秦国基层政府和百姓严格按照国家制度工作和生活的典范。它真实而生动地揭示了秦国从中央到地方如何高效运行的秘密。
3: 这一枚简，关于对官员进行一种考核非常的详细，因为我们现在也在实行绩效考核，在秦朝就已经对官员有一种考核制度了。对官员考核在行事过程之中，如果对你的工作业绩考核不合格的话，然后到年底对你的俸禄都会降级的。如果考核评优，所有的待遇包括俸禄，包括饮食，包括你的家庭的待遇都会相应的提高。这一枚简也很有意思，我们现在不是要坐飞机，有时候要手持身份证吗？他要对你的相貌要进行核对。但是2000多年前秦朝他也有这方面的记载，这枚简就是通关凭证。这个简上面关于你的肤色、你的身高、你的性别还有你的爵位 它都有记载。
0: 标准化的制度使秦国的官僚机制高效地运转，一个高度集权的大国正在形成。依靠商鞅制定的制度法令，秦国从地方官员到普通百姓，如同一个个齿轮般严密而精确地运行在整个国家机器中，引领着这架战车隆隆启动。此时的秦国已经是全民皆兵，迅速成为战国中最有战斗力的虎狼之师。孝公八年，商鞅亲率秦军攻打魏国，大获全胜，斩首七千。孝公十年，商鞅再次率兵攻打魏国，获得胜利。孝公二十一年，齐国魏国在马陵交战，魏十万大军覆灭，将军庞涓自杀，太子申被俘。这是商鞅等待了二十多年的最佳时机，更是秦国被魏国夺去河西之地四十余年后洗去耻辱、争雄天下的最佳机会。商鞅马上向秦孝公建议，秦魏两国势不两立，非魏并秦，秦即并魏。此时攻打魏国，魏国必然无力抵抗，向东迁徙，秦国就可以占据黄河天险，东向以至诸侯。秦孝公立即听从建议，派商鞅率军出击，一举击溃魏军。魏国从此一蹶不振。魏惠王担心秦国再次来袭，被迫将河西之地割让给秦国。约一百年后，著名思想家荀子评价齐、魏、秦三国军队的战斗力说，齐之既击，不可以御魏之五族，魏之五族不可以御秦之锐士。造就这样一支骁勇善战、锐不可挡的军队的，正是赏厚而信、行重而弊的商鞅新法。
4: 秦军是百战百胜，根本六国没有办法抵抗。为什么呢？因为秦军它有非常先进的军事制度、征兵制度，包括它的武器系统。商鞅变革，我们现在眼光看，它实际上是一个以军事改革为中心的全面改革。所以基本上所有的这个改革的措施都是围绕着增强国家的军事实力。当然这军事实力在后面也需要经济实力的支撑，但它的注目点还是在于提高在战国的当中竞争能力。
0: 在经历了二十年的艰难历程之后，孝公终于如愿以偿地再现了秦穆公的辉煌。孝公十九年，周天子封秦孝公为伯。第二年，诸侯国纷纷前来祝贺，秦国派太子嗣率戎狄九十二国朝见周天子，大会诸侯。秦孝公也兑现了当初求贤令的诺言，将鱼、商十五亿分给商鞅。当年在魏国未能施展抱负的商鞅，在秦国登上了人生辉煌的顶点。然而，也就是这个时候，一个充满杀机的巨大阴影正在向商鞅不断靠近。这里是湖北省云梦县睡虎地。1975年，几位农民在挖排水沟时发现了一个巨大的墓葬坑，这个古墓重见天日，填补了中国考古的巨大空白。墓葬坑中发现了大量写有文字的竹简，内容以法律文书为主。它不仅证明传世文献关于商鞅以法经为蓝本为秦国制定盗、贼、囚、捕、杂剧六篇的记载，而且表明商鞅在六篇之外还制定了许多关于行政、民法方面的法律。商鞅通过立法的形式为秦国建立了新型中央集权官僚制国家的基本框架。商鞅建立的法律制度中最具特色也最为人所诟病的是告诫连坐制，

0: 一人犯法，其亲属、邻里、上下级必须检举揭发，否则要被一同治罪。为此，他们编制了五家为五、十家为十的十五制。尽管商鞅变法使秦国迅速强大，但他的铁血统治也使得秦国充满了恐怖气息。被剥夺权力并被施以酷刑的旧贵族更是对商鞅恨之入骨，时刻等待着复仇的机会。公元前338年，孝公年老病死，太子嗣即位，号惠文王。惠文王一登基，身边迅速聚集了一批岛商势力，为首的就是被割去鼻子的太子师父公子虔。他们是与商鞅不共戴天，联名告商鞅谋反，惠文王下令拘捕商鞅。
1: 当时商鞅就开始逃到关下的时候，他想要留宿，结果那个店主让他拿出他的那个符篆来，就是能表明他的身份的这样的一个证件来，他没有，店主就不敢收留他，说商君有令，如果你要留宿客人的话，一定要有这个符篆，如果你没有，我不敢留你，否则我一定会被那个判处刑罚，而且我的家人会连坐的。所以商君当时非常的感慨，说我没有想到我自己制定的法律居然把我自己陷于这样的一个境地。
0: 不久，商鞅在逃亡的路上被秦军杀死，惠文王命人将商鞅的尸体运至咸阳，实行了最残酷的刑罚，车裂，相当于后人所说的五马分尸。然而，尽管惠文王痛恨商鞅，置于死地而后快，但作为秦国的新国君，他清醒地认识到，商鞅可死，其法不可废。新法不仅使秦国摆脱了落后的面貌，走向富强，成为一个高效运转的中央集权制国家，而且新法已经成为秦国稳定发展、成就万世基业的基本保障。商鞅变法措施大多不是商鞅首创，而是大量借鉴东方各国，特别是魏国变法的经验。例如，李悝在魏国率先推行尽地理之教，发展农业，建立法治；吴起在楚国推行新政时，使封君之子孙三世而收爵禄，废除世卿世禄制。韩、赵、魏早在春秋末年，还是晋大夫时，就开始扩大母鸡。那么，是什么原因使得商鞅变法在战国变法中脱颖而出，获得巨大成功呢？
2: 是因为秦本身比较落后，落后的时候它没有一个完整的制度，非常的不健全。那么这个时候商鞅带来一个比较文明的新的制度，他也愿意接受。孝公他是一个非常强势的君主，而且有很强烈的改革的愿望，他在位时间也很长，所以能够一直支持商鞅把两次变革推行到底。
1: 商鞅就是很多人评价他说他是刻薄人，但是如果这样一个人他去进行治理国家的话，实际上他是奋不顾身的。所以即使商鞅本人受到诟病，受到一些不好的评价，但是他的这套制度本身确实是行之有效的。所以从国家制度建设来讲，从法律制度建设来讲，这是应该说是2000年的制度的一个根本，一个奠基。
0: 公元前221年，在商鞅变法138年之后，凭借商鞅所创制的秦法，依靠商鞅培育的强大秦军， 秦始皇完成了荡平诸侯、统一中国的伟业，中国历史翻开了新的一页。

0: 公元前259年，中国农历正月，一个长相并不出众的男婴在赵国邯郸降生了，他就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王朝的创立者秦始皇嬴政。他13岁就继承了秦国的王位，22岁在故都雍城举行了成人加冕仪式，从此正式亲理朝政，开始了他一生轰轰烈烈的政治生涯。他38岁出兵击败了东方6国中最后一个诸侯国，俘虏了齐王，完成了统一中国的历史大业。接着他又不失时机地制定和颁布了一系列有利于统一的法令和措施，逐步建立和完善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政权。然而公元前210年，他在出巡途中一命呜呼，结束了短暂的一生，终年49岁。秦王朝也只存在了短短15年的时间便轰然倒塌。在西方人眼里，他是中国的拿破仑、凯撒大帝，家喻户晓。然而在东方的历史书中，他又是名副其实的暴君，遭千古骂名。
1: 相离何须怨杨柳。
2: 生活里没有书籍就好像没有阳光，智慧里没有书籍就好像鸟儿没有翅膀。
3: 读书能和自己独处，戒骄戒躁，让人心灵沉静，在书的世界里漫步读书，结识新朋友。在这里有古今中外的名家，不分地域，开阔视野，感受世界之博大。
2: 一本好书是伴随人一生的财富，多读书，读好书。今天你读书了吗？
4: 承德市农村信用社始终以服务三农、服务小微、支持地方经济发展为己任，380余家营业网点遍布城乡，2500余家金融便民店覆盖全市行政村，产品丰富，存款安全，贷款方便，服务快捷，实力雄厚，存贷款规模始终位居全市各家银行之首，是支持乡村振兴和支持地方经济发展的金融主力军。
2: 医保基金安全靠大家，医保基金是人民群众生命健康的重要保障，让我们携手打击骗取和违规使用医保基金行为，共同筑牢医保基金安全防线。投诉举报电话03142080110，也可通过国家医保局微信公众号投诉举报。

0: 北京时间16点整，这里是调频89.1承德综合广播。当文字遇见黄昏前的宁静，正是思维最柔软也最活跃的时分。也许你可以读一首短诗，念给窗外的云听，也可以读一个章节，让故事为你续一杯精神的茶。
1: 众所周知的人物，鲜为人知的故事，听见世界缤纷，感受书香律动。
2: FM 89.1，承德综合广播，听见书香，让阅读丰盈人生。
3: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欢迎您锁定调频 FM 89.1承德综合广播，每天下午4点钟与您见面的听见书香，我是主播春晓，问候大家。

读本好书，听段故事。朋友们，我们中国人特别讲究吃，可以说是世界第一。那么关于吃的文字基本上有两路，一路是文人雅食，而另一路呢，则是记录我们日常饮食的。我们今天呢要读的这本书写的就是家常便饭，这本书是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的《人间食单》，作者是评论家王干。此书写家常便饭，表达的也是百姓情怀。这本书有美食的首都在故乡、寻找他乡美人志以及人生百态看吃相三集组成，总共呢50多篇散文，是以美食作为主线，汇集了作者从儿时起经历过的种种美食体验，并且杂糅进了人生百态，读起来是有一种从舌尖温润到心底的感觉。为什么有这种感觉呢？我们首先来看，在他的文字里，美食的背后是乡愁。作者王干生于江苏，学习工作都在外地，十分想念家乡的味道，所以专门写了《李下河食单》，细数自己故乡的美食：米饭饼、高油鸭蛋、茨菇、烂藕、扁豆。

烧芋头、螺丝，还有咸肉和棒包等等。他这样写道，小时候经常见到母亲将米粉加水，然后投入馊了的粥里放一个晚上，第二天早晨摊在铁锅上，一会儿功夫米饭饼便摊成，一进口一股酸酸的甜沁入口中，空气里也散发着米的清新和芬芳。孩子和大人的一天就从早晨的清新和酸甜开始。我现在怀念的还是幼时的米饭饼，除了那样的酸甜外，米饭饼上还沾着那些大米粥的米粒儿，那些米粒儿是记忆里的珍珠，是美食中的钻石。这样的文字平实自然，既写出了食物的温度，又写出了自己的记忆和归属感。在《美食的首都在故乡》这一集的题记中，作者这样写道，他说，你走得再远，你吃得再多，故乡的滋味在牵挂你，故乡给你母舌，也给你味蕾。其实我觉得这是作者的深刻的体验，也是我们每一个游子的体验。那种溢出食物之外的情感，不就是思乡吗？这本书的序的作者是著名的作家汪曾祺的儿子汪朗，他在序言中这样写道，美食文章还需有我，融入作者的经历感触际遇，这才是文章。的确如此，大家知道汪曾祺先生笔下的美食那也是了得，那么书中写了他和汪曾祺之间二人的交往、生活轶事，还有对汪先生作品的研究等等。汪朗说，他说王干的老家是兴化，在李下河地区，高邮宝应兴化的关系更为密切，风物习俗也更相近。王干他又是高邮的女婿，在高邮生活工作过挺长时间，20多岁呢，他便和汪曾祺有了交往，写过不少评论老头作品的文章，颇有心得。更重要的是，王干和汪曾祺一样还是个吃货，对于家乡的美食记得清楚，还能说出不少道道。由此，这些文章如果看不到汪曾祺的痕迹，反倒有些奇怪了。从这段文字中，我们可以得知，汪王二人相交多年，王干的美食审美受到汪曾祺先生的影响，他的文字里自然也就带着汪曾祺先生闲话风的气质，娓娓道来，随心而谈，质朴又带着几分雅致。在书中王干这样说道，汪先生最爱吃的是醉蟹，他在四方食事中写道，我以为醉蟹是天下第一美味，他吃醉蟹真有点惜蟹如金的味道，每次来了客人都只取一只，用刀切成小块，并指点客人慢慢的品。家乡有人送我一两坛醉蟹，我每年都把醉蟹送给汪先生。作者在不疾不徐、平心静气的讲述中，将汪曾祺先生的形象几笔勾勒出来，并且用醉蟹这样的小吃食，把二人深厚的情谊展示得淋漓尽致，读来既觉得有趣又蛮感动。这是这本书令人印象深刻的第二点。那这本书第三个亮点就是书中关于饮食的哲学。在中国传统文化中，饮食从来不是只是吃什么或者吃的问题，而是关乎哲理、治国理念。在民间也有着吃相看人品的说法，由此衍生出了众多的关于饮食方面的规矩和讲究。而这本书的作者王干就以他独特的视角，敏锐地将日常餐桌上各种行为加以归纳总结，形成了他自己关于饮食文化独有的看法。比如说吃什么、和谁吃、在哪儿吃、点菜是个美学问题、喝酒是个军事问题等等。
这些问题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或多或少都遇到过。

思考过，但很少有人从文化的层面、人生哲理的层面去加以归纳和提炼。而在这本书中，王干先生就做了有心人。他在《味道》一文中讲了这样一个小故事，说是乾隆皇帝下江南，在又饥又渴的状况下，一个村夫做了一道叫翡翠白玉的菜给他充饥，他觉得太好吃了，回宫以后就让御厨做这道菜。其实翡翠白玉就是菠菜豆腐汤，可是御厨费尽心思也不能满足皇上的要求。乾隆就感叹说，怎么宫中什么东西都没有味道。对此作者写道，乾隆的感慨是今天很多人都会有的，我们发现很多风味小吃、地方特产都变得没有记忆中那么好吃，常常感叹制作工艺的失传、原料的不地道，很少去想我们的口味变了，我们现在是宫中，不是在村野的童年岁月和饥饿的日子里。我们的口味变了，菠菜豆腐便不再是翡翠白玉了。人的味觉离不开生存处境，我们的下一代是在甜水中泡大，他们还会不会有我们这种对童年食品的美好记忆和眷恋？事实上啊，他的思考的确有很强的广谱性，世间百态，吃相万千，时态最见人性、人品、人格。《人间食单》是一本非常用心又用情深切的作品，它描写了美食，更涵盖了美食文化背后人生百态、社会现象、人性善恶、社会变迁。而这本书中的插图也非常精致，读起来给人很好的阅读感受。所以呢，我们今天呢就分享这本好书，如果朋友们有时间就可以去品读一番。

0: 所周知的人物，鲜为人知的故事，听见世界缤纷，感受书香律动。
1: FM 八九点一，承德综合广播，听见书香，让阅读丰盈人生。
2: 听众朋友，在中国偌大的版图中，我想是没有一座城能够像我们的家乡承德那样具有象征意义的。承德正好处于蒙古高原向华北平原过渡的地带，独特的地理位置决定了承德独特的历史底蕴和文化氛围。满清统治者整合农业文明和游牧世界的一些决策，很多呢都是在承德完成。当然，很多朋友都知道承德是首批国家历史文化名城。1703年，清康熙修建避暑山庄，成为清王朝第二个政治中心。承德历史悠久，有着丰富的多民族历史文化内涵。根据出土文物考证，承德一带早在中原龙山文化时期就有人类活动的遗迹。当然，承德在历史上也是名人辈出，尤其在中国近现代涌现出了一大批的能人志士，其中不乏一些优秀的诗人作家。他们看待事物的视角字斟句酌，维度广阔，充满了智慧。而读他们作品的同时，我想这也是在读历史、读人生、读生活、读自己和审视自己。那接下来呢，我们为收音机前听众朋友带来的这篇作品呢，作者罗世宏，《春天的白河》，诵读兰心。
3: 大家好，今天分享诗人罗世宏的诗歌《春天的白河》。河道干枯，仔细一看，还有一条羊肠小溪延续着白河的生命。鹅卵石被晒出了皱纹，但它们依然没有放弃河床，就像岸边的黑沟门，无论怎么渴，也没有怨恨白河。

一个人戴着鸭舌帽，在河床上寻觅着什么。他偶尔踩翻一块河卵石，一条小鱼就迅速被风干，让我看到有些心疼。这时候一阵风猛地吹来，他按着鸭舌帽被风推着走的样子很狼狈。在一个河道的转弯处，他突然就不见了。深夜，村子里的最后一盏灯熄了，黑沟门枕着白河睡去。我看着家乡这安详的样子，莫名其妙的想哭。一个人在白河边，提着小时候照蛤蟆的油灯，油灯下河床宽了，河水瘦了，小时候的蛤蟆不见了。我眼睛模糊，仿佛听到了滔滔的水声。仔细一听，原来是风顺着河床刮过的声音，像是谁在哭泣。我急忙护住油灯，生怕它被吹灭。我知道油灯亮着，河水就能够找到家。油灯一燃一灭，就是一条河流的一生。

我喜欢春天的早晨，走在白河边，尽管河水清瘦，但它始终没有改变方向。我喜欢它流淌的样子，像我的少年，青涩而可爱。踩着黑沟门的土地，一种潮湿的感觉滋养着我的双脚。我知道这个季节白河要来水了，我知道想念白河的人都是孤独的。我们把白河当作经幡，河岸的村庄是挂在经幡上的一片片彩带。我们通过村庄与河流，感受佛陀的思想。春天的早晨，走在白河边，一阵风吹绿了黑沟门，它一定同时吹绿了安将和一间房。

听众朋友，作者诗人罗世宏，1968年生于河北省承德县，政协承德市13、14届委员，承德市作家协会副主席，郭小川研究会副会长。作品常见诗刊、诗选刊、北京文学、国风诗刊、黄河诗报、大众阅读报、中国诗歌、绿风等。2010年出版个人诗集《旧时光》，2013年获首届热河文学奖，2014年出版中英文对照四人合集《诗选》，2016年出版中英文对照四人合集《短诗选》，2018年一个小学生写给爸爸的信入选《那些孩子们喜欢的诗》一书。兰心承德市诗歌朗诵协会会员，曾获得第4届为你诵读杯现代诵读艺术泛读导师全国选拔总决赛1等奖，官网民族文学听佳作栏目主播。刚刚我们为大家带来的是春天的白河。

0: 众所周知的人物，鲜为人知的故事，听见世界缤纷，感受书香律动。
1: FM 89.1，承德综合广播，听见书香，让阅读丰盈人生。

听众朋友，前两天我看到了这样一个故事，说的是有个人晚上回家的时候看到一个瞎子手里提着灯笼，他觉得很奇怪，就问瞎子，你自己都看不见还提个灯笼干什么？瞎子说，正因为我看不见，所以才要提个灯笼，这样就不用担心别人会撞到我，也不用担心自己会给别人造成不便了。真正高贵的人，心里总是装着别人，助人便是助己，敬人亦是敬己。白方礼老人的故事，大家应该都有耳闻。白方礼从70多岁开始蹬三轮，近20年的时间，为300个贫困孩子捐出了35万元的助学款。有一次，一所学校搞了捐献仪式，绝大多数的捐献者要么是老板，要么是白领，只有他一个是特别贫穷的老人。他从不吃肉，每顿饭是一碗水，一个馒头，把钱都攒着给困难的学生。一个冬天，他来到天津的耀华中学，递上饭盒里最后的500块钱，说，我干不动了，以后可能不能再捐了，这是我最后的一笔钱。在场的所有老师学生全哭了。白方礼去世后，自发前来为他送行的市民挤满了附近的街道。从某种意义上说，他只是一个不值一提的小人物，可从人性的光辉中打量，他又拥有一颗善良高贵的灵魂。他把生活压缩到最简朴，却把善良释放到最动人。他让我们看到了人间至善至美，心里装着别人的人，最后都活成了一束光，温暖了别人，也照亮了自己。我想，我们今天所说到的，助人便是助己，敬人亦是敬己。在这其中，我们更要思考的，可能是同理心。能站在别人的角度，体察他人的所思所想，并根据他人的情绪，做出合理的

蔡康永讲过一个故事。小时候，他到一个富贵人家吃饭，餐桌上他第一次吃到了鱼翅，忍不住地问女主人：“这是什么呀？怎么这么好吃呀？”女主人微微笑道：“这是粉丝，喜欢就多吃点。”成名之后，蔡康永又参加了许多的饭局，他发现主人们总是喜欢夸耀食材的含有价格的昂贵，以此作为炫耀自己财富地位的契机。走过了千山万水的蔡康永，在那个时刻才终于明白小时候餐桌上那个女主人的温柔用心。真正的高贵之人与俗不可耐的土豪确实有着云泥之别，他既能慷慨地拿好东西来招待客人，又不愿让食材的名贵使客人产生不能安心享用美食的压力。人们常说，对待他人礼数要到位，礼数到位的基础是内心到位。巴尔扎克说，一夜可以产生一个暴发户，三代培养不出一个贵族。真正的高贵从来不是因为钱或者权，是源于内心的气质，举止的优雅，这是文化的修养，是一种不腐不养的平等，它能让我们心情愉悦。而接下来我们还想说的是怀着平等心，因为只有怀着平等心，我们才能放下狭隘的自我，学会换位思考，对他人发出真心实意的去体恤他人的这种情感。在孔子家语中有这样一个故事，说的是孔子曾在雨天想要外出，当时还没用过雨伞，只有土族用的盖和平民用的蓑衣，在当时盖还是很贵的，但是孔子没用盖，就有人建议他找徒弟子夏借。孔子听后说：“不行啊，子夏小气，我借他不给我，别人会觉得他不尊重师长，我借他给我，他肯定会心疼的。”圣人果然是圣人，在普通人的眼中可能想的是，我是你师父，我找你借，你再怎么小气也不能不借。子夏是徒弟，借伞给师父不是应当的吗？人们都默许地位高者拥有特权，处于上位者也常常习惯了这种特权，却忘记了平等和尊重。凡自高者必降为低，凡自低者必升为高。高贵的人懂得平等，也有所敬畏，懂得尊重别人等于尊重自己。精神的财富最能养成性格的高贵，以贵为美，在不知不觉中营造出和气的氛围，以贵为高，在潜移默化中提升我们的素质，以贵为尊，在创造了大量物质财富的同时，精神也提升了一个境界。而真正的高贵从来都与财富无关，而在于人的本性。

听众朋友，不知道您是否听过这样的一句话哈，让自己舒服是本能，让别人舒服是本事。越是优秀的人，越懂得舒服待人，明白自己的角色定位，清楚人际交往的关系界限。在生活中，是不是特别反感那种打着关心你的旗号，然后肆无忌惮八卦你身上各种信息的人和行为？这样的反感来源于对方对我们私人信息的窥探和不尊重。而那些交往并不密切却冒冒失失问你隐私，令你感到别扭难堪的人，即使不是嫌贫爱富的人，至少也是不知深浅、不懂分寸感为何物的人。无论在

在职场还是生活，时刻保持谦恭谨慎的态度，是对别人最基本的尊重和礼貌。做一个不随意打听别人隐私的人，其实啊，这是一种自重；而做一个不肆意倾倒自己隐私的人，又是一种自守。荀子《非十二子》里，我记得有这样一句话，说的是：“言而当，志也；默而当，意志也。”日常生活中也是一样的，说很容易，懂得适时的缄口确实不容易。就算是在浅显的事情，谈及别人的短处，也需要巧妙的避开，不要加深彼此的痛处。能够看破是一种能力，选择闭嘴更是一种成熟。看破不说破的背后，不只是管住了自己的嘴，更是设身处地体谅对方痛处的善良。有些事情你我都懂，但是不必说出来，因为一切尽在不言中。真正的智者知而不言，适时的缄口。明代思想家吕坤在他的著作《呻吟语》中写道：责人到闭口卷舌，面齿被汗，犹刺刺不已，岂不快心？然浅爱刻薄甚矣。故君子攻人，不得过七分，须含蓄以养人之愧，令其自心，则可。什么意思啊？就是责备别人的时候，将对方逼到了哑口无言、汗流浃背、面红耳赤、无地自容的地步，还滔滔不绝指责他，逞一时之快，却暴露了自己心胸狭隘、为人刻薄的品行。对朋友，不要当面斥责他的过失，我们可以委婉地表达，让他更容易接纳。比如说，我理解你，就比你为什么这样想要来得舒服得多了。但总的来说，从善意的角度思考问题，既可以让自己做一个如沐春风的人，也可以获得一个融洽的人际关系。在人之上要把别人当人，在人之下要把自己当人。很多时候我们都是居于下位者，总会不自觉地过于高看他人，这其实呢，也是对自己的一种看低。习惯性仰视他人，习惯性放低自己，就是一种讨好型人格的体现。我们常常将尊敬与讨好搞混了，把敬人三分做成了这个卑躬屈膝，而将尊重他人做成了唯命是从。其实啊，敬人的同时不必委屈和放低自己。聪明人敬人而不卑微，能低头也懂抬头，不卑不亢，活得自由。生活中有很多善良的人总是让步，最后退到了悬崖边上，把自己逼入了绝境。有很多大方的人总是宽容，容下了所有的委屈，最终亏待了自己。没有棱角的善只能助长对方的恶，不是所有的让步都能赢得尊重，当然也不是所有的珍惜都能换来真情。人要有好脾气，但是不能没脾气。对任何人任何事都没有脾气的人，要么实力已经足够强大，强大到没有人敢当面的放肆，要么性格足够的懦弱，懦弱到对谁都不敢反抗。当做出的忍让总是被忽视，当付出的真心总是被亏待，这个时候，朋友们，请您留出自己的底线，也请给善良披上锋利的外衣。聪明人知道什么时候该进，什么时候该退，什么时候该坚持，什么时候该让步。人生海海，世事繁杂，我们希望大家都能够修炼出一颗玲珑剔透的心，用更大的格局经营自己的人生。

0: 好的，听众朋友，到这儿今天的听见书香节目就接近尾声了，感谢您的一路相伴，一路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1: 当炎热的夏天来临，清凉的水域总是充满诱惑，然而水下却潜藏着看不见的危机。

人痛心的溺水事故发生，让一个个家庭陷入无尽的悲痛之中。关注青少年的假期，让溺水不再重演，珍惜生命，预防溺水，从你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Super Idol 的笑

0: 支部强，村民动，振兴方向明，新农事，新农人，舞台正当时，传知识，递温暖，乡村换新颜，田埂高，旧忆新，乡音永流传，青山绿，润文明，美丽带军行，乡村振兴，你我都是主人翁。
1: 承德市林业和草原局提醒您，保护森林，呵护草原，就是守护我们共同的家园。

0: 日光轻轻收起羽翼，城市开始披上金色的外衣。愿这个黄昏有人等你回家，有灯为你点亮。北京时间17:00，这里是承德综合广播。接下来让声音陪伴您穿行在温柔的暮色里。
1: 华灯初上，夜幕降临，消极疲惫，快乐同行，烦恼打包到回收站，速度与激情并驾齐驱。FM89.1，承德综合广播，下班路上，玲玲带你吃喝玩乐，品味高质量生活。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下班路上，我是李玲。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市区今天夜间多云，东北风2到3级，最低气温19度。明天白天雷阵雨，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31度。

从六月开始，各种桃子陆续上市，水蜜桃、油桃、黄桃、蟠桃，不同的桃的口感风味各异，让夏天充满了桃香。很多人买桃子呀，都踩过坑，看着红彤彤，回家一咬呢，却不甜，摸着硬邦邦，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吃。一箱桃子没吃完，底下已经烂了。其实挑挑桃子不能只看红不红，保存桃子也不能一买回家就塞冰箱。今天呢，我们就跟大家来说一说怎么来挑桃。选桃子的时候，很多人会被颜值吸引，但其实一颗桃子是否成熟美味，不只是看红不红，还要结合多个方面。有人喜欢脆爽可口的，有人喜欢软糯爆汁儿的，这就选对品种。通常情况下，喜欢爽脆口感的可选鹰嘴桃、油桃、血桃、九宝桃；喜欢软糯口感的可选水蜜桃、部分蟠桃、部分黄桃。我们要看一下底色，挑桃子要看底色，就是没有被红晕覆盖的基础颜色，比如桃子底部的和周围的红色较少的位置。如果底色明显发青，多为成熟度不足，成熟的桃子底色通常为乳白色或黄色。比如白肉桃、水蜜桃，看底色是否由青绿转乳白、乳黄或淡黄。

黄。黄肉桃呢，看底色是否有青绿转黄，如果是全红或深红品种，容易遮盖底色。通过底色可以初步判断桃子的成熟度，但不是绝对的，要结合其他因素一起来看。我们接着看外观，要选择果形饱满、表皮完整、没有碰压伤、裂口、刺伤、发霉、流水或褐斑的桃子，也不要选表皮发皱的桃子，这种一般是放置时间太久，失水较多，不新鲜了。用手指轻轻按压桃子的肩部或接近果梗的地方，成熟度适中的软桃轻轻按会略有弹性，如果太硬可能是成熟度偏低，太软可能是过熟或者是受过伤。硬桃品种呢，通常手感偏硬。成熟的桃子会积累更多的挥发性的物质，没有成熟的桃的果实主要散发是青草的香味儿。成熟桃子闻起来有明显的自然桃香，如果有酒味儿或者是发酵味儿，食用价值降低。挑选好了桃子，那买回来以后该怎样保存呢？很多人可能会觉得直接塞冰箱就好了，但要注意了，这不仅不利于保存桃子，还可能毁了它。科学保存，你可以把熟透的先吃，没熟透的放到室温，熟透了吃不完的就一定要冷藏了。认认真真买了心仪的桃子回来，吃上也得下点心啊。桃毛对有些人不太友好，接触到后呢，可能会诱发过敏反应，比如说皮肤瘙痒、口唇刺痛、红肿、胸闷，甚至还会呼吸困难。这类人群建议吃没有桃毛的油桃，或戴手套去除桃皮，也可以让不过敏的家人帮忙洗干净并剥皮。如果不是桃毛过敏的人群呢，只是想把它清洗干净，可以在流水冲洗的同时用手轻轻多次揉搓，也可以将桃子浸入淡盐中，轻轻地揉搓表皮绒毛，最后用清水彻底冲洗干净就可以了。还可以用细盐在湿桃表面轻搓后冲洗，硬桃直接用干净的刷子轻刷一遍桃毛再冲洗，不要用小苏打搓洗，否则桃子表皮会变黑，这是因为桃子红色表皮中含有花青素，花青素在酸性环境下呈红色，在碱性环境下呈蓝黑色，而小苏打是碱性的，会导致桃子表皮变黑。对桃毛不过敏的人，推荐洗干净后直接带皮吃。研究显示，桃皮的总酚、总黄酮和抗氧化能力均显著高于果肉，同时也能帮我们补充更多的膳食纤维，营养价值更高。大一些的桃子，比如水蜜桃，一个就有近250克，拳头大小的中等桃子，比如油桃，单个约为80到100克。小一些的桃子，比如蟠桃，单个约为40克。需要注意的是，刚刚添加辅食的婴儿吃桃要打成果泥，从少量开始尝试，并关注是否过敏。孩子吃桃，家长要在旁看护，避免误吞桃核，尽量吃完整水果，少榨汁喝。无论是吃哪种桃，都别吃桃仁儿。桃仁儿可能含有苦杏仁苷，苦杏仁苷本身是无毒的，但当咀嚼过程中植物细胞结构被破坏时，可水解成有毒的这样的一种氢氰酸，存在着中毒的风险。时令不等人，好桃也是很难得的，新鲜的当季桃子正在陆续上市，这两个月大家赶紧享受着桃子给我们带来的这份甘甜吧。

下班路上，伴随着好听的歌曲呢，跟大家一起来分享我们的节目。今天中午呢，有同事说哈，感觉在办公室里呢又被蚊子咬了。今年的蚊子呢，可能比往年来的更猖狂。早在三月底呢，全国各地的人们就已经被咬出了2026年的第一个蚊子包。有人说今年的蚊子可能迎来史诗级的加强吧，随着就上了热搜，点燃了人们对于蚊子那种这个刺挠呀、缠绵的这种复杂的情绪。伴随着盛夏的到来，蚊子的肆虐让又毁掉了多少人的美觉呢？这世界这么大，真的就没有一片无蚊净土吗？那今天哈，我们来聊一聊在这个大家所说的说哪块的蚊子会少一些呢？首先我们想到的是西北地区，知己知彼，百战不殆。要知道哪里能够有效的避蚊，就要知道蚊子喜欢什么样的环境。和大多数生物一样，对于蚊子来说，水是生命之源。蚊子活动最适宜的湿度是70%左右，对水更有着偏执的爱。降雨较多、空气潮湿的环境是蚊子最舒适的产房，尤其是雨后的大片积水。因此呢，要避蚊就要去到干燥的地方。那么答案就显而易见了，西北地区。这里的蚊子禁区呢，主要在沙漠戈壁区域，但沙漠戈壁中有水体的地方依旧饱受蚊子的困扰。不过也不止于此，离开荒漠腹地往河西走廊走，甘肃威武、南连、祁连山、北接腾格里沙漠是值得一去的避蚊良都。甘肃嘉峪关地处河西走廊中段，两边是戈壁荒漠，没有蚊子的嗡嗡声，只有风吹过戈壁的声响，那是真正的大漠孤烟直般的宁静。来到新疆天山北麓的石河子，属于干旱半干旱气候，虽然城市里有人工湖和绿化带，但这里的蚊子密度远低于南方潮湿地区。从石河子向北，克拉玛依是独山子区，地处准噶尔盆地，南缘年蒸发量是降水的10倍左右，蚊子来了呀只能晒成蚊子干。而宁夏固原不仅可以避蚊还能避暑，固原呢位于六盘山区，海拔在1500米以上，虽然这里年降水量比河西走廊多，不以干燥劝退蚊子，但是由于海拔比较高，夏天的平均气温呢只有18摄氏度，蚊子的活力也是大打折扣的。不过在西北地区，河谷湖泊湿地分布的区域也会遭受蚊子的迫害。这里还有一个蚊虫王国，新疆阿勒泰地区的哈巴河县北湾。北湾处于额尔齐斯河下游北岸，三面环水，地势低洼，沿河两岸多沼泽，坑洼的积水遍布，杂草丛生，造成了大量蚊虫。青藏高原能成为避蚊之地，难不成是因为太高了，蚊子飞不上去吗？当然不是。水是蚊子的生命之源，而暖和的气温就是蚊子的活力剂。蚊子生存和繁殖最适宜的气温是20到30度，最旺盛的吸血期是26到30度。所以只要去够冷的地方，不就能离蚊子远远的了吗？要论中国哪里夏天最凉爽，其他地方可能只是安装了天然空调，而青藏高原高处不胜寒的世界屋脊就像是天然的大冰箱。四川甘孜藏族自治州色达县位于川西高原深处，平均海拔4000米以上，高寒少氧的地生存环境让这里天生蚊子较少。西藏那区几乎让蚊子销声匿迹，那区坐拥4500米以上的超高海拔，年平均气温在零下徘徊，即便是盛夏，冰雹和这个雪哈也时常来光顾。然而并非整个青藏高原都是蚊子禁地，西藏东南部的墨脱有着众多保存完好的原始森林生态系统，甚至还有地球上分布最北的热带雨林。这里潮湿温暖的环境对于蚊虫来说简直就是天堂了。最近也是有刷网的青海盲蚜的蚊海更是夸张，
它虽然身处荒漠，但依旧有湿地分布，而且呢，冰川融水汇聚成大片的净水水域，在较暖和的夏季就成了虫子们、蚊子们的温床了。东北地区呢，蚊子的营业时间也很短。如果说西北避蚊靠干，青藏高原避蚊靠高，那么东北的避蚊妙计在于夏天时间短，不是蚊子少，而是由于地处高纬度地区，冬天来得早，春天回暖慢，蚊子的营业时间被大幅的缩短了。但是东北最热的时候仍然可能会遭到蚊虫的困扰，大约每年九月下旬，当南方还吹空调打蚊子，第一股来自西伯利亚的冷空气就已经入侵东北，将夜间气温猛拽到十摄氏度以下。从这一刻，蚊子的生命倒计时就开始了。等到第二年的五月，南方蚊子已经繁殖几代，东北的蚊子才刚从越冬卵中苏醒。即便在夏天六到八月，东北的昼夜温差也常常超过十五摄氏度，让蚊子招架不住。内蒙古呼伦贝尔的根河，这座大兴安岭北段西坡的小城，根据中央气象局国家气象信息中心的数据，这里年平均气温仅零下5.3摄氏度，极端低温曾达零下58摄氏度，被正式认定为中国冷极。而黑

黑龙江漠河是中国纬度最高的城市，素有神州北极之称。这里的月平均温度在零摄氏度以下的月份长达七个多月，无霜期仅90天左右。我们提到的几个区域哈，避蚊固然是王者，但不少人来说呢，代价还不小，或是太干，或是有高反，或是太遥远啊、嗯。那么其实呢，在这个地图上我们还能够找到很多的地方，比如说在江西鹰潭的龙虎山下坐落着一座无蚊村，乘舟沿泸溪河而上，不一会儿就可望见三面高山环抱、前临泸溪河的许家村。这里为什么能成为无蚊村呢？首先便是得天独厚的地势条件，这里三面环山，一面临近泸溪河，地形内高外低，空气流通，使得蚊子难以聚集。加上村民依山垒屋，以青石铺路，有着通畅的排水系统，地面没有污水道积水，蚊虫难以滋生繁殖。村内及周边遍植樟树、桉树和竹柏，它混合散发的独特气味被认为是蚊虫的天然克星，构筑了无形的驱蚊屏障。另外，村庄后山呢有一组山洞，山洞有成千上万只的蝙蝠，一到夜晚便进村来捕食蚊子，有这三招，蚊子自然就少了很多。在地处深山的浙江安吉县的景屋村里呢，有一些自然村啊，李庚溪穿村而过，溪水长流不息，建村几百年来，这条溪从未干涸过，是蚊子无法安家的活水区。另外，李庚村的昼夜温度可以达到十几摄氏度，温差较大，也不适合蚊子生存。其实咱们承德的温差，昼夜温差的差距也是蛮大的哈。世世代代居住在这里的农民，家中门窗从没安过纱窗。夏天呢也没有用过蚊帐，于是呢这个村庄就有了无蚊村的美誉。丁屋岭是一个有着800多年历史的客家山寨村落，以无蚊传说闻名，临近的村庄就有不少蚊子，但偏偏这里没有蚊子。这里的无蚊传说其实和地形有关，丁屋岭坐落于两侧高山夹峙的谷地中，从早到晚一年四季都被山谷风吹拂着，而小小的蚊子遇到风时往往站不住脚，无法正常活动。加上丁屋岭海拔达到了650多米，气温较低，这些因素综合在一起才出现了无蚊的神奇现象。其实我们找到了真正的避蚊天堂，也不要对蚊子掉以轻心，因为蚊子版图正在被重塑中，这其中就包括我们提到的今年的蚊子可能会有所加强，在全球气候变暖的背景下，降水增多也为蚊子的活动版图北扩增加了更多的 buff。 这样的气候变化让蚊子的营业时间变长，来得早，可能来的天数哈也会大幅度增加了。不仅是气候的变化，蚊子家族本身也人才辈出，他们适应力更强了，冬天咬人的蚊子也已经出现了。不知道大家是否还记得课本中清代沈复的《浮生六记》里，他把夏天成群的蚊子想象成群鹤舞空。当初呢我们在读这段的时候就会觉得他很乐观，也富有想象力，但是现在面对蚊子的不断扩张，我们不能再像沈复那样闲情逸致了。蚊子又不是仙鹤，它们是地球上最高效的疾病传播媒介之一，从不会嘴下留情。无论我们是去到蚊子少的地方，还是采取有效的驱蚊措施，我们都希望大家能够在这个夏天享受到无蚊虫的骚扰，在每一个夜晚都可以安然地入睡。

0: 我是铅球奥运冠军巩立姣，每一次投掷我都会全力以赴，因为哪怕一次小小的疏忽都有可能留下深深的遗憾。安全第一，预防为主，让我们一起筑牢安全防线，逐梦美好未来。
1: 宽城县京城众杰高中2021年兴办，2025年夏季已迁至县城西迎宾路南侧。该校区占地228亩，建筑面积14.2万平方米，设施先进，区位优越，交通便利。学校秉持规范、精细、严格治校方略，以激情教育、高效课堂、精细管理助力学生成长，致力于办规范、精细、激情有爱的精品学校，竭诚欢迎广大学子报考就读。招生咨询电话 03146698658。

听众朋友，每一粒种子都蕴藏着生命的奇迹，每一份收获都凝聚着自然的馈赠与人类的智慧。从种子的选育到田间的耕耘，从科学的种植到精心的加工，每一环节都蕴含着对品质的不懈追求与对自然的敬畏之心。承德地处华北与东北的过渡带，风景秀美，物产丰富。今天我们为您推荐宽城板栗。宽城板栗有东方珍珠之美誉，荣获河北省农业名优产品称号。宽城板栗含油脂淀粉很高，干板栗的碳水化合物达到77%，与粮谷类的75%相当。鲜板栗也有40%之多，是马铃薯的2.4倍。鲜板栗的蛋白质含量为4%-5%，虽不如花生核桃多，略高于煮熟后的米饭。板栗的营养价值更高于粮食，栗子的维生素 B1 B2 含量丰富，维生素 B2 的含量至少是大米的4倍，每100克还含有24毫克维生素 C。鲜板栗所含的维生素 C 比公认含维生素 C 丰富的西红柿还要多，是苹果的10多倍。栗子所含的矿物质也很全面，有钾、镁、铁、锌、锰等，虽然达不到榛子、瓜子那么高的含量，仍然比苹果、梨等普通水果高得多，尤其是含钾突出，比号称富含钾的苹果还高4倍。宽城板栗有健脾胃、益气、补肾、壮腰、强筋止血和消肿强心的作用，适用于治疗肾虚引起的腰膝酸软、腰腿不利、小便增多和脾胃虚寒引起的慢性腹泻，以及外伤后引起的骨折、淤血肿痛和筋骨疼痛等症。板栗中所富含的丰富的不饱和脂肪酸和维生素，能防治高血压病、冠心病和动脉硬化等疾病。板栗含有极高的糖、脂肪、蛋白质，还含有钙、磷、铁、钾等矿物质，以及维生素 C、B1、B2 等，有强身健体的作用。孕妇常吃板栗，不仅可以健身壮骨，而且有利于骨盆的发育成熟，还有消除疲劳的作用。而且炒熟的板栗味道香甜可口，是一道非常不错的美食。

下班路上跟朋友们分享一下好听的歌曲啊，如果大家有什么想听的歌曲，可以在我们的公众号爱听八九一上留言，我们会给大家准备的。当然了，在曲库里面呢会有一些很好听的新歌，也会随时跟朋友们共同来分享。七月，一年最盛放的中国在这里开始了，草原绿到极致，花海开到极致，湖景清澈到极致，海岛舒适到极致，星海灿烂到极致，云海翻涌到极致。七月的盛夏，仲夏正在交汇，正是向风景封王的时候。那我国呢是草原大国，有天然草原近4亿公顷，面积位居世界第一，其中呼伦贝尔草原是中国一切草原的美学天花板。从七月开始，这片天花板草原会进入最绿最宜人的时段。我国约有40%的陆地国土面积是草原，其中又有20%以上在内蒙古。从鄂尔多斯草原、乌兰察布草原，向东到锡林郭勒草原、科尔沁草原，一片片大草原自西向东绵延大半个内蒙古，且越往东就越丰美，直到抵达最东边的呼伦贝尔草原，水草丰茂程度也终于到达全国极点。七月的呼伦贝尔草原，目之所及，绿意连至地平线，风吹绿浪如海浪翻卷，牛羊遍地如海中白帆，草原绿海映碧空。如果问当下最适合去哪里呢？夏天的新疆，尤其是七月的伊犁，在国内几乎没有对手。新疆伊犁哈萨克自治州被誉为太阳舍不得下山的地方，800里景观长廊的勃勃生机使它从未辜负塞外江南的盛名。其中的伊犁草原是中国国家地理选美中国评出中国最美六大草原的亚军。伊犁草原所涵盖的那拉提草原、贡乃斯草原、昭苏草原和唐布拉草原被认定为伊犁是最具影响力的四大草原，而近年来的喀拉峻草原也备受瞩目，成为了伊犁草原上的新晋王者。新疆广袤的大陆性荒漠的干旱区内，温润的伊犁河谷是那样的与众不同，北面屏蔽北冰洋和西伯利亚的寒流，天山在南面挡住了塔克拉玛干沙漠的热浪，因而伊犁坐山环水是新疆最湿润的地带，得天独厚地孕育出了中国最美的草原、中国最美的森林、薰衣草之乡等伊犁神话。七月的神州大地本该繁花似锦，如果说其中最抢眼的花王毫无悬念的归属呢，是在青海。

0: 站在
1: 七月的仲夏，青海海北藏族自治州门源县的油菜花正值盛花期，油菜花海在高原的阳光下肆意流淌，流金般的耀眼暖色从山脚一直漫向天际，和青稞田一起织就了绿黄绿波涛。这时的卓尔山美成卓尔不凡山了。青海省海北藏族自治州祁连山卓尔山为祁连山脉支脉，以红砂石岩还有砾岩造就成赤焰如火的丹霞峰谷。这里于七月进入全年最浓烈的时节，赤红山峦铺叠碧绿草甸，万顷油菜花岩坡倾泻如黄金。七月十五将是今年的入伏时间，这次又是40天超长版的三伏天了。而暑伏之下的毕节凭着自己的冷门温度21摄氏度火热出圈。亚热带季风湿润气候下的毕节位于贵州西北部，是全省地理高地，受出众的海拔和复杂地形的影响，多数地区夏季均温在20到25摄氏度之间。虽地处高原山地，但毕节昼夜温差却很合理，通常在10摄氏度左右。白天阳光明媚但不灼热，夜晚温度回落但凉爽舒适，只是避暑而不着凉。七月入伏后的毕节一切刚刚好。吉林的长白山地区于七月进入一年最热的时段，但是它的均温仅有8.67摄氏度，简直过于避暑了。也正是在七月，海拔1400米的长白山西坡会短暂变成一座天空花园，百合、大花萱草、鸢尾、西孙等花卉在这里竞相盛开，虽然高冷但真的好看。长白山高山台原是我国唯一典型的极地自然景观类型，拥有170多种苔原植物。这里地表之下是永冻土，一年中有9个月都处于冰封覆盖状态，仅7、8月为无霜期，也是花卉盛开的时节，可谓热烈而短暂。

是铅球奥运冠军巩立姣，每一次投掷我都会全力以赴，因为哪怕一次小小的疏忽都有可能留下深深的遗憾。安全第一，预防为主，让我们一起筑牢安全防线，逐梦美好未来。

0: 让纯真的笑脸可以永远绽放，
1: 让成长的心灵沐浴灿烂的阳光。
0: 尊重和保护未成年人是每个公民的职责，
1: 关心保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0: 你我同在，守护未来，
1: 关心关爱未成年人成长，
2: 用爱托起明天的太阳。
3: 支部强，村民动，振兴方向明，新农事，新农人，舞台正当时，传知识，递温暖，乡村换新颜，田埂高，旧忆新，乡音永流传，青山绿，润文明，美丽带军行，乡村振兴，你我都是主人翁。
4: 承德京城瑞捷中等职业技术学校由承德京城矿业集团倾力打造，秉持低进优出、高进杰出理念，致力于培养升学与技能双优人才。学校设施先进，管理精细，师资雄厚，生活便利。职教高考本科升学机会多，竞争压力小，课程难度低，助力学子圆梦本科。在招收林业、机械、电子、计算机、会计专业的基础上，拟增设化学工艺、卫生信息管理专业。欢迎2026中考应届毕业生报名。地址：宽城县迎宾街87号，咨询电话：03146698658、13932475668。低进优出，成就梦想之路；高进杰出，点亮未来之光。
5: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锁定调频 FM89.1，关注收听下班路上，我是李林。现在呀，买回来的果蔬，我们大家都怎么处理呢？经常是一股脑的全塞进冰箱，这样能够保鲜很久吗？注意哈，冰箱不是保险箱，有一些内容您是需要知道的。其实说起水果保鲜，冰箱可能大多数人的选择，但是其实不是所有的果蔬都适合放冰箱里，放不对反而会影响果蔬的品质。水蜜桃、猕猴桃、葡萄、李子、芒果、香蕉、西瓜分别放在25摄氏度和4摄氏度的环境下存放8天，会发生什么变化呢？
6: 说起水果保鲜，冰箱可能是大多数人的选择，不过有些人却表示并不是所有水果都适合放在冰箱里，如果放不对反而会影响水果的品质。那么事实真的是这样吗？为了弄清楚这个问题，小轩准备了一些应季的水果，包括水蜜桃、猕猴桃、葡萄、李子、芒果、香蕉还有西瓜，将它们分别放在相当于室温的25摄氏度环境和4摄氏度的冷藏环境，我们来看看它们的变化。不难发现，经过了8天的储存，这些水果的变化各有不同。其中差异比较明显的有葡萄和李子。可以看到，在25摄氏度的环境下储存，葡萄果实颜色变暗，果梗也已经吃水干枯；而在4摄氏度的环境下，葡萄果实颜色还能呈现新鲜的紫色，果梗也能保持绿色的新鲜状态。李子的变化规律和葡萄相似，25摄氏度的室温条件下，李子果皮暗淡，出现了明显的失水现象，已经快要腐烂了。而在4摄氏度冷藏环境下，李子依然能够保持新鲜饱满的状态。那么是不是所有水果都适合在低温环境下保存呢？通过观察可以发现，结果并非如此。比如像芒果和西瓜，经过8天时间的低温储存，它们的果皮表面出现了很明显的褐变，而在常温环境下储存，它们还可以保持新鲜。除此之外，香蕉的变化更加明显，仅仅3天时间，低温储存的香蕉表皮就出现了严重的褐变。这样看来，并不是所有水果都适合低温储存。那么为什么会出现这些差异呢？
7: 有些水果的对这个温度的敏感度不同的，像我们北方产的一些水果，比如说苹果、梨、猕猴桃，然后葡萄、李子等，它都可以在低温下存放的。像西瓜和甜瓜呢，也可以在低温中存放，但是像完整的西瓜和

0: 瓜，我们不建议在低温中存放太长时间，尤其是像一些小型的西瓜，在低温中存放的话会发生冷害。像南方产的这个香蕉和芒果，它们对低温是很敏感的，在13度以下的温度呢就会发生冷害，如果我们放在冰箱中大概3天左右，可能就会出现冷害的症状。冷害之后呢，果实的光泽度会降低，果实也会产生黑斑，然后严重的时候呢还会产生一些异味或者是一些有害的物质。同时呢，像香蕉和芒果这类的果实呢，它本身含有很多的香气成分，如果放在低温条件下呢，这个香气就会消失，然后果实的口感变差。
1: 为什么会存在这么大的差异呢？刚才呀，专家也说了，这是由于不同的水果对于温度的敏感度是不太一样的。有一些水果是不适合冰箱保存的，代表水果有芒果、百香果、香蕉、木瓜、龙眼、石榴、杨桃、柑橘类的水果。代表的蔬菜呢，青椒、茄子、黄瓜、四季豆、红薯、西葫芦、秋葵和姜。哪些果蔬适合冰箱储存呢？像苹果、梨、桃、杏、李子、葡萄、樱桃、鲜枣、草莓、黑莓、树莓、无花果、椰子。那么蔬菜呢，比如说韭菜、洋葱、蘑菇、莴笋、生菜、菊苣，还有胡萝卜、甜玉米、大白菜、花菜、菠菜和芹菜。有一些调料呀，也是需要放到冰箱里的。蚝油是比较受欢迎的家常用的调料，但不少人的储存方法都是错误的。专家呢有一个提醒，
2: 那因为蚝油呢是生蚝煮水之后把这个蚝肉去掉，然后加入了这种食品添加剂之后而制成的。那我们说它里边有这种氨基酸，然后有这种真味核苷酸，还有一些矿物质。那它在如果暴露在这种空气中的话，它是可以这种氧化的，而且这种氧化之后呢是容易为这种细菌的滋生提供这种比较好的一个环境。所以我们说放在冰箱里的是最正确的。那当然说有一些特殊情况，如果放在一些阴凉的地方密封储存也是可以的。
1: 那么有哪些调料可以放到冰箱呢？发酵类的调料品，像腐乳、豆豉、豆酱、鱼露和虾酱，含蛋、牛奶、蔬果成分的调味品啊，蛋黄酱、沙拉酱、番茄酱、花生酱、辣椒酱等，这些呢是要放到冰箱里的。没吃完的食物要趁热放进冰箱。饭菜要放凉了才能放冰箱吗？直接放热菜冰箱会受伤吗？其实这些都是误区。食物在室温下放得越久，细菌繁殖越多，趁热把食物放进冰箱可以减少细菌的繁殖。此外呢，虽然食物趁热放冰箱会短暂升高冷藏室的温度，但冰箱的温度传感器会在感受到温度变化时启动降温，让冷藏室恢复低温的状态。夏天到了，很多人喜欢呢把西瓜冰一下，不仅入口更加凉爽，还会感觉到西瓜更甜了。这是因为西瓜中的果糖在温度相对较低的环境下甜度值会增加。此外，苹果、梨、葡萄等水果也受到这个甜蜜定律的影响。科学使用冰箱有几个建议，请大家一定要牢记。果蔬冷藏最好不超过一个星期，如果没有别的情况，那么冰箱里的果蔬尽量不要放超过一个星期。吃果蔬的时候注意顺序，先放进冰箱的优先吃完，这样能避免一些果蔬放置时间太久。果蔬不需要洗干净再放冰箱，果蔬水洗后会变得潮湿，利于霉菌的滋生，加速变质。食物合理分类，做到生熟分开，肉类和蔬菜水果分开，避免串味和交叉污染。建议把产乙烯的果蔬和对乙烯敏感的果蔬分开放。冰箱温度的设置很关键，温度设置对了可以延缓微生物生长。冷藏温度一般呢是2度到8度，冷冻温度不高于-18摄氏度。不要把冰箱里的鸡蛋啊放在这个冰箱门上。如果长时间存放鸡蛋，要把鸡蛋放在冰箱的恒温区域，比如抽屉里呀。鸡蛋不建议放在冰箱门上，因为冰箱门经常会频繁打开，波动比较大，对鸡蛋的保质期有一定的影响。买回家的水果或蔬菜，如果没有熟，最好放在室外1到2天，成熟后尽快吃。如果吃不完，

爱犬出门要牵绳，安全守护你我他，便后清理不马虎，环境整洁乐开花，轻声细语不打扰，和谐社区共创造。别让侥幸偷走安全，别让疏忽毁掉明天，安全生产从新开始，从行落实。宽城县京城众杰高中2021年兴办，2025年夏季已迁至县城西迎宾路南侧。该校区占地228亩，建筑面积14.2万平方米，设施先进，区位优越，交通便利。学校秉持规范、精细、严格治校方略，以激情教育、高效课堂、精细管理助力学生成长，致力于办规范、精细、激情有爱的精品学校，竭诚欢迎广大学子报考就读。招生咨询电话：03146698658。承德市林业和草原局提醒您：保护森林，呵护草原。

0: 欢城县京城众杰高中2021年兴办，2025年夏季已迁至县城西迎宾路南侧。该校区占地228亩，建筑面积14.2万平方米，设施先进，区位优越，交通便利。学校秉持规范、精细、严格治校方略，以激情教育、高效课堂、精细管理助力学生成长，致力于办规范、精细、激情有爱的精品学校，竭诚欢迎广大学子报考就读。招生咨询电话：03146698658。
1: 当炎热的夏天来临，清凉的水域总是充满诱惑，然而水下却潜藏着看不见的危机。每一年都有太多令人痛心的溺水事故发生，让一个个家庭陷入无尽的悲痛之中。关注青少年的假期，让溺水不再重演，珍惜生命，预防溺水，从你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2: 小朋友，听节目吧。小朋友，听节目。

朋友，你们大概都知道，每年的9月28号是教师节。那么你们知不知道为什么要把这一天定为教师节呢？那是因为这一天是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一位老师孔子的生日，所以教师节又叫做孔子诞辰纪念日。

很久很久以前的中国，读书是很少数一些贵族的特殊权利，一般的平民老百姓根本就没有机会上学去读书。但是孔子觉得每一个人应该都有受教育的权利，不让平民老百姓读书实在是太不公平了，于是他就自己啊创办了一所学校，任何人不论财富地位天分兴趣有什么不同，只要他有心求学，孔子都很乐意教导他。孔子名丘，字仲尼，诞生于2500多年以前周朝的时候的鲁国。他的父亲叫做叔梁纥，是当时一位勇敢善战的大英雄。叔梁纥晚年娶了一位名叫颜征在的女子做妾，颜征在就是孔子亲生的母亲。而当孔子出生的时候，叔梁纥已经67岁了。孔子3岁那一年，叔梁纥生了一场病，没有几天他就去世了，把教养子女的责任留给了年轻的妻子。叔梁纥虽然是贵族，但是家

0: 里的财产却并不多，所以当他去世以后，颜征在必须要非常节俭才能够勉强维持一家人的生活。这个时候舒良和他大儿子，也就是孔子同父异母的哥哥伯尼已经9岁了。因为他的身体不好，脚又不方便，上学读书的时候常常被同学们欺负。
1: 伯尼，你怎么了？在哪儿弄得全身都是泥呀？
2: 同学欺负我，他们把我推倒，又抢走我的拐杖，我不去上学了。
1: 好孩子，不哭，没关系，从明天开始妈妈在家里头教你读书吧。
0: 于是颜征在就开始在家教导伯尼读书写字。因为孔子年纪还小，颜征在觉得还不必很快地教他读书，所以当他帮伯尼上课的时候，就叫小小的孔子在旁边自己玩。

0: 有一天，颜征在突然发现孔子不知道从哪里找来了一些小碗小盘，排列在一张桌子上，自己一个人玩得非常高兴。
1: 这孩子怎么玩起女孩子的游戏了呢？我还是第一次看到男孩子办高高酒呢。
0: 但是在旁边看了一会儿以后，他突然发现孔子不是在玩煮饭炒菜的嘎嘎酒，而是在模仿着大家祭拜祖先和神明时举行的仪式，并且看孔子的每一个动作都像真正的祭奠时一样的正确，碗盘的排列
2: 觉得很好玩，就学着自己做做看。
1: 可是祭典的内容那么多，你怎么都记得住呢？
2: 专心的看就记得住啊，一次记不住的地方第二次再注意一点就记住了。
0: 颜征在看见孔子这么有学习的精神非常的高兴，于是他立刻决定让孔子开始和他的哥哥伯尼一起上课读书。果然孔子非常的用功，教他认字只要教一遍他就自己努力学习，一直到牢牢地记在心里才停止。教他读书他更是一遍又一遍地努力研究，有什么问题立刻提出来，非要缠着妈妈解释到他完全明白才可以。这样过了几年，孔子十岁的时候，他读的书已经比哥哥伯尼还要多了，连妈妈颜征在对他提出来的问题都感觉到有回答不出来的时候。
1: 这个孩子这么喜欢读书，我所读过的书已经全部的都交给他了，现在家里又没有钱让他上学读书，哎呀该怎么办呢？对了，我可以把他送回娘家让爸爸教他读书啊，爸爸的学问那么好，教他一定没问题的。

0: 就这样，孔子回到外公的家里，开始跟着外公继续的读书。颜征在他父亲颜老先生是一位很有学问的读书人，他看见孔子这么喜欢读书，高兴得不得了，不但教他读书做人，还告诉他很多治理国家的大道理。
1: 仲尼啊，你知不知道读书是为了什么呢？
2: 当然是为了做一个有学问的人喽。
1: 为什么要做一个有学问的人呢？
2: 有了学问以后就可以做出伟大的事业啊。我将来要做一个好官，帮助国王治理国家，让老百姓都过好日子。
1: 对，如果只把学问赚

0: 放在脑子里不拿出来用，读再多的书也是浪费时间。有了学问，一定要拿出来用在正确的地方，为天下的老百姓做事，这才是最有意义的事。
1: 后来孔子长大以后，果然抱着为天下的老百姓做事的理想，不怕辛苦的到当时的许多国家去拜见国王，教导他们治理国家的大道理，劝告那些国王们要爱护老百姓。在他到各国去旅行的时候，又收了很多学生，并且把自己的理想传给他们，这些学生又再教给自己的学生，使得孔子的观念和思想一代一代的流传下去，令每一个中国人不仅能够感受到他人格的伟大，也能够从他的教导中领悟出许多立身行事的准则，所以世人才会尊崇孔子为至圣先师。小朋友，听了孔子的故事，你们应该知道，读书并不是为了考100分，也不是为了得到爸爸妈妈的奖赏，而是要将来自己能够成为一个有用的人，为社会、为国家、为这个世界做有用的事情。你们说对不对啊？

0: 盘古开天，盘古开天。
1: 女娲造人，女娲造人。
0: 羿射九日，羿射九日。
1: 大禹治水，大禹治水。
0: 中华文化博大精深，
1: 华夏神话绚丽多彩。
0: 寻幽探秘，溯根求源，
1: 炎黄子孙，爱我中华。中华，
0: 系列广播文艺，华夏神话。

0: 第二集，女娲造人。
1: 在上古神话中，女娲可是一位最受尊崇的大神，她创造了人类，她是人类的母亲。而从人类社会发展史看，女娲的形象是母系社会的代表。
0: 在讲女娲的神话故事之前，我们先来听一听诗人屈原在他的《天问》中的一句疑问：女娲有体，孰至降之？屈原老先生在问，既然女娲创造了人，那么女娲的身体又是谁创造的呢？
1: 还是从华夏神话里找答案。盘古开天辟地，身体也各自幻化成四极五岳、大地江河，唯有那一缕阴魂飘荡不散，左冲右突于天地之间。忽然有一天，霹雳一声巨响，电光石火穿透九重长天，恰好与盘古的阴魂撞击在一起。顷刻之间，只见光芒四射，彩霞飘飘，女娲等众多的天地神灵横空出世。
0: 天清气朗，山川灵秀，鸟语花香。从盘古的婴灵中育化出来的女娲，沐浴着阳光雨露，在花草树木的馥郁芬芳中流连忘返。
1: 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女娲渐渐地走遍了山川大地。突然，她发现自己有一种寂寞厌倦的感觉。
2: 这个世界上似乎还缺少一种东西，可是缺少什么呢？
0: 是啊，缺少什么呢？女娲明白了，是缺少一群伙伴，一群高兴时能和他们分享喜悦，烦闷时能向他们叙说苦恼，危难时能生死相依、互相救助的伙伴呢。茅塞顿开的女娲高兴地正欲手舞足蹈，可是转念之间，喜悦便从她的脸上暗淡了下来。
2: 我到哪里去寻找这样的伙伴呢？
1: 空旷的田野一片死寂，苦闷在破坏着女娲的心绪。昔日灵秀的山川，如今在她面前却显得那么荒凉和杂乱。昔日缤纷的鲜花，如今在她眼里也是那样的暗淡和衰败。就连从树间花丛中传出的欢快悦耳的鸟鸣，好像也在夹杂着一种对他的嘲笑。
0: 苦闷使女娲焦虑和烦躁，她一会儿揉搓鲜花，一会儿投掷飞鸟，一会儿又漫无目的漫山遍野地奔跑。她疲惫了，她口渴了，她无精打采地来到了河边。就在他俯下身去准备掬水的时候，水中映现出的一幅奇妙的情景把他惊呆了。
2: 这是谁？这就是我的同伴吗？啊，你真美啊。
1: 当然，女娲不知道那水中出现的同伴 其实就是自己的影子。可是当他伸出手去拉他那同伴的时候，那影子便随着一圈一圈的涟漪扩散。他只从水里抓出了两手泥。
0: 女娲感到了失望，她后悔自己不该莽撞惊跑了自己的伙伴。当河水平静下来，影子再次出现的时候，她便一动也不动了。于是她又看到了自己美丽的身影。
1: 女娲惊喜地看着自己的同伴，不停地搓动着手中的黄泥，她揉啊捏呀，不知不觉中竟照着同伴的样子捏出了一个小东西。她把那小东西随手放在了身边，没想到转瞬之间她又获得了一个更大的惊喜。
0: 那小东西一接触地面，马上就活动着长大起来，嬉笑着扑进女娲的怀里。
2: 妈妈，妈妈，我是妈妈，对，我是妈妈，
3: 妈妈，妈。

0: 女娲高兴极了，她一边欢快地答应着，一边又兴奋地掘起河里的黄泥，迅速地捏出一个又一个小东西。
1: 许许多多的小东西围绕在女娲的身边，跳跃着，欢呼着，表示着他们生命的快乐和对女娲的赞美。
2: 妈妈，你给了我们生命，可不可以再给我们一个名字？
3: 哦，可以啊。妈妈是盘古英灵玉化的天神，你们是妈妈创。
4: 歌声穿越时空，回响耳畔，情感凝聚音符，触动心灵。 FM97.8 歌声回响与您准时相约，让我们共同沉醉在这歌声的海洋。我是主持人金城。

唱支山歌给党听，我把党来比母亲。这句朴素到极致的比喻，自1963年从雷锋日记中飞出，由朱建尔谱成曲，再由藏族歌手才旦卓玛唱遍大江南北，便成为了几代中国人最深刻的情感记忆。它的诞生本身就带着传奇色彩。词作者姚小舟，一位陕西矿工，在1958年的夏夜，将旧社会鞭子抽我身的切肤之痛，与共产党号召我闹革命的觉醒呐喊融入成诗。他最初发表于陕西文艺，数着与焦平煤矿谐音的笔名焦平，像一粒深埋地下的火种。直到1962年，雷锋在日记中抄录并略作修改，这火种被一位共产主义战士的体温捂热。次年雷锋牺牲，全国掀起学习热潮。作曲家朱建尔在雷锋日记中读到他，心潮澎湃，一夜成曲。在上海《上海之春》的音乐节的舞台上，来自雪域高原的才旦卓玛，用他那未经雕琢却直抵人心的天籁之音，完成了这首歌曲的终极诠释。从此，这首从矿工笔端流出，经战士传递，由作曲家升华，最终借藏族儿女之口唱响的歌，成为了民族大团结与阶级情感最动人的音乐注脚。他唱的是一个刚刚站起来的民族，对给予自己新生的母亲最本能、最滚烫的依赖。

如果说唱支山歌是情感的依赖，那么永远跟党走便是行动的宣言。这首歌的旋律或许不如前者那般具有极高的传唱度，但它标题本身就是一句响彻云霄的誓言，是镌刻在每一名共产党员和亿万群众心中的政治信念。它不专注于细腻的抒情，却充满了不可动摇的坚定力量。在庆祝建党百年群众歌咏活动中，在心中的歌儿献给党的朗诵会上，永远跟党走总是作为核心曲目出现。它像一座音乐的丰碑，一个声音的灯塔，从波澜壮阔的改革大潮到意气风发的新时代，这誓言穿越时空，始终铿锵。

时间来到1997年，香港回归前夕，作曲家印青拿到词作家蒋开儒的歌词。那个夜晚，他文思泉涌，一气呵成，写成了200旋律，一版雄壮如进行曲，另一版则更富抒情与流行色彩。据说是在听到歌舞团团长无意中哼唱起后者时，印青才最终拍板。于是这首《走进新时代》便以他既大气磅礴又亲切动人的面貌献礼党的15大，并迅速传遍神州。我们唱着东方红，当家作主站起来，我们讲着春天的故事，改革开放富起来。寥寥数语，以惊人的概括力浓缩了20世纪中国最伟大的两次历史性飞跃。而继往开来的领路人带领我们走进新时代，是对未来充满信心的豪迈展望。这首歌标志着一个民族从富起来到强起来的历史性转折点，它不再仅仅是倾诉或誓言，而是一份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自信宣告。从母亲只生了我身，党的光辉照我心的朴素感恩，到永远跟党走的钢铁誓言，再到意气风发走进新时代的豪情满怀，这3首歌恰好串联起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征程。2026年建党105周年，105载风雨兼程，105载波澜壮阔。当我们在今天重温这些旋律，听到的不仅是艺术，更是历史的心跳，是信仰回声。它告诉我们，那颗在《唱支山歌》里初次剧烈跳动的赤子之心，历经永远跟党走的岁月磨砺，终于在走进新时代的曙光中变得如此自信、如此昂扬、如此势不可挡。这就是穿越百年的歌声回响，这就是永不褪色的初心乐章。 FM97.8， 感谢您在这一时段收听滦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电台，我是主持人金城。歌声回响，我们下一期再会。

0: 民广播电台，
1: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1号，星期三，农历5月17，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3: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京隆重举行，习近平向71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强调105年来，我们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在不懈奋斗中创造了彪炳史册的伟大成就。新征程上，全党同志要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李强主持，赵乐际、王沪宁、丁薛祥、李希、韩正出席，蔡奇宣读决定。
3: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做焦裕禄式的县委书记。
2: 习近平致电祝贺德拉埃斯普列亚当选哥伦比亚总统。
3: 国际人士高度评价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年来，领导中国人民取得经济社会发展伟大成就，为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重要贡献。以下是详细内容。
2: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今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向71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105年来，我们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在不懈奋斗中创造了彪炳史册的伟大成就。新征程上，全党同志要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国家副主席韩正出席大会。总台记者马哲、焦莹、张义伟报道。
4: 上午9时许，71勋章获得者集体乘坐礼宾车从驻地出发，由礼宾摩托车队护卫前往人民大会堂。
5: 欢迎欢迎，热烈欢迎！
4: 人民大会堂北门外，礼宾分列道路两侧。青少年热情欢呼致意，71勋章获得者沿着红毯涉级而上，进入人民大会堂。党和国家功勋荣誉表彰工作委员会有关领导同志等在这里集体迎接他们到来。人民大会堂大礼堂气氛隆重热烈，主席台上方悬挂着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会标，后幕正中是熠熠生辉的中国共产党党徽，党徽下方是1921至2026字标，十面红旗分列两侧，二楼跳台悬挂着标语，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10时整，李强宣布庆祝大会开始，全场起立高唱国歌。

蔡奇宣读中共中央关于授予七一勋章的决定。决定指出，为隆重表彰长期扎根基层、为党工作、为民服务、做出突出贡献的功勋模范党员，激励全党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党中央决定授予马善祥、王于昌、李连成、吴哈斯、苏莱曼、吴亚勤、陈俊武、赵亚夫、钟觉同志七一勋章。两名旗手高擎党旗，一名礼兵手捧七一勋章，迈着雄健的步伐行进到仪式现场。在雄壮的向祖国英雄致敬乐曲声中，习近平为七一勋章获得者一一颁授勋章，并同他们亲切握手表示祝贺。随后，七一勋章获得者受邀到主席台就座，全场响起一阵阵热烈的掌声。蔡奇宣读中共中央关于表彰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的决定。习近平等为受表彰的全国两优一先代表颁奖。

0: 在全场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
1: 今天我们隆重集会，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回顾我们党走过的光辉历程，展望党和人民事业发展的光明前景，动员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满怀信心，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奋勇前进。首先，我代表党中央向全体中国共产党员致以节日的问候。向七一勋章获得者、向受表彰的全国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先进基层党组织表示热烈的祝贺。
0: 习近平指出，105年前，在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伟大觉醒中，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的紧密结合中，中国共产党应运而生。从此，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有了最可靠的主心骨，内忧外患、积贫积弱的中国开启了翻天覆地的历史巨变。习近平强调，105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成就，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105年不懈奋斗，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前途命运，开辟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展示了马克思主义的强大生命力，深刻影响了世界历史进程，锻造了强大的中国共产党。我们党完全无愧为伟大、光荣、正确的党。习近平指出，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在105年奋斗中不断铸就辉煌，历史和人民之所以选择中国共产党，根本在于我们党具有其他政党和政治力量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我们党矢志追求真理，始终把准前进方向，深深植根人民，始终拥有坚实根基，勇担历史使命，始终掌握战略主动，顺应发展潮流，始终走在时代前列，敢于善于斗争，始终保持必胜信心，注重强健自身，始终充满生机活力。我们要结合新的实际，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始终具有强大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习近平强调，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要求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坚定信心，接续奋斗，必须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和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深入贯彻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继往开来，守正创新，做到不畏浮云遮望眼，乘风破浪不迷航。必须紧紧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充分激发亿万人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 必须积极应对前进道路上的风险挑战，强化忧患意识，坚持底线思维，发扬斗争精神，增强斗争本领，更好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必须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旗帜，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推动落实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为世界和平与发展注入更多正能量。必须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全面贯彻新时代党建思想，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加强党的各方面建设，坚决打好反腐败斗争攻坚战、持久战、总体战，不断增强党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习近平指出，强国必须强军，军强才能国安，必须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强军思想，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全面推进政治建军、改革强军、科技强军、人才强军、依法治军，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如期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加快把人民军队建成世界一流军队。习近平强调，促进香港澳门长期繁荣稳定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内在要求，要全面准确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的方针，促进港澳经济社会发展，支持港澳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习近平指出，
1: 解决台湾问题，实现祖国完全统一，是我们党矢志不渝的历史任务，是全体中华儿女的共同愿望。我们要深入贯彻新时代党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方略，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团结广大台湾同胞，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和融合发展，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坚定推进祖国统一大业。
0: 习近平强调，青年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生力军，全党要重视青年、关心青年、支持青年，为青年成长成才创造条件。新时代中国青年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树立远大志向，勇担时代重任，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习近平强调，
1: 中国共产党105年的辉煌历史令人自豪，但我们绝不能骄傲自满、止步不前。到本世纪中叶，我们要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时间不等人，历史不等人，全党同志务必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务必谦虚谨慎，艰苦奋斗，务必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紧紧依靠和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
0: 李强在主持大会时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全面回顾总结了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走过的光辉历程，创造的伟大成就，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不断铸就辉煌的优秀特质，对新征程上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提出了明确要求， 向全党发出了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号召。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为新时代新征程实现党的中心任务进一步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全党同志要认真学习领会，切实把讲话精神贯彻落实到各项工作中去，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会上，七一勋章获得者代表、吉林省长春市宽城区长山花园社区党委第一书记吴亚琴发言。大会在雄壮的国际歌声中结束。在经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务委员、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全国政协副主席出席大会，中央党政军群各部门和北京市主要负责同志、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七一勋章获得者亲属代表、所在单位代表、以往功勋荣誉表彰获得者代表、老党员老干部代表、受表彰的全国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先进基层党组织代表、在华工作的外国专家代表、首都基层党员和各界群众代表、驻京部队官兵代表等约3000人参加大会。
2: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3期《求是》杂志重新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做焦裕禄式的县委书记》。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5年1月12号在中央党校县委书记研修班学员座谈会上的讲话。文章强调，在我们党的组织结构和国家政权结构中，县一级处在承上启下的关键环节，是发展经济、保障民生、维护稳定、促进国家长治久安的重要基础。县委是我们党执政兴国的一线指挥部，县委书记就是一线总指挥。焦裕禄同志为县委书记树立了榜样，做县委书记就要做焦裕禄式的县委书记。文章指出，当好县委书记必须始终做到心中有党，对党忠诚是县委书记的重要标准，要把牢政治方向，严守政治纪律，自觉坚持党的领导，自觉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自觉维护党中央权威，必须始终做到心中有民。县委书记是直接面对基层群众的领导干部，必须心系群众，为民造福，干事创业一定要树立正确政绩观，着力解决好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必须始终做到心中有责，要意气风发，满腔热情干好，为官一任，造福一方。必须始终做到心中有戒，要正确行使权力，带头执行民主集中制，做学法、遵法、守法、用法的模范，始终严格要求自己，做到清清白白做人，干干净净做事，坦坦荡荡为官。
3: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6月29号致电德拉埃斯普列亚，祝贺他当选哥伦比亚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哥伦比亚是战略伙伴，建交46年来，中哥关系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始终保持良好发展势头，两国政治互信持续巩固，人民友好深入人心，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合作不断取得新进展。我高度重视中哥关系发展，愿同德拉埃斯普列亚当选总统一道努力，进一步深化两国各领域交流合作，引领中哥战略伙伴关系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同日，国家副主席韩正向哥伦比亚当选副总统雷斯特雷波致贺电。
2: 国家文物局近日公布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主题陈列展览推荐名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4: 此次公布的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主题陈列展览推荐名单共36项，其中基本陈列18项，系统梳理了党的历次全国代表大会，特别是从中共一大到八大都有对应的专题展览，如位于上海中共一大纪念馆伟大的开端中国共产党创建历史陈列，浙江嘉兴南湖革命纪念馆的红船起航展览，以及设在俄罗斯莫斯科的中共六大会址常设展览等。主题展览同样有18项，主题更加多元，其中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有3项，包括信仰如炬、光耀征程、党章党徽党旗、入党誓词专题展，以及人民的城市、人民的文艺两大专题展。其中人民的城市专题展览首次系统展现新中国成立前后中国共产党接管治理城市的全过程，展览展出420余件套文物文献，既有毛泽东、周恩来等老一辈革命家亲笔起草的电报指示手稿，也有首届人民政府印章等珍贵实物。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展览部研究馆员策展人曹毅，
5: 举办这个展览就是要把人民城市的理念，我们从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进行溯源，一切以人民为出发点来管理和治理城市，作为我们党的城市接管的方针和政策的出发点。
2: 本台消息，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音乐会《人民至上》，今晚8点档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所属央视综合频道、综艺频道、中文国际频道、国防军事频道等电视频道，央广中国之声、国广环球资讯广播等广播频率，以及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等新媒体平台同步播出。
3: 国家税务总局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5个月，我国具身智能产业企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22.4%，具身智能产业发展向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6: 从细分领域看，今年1至5月，机器人本体与整机制造 AI。

0: AI 算法与软件集成、系统集成与行业应用企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30.1%、24.5%和27.9%，核心零部件制造企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6.8%。中央财经大学财税学院教授白彦峰表示，
1: 从供给端来看，前五月份具身智能产业企业的销售收入在25年增长13%的基础上，进一步加速到了20%以上。
0: 从需求端来看，具身智能产品及服务更加适配企业转型升级需求。今年1至5月，工业企业购进的具身智能机器人总金额同比增长2.3倍。白彦峰表示，这反映出具身智能机器人与工业生产融合持续加深。
1: 具身智能的产业集群优势明显，近90%集中在广东、北京、上海、浙江、江苏等5省市。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商务部今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五个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30.984亿元，同比增长6%。
3: 今天零时起，全国铁路实行新列车运行图，2026年全国铁路民航暑运同步启动。
2: 我国今天起全面进入主汛期，根据预报和综合研判，主汛期我国南北方均有多雨区，北方洪涝偏重，局地极端暴雨洪水偏多，有较强台风北上影响内陆，西南西北等地部分地区可能因高温少雨发生阶段性干旱，防汛抗旱形势严峻复杂。
3: 香港特区政府今天上午举行升旗仪式和酒会，庆祝香港回归祖国29周年。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国际人士表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年来，带领中国在各领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对世界和平与发展具有重大意义。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5: 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坎蒙表示，中国共产党105年的发展历程清晰昭示着中国共产党在实现其伟大历史使命进程中不断取得成就，推动中国实现跨越式发展。
6: 自18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领导下，中国的各项事业取得了突出成就。我看到的一大亮点就是中国的发展蓝图非常清晰，既有扎实的理论支撑，又能切实转化为具体行动。
5: 哈萨克斯坦中国研究协会主席梅格尔季诺夫说，
7: 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年来取得的成就举世瞩目，事实证明中国共产党是始终走在时代前列的政党。
5: 国际人士指出，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始终是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持续为全球繁荣注入强劲动力，携手各国共创人类更加光明的未来。西班牙共产党主席森特利亚表示，
8: 中国共产党展现出了非凡的治国智慧，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既有长远战略规划，又与时俱进，因势而变。中国的成功经验为所有致力于推动全人类和平共处、共同建设更美好世界的奋斗者提供了宝贵的参考与借鉴。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海湾国家外交部门消息人士7月1号说，美国和伊朗当天下午将在卡塔尔斡旋下举行间接会谈，双方不会直接会面。
2: 截至6月30号，委内瑞拉强震已造成1943人死亡，10571人受伤，28380人接受救治。
3: 韩国总统李在明1号任命韩胜书为新任国务总理。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家荣、张浩森、黄天卓，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若有思，听见栾平，纵览新闻，栾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栾平新闻。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栾平新闻节目。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求是网评论员文章，习近平党建思想贯通历史、现实和未来。栾平县干部职工收听收看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共庆百年华诞，汲取奋进力量。栾平县举办奋斗百年路启航新征程庆七一文艺演出。下面请听本期节目的详细内容。本台消息，近日求是网发表评论员文章，题目是习近平党建思想贯通历史、现实和未来，拥有科学理论指导是我们党的根本优势、制胜之道。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在京召开，对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出工作部署。请听文章的详细内容。
1: 文章说，作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党建篇，习近平党建思想系统回答了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这一重大时代课题，以强大的理论穿透力和实践引领力贯通历史、现实和未来，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参天之木必有其根，淮山之水必有其源。马克思恩格斯创立了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为无产阶级政党建设奠定了理论基础。我们党是按照马克思主义建党原则建立起来的，始终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分析研究解决党的建设中遇到的矛盾和问题，不断深化对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规律的认识。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创造性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传承发展我们党100余年党的建设宝贵经验，同时充分汲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治理智慧、修身之道、为政之德，提出一系列管党治党、兴党强党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习近平党建思想。这一思想讲出了老祖宗没有讲过的新话，回答了前人没有回答过的课题，是我们党坚持两个结合推进理论创新的重大成果，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做出了重大原创性贡献。真正的科学理论必然能够回答时代之问，适应实践之需。回望党的18大之前一个时期，党内出现不少落实党的领导弱化、虚化、淡化、管党治党宽松软等问题，严重损害党的形象，侵蚀党的执政根基。面对严峻形势，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站在党长期执政、国家长治久安的战略高度，直面沉疴积弊，坚定不移推进全面从严治党。11年来，坚持不懈抓思想从严、监督从严、执纪从严、治吏从严、作风从严、反腐从严，杀住了一些长期没有杀住的歪风，纠治了一些多年未除的顽瘴痼疾。党的面貌为之一新，党风政风为之一振，党的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显著增强。实践步步深入，理论不断创新，习近平党建思想正是对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伟大实践的概括凝练，集中体现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推进党的建设的大思路、大格局、大智慧。新时代党的建设取得历史性、开创性成就，充分证明了这一思想的真理力量和实践伟力。
0: 记者徐川报道。7月1号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纪念日，为重温党的百年奋斗征程，感悟伟大建党精神，凝聚机关党建奋进力量，栾平县干部职工通过多种方式收听收看了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实况直播，共同聆听时代强音，共庆党的百年华诞。在中共栾平县委县直机关

0: 恭维大家采取在岗收看分散严选的方式，全体干部依托央视网、新华网等官方平台，通过办公电脑实时收看大会直播盛况。收看过程中，全体干部坐姿端正，精神饱满，专注投入，认真聆听大会讲话内容，细致记录讲话核心要点，深刻感悟中国共产党百年来矢志不渝的初心使命，砥砺奋进的伟大成就。中共滦平县委县直机关工委副书记朱丹。
1: 刚才聆听了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心潮澎湃，倍感振奋。作为一名机关党务工作者，下一步县直机关工委将把学习贯彻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作为首要政治任务，紧扣围绕中心建设队伍、服务群众职责定位，深化四强支部创建，推动党建与业务深度融合，引导县直机关党员干部在全县发展一线当先锋、做表率，以高质量机关党建护航滦平高质量发展，以实际行动迎接新的奋斗征程。
0: 在滦平县中兴路街道东街社区，全体党员、工作人员、网格员及居民党员代表集中收听收看了大会直播。在仔细聆听了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后，大家心潮澎湃，备受鼓舞，深刻体会到中国共产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真切感悟到百年大党的初心力量、使命担当与蓬勃生机。滦平县中兴路街道东街社区党委书记高艳飞。
2: 聆听总书记讲话，我深感责任重大，使命光荣。作为社区书记，我将牢记为民初心，以党建为统领，带好党员队伍，聚焦民生小事，用心解决群众诉求，筑牢基层战斗堡垒，用基层治理实效践行共产党员的使命担当。
0: 滦平县中兴路街道东街社区党员赵月。
3: 作为新时代青年党员，我生逢盛世，倍感自豪，也深知使命在肩，责任重大。我将始终永葆忠诚底色，坚定拥护党的领导，践行实干作风，立足岗位，脚踏实地，真抓实干，牢记为民初心，深入基层，贴近群众，严守规矩，廉洁自律，做到锐意进取，奋勇争先，扛起时代责任，在新征程上实干笃行，久久为功。
0: 记者宋佳庆报道。6月30号，我县举办奋斗百年路启航新征程庆七一文艺演出，以精彩纷呈的文艺盛宴迎接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本次演出由县委统战部、县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县旅游和文化广电局、县总工会联合主办，县文联、县文化馆承办。同时，作为我们的中国梦文化进万家与2026年文运传承惠泽万家两大文化惠民系列重点活动，兼具红色教育与基层惠民双重意义。整场演出紧扣红色主线，精心编排舞蹈、独唱、相声、朗诵、戏曲、小品、合唱等12个精品节目，艺术形式多元丰富，主题立意鲜明深刻。英雄赞歌、我和我的祖国等经典红色曲目依次登台，嘹亮唱响，饱含我县干部群众对党赤诚不渝的忠心与初心。本土题材相声、小品立足县与实际，生动讲述我县城乡发展、民生改善的鲜活故事。戏曲联唱韵味十足，充分展现中华传统国粹的独特风韵。青少年朗诵《可爱的中国》，以真挚饱满的语言抒发少年一代浓厚炽热的家国情怀。舞台之上高潮迭起，精彩纷呈。整场演出以群众喜闻乐见的文艺形式深情回望、礼赞党的百年光辉奋斗历程。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滦平新闻的全部内容，由金城为您编辑，从记为您播送。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走进今日书场。接下来请您收听由袁阔成播讲的评书《三国演义》。
1: 皇帝曹睿带着满朝的文武10万御林军兵御驾亲临到这雍凉一带来寻衅来了。其实哪是寻衅啊，他这是为司马懿来的，看到了那个告示，也听到了些个谣言，说司马懿有意谋反。这位司马大将军呢，还蒙在鼓里呢。当曹休给他指出来之后，可把司马懿吓坏了，他扑通的一声跪倒在曹睿的面前，哎呀，像低奔碎米一样的磕头啊，磕头请罪，以表自己的忠心。我没有别的意思，这是不是吴蜀用这个反间之计，离间你我君臣？请万岁您给我一道旨，我要亲自统帅人马兵伐西蜀，然后回过头来再灭东吴，为完成我主之霸业，使陛下统一天下。司马懿这是真心话呀，为什么呢？因为我也曾受过托孤啊。那就是说，皇帝你的父亲临死的时候，在床头前还给我个座位呢，曾经拉着我的手，让我要很好的辅佐你，把我司马懿看作是大魏的柱石之臣，我怎么能反呢？司马懿口里是这么说，但是他非常紧张，吓得浑身冒冷汗。曹睿这么一瞧，哦，他心想，看司马懿这个样子不像是个要反的样，那么你为什么带出这么多的人马？哎呀，陛下，我这是来接您呐，为了隆重迎接圣驾到来，所以我才把这人马带出来，绝没有什么歹意，望陛下明察呀。眼泪呀，像断了线的珠子似的噼里啪啦往下掉。司马懿至于那么害怕吗？怎么不至于啊，他全都明白了，皇帝这不是来到我这儿寻衅来了，这是来兴师问罪。当时啊，只要曹睿把脸往下这么一沉，这位骠骑大将军司马懿就身首异处了，就把你杀了，他怎么能不害怕呀？曹睿这时候倒为难了，他为什么难呢？曹睿心想，是啊，这万一要是西蜀和东吴使得反间计呢，离间我们君臣呢，确实是他们造的谣，喝着贴的是假告示，那我把这大将军就这么就给斩了，我不斩他。想到这儿，曹睿举目抬头一看，好家伙，远处里司马懿带出来的那些兵将，看那些将军们一个个不亚如下山的猛虎啊，呵，再看胯下的战马似出水的蛟龙，那小校们站在那儿怀抱刀枪，个的个的是杀气腾腾。哎呀呀，曹睿心想，司马懿这兵权可不小啊，这多吓人呢、啊、古人说得好啊，臣重国危啊，就是说一个大臣你给他权柄太大了，他的兵权太重了，如果他要是耿耿忠心保国为民，那肯定是国泰民安呐、啊。如果他要是心怀二意一翻脸，哼，国家遭殃，百姓吃苦啊，这天下就许归了他，所以说叫臣重国危啊。哎呀呀，曹睿越想啊越紧张，那么我到底该怎么处置这司马懿呢？ 我是把他杀了啊，我还是让他继续镇守着雍凉啊。想到这会儿，曹睿看了一眼曹休，曹休啊，冲着曹睿摇了摇头，那意思好像是说，陛下，您可不能发落他呀。司马懿可是一位耿耿忠心的大臣呐，更不能治罪他，杀了他。您要是把他杀了处置了，那可就不得了了，就伤了忠臣的心了。哎呦，曹休啊，简直的都是横着眼泪看着这位曹睿。如果说这时候曹睿要一传旨将司马懿治罪，曹休、曹真这些员大将就能扑通通跪倒在地一起求情了。曹睿就明白了，他冲着曹休点了点头，那个意思你别着急，让我再想一想，你的心思我明白，不是说就是不治罪他吗？那么不治罪他我干什么来了呢？方才司马懿这个安排这个举动你不是也看见了吗？光说他忠心，这玩意儿可真有话呀，真有告示啊。常言说无风不起浪啊，那话是从哪儿传出来的呢？你说这事儿怎么办呢？哎，曹睿一想，这些武将这些将军看来呀，都要替司马懿讲情，那么我这几位文官呢？想到这会儿他转过脸来看了一看华歆，这时候华歆呢也在想呢，他想什么呀？哎呀，看来陛下是不想治罪司马懿了。哦，这正是曹休、曹真这些人讲情啊起了作用了，看来陛下有点舍不得了。那怎么能行呢？华歆心中暗想，这司马懿啊，准有反意。为什么我这么说？你看他来接驾干嘛带这么些兵将啊？不用问呐，方才曹休大将军过去啊，准是把这个底泄露给他了，就是说皇帝干什么来了，来向你问罪来了，所以司马懿害怕。这可怎么办？现在皇帝在看着我，难道说我在朝里边说的那些话算白说了吗？必须得把这司马懿治罪。华歆跟司马懿有仇啊？没有。那么他怎么一再主张要让这皇帝治罪司马懿呢？这华歆他就这人性，他嫉妒的要命，谁比他强那么一丢丢，哪么一头子丝呢，他就啊坐不稳站不安，是吃不好睡不着，就是个嫉妒心特强。其实司马懿也没得罪他，甭说司马懿，甭管是谁，只要是一有机会，这华歆呢他就得钻过来弄那小阴扇子扇那么两下，也可以说是本性啊，也可以说是一种病态。所以今儿他这么一瞧，曹睿要不治罪司马懿，那我怎么办呢？哼，陛下，此人说到这地方，他冲着曹睿摆了摆手，那意思是不能留啊。然后他把那手往起这么一抬，往下一落，意思好像是告诉皇帝，您还是应该把他杀了。哎呀，曹睿为难了，这些位大将军都不同意治罪司马懿，可是华歆、王朗这些人呢，就让我立刻把这司马懿杀了才好呢。你说这怎么办？哎，曹睿心想，哼，我有办法了。自己挺高兴，高兴什么呢？他觉得自己很聪明。我对这司马懿啊，我也不杀了你，我从现在起我也不用你了。哼，不管怎么说，此人不能付之以兵权呐。我再也不能给你这么多人马了，我也不让你在这雍凉这儿镇守了， 干脆我讲你呀、啊、削职为民，把你贬了，回家吧。就把这位骠骑大将军司马懿呀、啊、给贬回家去了，当老百姓去了啊，没他什么事了，回家抱孩子去吧。把司马懿打发走了，让曹休镇守雍阳。曹睿回朝了，他回去了，探马可报进了西蜀啊。诸葛丞相闻道非常高兴，呵呵呵，诸葛亮乐了，乐什么呀？司马懿已经遭贬回乡了，哎，从此我无忧矣。我本来平定南方之后回到成都休整了一段时间，就想重整军马进兵中原，我所担心的就是司马懿据守雍凉，这对我西蜀威胁太大，现在司马懿已经被贬了，那我就要起兵了，北伐中原。起兵之前必须奏明天子，诸葛亮要上表后主刘禅。诸葛亮这道表彰啊写了大半夜，哎呦，费那么大劲呢、啊、诸葛亮没学问，不是，这表写得太深情了，写着写着有的时候诸葛丞相是泪随笔下呀。第二日清晨上早朝的时候，诸葛丞相出班上表，把表彰放在龙书案上。这份表彰可不是一般的奏折，一般的表彰啊，这就是后世流传千古的诸葛亮出师表，刘禅斩表一关呢。表中写道：“臣亮言，先帝创业未半，而中道崩殂，今天下三分，益州疲弊，此诚危急存亡之秋也。然侍卫之臣，不懈于内，忠志之士，忘身于外者，盖追先帝之殊遇，欲报之于陛下也。诚意开张圣听，以光先帝遗德，恢弘志士之气，不亦妄自菲薄，隐喻失意，以色忠谏之路也。宫中府中俱为一体，斗伐张匹不宜异同，若有作奸犯科即为忠善者，亦复有司论其行赏，以照陛下平民之志，不亦偏私，使内外一法也。侍中侍郎郭攸之、费祎、董允等，此皆良实，志虑忠纯，是以先帝简答以遗陛下，欲以为宫中之事，事无大小，细咨之，然后施行，必得皮补缺漏，有所广益。将军向宠，性行淑君，晓畅军事，适用之于昔日，先帝称之曰能，是以重义举宠以为都，欲以为营中之事，事无大小，细咨之，必能使行政和睦，优劣得所也。亲贤臣，远小人，此先汉所以兴隆也；亲小人，远贤臣，此后汉所以倾颓也。先帝在时，每与臣论此事，未尝不叹息痛恨与怀灵也。侍中、尚书、长史、参军，此系真亮死节之臣也，愿陛下亲之，

禁制，则汉室之荣可继日而待也。臣本布衣，孤耕南阳，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先帝不以臣卑劣，委自枉屈，三顾臣于草庐之中，自臣以当世之事，由是感激，随许先帝以驱驰，后值倾覆，受任于败军之际，奉命于危难之间，而来二十有一年矣。先帝知臣谨慎，故归崩继臣以大事也。受命以来，夙夜忧虑，恐复托不效，以伤先帝之名，故五月渡泸，深入不毛。今南方已定，甲兵已足，当奖率三军北定中原，树皆弩盾，攘除奸凶，兴复汉室，还于旧都。此臣所以报先帝而忠陛下之职分也。至于斟酌损益，尽尽忠言，则忧之一允之任也。愿陛下托臣以讨贼兴复之效，不效则治臣之罪，以告先帝之灵。若无兴复之言，则则忧之一允等之咎，以彰其慢。陛下意义自谋，以资邹善道，察纳雅言，深追先帝遗诏，臣不生受恩感激，今当远离，临表涕泣，不知所云。哎呀，诸葛亮丞相这份表彰写的可是太深情了，真可以说是字字句句感人肺腑啊，感人至深啊。这表说的是什么意思？表中开头不就说到先帝创业未半而中道崩殂吗？就是说呀，先帝刘备刘玄德他所创立的这个基业根本就没有完成，创业未半，只做了三年皇帝，刘备就咽了驾了，就死去了。你说多可怜呢、啊、现在呢，三分天下，就是说魏蜀吴，那么北魏东吴西蜀这三个国家比较起来，人家那两国呀都很强大，而我们这国呢，就是这蜀国呀，这个国很小。为什么说那么疲惫呢？能不疲惫吗？刘备刘玄德给他二弟关羽报仇，率领着河川人马，几乎没剩多少人啊，就杀奔东吴去了。结果是一零一战，让人家东吴杀得大败，差点杀了个全军覆没啊。这一下子西蜀是大伤元气，得多不容易缓呢、啊、缓到现在可真难为这位丞相诸葛亮啊。所以说我们西蜀这儿这个国又小，国力又软弱，真可说是个存亡危急的关头啊。但是我们这些侍卫之臣呢、啊、在里边的绝没有敢懈怠的，那些忠心耿耿的将士在外边的都愿意为陛下你是舍死忘生。他们为什么能这样呢？就因为他们想念着先帝对待他们的特殊的恩情，以此呢想来报答陛下你，希望陛下呀你要广开视听，就是说多多听取各方面的意见，只有这样你才能够光大先帝的美德呀，发扬志士的正气。你作为一个皇帝不应该自暴自弃，不能失去大义。如果你要自暴自弃失掉了大义呢，那么就阻塞了忠诚规劝的道路，谁还来开导你劝导你、啊、就是说还给你出什么妙策出什么好主意、啊、你都听不进去了，别人也就全躲开你了，这不就危险了吗？丞相在表中告诉刘禅，
说宫里边和府里边，指的是丞相府，它是一个整体，有什么赏善罚恶呀，不应该两样。就是说如果有做坏事的，有犯法的，或者呢有尽忠为善的，您都应该呀把他们交给主管的官员依法惩办，是论功行赏，这样一来才能显示陛下你处理赏罚公平明察，不应该有什么偏私，不应当让宫里和府里呀有两种不同的法令。哎，诸葛丞相这几句话说的可是非常深刻呀，就是说皇宫里头也好，是我丞相府里头的人也好，如果出现了贪赃卖法、吃私舞弊、行贿受贿的，是一律你也不能客气，你都得处置他们。从开天辟地，由古来开始，哪个国家走向败亡都是从这儿开始。所以说不管他在宫里头做多大的官，或是我丞相府里头什么样的一个重要的人物，如果有这种现象出现，皇帝您呢就应当毫不客气给予处置。那么宫里府里要做得好的呢，那您就应该重赏啊，按现在的话来讲就叫重赏重罚，不要出现两样的这个法令啊。宫里边因为他守着皇帝身边跟您亲近，您就可以宽松一点，外边丞相府离着您稍远点，有人做了坏事情那您就可以严一点，这样不对，是这么个意思。同时诸葛丞相告诉刘禅说，侍中郭攸之、费祎和董允这些个人呢，他们都是很善良很诚实的人，这些人呢立志忠正，是存心真诚啊，所以呀、啊、先帝刘备把他们都提拔起来了，留给了陛下你。诸葛亮所说的这个寓意是什么意思？在古代啊，这个长者对这个晚辈说话很自谦，这个意思就说寓意，就我这么个意思吧。我以为这个宫里头的事情不论大小，您都要问问身边的这些大臣，然后你再去实行，这样一来才能弥补这个缺点和疏漏。哎，这对于啊咱们承袭霸业、统一这个华夏，这都是有好处的。特别是提到项宠这个人，将军项宠这个人非常熟悉军事，哎，这个人的性情也很好，很善良，很公平。当初啊，先帝刘备曾经试用过他，在试用他那个时候呢，就当着我呀夸赞过项宠，说项宠这个人很有能耐，因为这样大家才公推他呀，让他总督御林军马。我以为军营里边的事情您呢有事儿就多问问他，这样一定能使这个行伍之间呢和和睦睦，好的呢差的呢都能安排的恰当。说前汉为什么那么兴盛呢？因为前汉的这个君主啊，他们亲近贤臣，疏远小人。说是后汉为什么会衰败了呢？因为这个后汉的君主啊，他们亲近小人，疏远贤臣。哎，先帝啊在位的时候啊，每当跟微臣我说起这些事情来，那么先帝就非常的感慨，同时呢也痛恨呢、这个桓帝、灵帝这两个皇帝。前汉兴盛，人家重用的是忠臣良将，那么桓帝、灵帝不是让十常侍专了权了吗？就是皇帝身边的那些太监呢。这句话呀，诸葛丞相写的是有所指的呀，那就是说提醒刘禅，你要千万注意，在你身边，也就是说在宫里，不要再出现桓灵二帝这种情况，那可不得了。不用说出现十常侍，出这么俩常侍啊，咱这蜀国可就危险了，
这是事关国家兴盛衰亡的大事啊。诸葛亮在表中提的那侍中、尚书、长史、参军，那这指的是谁呀？这是诸葛亮啊，向刘禅推荐的，是蒋琬、陈震、张毅这几位大臣。哎，诸葛丞相告诉刘禅说，这些人都是坚贞不屈的，能够以死报国的忠臣呐、啊，希望陛下您多多亲近他们，信任他们。如果您要亲近信任这些人，咱们汉室这个兴隆发达的日子很快就会来了。哎，诸葛丞相写的这儿，这个笔调非常深沉。为什么呢？因为诸葛亮啊，很担心呐、啊。这是他向刘禅推荐的这几个忠臣，他能不能重用啊？我要在这儿，那好办了，您不重用我随时推荐提醒您，可是我走了呀，我去上前面打仗去了，我就顾不了这么多了，我一走可应那句话了，人走茶一凉。哦，这是丞相向我推荐的人呢，先让他一边歇着吧，这可误国呀。所以诸葛亮写在这儿的时候，那真是啊，这心情就难以表达了。就告诉刘禅，无论如何，您要重用信任这些人，必须亲近这几个大臣，他们都是忠臣呐、啊。丞相在表中说自己原来是一个平民百姓，布衣嘛，老百姓。说我在南阳卧龙岗那会儿以种地为生，哎，我生不逢时啊，哎，生在这么一个乱世，我想呢，就带着我兄弟啊，在那儿种那么几亩地呀、啊，哎，苟延残喘，勉强活命就算了。我并不想在这个诸侯当中啊，怎么显露显露自己，所以我才在那儿隐遁了。可恰恰就在这时候，先帝并不嫌弃我，并没有看不起我，亲自带领着关张二弟，到这个卧龙岗三次去看望我呀。尤其是我感动的是，这三次当中有一次，刘备去的时候天下着大雪，那是顶着北风烟雪去的。我呀，因为不想出事，不想做官，我有意两次回避，最后呢，我实在受感动，我才呀和先帝见面。这时候先帝跟我打听天下大事，由于我这个感激心情的促使，我就答应了，答应先帝我愿意为他效劳。没想到在当阳一战，先帝被曹操杀得大败，也就是说在这十分危急的关头，我接受了先帝的指令到东吴去求救兵。哎，屈指算来，从那个时候起到现在啊，已经21年了。先帝知道我这个人呢、啊、是一个小心谨慎的人，所以在临终的时候呢，才把国家的大事托付给我。我自从受命以来，不论是早是晚吧，我这个心呐、啊、总低落着，我也不断的叹息。为什么呢？我唯恐辜负了先帝的这个托付，损害了先帝知人善任的英明，所以我才五月渡过泸水，去到那不毛之地呀、啊，平定南方，收服了孟获。现在呢，南方已经平定了，咱们呢兵也强了，马也壮了，我觉得这是一个好时机，应该北进平定中原。假如我去这一仗要是打不胜，请陛下你治我的罪，我走了以后，郭攸之、费祎、董允这些人给皇帝你出不出什么好的妙策来，想不出什么治国安邦大计来，您呢就责怪他们。我要走了，也不知道跟您说点什么好了。哎呀，诸葛亮这份《出师表》啊，体现了丞相诸葛孔明居安思危，对刘备霸业的一片耿耿忠心。所以这份《出师表》
是传颂万古，光照千秋。诸葛亮要举兵伐魏，北定中原。临发兵之前，给后主刘禅上了一份出师表。这份出师表写的是十分的深情，写得也很深沉，字字句句他体现了诸葛亮居安思危，同时对刘禅苦口婆心，也就是表明了诸葛丞相对汉室的耿耿忠臣。这份表彰啊，意义非常深刻，他不仅呢体现了居安思危，同时呢在这表彰里边，诸葛亮劝刘禅是广开视听啊，就是让他励精图治，要继承好他父亲先帝刘备的霸业，让他不要妄自菲薄，也不要啊隐喻不当，失掉了大义，使这个忠臣志士寒了心，堵塞了忠谏之路。就是说告诉刘禅呢，要多听正确的意见。其实啊，丞相诸葛亮早已经就看到了，看到什么了？他看到刘禅这个人呢、啊、非常的懦弱，这个人可以说是暗弱不明，诸子难辨，就是说他好坏不分呢、啊。这样的人呢、啊、很容易偏听偏信，如果他要是实为任性，他想怎么干就怎么干，赏罚不分明，那不就糟了吗？所以丞相在出师表里提醒刘禅，让他亲贤远奸，特别是诸葛亮留下来了一批忠贞贤良，哎，这些忠贞贤良不可多得，诸葛亮告诉刘禅，你要和这些人呢、啊、哎，多亲近，就是要亲近他们，信任他们。同时呢，这份表彰也表达了诸葛亮报答刘备的三顾之情，托孤之重啊。那么自己啊要统帅三军北定中原了。诸葛亮在表里说得很清楚，如果我这次去伐魏不成功的话，我甘愿领罪，我是以此来报答先主对我的恩情。我走了之后，那么郭攸之、费祎、董允这些人，如果在朝廷里边他没有什么建树，说给您出不出什么良谋妙策来，请陛下你呢就惩罚这些人。作为这些个大臣们呢，他们应该尽心尽力的辅政啊，就是为蜀国多做贡献呢、啊。同时啊，也希望陛下您要多思善虑，振作起来，好好体会体会先帝的这个遗诏。干嘛诸葛孔明一再强调刘备这诏书呢？哎，这遗诏了不得呀，那遗诏啊别看字不多，但是字字千钧重，刘备啊更了解刘禅。常言说得好啊，知子莫如父啊，说谁最了解他的儿子，那是他的父亲呢、啊。那么刘备看他这几个孩子如掌上观文，他大儿子刘禅这人有没有出息他不知道吗？为什么在临终的时候刘备告诉诸葛亮说，你看刘禅呢、啊、能辅则辅之，不能辅啊你就把他弄到一边去，干脆你就成成都主就得了。那当时刘备说的那话很真诚，并不是说他临死了还想要试探试探诸葛亮。刘备跟诸葛亮啊名义上是君臣的这个关系，实际那是宦心之交啊，两个人过心了、啊、刘备对诸葛亮是非常的信任，特别信赖的，要不怎么这位诸葛亮就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呢？他一再提呀、啊、一再说，我要报先主对我三顾之情，托孤之重啊。所以诸葛亮辅佐刘禅那是尽心尽力啊。你别看刘备死了，他留下的这个遗诏写的字不多，但是那个话都很有分量，
哎，刘备在遗诏中告诉他的孩子刘禅说：“免之免之，更求闻达。勿以小物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就是说，一点点的恶事你不要做，你别以为啊，这一点小善小小的好事你不去做。文贤为德呀，就是为了让他完成霸业。所以诸葛亮今儿个在《出师表》里还提到了这件事情。刘禅呢，看了看这表，看完之后往桌子上一放，这要换一个聪明之主啊，圣明之君呢、啊，就是说这个人很有学识，很懂事的话，看完这表，当时就得泪如雨下，那就得哭了，感动的可以说不知所措，就不知道怎么的好了。可是这位刘禅呢，也不知道他看明白没看明白，反正他看了，看完了他把那表往那一放，皱着个眉头，他瞅着诸葛亮，哎呀，相父啊，相父南征，远涉艰难呢、啊、刚刚回到成都，可以说是坐位安席呀、啊、今天您又打算领兵北征，恐劳相父神思啊。就是说您刚刚平定了南方啊，收服了孟获呀、啊、回来没多久，您怎么领兵又走啊？这您不显得太累了吗？哎，诸葛亮轻轻地长叹一声：“陛下，臣受先帝托孤之重，夙夜未尝有怠。今天虽然南方已经平定了，没有内顾之忧了，可是此时啊，正是讨贼的好时机。为了恢复中原，如果今日不发兵，更待何时啊？”丞相的话还没说完，从班中走出一位大臣来。谁呀？大夫乔州。哎呀，丞相，我看您还是不出兵为好啊。诸葛亮一愣：“乔州先生，您这话怎么讲呢？”“哎，丞相，丞相领兵平定南方，可以说远受鞍马之劳啊，刚刚回到成都时间不久，您就要起兵，正像方才陛下所说，是不是您过于太劳累了？这是其一啊。其二呢，虽然说您平定南方去的时间不太久，可是耗费钱粮啊，损兵折将。”说这话的时候啊，乔州打了个愣神，怎么怕这话说出去之后丞相不爱听，我损什么兵折什么将了？其实乔州所说的这个事儿啊，他的目的不是在这儿，就是说意思呢，劝诸葛亮您呐、再歇个一年二年的吧，咱们也再缓一缓，现在咱西蜀的这个力量啊还没有十分足呢，力量不够，人马粮草刀枪后备各方面呢还都有很多的困难，最好呢现在不打。诸葛亮没怪罪啊，乔州大夫，你说的不错呀，不过有一样，现在魏文帝曹丕刚刚死去，他的孩子曹睿继位了，孺子黄牙小儿，可以说他是刚刚继位，朝中呢也不十分稳定，他手下的文武啊争权夺势也很厉害，尤其是曹睿贬了司马懿，把他削职为民给打不回老家去了，这是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啊！如果司马懿要是镇守雍阳操练人马，这对我西蜀威胁非常之大呀！所以说这个机会很难得，今日不起兵啊，那就把这机会错过了。大夫方才所言也很对呀、是一片良苦用心，为蜀国着想，我知道，不过呢，请大夫不必忧虑，我可以先把人马伐到汉中，观其动静，如果得便我就继续进兵，如果与咱们不利的话，我在那驻扎一阶段。
哎，这也没有什么伤害。哎，乔州大夫，你看如何呀？乔州大夫一听，这还有什么说的呀？丞相是以商量的口吻跟自己。

你这说。同时呢，方才呀、丞相把这话都说了，说曹睿才十几岁的孩子做了皇帝了，现在这个北魏朝廷内部也很乱，尤其是曹睿把那个车骑大将军司马懿给贬了，这正是个机会呀、那自己就不好再劝。请丞相尊便。乔州只得退回来归班站立。这时候刘禅一看，乔州大夫说这些话丞相也没听，再说相父说的也有理啊，可以先到汉中看看吧。真的要是把中原得过来，那我这霸业就成就了，相父这是为了我呀。不过相父就得多多操劳了，此次远征朕十分惦念，望相父多加保重，万岁万安。当时刘禅传旨啊，拜诸葛亮为平北大都督，丞相武相侯领益州牧，指内外事。诸葛亮那简直是党政才文军全权呐、现在就等着什么了？就等着斩选吉日起兵了。可就在这时，有人来报啊，报来了一个不幸的消息。什么消息？西川五虎大将之一马超、马孟起在绵阳病故了。哎呦，诸葛亮一听这消息呀、当时就落了泪了，连这个皇帝刘禅也很难过呀。五虎大将连连死去四人了，关羽、张飞、黄忠、马超。马超年纪不太大，得了这么个疾病死了。刘禅传旨厚葬马超将军于绵阳。诸葛丞相在成都遥祭了一番，以慰将校之心呢、大家都非常感动。把这个事情瞒过去之后，诸葛亮就在相府议事，把朝中所有的文武全都请到相府来了。这些位文臣武将是云集于丞相府啊，今日之丞相府与往日大不相同。怎么着？兵层层，甲层层啊，刀枪四百岁，剑戟如麻林呢。由打这个辕门起始，一直到后边的厅堂，是甲士林立，手中的刀枪是刀枪越岩。等文武全都到齐了，诸葛亮当时传令安排啊，自己因为斩选吉日就要起兵了，所以得把家里头安排好。他派郭攸之和董允非一为侍中，总摄宫中之事，说宫廷里边的大事就交给这三个人了。项宠为大将军，是总督御林军马，陈震为侍中，蒋琬为参军，张毅为长史，掌管丞相府事，杜琼为谏议大夫，杜威、杨洪为尚书，孟光、来敏为祭酒，尹默、李传为博士，玉正、费诗为秘书，是乔州为太史。这是留在家里的，留在家里的文武不下一二百员呢、有好多都是重臣呢、安排完了家里之后，丞相传令，这就要安排跟自己一块儿去北伐中原的人了。令前都部镇北将军领丞相司马凉州刺史都亭侯魏延，前军都督扶风太守张毅，衙门将皮将军王平，后军领兵使安汉将军建宁太守李辉，副将定远将军汉中太守吕毅，监管运粮左军领兵使平北将军陈昌侯马岱，副将飞卫将军廖化，右军领兵使奋威将军博阳亭侯马忠，辅中将军关内侯张毅，行中军师车骑大将军都亭侯刘演，

0: 建军、杨武将军邓芝，中参军安远将军马谡，前将军都亭侯袁深，左将军高阳侯吴懿，右将军玄都侯高翔，后将军安乐侯吴班，领长史随军将军杨毅，征南将军刘霸，前护军偏将军汉成亭侯徐允，左护军笃信中郎将丁贤，右护军偏将军刘敏，后护军点军中郎将关英，行参军赵武中郎将胡济，行参军建议将军严颜，行参军偏将军蔡袭，行参军皮将军杜毅，武略中郎将杜琦，随荣都尉盛备，从事武略中郎将樊琦，点军书记樊建，丞相使令董厥，帐前左护卫使龙骧将军关兴，帐前右护卫使虎翼将军张苞。呵，嗨呀，相府里这一传令啊，那真是令下山摇动，兵出鬼神经啊！丞相又传一支令，让李严守住川口以拒东吴了，然后定准了日子了，就要起兵了。定在哪天呢？定在建兴五年春三月丙寅日发兵。把这完全安排好了之后，啪把令旗这么一摆，干嘛呀？按现在的话来讲，散会了。可是丞相这话还没说完呢，就在阶下怒恼一员老将：“丞相，起来！”用手一撩征裙，大步向前，站在帅案前了，是怒容满面。哎呦，众文武这么一看，有的人暗吃一惊啊，看这位老将，发似三冬雪，须如九秋霜，鹤发童颜，别看眉毛胡子头发全白了，可是看那张脸呢，还是那么红扑扑粉润的。哎呀，这老将军真精神呐、啊！谁呀、啊？赵云、赵子龙。丞相，请了。老头不愿意了，那当然。怎么回事？这全都派了。噼里啪啦这番安排，派了这么多的精兵勇将，可是唯独赵云、赵子龙，丞相连一个字儿都没提。不提也可以，今儿丞相是怎么了？连一眼都没看赵云。您说这位老将子龙他能高兴吗？他今儿个是特意出班要问问丞相，丞相为什么不传令于赵云呢？难道说您看我年纪大了不成？说这会儿赵云刷双手一托海下的银然，微微一阵冷笑：“丞相听了，我随年迈尚有廉颇之勇、马援之勇，二位古人尚不服老，何故不应我也？”
1: 我
0: 是啊，当初啊，春秋战国时期的老将军廉颇，那是赵国的一员猛将，那么大岁数服过老吗？没有。前汉将军马援怎么样？年纪大了吧，服过老吗？也没有。那么难道说我比这二位差吗？为什么今天丞相就不给我一指令呢？哦，赵云将军今儿个是一根筷子吃藕，挑了眼了。两边的文武这么一瞧啊，大家也没敢乐呀。有不少人呐、啊，都赞同赵云这几句话，四将军这理儿挑的对，应该这样。看咱们丞相说什么，诸葛丞相那是最了解赵云了，丞相准知道。我这一派兵，单单不派子龙，他是非火不可。哎，诸葛丞相心想，这事儿也怨我呀。怎么呢？事先呢，跟子龙说一声就好了。就是说吧，向赵云交这么个底儿。哎，今儿个你也到这个相府去，但是我可不一定派你。为什么不派？

跟赵云说明白，说明白恐怕也不行。那么丞相诸葛亮为什么不派四将军赵云赵子龙啊？丞相啊，心疼赵云。

孟获就不想带赵云去，不让他去不行啊，这老头在家待不住啊，现在去北定中原还能带着这位老将军呐、诸葛丞相舍不得了。怎么呢？西蜀五虎大将关张赵马黄有四位已经相继去世了，只剩下这位老将军了，这是我们西蜀的财富，说什么也得把老将军留在家里。你看有这么位老将往这儿一坐镇呢、那差大了劲了，要不怎么说是柱石之将，股肱之臣，不得了啊。别人假如说要想进犯西蜀，一听赵云在那儿呢，他得合计合计，随便就派个小卒坐在西蜀这儿，人家随时都可以进来。所以今儿个丞相不派他，是想把老将军留在成都。赵云不让啊，说什么我也得去。哎，子农，我平定南中之后，现在孟起病故了，好似折我一臂。诸葛亮说得很深情啊，眼圈都红了。怎么，马超病死了？我没想到，就像断了我一条膀臂一样，吾甚惜之啊，非常可惜。我看将军年事已高，不如暂时留在成都，如果跟我去北定中原，倘有差池，岂不动摇将军一世英名？依我看呐、还是留下来吧，以免减却我蜀中之锐气。赵云听着这会儿把虎目一瞪，丞相，说的哪里话来？丞相，别人不知道，你应该知道。赵云呐、我自从跟随先帝创业以来，是临阵不退，御敌则先，大丈夫得死于疆场者秀也，吾何恨焉？呵，这位老将军气冲斗牛啊，他说的一点也不假呀。我自从出世以来，跟随先帝南征北战，东挡西杀，打着今儿个了，我什么时候皱过眉头？大丈夫死于疆场，为国捐躯，那是多么万幸的事儿，是个好事情啊。今日赵云不才，愿在丞相跟前请命，为前部先锋。这先锋官归我了。哎呀，丞相怎么劝也劝不了了，怎么留也留不住了。可是诸葛丞相怎么也不忍心就把这只大令交给赵云。子龙，你还是再想一想吧，还是留下来的好。哎呀，赵云听着这个咳咳咳直擦掌，是擦掌有声啊。丞相，今日如不把将令交与赵云，不派我做您的马前先锋，俺赵云就一头撞死于阶下。把大伙吓一哆嗦，怎么？哎呦，老将军真急了，这怎么办呢？这个怎么要不把这令给他，他要碰死。丞相诸葛亮吃了一惊，心说赵云这个人说话是板上钉钉啊，他说一句是一句，走路是一步一个脚坑，不带错一点的。他要说创死，他真创，那不麻烦了吗？那个，他这个，哎呀，丞相举着这只令往左右看了看，心说，这谁出来帮着我劝劝呢？就在这时啊，过来了一位，向丞相拱手施礼啊，丞相。我看您就把这支将令给老将军吧，我不才，愿随老将军前往，做丞相马前先锋官。哦，诸葛亮一看是邓芝，哎呦，丞相可放心了。怎么，邓芝这个人呢、足智多谋啊，

0: 有他在子龙身边，他会很好的照看老将军。丞相一目示意，那意思等知，你可要把老将军照顾好，别让他一味的到阵前去厮杀。邓芝点头，我明白。当时丞相把令箭交给了赵云。呵，选定这个日期可真是个黄道吉日啊，号炮齐鸣，金鼓大作，丞相亲自统雄兵300,000北伐中原呢。后主刘禅出城十里为丞相饯行啊，君臣互道珍重，然后一声炮响，人马浩浩荡荡离开了成都。这时候早有探马报与了魏主曹睿，把这小皇上吓得呀脸儿都白了。怎么着，诸葛亮率领雄兵100,000打我来了？哎呀，赶快据文武来议事。都口吃了，都磕巴了，赶忙把众文武全都找来。曹睿把这事儿当着众文武这么一说，嘿，不管是文班之中还是武将之内，有好些人呢暗自里机灵灵打了个冷战。诸葛亮亲自带兵来的，赵云赵子龙为先锋官，这可怎么办呢？啊，眼看兵进汉中，兵到汉中，得过来长安，长驱直入，大魏啊就完了。哎呦，互相看了看，说目下的钟点啊有3分钟，这金殿上没有一个吭声的，也不知道是在想办法呢，还是让曹睿方才那句话给吓傻了。就在这时，武将之中怒恼了一位，他抢步出班，出班见驾，陛下不必担忧，不就是诸葛亮领兵来伐中原来了吗？哼，别看他虎视眈眈不可一世，我根本没把他放在心头，请陛下传旨，我要统帅一支人马亲自到汉中去阻敌诸葛孔明，同时我还要把诸葛亮生擒活拿来见陛下。呵，真有横人呐。众文武一瞧说话的这位年纪不大，生的可是满威武啊，前胸宽，背膀厚，肚子腰憨，这张脸面似冬瓜皮，青须须，绿不及的花脚着眉毛，那眉毛一个圈一个圈是斜插入地，一双金睛叠帽的眼睛，那俩眼珠子一瞪还是真瘆人呢、啊、鼻口阔，大耳朝怀，是海下无须。大家一瞧，哦，这位怨不得这么横，此位现在是当朝的驸马，大将军夏侯渊的少爷夏侯茂，他要拒敌西蜀，是替父报仇。
1: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三国演义就为您播放到这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2: 优美的旋律，动听的歌曲，爱生活，爱音乐，欢迎收听每周一歌，推荐精品新歌，荟萃经典老歌。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每周一歌，我是祝韵。羊年春晚开场歌曲《中华好儿孙》由三位荧屏硬汉张丰毅、段奕宏、朱亚文演唱，词作者查阅了5000年中华文明史，最后提炼出了18个最能代表中华儿女精神风。
3: 关注您最关心的新闻事件和社会现象，深入剖析最热门的焦点热点话题，倾听事件背后的故事，探寻现象本质， 搭建交流平台。全域旅游、乡村振兴、环境保护、教育医疗、社区治、党建卫生、医疗服务、民心公、食品安全，您所关心的，就是我们所关注的。FM 97.8，滦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话题已就位。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锁定本期话题已就位。2026年7月1日，我们迎来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跨越一个多世纪的时光，当年嘉兴南湖红船上点燃的星星之火，如今早已照亮万里河山。105载风雨兼程，一代代追光者接续前行，让积贫积弱的旧中国一步步走向繁荣安定、百姓安居的新时代。今天节目以薪火更续、实干兴邦为主题，和大家一同回望来路，感悟精神，聊聊平凡人如何传承红色星火，在当下走好属于我们的奋进之路。105载岁月流转，改变的是山河面貌，不变的是扎根人民的赤诚初心。回望一路走来的时光，支撑我们跨过重重难关的根本，永远是与百姓紧紧相依的深厚连结。战火年代，无数先辈放下小家奔赴家国，用热血守护普通百姓安稳生存的希望。建设岁月，大批建设者奔赴深山荒原，修路开荒建厂，一点点夯实国家发展的根基，解决亿万群众温饱。步入新时代，从乡村振兴田间地头的奔走，到社区服务细致入微的照料，再到覆盖全民的教育医疗养老保障落地，所有发展成果最终都落在老百姓实实在在的幸福生活里。心里装着群众，行动依靠群众，始终把普通人的期盼放在首位，这份扎根大地的温情是百年征程最厚重的底色，长久走在时代前列，离不开自省自强、不断完善的清醒态度。一路走来，我们始终保持正视不足、修正提升的自觉，不对话自我，凝聚前行力量。从早年统一思想、凝聚集体力量的学习整顿，到如今持续改进作风，坚守清正底线，始终保持队伍纯粹向上的风貌。放眼长久的发展历程，唯有敢于向内审视，持续修正提升，才能抵御前路各类考验，始终保有团结奋进、攻坚克难的底气。依靠持续自我完善，我们才能一次次跨过坎坷，稳稳把握住每一段发展机遇，紧跟时代向前走，离不开立足实际、守正求新的思维底色。时代环境持续变化，固步自封难以长久前行，唯有结合现实不断探索，才能找准发展方向。105年来，我们始终结合本土实际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持续探索贴合国情的发展思路，根据不同阶段的发展需求调整路径，从改革开放释放社会活力，到如今推进高质量发展，探索中国式现代化道路。面对科技、农业、文化、民生各类新课题，始终坚持实事求是，以新思路破解新难题，不脱离根本，不畏惧革新，让发展之路始终充满生机活力。回望百年征程，是为了更好出发。站在105周年这一重要节点，时代的接力棒交到我们每个人手中，宏大的复兴征程从来不是少数人的征途，而是各行各业普通人共同书写的篇章。走好新的前行路，首先要常怀为民之心，在平凡小事中传递温暖。初心从不是遥远的口号，藏在日常点滴服务之中，扎根基层的工作人员走进街巷村落，倾听大家生活里的难处。教师用心守护每一位学子成长，医护人员坚守一线守护群众健康，志愿者奔走社区乡村提供帮扶，把身边人的小事放在心上，用心解决大家生活里的急难愁盼。细微处的坚守，就是对红色初心最好的传承。走好心的前行路，核心在于脚踏实地，以实干扛起自身责任。今日山河安稳，发展向好，是几代人埋头苦干换来的。当下我们身处机遇与挑战并存的发展阶段，更不能松懈懈怠。无论是车间工人精工细作、 农户耕耘土地，还是科研人员潜心钻研，青年学子勤学积累，每个人立足本职，踏实付出，汇聚起来就是推动国家向前的磅礴力量。青年朋友们更当扛起时代责任，

个人成长融入国家发展，勤学本领，躬身实践，用青春汗水书写成长答卷。走好心的前行路，关键在于勇于探索，以创新拓宽发展道路。想要持续稳步发展，离不开源源不断的创新活力。面向未来，我们需要保持敢闯敢试的劲头，科研领域深耕技术突破，农业领域探索现代化种植模式，文化行业挖掘本土特色焕发新生，中小企业灵活创新激活市场活力，各行各业主动突破固有思路，持续挖掘新动能，才能为长远发展积蓄不竭力量。节目播出过程中，我们也收到不少听众发来的留言，在校青年学子写道，常走进党史展馆品读先辈故事，深知今日盛世来之不易，愿踏实学习，未来奔赴基层建设家乡。社区网格员留言，日复一日走访群众，化解小事，平凡岗位的坚守，就是致敬百年征程最好的方式。返乡创业青年分享，扎根乡村发展特色产业，看着乡村日渐兴旺，真切感受到奋斗的价值。一句句朴素心声，道出普通人心中的信仰与担当，也见证红色精神跨越岁月，持续凝聚人心。白舞春秋，山河幻彩，薪火相传，步履不停。回望来时路，是心系群众的赤诚，自省自强的清醒，守正创新的智慧，支撑我们走过漫漫征途，眺望前方路，依靠千千万万普通人脚踏实地持续奋进，方能稳步走向民族复兴。百年征程沉淀下的精神力量，不在遥远的历史书页里，而在每个人日常的坚守实干与探索之中。初心不改踏新途，薪火永续向山海。站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的全新起点，愿我们所有人传承先辈留下的精神力量，心怀热忱，脚踏实地，在各自岗位踏实耕耘，以平凡微光汇聚盛世星河，共同书写属于新时代的奋进篇章。感谢大家收听本期，话题已就位，我们下期再会。

0: 有一束光照亮前行的方向，那束光冲破沉沉黑夜，点燃革命星火。
1: 我们相信中国一定有个可赞美的光明前途。
0: 那束光驱散落后阴霾，照耀奋进之路。
2: 有条件也上，不条件创造条件也上。
0: 那束光激荡改革风云，
3: 有一种雄心壮志，它要改变这个地区的面貌。
0: 那束光用一生护佑人民健康，
4: 生物火花把自己的光和热发挥到极致。
0: 那束光以大爱托起求学梦想，
5: 他们好，大山里才有一束光嘛。
0: 那束光激扬在新时代新征程，
6: 要用中国人的双手造出中国人的风机。
0: 那束光推进着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
7: 中国同志们，永远不要期待。
0: 追随光，靠近光，成为光，散发光，万千微光汇成万丈光芒。
8: 理想不是唾手可得的向往，
9: 中国共产党，
8: 而是内心深处的坚强与倔强。看见与看不见的地方都是理想的战场，在黑暗中相信光，在绝境中相信希望，在没有路的地方披出远方，在理想被包围时依然捍卫理想。

0: 是面对质疑时，依然勇毅出发。理想是惊涛骇浪中依然劈波斩浪。理想是敢叫日月换新天的命运交响。理想是一次又一次为信仰的未来点亮光芒。因为相信未来，所以拥有现在。如此百年，方有今天。曾经他们义无反顾，
1: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2: 我宣誓，
3: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0: 今天我们当仁不让。
3: 我志愿

0: 视台，全省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晚上好，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全省新闻联播，您还可以通过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同步收听。我是边疆。
2: 我是瑞芳。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您将听到：
1: 倪岳峰在石家庄市和定州市调研时强调，以高质量党建推动高质量发展，着力培育壮大县域特色产业集群。
2: 今天，我省广大干部群众通过多种方式收听收看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激励大家坚定信心，接续奋斗。
1: 中共中央发布全国两优一先表彰名单，我省小麦育种专家郭进考被授予全国优秀共产党员称号，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今天为您讲述郭进考的初心故事。
2: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我省各地广泛开展群众性主题宣传教育活动。
1: 省气象台发布高温橙色预警，明天局地最高气温可达39摄氏度。
2: 今天起，我国全面进入主汛期。
1: 九部门部署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试点，面向全国推开。
2: 人社部启动第7届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助力高校毕业生等就业。
1: 美国和伊朗官员在多哈举行间接会谈。昨天，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倪岳峰在石家庄市和定州市调研，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以高质量党建推动高质量发展，着力培育壮大县域特色产业集群。倪岳峰到新乐市、定州市部分企业调研，他指出，要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推动传统产业改造升级，发展生物医药、高端装备制造等产业。要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做大做强特色产业集群，不断增强核心竞争力。倪岳峰到农副产品批发市场和乳制品企业了解生产运营情况，他强调，要畅通农产品销售渠道，促进河北净菜提质扩容，推动更多优质蔬菜果品进入京津市场。要做强做优乳制品加工业，严格落实4个最严要求，提升食品安全全链条监管能力，全力守护群众舌尖上的安全。倪岳峰深入到定州市乡村，查看基层党建、便民服务等情况，与村两委干部交流。他指出，要牢固树立深入践行正确政绩观，深化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持续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基层延伸，巩固农村和谐稳定、群众安居乐业的良好局面。在河北医科大学第3医院，倪岳峰强调，要瞄准医学科技前沿领域，加强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推动创新药和医疗器械高质量发展，切实保障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倪岳峰还到京昆高速石家庄西服务区查看服务设施提升改造等情况，强调要因地制宜拓展服务功能，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省领导张超超、董兆伟分别参加调研。
2: 今天，我省广大干部群众通过多种方式收听收看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认真聆听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大家表示，要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习近平总书记指出，105年来，我们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深刻洞察世界发展大势，准确把握各个历史时期社会主要矛盾变化，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成就，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在革命圣地西柏坡，当地党员干部群众集中收看了大会直播，聆听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回望革命历程，感悟初心使命。 77年前，党中央从这里启程赶考，开启建国新征程。如今赶考使命薪火相传，西柏坡精神不断激励大家在新征程上戳力奋发，勇毅前行。西柏坡纪念馆中央部委旧址管理三部副主任陈双：
3: 习近平总书记讲到，要深切怀念为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国家富强、人民幸福前赴后继牺牲奉献的革命先烈、仁人志士。今天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势不可挡，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光明前景。我们将以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为指引，牢记初心使命，守好红色精神，传承好红色血脉，以务实肯干的工作作风，打好属于我们这一代人的新时代答卷。
2: 石家庄市平山县西柏坡镇镇长吴江涛：
4: 站在建党105周年的新起点上，我们将传承红色基因，坚守为民初心，树立正确政绩观，务实推进产业发展、民生保障，全力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以扎实国营的作风走好新时代赶考路。
2: 今年3月，总书记第4次视察雄安，充分肯定雄安新区建设和发展取得重大阶段性成果，强调要牢牢把握雄安新区功能定位，努力建设新时代创新高地和推动高质量发展样板。经过9年多建设和发展，雄安实现了从一块地到一张图再到崛起一座城的华丽蝶变，各方面工作取得重大阶段性成果，正努力打造推动高质量发展的一个样板。一座高水平社会主义现代化城市生机勃勃，欣欣向荣，充分彰显了中国式现代化广阔场景。河北雄安新区党工委委员刘志亮：
5: 实践充分证明，加强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是雄安新区高质量建设发展的根本保障。我们要一体学习领会，一体贯彻落实大会精神，与习近平总书记考察雄安新区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以伟大建党精神锤炼党性，建强基层队伍，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把党的政治优势转化为疏解产业、城建、民生等领域发展功能，努力建设新时代创新高地和推动高质量发展样板，向党和人民交出经得起检验的雄安答卷。
2: 2023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亲临石家庄市国际生物医药园视察，强调把生物医药产业发展的命脉牢牢掌握在我们自己手中。3年来，石家庄市国际生物医药园以党建为引领，激活企业创新内生动力，着力加强科技创新能力建设，形成覆盖研发、孵化、产业化到销售服务的完整产业链条。2025年，在全国208个生物医药园区竞争力排名中跃升至第9位，在新药研发领域走在全国前列。今天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让他们备受鼓舞，倍感振奋。石家庄高新区生物医药产业发展工作组办公室主任吴朝辉：
6: 为我们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注入了强大的精神动力，我们将牢记总书记的殷殷嘱托，深耕科技创新，聚力项目攻坚，培育新质生产力，完善全链条产业生态，以永不懈怠的奋斗姿态，求真务实的工作作风，持续推动生物医药产业高质量发展。
2: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阐明我们党深深植根人民，始终拥有坚实根基的优秀特质，彰显了人民至上的深厚情怀，激励广大党员干部站稳人民立场，不断把为人民造福事业推向前进。大家表示要传承红色基因，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履职尽责，实感担当，在新征程上书写优异答卷。沧州港务集团规划发展部副部长马双鹤：
7: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要求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我深感自豪，更觉使命在肩。我们将坚持向海发展、向海图强，瞄准多功能综合性现代化大港目标，全力打造雄安新区最便捷出海口，书写沧州黄骅港新的篇章。
2: 河北旅投翠云山文化旅游发展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关强。
8: 回顾党的百年奋斗历程，特别是新时代以来取得的历史性成就，我深刻感受到，正是在党的领导之下，崇礼实现了从塞外小城到冬奥之城的精彩蝶变。下一步，将锚定京张体育文化旅游带建设，将冬奥荣光转化为四季活力，推动后冬奥经济高质量发展。
2: 保定涿州市双塔街道天桥社区老党员邓伟：
9: 我入党第30个年头了，刚刚聆听了习近平总书记在大会上的讲话，我深受教育，备受鼓舞，我将牢记共产党人的初心使命，当好群众和社区之间的连心桥，一如既往地为大家服务。
2: 唐山市祥富里社区党总支第一书记陈林静：
10: 以党建引领基层治理，深学器物，不断夯实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堡垒，让党组织成为群众最信赖的主心骨，用心用情用力解决居民关心关注的关键小事儿，以贴心服务传递党的温暖，用脚步丈量民情，用实干赢得民心，让党的旗帜在社区群众心目中高高飘扬。
1: 今天中共中央发布全国两优一先表彰名单，一个河北人熟悉的名字赫然在列，郭靖考。这位年过七旬的小麦育种专家被授予全国优秀共产党员称号。50多年扎根田间，他选育的30多个小麦品种在8个省份推广种植，增产粮食上100亿公斤。从青丝到白发，郭靖考始终践行着一个共产党员的初心使命，让中国人的饭碗端得更牢。
11: 夏收过后，新集市马兰农场里依然一派忙碌，郭靖考正和工作人员一起对育种材料进行海选，
12: 都是比较表现比较好的菜的，我们认为将来以后可能在里边要出好品种，我们就把它收回来了。我们在选种过程要三看，第一看看穗数多不多，第二看就是穗子的大小，第三个方面呢，我们在脱粒儿、籽粒大的、饱满的，看着亮度好的我们丢下，不好的淘汰。
11: 郭靖考说，小麦育种是一项技术要求精细严谨的复杂工程，在这里每一株小麦都有自己的身份证，一个优良品种经过几代筛选到审定推广，就像学生从入学到参加高考需要10年甚至更长时间，
12: 是不是高产，是不是节水，是不是优质，是不是抗病，是不是抗刀，就是在一个一个的环节里边来进行选择和鉴定，来筛选挑出我们最理想的一粒种子。
11: 为了挑选最理想的一粒种子，郭靖考扎根育种一线，一干就是50多年。出生于1951年的郭靖考，年少时尝过挨饿的滋味，他下定决心要让乡亲们天天吃上白面馍。1971年，郭靖考如愿考进了农校。2年毕业后，他被分配到石家庄地区农科所小麦育种室，梦想照进了现实，可现实却比想象中的艰难。
12: 又没有实验经费，又没有实验地，特别是还没有这个实验室和老的这个专家指导，在这样情况下怎么去做？
11: 郭靖考和团队成员没有动摇，他们先后拜访了40多位专家，请教了100多位同行，搜集了500多份育种材料，写了10几万字的学习笔记。
12: 自己种地，自己拉楼，自己割麦子，自己脱粒，我相信只要你想干的事儿，不怕困难，这困难一个一个来去克服。
11: 10年磨剑，99为功。1988年，郭靖考课题组培育多年的蓟麦26横空出世，亩产达400多公斤，而当时小麦亩产只有200-300公斤。1998年，蓟麦38实现亩产631.34公斤，一举将河北小麦高产田的产量带入亩产千斤的时代。在产量不断刷新记录的同时，郭靖考也意识到高产只是起点，节水抗逆优质才是未来。10-4-1-8-5，石家庄8号，10麦15，10麦22， 一批节水抗旱与稳产高产相结合的新品种相继问世。2021年，集节水、抗涝、抗寒、高产于一体的超高产品种马兰一号通过省级审定，并于当年创下亩产超800公斤的记录。
9: 郭院长呢，他对这个小麦育种事业特别的执着。虽然现在70多岁的高龄了但是依然饱含热情。选种的关键时机郭院长几乎是每天早上5点半在地里，他身体力行，率先垂范，他时时刻刻在引领着我们一些年轻的党员在这个方面我们是由衷的敬佩。
11: 一粒良种惠及万家，郭靖考常说，得到老百姓认可的品种才是真正的好品种。
13: 马兰一我收的时候记录我特大的惊喜，你知道和一亩地多少斤啊？1650斤，我这一亩地多到了500斤，这500斤那一块儿来说，这一亩地我得多收了600块钱，你说是惊喜不惊喜？
11: 让乡亲们不仅吃饱，更要吃好吃得健康。2023年通过国家审定的马兰六号，以高产和中强筋品质为特点，实现了优质与高产的结合。最新育成的高强筋小麦新品系马兰优9，在不用添加剂的情况下就能做出优质面包。为缩短育种周期，10年来郭靖考每年秋冬奔赴海南南繁基地，创新出南繁北育冬小麦温热带密地选种技术，培育的南21展现出优异的抗赤霉病特性，为攻克世界性小麦病害难题提供了新的材料。择一世，终一生。50余载，郭靖考成功培育出30多个小麦新品种，一粒粒小麦金种子推广到8个省份，累计种植面积4.2亿亩，增产小麦上100亿公斤，节水超过130亿立方米。
12: 我是一名普通的共产党员，一定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培育更好的、更优良的小麦新品种，让它在祖国的大地上开花结果，为让中国人的饭碗牢牢地端在自己的手中，尽自己的绵薄之力。
2: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我省各地广泛开展重温入党誓词、红色研学、志愿服务等系列主题活动，更续红色血脉，奋进崭新征程。
14: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2: 连日来，我省党员干部群众陆续走进台城纪念馆、西柏坡纪念馆、抗大纪念馆、李大钊纪念馆、八路军129师纪念馆、马本斋纪念馆和晋察冀野战军司令部旧址博物馆，重温入党誓词，追忆峥嵘岁月，并通过升国旗、红色研学、敬献花篮等形式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与此同时，燕赵花正红河北省少年儿童书画展在西柏坡启幕。本次展览创新推出西柏坡省幼儿中心雄安新区3D巡展模式，以少年笔墨丹青绘山河送党恩，充分展现新时代河北少年的昂扬风貌。河北省妇女儿童活动中心副主任刘翠珍：
15: 让孩子们在笔墨之间读懂中国共产党从建党立业到强国复兴的伟大征程。
2: 西柏坡纪念馆机关党委党务干部南阳：
16: 西柏坡精神对我们党员来说是一种鞭策和激励，接下来呢，我将立足于本职工作，用党员的实际行动来践行初心与使命。
2: 省直部门立足本职实干献礼，多形式开展主题活动。省总工会开展河北工宣奖专场活动，深入基层一线宣讲长征精神，用劳模工匠的奋斗故事传递实干力量。省委社会工作部、省邮政管理局联合开展关爱新就业群体活动，为一线快递从业者献上暖心关怀。省残联创新宣讲形式，以残疾人自强模范、特教教师、残奥冠军等亲历者视角，分享暖心助残故事。残疾人工作者白梅：

0: 周年。
1: 河北顺丰速运快递员申艳潮：
2: 组织始终关心关爱我们这些一线快递小哥，这份关怀让我对工作更有干劲了。今后用心送好快件，用实际行动回馈组织的关心。
1: 各地主题活动亮点分成，贴近基层。秦皇岛市司法局以情景宣讲、法治小品等沉浸式形式，展现司法为民担当。廊坊依托老班长红色宣讲品牌，以老兵亲身经历传递信仰力量。唐山、承德、石家庄等地党员志愿者走进老党员读

0: 及老人家中送上物资关怀，开展便民服务。衡水、邯郸、保定等地也通过党史竞赛、巾帼宣讲、红色思政课堂等丰富载体，让红色精神扎根基层，深入人心。承德市兴隆县平安堡镇克里木村党员蔡春生：
1: 我今年81岁，66年参军，70年入党，感谢中国共产党，祝祖国繁荣昌盛。
0: 国家电网冀北电力唐山烙亭共产党员服务队副队长彭聪：
2: 我将带领全体队员冲锋一线，帮企业纾困解难，为群众办好实事，守护万家灯火。
3: 从渤海之滨到太行之巅，
4: 从坝上草原到中原大地，
3: 全省新闻联播，每晚20:30，全省12家省市电台同步直播，全省新闻联播。
5: 根据农情调度统计，截至昨天，我省已完成下播玉米3600多万亩，全省下播结束。
0: 2026年河北省普通高考本科集中填报志愿将于明天下午5点截止，还没有完成的考生请抓紧时间填报，尽早检查核对，及时保存并提交。
5: 今天暑运正式拉开帷幕，随着学生放假和旅游旺季的到来，石家庄机场将迎来客流高峰，机场预计保障客运航班约1.8万架次，运送旅客超260万人次。机场新开和加密了哪些航班航线，又为旅客提供哪些安全便捷的服务呢？请听报道。
6: 为满足暑期旅客多元化出行需求，石家庄机场围绕草原游、海滨游和江内游等主题，大力拓展航班航线。机场将重点增加安顺、满洲里、海拉尔和泸州等特色旅游航线，进一步拓展西南、西北、华北、东北等热门旅游方向航点。中国联合航空河北分公司指挥中心副经理傅阳：
7: 我们中国联合航空今年暑期加密了石家庄至上海、义乌的热门航线，新开了石家庄至昆明、海拉尔和兰州的旅游航线，为暑期有旅行计划的朋友们增加了出行的选择。
6: 值得一提的是，结合暑运期间主要旅游需求，石家庄机场将联合航空公司、旅行社等推出系列暑运专属航空文旅产品，推动航空出行与文旅消费深度融合。河北机场集团市场营销部工作人员高杰：
8: 那么针对本地的短途游的旅客呢，河北航空推出张家口、承德、乌兰察布3城通用次卡产品。针对外地来季的旅客，在丈石岩等景区的基础上呢，我们进一步的扩展冀中南地区的景区合作范围，提供更多的航空旅客优惠旅游权益。
6: 同时，为了方便商务旅客的出行，河北航空陆续开通石家庄至兰州、银川、大连、呼和浩特等地航班，南方航空、重庆航空、成都航空等航司将分别加密广州、重庆和成都航线。河北机场集团市场营销部工作人员高杰：
8: 暑运期间，石家庄至成都的航线每日最高达11班，石家庄到上海、广州、重庆每天最高8班，到昆明每天最高7班，到深圳、乌鲁木齐、大连、海口、三亚等城市呢每天最高5班，到哈尔滨、长春、沈阳、兰州、厦门、福州每天最高4班，那么充分地满足我们商务旅客随到随走的高效出行需求。
6: 线路增多，但服务不打折。石家庄机场优化空铁联运、中转联程旅客出行体验，为旅客提供免费隔夜住宿、免费餐食、免费市区班车等4免3优2享系列服务，为中转团队旅客提供夜宿正定古城、免费游览荣国府等服务，全方位提升旅客出行品质。
0: 近日，第三届北京公园艺术季正式启幕。今年的艺术季是京津冀三地首次联动， 将推出张家口文化艺术季、冀州特色文旅日、河北吴桥杂技巡演、雄安新区文旅特色推荐。

0: 等活动，推动京津冀文化旅游协同发展。艺术季活动将持续到八月底，近200项艺术活动将轮番上演。
1: 记者从国铁北京局了解到，从今天0点起，铁路部门实行新的列车运行图，将显著提升京津冀路网整体功能和运行效率。
0: 河北省气象台今天16点05分发布高温橙色预警信号，预计明天白天，保定廊坊及以南的大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可达36度到39度。
1: 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我国今天起全面进入主汛期。根据预报和综合研判，主汛期我国南北方均有多雨区，北方洪涝偏重，局地极端暴雨洪水偏多，有较强台风北上影响内陆。西南、西北等部分地区可能因高温少雨发生阶段性干旱，防汛抗旱形势严峻复杂。
0: 今天起，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试点将在全国31个省份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全面推开。新增纳入试点的平台企业包括 T3 出行、小象超市等。在此基础上，各省份按照成熟一批纳入一批的原则，将注册地在本省份的出行、及时配送、同城货运3个试点行业的中小平台企业，于年内总体纳入试点范围。截至6月底，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试点累计参保人数达到2990.2万人。
1: 今天，人社部启动第7届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以指引未来筑梦青春为主题，利用100天左右时间，集中组织线上线下招聘对接活动，助力高校毕业生等各类劳动者就业。
0: 今天，国家医保局公开征求关于印发中药饮片追溯码编码要求的通知征求意见稿意见，拟联合国家药监局印发，以实现中药饮片一物一码全程可溯。
1: 交通运输部数据显示，去年我国水陆货运周转量近15万亿吨公里，在综合交通运输体系中的占比超过一半。目前我国环渤海、长三角、粤港澳三大世界级港口群基本建成，我国国际海运量占全球海运量的1/3。去年港口货物吞吐量、集装箱吞吐量稳居世界第一。
0: 香港特区政府今天上午举行升旗仪式和酒会，庆祝香港回归祖国29周年。
1: 当地时间7月1号获悉，消息人士表示，美国和伊朗正在卡塔尔多哈进行间接性技术性会谈，卡塔尔和巴基斯坦担任调解方。
0: 俄罗斯政府30号下令，从7月1号起临时关闭俄罗斯同拉脱维亚、芬兰和爱沙尼亚3国的多个边境铁路口岸。上述边境口岸将暂停任何人员、车辆、商品和货物通行。俄罗斯政府未说明关闭这些口岸的具体原因。
1: 这次的全省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孙清新、袁丁丁、严志敬，编审葛薇。

Hello， 大家好，收音机前每一位热爱生活、追逐快乐的朋友们，欢迎锁定 FM 97.8兆赫，滦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本次快乐直通车专属列车即将到站，准备好。

0: 一首轻松愉快的音乐过后，继续为大家带来今天的快乐直通车相声专栏。本期为大家介绍的相声演员是周伟。说到周伟，大家可能并不熟悉，但提起灌肠，或许您可以有所耳闻。周伟，1975年4月14日出生于天津市，中国相声男演员，国家一级演员、主持人，第二炮兵政治部文工团团长，中共党员，中国曲艺家协会理事会理事，中国文艺志愿者协会理事会理事，中国关心下一代公益形象大使，北京演艺集团首席运营官，天津北方演艺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他曾是唐杰忠的学生，后拜姜昆为师，成为其第26个弟子，于2006年获得第3届相声大赛专业组最佳逗哏奖。
1: 问问您，
2: 说
1: 像您这样的名人
2: 啊，
1: 洗过澡吗？
2: 多新鲜呢，不洗我早馊了。
1: 哦，那您平时都怎么洗呀？
2: 我大池子洗，
1: 哇，
2: 小池子泡，
1: 嗯，
2: 干蒸，
1: 嗯，
2: 湿蒸。
1: 清蒸过吗？
2: 清蒸那是甲鱼啊。
1: 不，我是想问问您，这个20多米高的淋浴您洗过吗？
2: 20多米
1: 啊？
2: 哪个浴池啊？
1: 人行道边上。
2: 你洗过呀？
1: 洗过，正走着的那水是从天而降，秃头盖脸就下来了，我连衣服还没来及脱呢。哇，
2: 哎呦，这是楼上倒脏水了。
1: 脏倒不脏
2: 啊，
1: 这个内容倒挺丰富的。
2: 什么内容啊？
1: 你看，西红柿皮儿，
2: 哎呦，
1: 老窝瓜籽儿，
2: 呵，
1: 臭鸡蛋壳，
2: 你瞧，
1: 嗯，估计这家还刚吃完海鲜。
2: 怎么？
1: 这还两片鱼鳞呢，你看。
2: 哎呦，这也太不道德了。
1: 我该怎么办？
2: 上楼找他说理去。
1: 哎呦，楼上这么多窗户，我知道是谁倒的
2: 啊。
1: 就算找着了，再出来一个不会说人话的，冲我那直叫唤，我也得说呀。
2: 不，你别跟狗掐呀。
1: 啊，
2: 你找他主人说去。
1: 那他主人也不说人话呢。
2: 嗯，
1: 跟我那直厉害。
2: 耶，
1: 我也得说呀。
2: 行，哎呦，你听听，你这都什么动静？
1: 跟他也说不明白呀。
2: 那怎么办呢？
1: 怎么办
2: 啊？
1: 我惯着他。
2: 你惯着他？
1: 哎，
2: 这可不行
1: 啊！
2: 等惯顺了手啊，以后他接茬往下倒。
1: 好啊，
2: 还好呢。
1: 今儿倒刷锅水让我赶上，
2: 嗯，
1: 明儿倒洗脚水就让您赶上，
2: 嗯，
1: 最好哪天他倒开水
2: 啊，
1: 让一暴脾气的赶上。
2: 什么意思？
1: 上楼打不死他呀？
2: 好嘛！哎呀，你听听他什么心眼儿吧。
1: 最好给他那脸打成彩屏的，那脑袋打成震动的。耳朵打成彩铃的，门牙打成移动的，舌头打成纸板的，鼻子打成翻盖的。
2: 我，哎呀，这整个一手机脑袋。
1: 等着吧你啊。
2: 哎
1: 啊，
2: 这回呢？
1: 这回
2: 啊，
1: 大楼之上
2: 唱上
1: 有人帮忙，不花钱洗澡我没脱衣裳。刚才还挺烫，现在有点凉。哦耶，
2: 也喝
1: 哦耶！
2: 哎，
1: 哦耶！
2: 不是不是不是
1: 啊！
2: 你什么毛病啊？
1: 冷，
2: 好吧。

0: 熬夜，
1: 别熬夜了啊！这事儿你们俩做的都不对。嗯，他不对是不该从楼上倒水，啊，不文明不道德。嗯，你不对是不该惯着他。
0: 那我就惯着他。
1: 为什么呀？
0: 您不认识我？
1: 你是？
0: 大伙儿都管我叫灌肠。
1: 哦，那咱俩是兄弟。
0: 您是
1: 爆肚？
0: 爆肚干嘛呀？您这？
1: 什么叫灌肠啊？
0: 就说我这个人啊，逮谁惯着谁，惯的事情多了，惯的时间长了，就叫我灌肠了。
1: 哦，这么解释，
0: 说明我遇事是能忍能让。
1: 什么事儿都能忍吗？
0: 是，这不那天我正走在这个斑马线上啊，打旁边突然闯出一辆闯红灯的自行车，咣就把我给撞飞了。哎呦，吧唧横着把我摔扁了，来个嘴啃泥，摔得我脸上是有毛没皮的呀。
1: 这事儿你还能忍吗？
0: 爬那儿我半天我才起来呀。
1: 起来你怎么说？哎呦，
0: 兄弟，你这车骑的你。您这车没撞坏吧？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
1: 哎呀，您听听，这叫什么人呢？这，他怎么说？
0: 这哥们儿起来冲我都这模样啊！
1: 这是撞疼了。
0: 叫板，
1: 叫板，
0: 为何在这儿等我撞？
1: 等你撞，
0: 把我吓得真够呛。嚯！都怪你脑后不长眼，小贼！
1: 怎么着？

0: 倒有理了。这疼得够呛、啊！
1: 哎呦，大哥 ，sorry，I'm sorry。
0: 别 sorry 了啊！你怎么对他这么客气啊？
1: 我惯着他呀，嗯、啊，我让他永远保持这种不怕死的玩命精神哦，而且是发扬光大，继续玩命，
0: 能吗？
1: 我太能了啊！这兄弟骂完我，他兴奋，嗯、当时片腿上车那速度有80多迈，哎呦，呲儿就窜出去了。
0: 是啊，
1: 刚到路口啊，咣，又撞上了，
0: 又把谁撞了？
1: 把汽车给撞了。哎
0: 呦，撞汽车了！
1: 您说这汽车显得是比我结实哈、
0: 啊？废话，
1: 他撞的汽车把这汽车纹丝没动、嗯，他自个儿飞出去了。哎呦，飞得比我还高呢！啊、怎么那么寸、啊？打旁边正好开着辆120的救护车，咣当就掉车顶上，直接就给拉医院去了。哎、
0: 您听见没有？哎呀，这也太巧了！
1: 我在后边一看，是放声高唱啊，
0: 还要唱。
1: 愿亲人早日养好伤，养好了伤，身体棒，重返前方。您再接着撞
0: 啊！哎呦，还撞啊！啊，我你这灌肠啊！可坏到一定水平了，
1: 我怎么犯坏了
0: 啊？啊，你得教育他啊，遵守交通法规。
1: 哦，他撞完我啊，我还教育他？
0: 当然了，
1: 打起来您负责呀。
0: 打起来，
1: 您没看见这哥们个头这么高？哎呦，这块这么大啊！就他打我这样的啊，那整个一国产大片啊。
0: 什么片子？
1: 满地尽是黄板牙呀！
0: 好嘛，哎呦，你呀、啊。你是怕挨揍，
1: 我是不爱招惹这种人。
0: 我说灌肠啊，哎，嗯，他还爱答应，我得说你几句。
1: 您说，
0: 你说你这个人对这不文明不道德的事儿、嗯，视而不见，姑息养奸、嗯，你缺少做人起码的条件呐、啊嗯。你是损人不利己、嗯，你活得太不正直。嗯，你是没脸没皮啊，嗯、没心没肺、嗯，你还逮谁惯着谁、嗯，你还算是男子汉吗？
1: 我特爱听您接着说。
0: 我说你惯这个，
1: 您说
0: 惯那个，
1: 说，
0: 你也想惯着我是怎么着呀？啊，
1: 不光惯着您，啊，狗我都惯着。
0: 狗怎么回事啊？
1: 我有一个邻居是个小富婆啊，哎呦，家里边养了条大狗当闺女，嗯、起名叫妞妞。
0: 这城里不能养大型犬呐、
1: 啊。是，这不那天那狗牵着它就出来了吗？
0: 狗牵着它？哎呦，我先说，你等会儿吧。啊，这是人遛狗还是狗遛人呢？
1: 这个头太大，它拽不住啊。
0: 好家伙，
1: 跟我还直客气呢。
0: 说什么呀？
1: 来来来，闺女、啊、叫大爷。耶。
0: 你是狗大爷呀、
1: 啊？我说不客气、叫大哥就行啊。哦，
0: 狗大哥。
1: 那你瞧这狗这个头啊，这脑袋赶上人脑袋大了。嗯，
0: 你摸我咬你啊？
1: 这狗比您性子烈，嗯，一扭头，吭吭就一口啊，
0: 真咬了。
1: 小富婆还埋怨我呢。啊，哎呀，叫你当大爷你不当，你偏当大哥。

0: 着了吧？
1: 是啊，
0: 你当大爷伸手摸吧，这是长辈喜欢孩子。
2: 哦，
0: 你说你当大哥你下手，这不调戏妇女吗？这不是？哎
1: 我说你这都挨得上吗？
0: 算我倒霉。
1: 嗯，
0: 带你打针去吧。
1: 去吧。
0: 我说我自个儿去吧。
1: 嗯，
0: 谁让我这耍流氓呢？
1: 不，这他做的不对，他应该陪你去。
0: 无所谓，
1: 无所谓，
0: 无。

0: 哎呀，你整个一活受罪呀、
1: 啊！你把谁老那么拴着，他也不舒服
0: 啊。是啊，
1: 赶紧解开，让撒开撒开。嚯、啊，这真听话，当时这绳子就解开了
0: 啊！
1: 这大狗蹭窜出去，哎呦，吧唧就把一老头给撞趴下了。
0: 你瞧瞧，
1: 呵呵呵，你这狗怎么养的？
0: 是，
1: 你怎么不拴上去？
0: 嗯，
1: 小富婆也不乐意
0: 啊，
1: 呦呦呦，我们就这么养，你管得着吗你？你这狗养的就不对，我狗养的怎么不对了？
0: 啊，
1: 你这狗养的，我狗养的怎么了？
0: 啊，
1: 我狗养的怎么了我？我狗养，你狗养的你，
0: 骂上了。
1: 我在旁边看着，我这个乐呀，
0: 还乐。
1: 我这老头蹭一下就窜过来了、
0: 啊，
1: 别乐了，
0: 嗯，
1: 我就知道是你小子舌头坏。
0: 是，
1: 你这个灌肠今天灌着那个，明天灌着那个，我今天可不惯着你
0: 啊。
1: 说着话，吧唧就给我一嘴巴呀。
0: 怎么打上了？
1: 我说老爷子，您消消气儿，
0: 嗯，
1: 要不您受累，这边再来一下吧。
0: 好吧。这你还惯着呢？
1: 这我不能不惯着了。
0: 怎么呢？
1: 就这老头啊，
0: 啊，
1: 他是我爸爸。
0: 哎，该打

0: 周伟身上没有陈旧的东西，人品很正，充满时代气息。其实马季先生的相声良方创作是非常苦的药，但是好用，他能永葆青春的舞台形象。相声人必须做到刻苦学习，不断创作才能生存。周伟是中国相声的希望之星，也是希望新星。他在这么复杂的环境中依然坚守着相声表演的艺术阵地，用专场的艺术形式把相声表演艺术带给大家。
1: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在这里我们几位专家给大家
2: 拜年了。
3: 养生专家祝您身体健康。
4: 好好。
5: 理财专家祝您日进斗金。
6: 收藏专家祝您招财进宝。
1: 情感专家祝您事事顺心。
7: 哎，还有我呢，我给大家拜年了，祝每个人每个家庭全乐乐呵呵，天天都像过年似的，好不好？我来了。
1: 哎呦，
2: 小月月。
5: 谁是小月月呀？
1: 不是姜昆，大过年的你怎么这身打扮啊？
5: 专家让我这么穿的。
1: 专家，
5: 专家说了
1: 啊，
5: 西服代表世界，
1: 哦、
5: 大褂代表国家、哦，兔年服装特点混搭。来，给评价一下怎么样？
1: 那好啊，这叫过年穿混搭，
2: 姜昆变傻瓜。
5: 别开玩笑啊！我跟你讲，我这岁数我就听专家的。
1: 那你今天算来着了，
5: 是吗？
1: 嗯，那你就听我的吧。
5: 你是
1: 养生专家。

0: 养生太重要了啊！我得好好听您的。
1: 知道养生的意义吗？
0: 知道啊，延年益寿。
1: 你说的那都是宏观的，具体点
0: 您给举个例子。
1: 随便拿样吃的东西，我给你讲一讲。
0: 哎，你们带吃的东西
2: 没有？
3: 我们没有。
2: 别坐在底下啊！哎呦，
0: 这儿有。哎，谢谢谢谢
1: 谢谢谢谢。哎，咱就拿这个香蕉来说吧。
0: 我，你等会儿，这什么眼神啊？苹果。
1: 哎，我就是要让苹果这俩字从你嘴里说出来。
0: 为什么呢？
1: 吃过苹果吗？
0: 吃过。
1: 怎么吃？
0: 带皮儿，削皮儿。
1: 你看你怎么能削了皮吃呢？你问问这些专家，皮上有什么呀？
4: 营养。
0: 哦，是是，我没说完呢。
1: 这上面还有丰富的抗癌物质，削皮吃就是拒绝防癌。
0: 那我就带皮吃吧，这有什么劲？
1: 你怎么能带皮吃呢？你问问这些专家，皮上有什么呀？
4: 农药。
0: 怎么又改农药了？
1: 这农药都是脂溶性的，用水根本就洗不干净。像你这样的一天吃俩苹果，乳腺癌发病率提高17%。
0: 我乳腺癌
1: 怎么了？哪儿写着名演员就不能得乳腺癌啊？
0: 我是男的，
1: 苹果皮分不出男女。
0: 那我带皮吃还是不带皮吃？你
1: 这个不重要，我们专家关注的是你什么时候吃。
0: 我呀，我早上吃。
1: 你怎么能早上吃呢？腹空，嘣！
0: 哎呦，这怎么回事？
1: 血糖上去了。
0: 哦，那我中午吃。
1: 你怎么能中午吃呢？腹满，嘣！
0: 这怎么了？
1: 血脂上去了。
0: 那我晚上吃啊。
1: 你怎么能晚上吃呢？腹胀，嘣！
0: 又怎么了？
1: 血压上去了。
0: 那我就早中晚我分开吃。
1: 分开吃
0: 啊？
1: 那就是
4: 棒棒棒。
0: 这不是苹果，这是一地雷呀、啊！这是的。那我到底什么时候吃啊？
1: 告诉你，记住了啊，你爱什么时候吃什么时候吃。
0: 你这叫什么专家？你这
2: 行了啊！别听他的了，理财专家告诉您吧
0: 啊，
2: 你不理财，财不理你。
0: 那倒是，
2: 你先说了半天，他说什么了
0: 啊？
2: 这帮帮帮，
0: 对，
2: 连个结论都没有。
0: 可不是吗？
2: 还是听理财专家帮帮。
0: 哎，你怎么也帮帮帮啊？这是
2: 我帮您出主意。
0: 哦，帮我出主意。
2: 哎，
0: 您说
2: 这个苹果是买的？
0: 对，
2: 问问您
0: 啊，
2: 这个苹果你应该买多？
0: 我买那么多干嘛？
2: 多大的？
0: 多大的？
2: 啊，
0: 大小有什么关系？
2: 当然有关系了
0: 啊！
2: 你这么大的苹果
0: 啊，
2: 这么大的核，
0: 对，
2: 这么大的苹果也这么大的
0: 哦，
2: 果肉多出好几倍去。你说你应该买多？
0: 买多大的？
2: 多小的？
0: 怎么该小的了？
2: 你小个的价格有优势，它便宜呀、啊。
0: 大的肉还多呢。
2: 你肉多是虫子还多呢。
0: 那你说这到底这干我怎么？
2: 大小其实并不重要
0: 啊，
2: 关键是您什么时候买。
0: 您说什么时候买？
2: 白天呀。
0: 白天，
2: 等这个太阳光最足的时候
0: 啊。
2: 您站这个位置特别重要
0: 哦，
2: 记住了
0: 啊，
2: 一定得背对着太阳。你让你卖苹果的他正对着太阳，刺的眼睛什么都看不清的时候，你趁他不留神拿起来，给你就
0: 我就走
2: 跑、
0: 人家让嘛，
2: 你别让他
0: 看见呐，
2: 还逮着啊？
0: 那非逮着不可，还得揍我呢。
2: 他要揍你，你找我呀？
0: 哦，
2: 那我肯定是
0: 不乐意。
2: 嗯，
0: 不答应。
2: 嗯，
0: 那怎么回事？
2: 管不了啊。
0: 你管不了，你就把我搁那儿了，你就那。我为一个苹果我搭出半条命去，
2: 这就对了。
0: 怎么呢？
2: 我们理财的口号就是只要钱不要命。
0: 我没
5: 蒋先生
0: 啊，
5: 我跟你说两句吧。
0: 您是
5: 搞收藏的？
0: 收藏专家。
5: 嗯，
0: 您说话怎么这味儿啊？
5: 不是这个味儿，人家不让进村啊。
0: 哦，他得到村里去
2: 淘问宝贝。
0: 哦，我知道。
5: 还说这个苹果
0: 啊，苹果，
5: 你把这个苹果你翻过来。
0: 我翻过来
5: 仔细看，
0: 仔细看，
5: 有没有烙款？
0: 一个苹果有什么烙款啊？
5: 哎呀，肉眼凡胎
0: 啊，
5: 看不出这个苹果的价值。
0: 这不就是个普通的苹果吗？
5: 普通的苹果
0: 啊，
5: 搞收藏你得赋予它内涵。
0: 这有什么内涵？
5: 如果专家现在告诉你
0: 啊，
5: 这个苹果要是慈禧老佛爷跟美国总统奥巴马尔共同啃过的苹果。

0: 价吗？
1: 连事儿都没有，哪来的价呢？这个，
0: 这虽然是个普通的苹果
1: 啊，
0: 但是让十几亿观众看了这么半天了，在你姜昆手里也拿了半天了
1: 啊，
0: 它就不是普通的苹果了。
1: 那这是
0: 我热乎的苹果，
1: 这有什么用啊？这个
0: 它就具有收藏价值了。
1: 有收藏价值，
0: 那么有价值的苹果，你打算把它怎么办？
1: 我把它吃了。
0: 吃了
1: 啊？
0: 那叫破坏文物。
1: 那我怎么办呢？
0: 你把这苹果卖起来。
1: 他说这是
2: 买起来，
0: 过几年你再把它刨出来。
1: 他说这是
2: 刨出来，
0: 你再把它吃了。
1: 啊，破，那都烂了。我再说长成树了都。
0: 啊，你把这树也买起来。
1: 把树也买起来。
0: 再过个100年，你把树再刨出来。
1: 过不了100年，50年就没我了。这个，
0: 那把你也买起来。
1: 把我也买起来。
0: 再过些年呢，再把你再刨。
1: 你折腾我干什么呀？
0: 记住了，搞收藏想升值，你都得把你自己卖起来。
1: 好，好，
0: 必须得卖。
1: 这什么专家这是？
3: 哎呀，姜昆
1: 啊，
3: 情感专家发现，你是一个在情感上受过伤害的人。
1: 您怎么这么认为啊？
3: 你怎么能自己把自己卖起来呢？
1: 就是他刚才给我买起来
0: 升值啊。
3: 那我问问你
1: 啊，
3: 在众多的水果当中，你为什么单单选中了苹果？
1: 不是选的，是刚才一女同志，人家对。
3: 你知道这苹果它象征什么吗？
1: 这象征什么？
3: 苹果它代表诱惑。
1: 哎呦，这有诱惑，
3: 说明你对你现在的情感不满意。
1: 哟，
3: 你的潜意识里是期盼着诱惑。知道潜意识怎么来的吗？
1: 不知道。
3: 是你的性格决定。
1: 是啊，
3: 而性格是由星座跟血型决定。
1: 哦，
3: 姜昆，我问问你
1: 啊，
3: 你什么血型啊？
1: A 型。
3: 你爱人呢？
1: AB 型。
3: 那你完了。
1: 我怎么完了？
3: 俩 A 配一 B
1: 啊，
3: 你没事生闷气。
1: 哦，这这么讲。
3: 你什么星座？
1: 我是白羊座的。
3: 那你爱人呢？
1: 狮子座。
3: 你又完了。
1: 我怎么又完了？
3: 狼吃羊，冷不防。
1: 那我爱人是狮子座
3: 啊，狮子连狼都吃，何况你这羊呢？
1: 那我吃完了。
3: 你属什么呢？
1: 我属虎的。
3: 你爱人呢？
1: 也是属虎的。
3: 你更完了。
1: 怎么呢？
3: 二虎相争，必有一伤。
1: 那为什么非伤我呢？
3: 他是母老虎啊。
1: 是不是伤你啊？你这么一说，我这年怎么过呀？
4: 听我的
1: 啊，
4: 你得过个养生年
1: 啊。不，
3: 你得过理财年，
0: 还是收藏有意义。
3: 你必须过情感年。
1: 不，你一说这养生年怎么过？
4: 过年打算吃点什么？
1: 我吃个三鲜馅的饺子。
4: 你怎么能吃三鲜馅的呢？
1: 那我吃什么馅的？
4: 按照今年的养生潮流
1: 啊，
4: 你得吃绿豆馅的。
1: 哦，绿豆我煮的熟吗？
4: 你怎么能煮着吃呢？
1: 那我
4: 上锅蒸啊。
1: 那人家年三十吃饺子，我们家吃豆包。这
4: 三十才养生那就晚了，打小年就得开始了。
1: 我知道，23糖瓜粘，24、
4: 啊、不，你那都是老黄历了。听我这养生的新口诀。
1: 口诀？
4: 23
1: 啊，
4: 绿豆餐。
1: 哦，吃绿豆。
4: 哎，
1: 24，
4: 绿豆日。法定吃绿豆的日子
1: 还得吃。
4: 哎，
1: 25，
4: 绿豆煮。
1: 26，
4: 煮绿豆。
1: 27，
4: 绿豆稀。
1: 28，
4: 绿豆发。
1: 29，
4: 吃一宿。
1: 那不把脑袋都给吃绿了吗？
4: 绿了就对了。
1: 怎么？
4: 现在翡翠最值钱呐！
0: 你最好把它卖起来。
1: 对对对，
3: 还没到。行了。别听他的
1: 啊！
3: 你照他这吃法，您这一年下没100斤绿豆盯不下来。
1: 就是嘛，这个
3: 你不符合我们理财的理念。
1: 那您这理念，您告诉我，
3: 我们是能少花就少花
1: 啊，
3: 能不花就不花，最好是一分钱也别花。
1: 那一分钱不花，我吃什么呀？
3: 从小年开始，您记住我这理财口诀呀。
1: 您也有口诀？
3: 当然了。
1: 23，
3: 饿一天，
1: 不让吃。
3: 哎，
1: 24，
3: 忌口日。
1: 哦，还不吃。
3: 嗯，
1: 25，
3: 要空腹
1: 三天了。26，
3: 看看肉。
1: 27，
3: 想想鸡。
1: 28，
3: 闻闻鸭。
1: 29，
3: 送你走。
1: 哎呦，我都饿死了还不送我走啊？
3: 您要是实在盯不下来
1: 啊，
3: 那咱只能少花点钱了。
1: 那少怎么也得吃顿饺子。
3: 哎呦，全国都吃饺子，那个皮儿啊馅儿啊涨价，不划算。

0: 那我过春节我吃什么？
1: 你可以吃月饼啊。
0: 春节有月饼吗？
1: 有啊。
0: 哪儿呢？
1: 8月15剩下的。
0: 我吃剩下的。
1: 便宜呀、啊、
0: 那8月15吃什么呀？
1: 吃粽子呀。
0: 有吗？
1: 有啊。
0: 哪儿呢？
1: 5月5剩下的。
0: 5月5我吃什么？
1: 吃元宵啊。
0: 有吗？
1: 有啊。
0: 哪儿呢？
1: 正月15剩下的。
0: 正月15吃什么？
1: 你吃饺子呀。
0: 有吗？
1: 有啊。
0: 哪儿呢？
2: 春节剩下的。
0: 我这一年没吃正经东西，全是剩下的。
1: 您钱您可省下来了呀？
0: 胃可吃坏了。
1: 您省下钱不就为治这胃的吗？
0: 哎、您说这
3: 杨先生还是告收藏吧。
1: 您也有口诀？
3: 你当然有口诀。
1: 23，
3: 找块砖。
1: 24，
3: 刻上字。
1: 25，
3: 抹点土。
1: 26，
3: 做做旧。
1: 27，
3: 上便旗。
1: 28，
3: 耍一耍。
1: 29，我就出手。
3: 呸！你把它卖起来吧。
0: 没这么卖，
1: 弄虚作假。
4: 不是姜昆啊，这些个年你都没法过。
0: 就是啊。
4: 哎，你就得过情感年。
0: 你的情感年？
4: 我想问问你啊，你想不想提升你的幸福指数？
0: 想。
4: 想不想获得最美好的情感？
0: 想。
4: 那你还等什么呀？过年就是最好的时机啊。
0: 你也有口诀？
4: 当然了，记住我这情感口诀。
0: 23，
4: 你跟他把脸翻。
0: 你看这就挑拨我们夫妻关系吗？24，
4: 你挑挑刺。
0: 25，
4: 添点堵。
0: 26，
4: 骂他舅。
0: 我骂他舅干什么呀？
4: 不是他舅给你们俩说和的吗？
0: 你好。27，
4: 分分居。
0: 28，
4: 分分家。
0: 29，
4: 你就轰他走。
0: 没听说过。我轰他走，40年的感情了，说轰走就轰走。再说轰走了，你跟谁过呀？
4: 刚才谁给你送的苹果呀？对不对？我们大家掌声祝贺一下，姜昆点燃了生活新希望。
0: 啊，没听说过。诸位，你们帮我出出主意，就这些人，过年我能听他的吗？我能听他的吗？我能听他的吗？我就听收藏专家的。
2: 哎啊，那你收藏什么呀？
0: 我就收藏你们四个伪专家。
2: 我们不值钱，
0: 过两年你们就升值了。
2: 怎么了？
0: 我把你们四个呀卖起来。

好的，亲爱的听众朋友，由于时间的关系，本期的快乐直通车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感谢您守候在电波的另一端，我是刘磊，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中，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
1: 今天我们隆重集会，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回顾我们党走过的光辉历程，展望党和人民事业发展的光明前景，动员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满怀信心，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奋勇前进。首先，我代表党中央向全体中国共产党员致以节日的问候。向七一勋章获得者、向受表彰的全国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先进基层党组织表示热烈的祝贺。
0: 习近平指出，105年前，在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伟大觉醒中，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的紧密结合中，中国共产党应运而生。从此，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有了最可靠的主心骨，内忧外患、积贫积弱的中国开启了翻天覆地的历史巨变。习近平强调，105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成就，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105年不懈奋斗，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前途命运，开辟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展示了马克思主义的强大生命力，深刻影响了世界历史进程，锻造了强大的中国共产党。我们党完全无愧为伟大、光荣、正确的党。习近平指出，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在105年奋斗中不断铸就辉煌，历史和人民之所以选择中国共产党，根本在于我们党具有其他政党和政治力量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我们党矢志追求真理，始终把准前进方向，深深植根人民，始终拥有坚实根基，勇担历史使命，始终掌握战略主动，顺应发展潮流，始终走在时代前列，敢于善于斗争，始终保持必胜信心，注重强健自身，始终充满生机活力。我们要结合新的实际，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始终具有强大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习近平强调，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要求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

0: 民的新业绩。坚定信心，接续奋斗，必须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和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深入贯彻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继往开来，守正创新，做到不畏浮云遮望眼，乘风破浪不迷航。必须紧紧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充分激发亿万人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必须积极应对前进道路上的风险挑战，强化忧患意识，坚持底线思维，发扬斗争精神，增强斗争本领，更好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必须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旗帜，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推动落实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为世界和平与发展注入更多正能量。必须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全面贯彻新时代党建思想，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加强党的各方面建设，坚决打好反腐败斗争攻坚战、持久战、总体战，不断增强党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习近平指出，强国必须强军，军强才能国安，必须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强军思想，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全面推进政治建军、改革强军、科技强军、人才强军、依法治军，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如期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加快把人民军队建成世界一流军队。习近平强调，促进香港澳门长期繁荣稳定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内在要求，要全面准确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的方针，促进港澳经济社会发展，支持港澳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习近平指出，
1: 解决台湾问题，实现祖国完全统一，是我们党矢志不渝的历史任务，是全体中华儿女的共同愿望。我们要深入贯彻新时代党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方略，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团结广大台湾同胞，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和融合发展，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坚定推进祖国统一大业。
0: 习近平强调，青年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生力军，全党要重视青年、关心青年、支持青年，为青年成长成才创造条件。新时代中国青年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树立远大志向，勇担时代重任，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习近平最后说，
1: 同志们、朋友们，中国共产党105年的辉煌历史令人自豪，但我们绝不能骄傲自满、止步不前。到本世纪中叶，我们要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时间不等人，历史不等人，全党同志务必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务必谦虚谨慎，艰苦奋斗，务必敢于斗争， 善于斗争。

0: 紧紧依靠和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
1: 李强在主持大会时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全面回顾总结了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走过的光辉历程，创造的伟大成就，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不断铸就辉煌的优秀特质，对新征程上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提出了明确要求，向全党发出了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号召。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为新时代新征程实现党的中心任务进一步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全党同志要认真学习领会，切实把讲话精神贯彻落实到各项工作中去，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会上，七一勋章获得者代表、吉林省长春市宽城区长山花园社区党委第一书记吴亚勤发言。在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务委员、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全国政协副主席出席大会，中央党政军群各部门和北京市主要负责同志、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七一勋章获得者亲属代表、所在单位代表、以往功勋荣誉表彰获得者代表、老党员老干部代表、受表彰的全国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先进基层党组织代表、在华工作的外国专家代表、首都基层党员和各界群众代表、驻京部队官兵代表等约3000人参加大会。大会在雄壮的国际歌声中结束。
2: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6月29号致电德拉埃斯普列亚，祝贺他当选哥伦比亚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哥伦比�亚是战略伙伴，建交46年来，中哥关系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始终保持良好发展势头，两国政治互信持续巩固，人民友好深入人心，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合作不断取得新进展。我高度重视中哥关系发展，愿同德拉埃斯普列亚当选总统一道努力，进一步深化两国各领域交流合作，引领中哥战略伙伴关系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同日，国家副主席韩正向哥伦比亚当选副总统雷斯特雷波致贺电。
3: 初心如磐，使命如炬，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凝聚起亿万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磅礴力量。大家表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贡献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向七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让在场的每一个人心潮澎湃，充满力量。七一勋章获得者吴亚勤：
5: 真的是让我热血沸腾，心潮澎湃。七一勋章是荣誉，也是责任和使命。总书记说，自觉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坚决地同人民站在一起，想在一起，干在一起，为我们指明了前进的方向。我们一定要扎根基层，不说大话，不说虚话，干实事儿，干居民群众喜欢的事儿。
4: 七一勋章获得者钟觉：

0: 在我人生里头应该是最难忘的一天，看到我们国家在党的领导下有这么大的成就，要信心百倍，更加爱国，用这份心来建设我们的国家，那是我们的国家傲立于世界之林。
1: 七一勋章获得者李连成：
2: 中书记心里边装的老百姓呢，他始终挂念农村农民。这个顺江不是我个人的，作为一个共产党员，我要在乡村振兴带个好头，一步一步去干，带我们村民呢得到更多的获得感，更多的幸福感。
1: 从黑龙江漠河到海南三沙，从乡村振兴一线到改革开放前沿，人们认真收看收听大会盛况。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不断铸就辉煌的优秀特质，向全党发出了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号召。安徽省马鞍山市花山区江东街道社会治理办公室副主任卞晓云：
3: 回望建党之前，列强入侵，社会动荡不安，105年来，我们党成功走出了一条带领中国人民追求美好幸福生活的光明之路，我们实现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我们坚信，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一定能够实现。
1: 福建省宁德市下党乡党委书记叶新：
4: 聆听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再看今天下党的绿水青山，心里满满的都是感恩。下党从昔日特困乡成为现在的全国乡村治理示范乡镇，这正是党带领我们滴水穿石、久久为功的最好印证。我们将始终牢记总书记嘱托，把产业征收、人居改善、便民服务办实办好。
1: 拉林铁路动车司机次旦扎西：
5: 看完大会，我内心满是激动，我能真切地感受到，在党的领导下，雪域高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复兴号也成功驶上高原，农牧民的出行和特色物产的外销都变得更加顺畅。我们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扎根本职岗位，为西藏的发展、家乡人民的幸福生活贡献一份自己的力量。
1: 今天走过105年波澜壮阔历程的中国共产党，正带领10,000,000人民阔步行进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上。大家表示，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两优一先表彰对象塔巴热克·艾克拜尔：
6: 2022年，习近平总书记来到我们新城西门村，今天又在现场聆听了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的心情无比激动。新征程上，我们要把中国共产党深深植根人民，始终拥有坚实根基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让乡亲们的腰包更鼓，底气更足，有党的好政策，有大家的团结奋斗，幸福生活一定一年比一年好。
1: 两优一先表彰对象潘彤：
7: 表彰是一份厚重的荣誉，更是奋进新征程的全新起点。总书记要求我们结合新的实际，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我将持续深学习悟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对照六大优秀特质校准自身言行，立足高原地质勘察岗位，以实干筑牢国家资源安全屏障。
1: 上海市浦东新区科技和经济委员会副主任林刚：
8: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今天中国人民已经把命运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正以自信、自立、自强的姿态阔步迈向更加美好的未来。我们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全力做强创新引擎，强化全球资源配置，持续培育新质生产力，加快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
1: 狮子洋通道项目建设指挥部现场负责人李健：
9: 在党的坚强领导下，我国的交通基础设施飞速发展，我们是这段伟大发展历程的见证者，更是建设者。习近平总书记号召我们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现在我们

0: 接棒建设大湾区又一超级工程狮子洋通道，我们全体建设者将如期高质量完成建设任务，以交通一联通为粤港澳大湾区迈向世界一流湾区注入澎湃动力。
1: 北京市通州区中仓街道党工委书记于子阳。
2: 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阐释了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我们将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党建思想，在北京城市副中心建设一线，在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的火热实践中，进一步发扬和践行我们党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解决群众身边急难愁盼问题，不断提高老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3: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牢记三个务必，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
4: 本台消息，近日世界多国政党政府领导人致电致函中共中央和习近平总书记，对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表示热烈祝贺。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表示，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战胜各种艰难险阻，有力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谱写了中华民族发展历史上的光辉篇章。我坚信，在以习近平总书记同志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人民将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征程中继续取得辉煌成就。印尼大印尼行动党总主席、总统普拉博沃表示，中国共产党成功带领中国实现脱贫，为中国人民谋福祉取得的成就始终是大印尼行动党学习的典范。马尔代夫人民国家大会党领袖总统穆伊兹表示，人民国家大会党真是同中国共产党的长期友谊，在愈加复杂的国际形势中，深化两党伙伴关系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要。土耳其正义与发展党主席总统埃尔多安表示，我高度评价习近平总书记为维护全球稳定与繁荣提出的倡议和愿景，正义与发展党愿密切与中国共产党的党际交往，促进两国合作深入发展。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执行委员会主席总统阿巴斯表示，感谢中方长期坚定支持巴勒斯坦人民恢复民族合法权利的正义事业，祝友好的中国实现更大繁荣，祝中国人民和中国共产党不断取得新的进步。肯尼亚联合民主同盟领袖总统鲁托表示，中国共产党取得的成就激发了全球南方对国家发展与治理的建设性思考，也进一步坚定了肯尼亚走变革性增长道路的决心。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表示，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四大全球倡议有助于加强国际合作，提升发展中国家作用，构建更加公正的世界秩序，坚信中国共产党将继续带领中国人民在民族复兴强国建设的道路上取得新的成功。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表示，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所展现的坚韧不拔的精神，给所有致力于和平发展和多边主义的人民带来了希望。塞方为同中国有着铁杆友谊、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感到自豪。瑙鲁总统阿迪昂表示，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在引领中国实现举世瞩目的变革发展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为国家繁荣和人民幸福做出了重大贡献。马来西亚人民公正党主席、政府总理安瓦尔表示，在习近平总书记的领导下，中国共产党深植中华文明的厚重积淀，融汇哲学理念、道德秩序与悠久历史，担当起更续这一绵延不绝文明的重任。新加坡人民行动党秘书长、政府总理黄循财表示，过去一个多世纪以来，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经历了深刻变革，这一切成就的根源是中国共产党以人民为中心的执政理念。瓦努阿图领袖党主席、政府总理纳帕特表示，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实现巨大变革，为推动世界和平与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萨摩亚信同党党首、政府总理拉乌利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始终以坚韧力量和乐观精神领导中国推进发展，迈向现代化。祝愿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实现和平与繁荣的事业中再创辉煌，

0: 还有许多国家政党和政治组织领导人发来贺电贺函，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1: 33年，283本笔记，小事入手，小中见大。七一勋章获得者马善祥扎根基层群众工作，如今退休近10年，还在调解矛盾的第一线。他总结形成的群众工作方法，为加强和改进基层治理工作提供了有益经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重庆市两江新区观音桥街道的退休干部马善祥被群众亲切地称为老马，因为擅长做群众工作，街道成立老马工作室，组建基层调解工作团队，他是负责人。今年70岁的他依然忙碌在服务群众、化解矛盾第一线。这个小区不久前刚刚加装了电梯，但由于个别住户之前不同意承担加装费用，如今又反悔想要补票使用电梯，招致了其他住户的不满。
3: 看到人家住8楼爬起楼去，你们坐电梯，就从这个角度来讲，理解哈、谅解哈、宽容哈，都是应该的。如果他个钱出出来了，也积累到这个维修基金呢，对大家是个好事情。
2: 经过沟通协调，大家同意让这家住户通过补缴电梯维护费的方式参与进来，事情得到了初步解决。调解过程中，老马一个动作细节引起了记者的注意，谁的情绪最激动，老马就紧紧握住谁的手。老马说，这是他最常用的一招肢体语言。
3: 情绪肯定是有的，工作肯定是要做的，主要是依靠情感和依靠适度的利益调整就解决了。这些事情单个环节都比较小，但是它每一个小的环节都涉及到群众的幸福生活，所以说我们基层做工作，就是做工作要小处入手，小中见大。
2: 老马平常总会随身带一个本子，遇到事情就不停地写写画画。30多年，他写下了280余本笔记，总结形成了老马36册等基层群众工作方法。老马工作室也在全国各地党政机关和各大高校开展宣讲8000多场次。
3: 工作要落细落小落实，但是我又不停留在小事上，发挥好一个共产党先进典型的示范作用。因为我是一个党员干部，怎么政治过硬、本领高强，怎么对党忠实，怎么有理想信念，我的努力都在回答这些。
1: 本台消息，香港特区政府昨天在金紫荆广场举行升旗仪式，庆祝香港回归祖国29周年。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中央驻港机构负责人等出席。悬挂着国旗与区旗的直升机飞过维多利亚港上空，船只在维港海面喷洒水柱敬礼。中央政府驻港联络办、驻港国家安全公署、外交部驻港特派员公署、中国人民解放军驻香港部队等昨天也举行了升国旗仪式。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国家税务总局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5个月，我国具身智能产业企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22.4%。1到5月，工业企业购进的具身智能机器人总金额同比增长2.3倍，反映出具身智能机器人与工业生产融合持续加深。
0: 商务部昨天发布数据显示，2026年1月到5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30994.8亿元，同比增长6%。
1: 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昨天我国全面进入主汛期，主汛期我国南北方都有多雨区，北方洪涝偏重，局地极端暴雨洪水偏多。水利部门已加强监测预报预警，强化流域水工程统一联合调度，确保流域防洪安全。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1: 美国和伊朗1号在卡塔尔首都多哈举行间接会谈，卡塔尔和巴基斯坦担任斡旋方。据了解，这次会谈重点围绕落实美伊谅解备忘录，讨论内容包括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以及确保霍尔木兹海峡海上安全等议题。美国总统特朗普1号表示，这次美伊会谈进展顺利。
0: 委内瑞拉代总统1号宣布，因毁灭性地震造成人员伤亡，从当

0: 当天18点起进入为期7天的全国哀悼期。该国全国代表大会主席同一天说，最近发生的2次强震已造成2295人遇难，11267人受伤。
1: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1/16决赛，英格兰队2-1逆转战胜刚果金队，晋级16强。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钟成、孙勇、张永鹏，主播尹琦、李丹丹。

0: 做有思想的媒体，传递有力量的新闻，用脚步丈量厚度，用真诚表达态度。承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传递时政要闻，关注紫赛民生，每天清晨七点，新闻耳边呈现。承德新闻，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承德新闻。
2: 今天是2026年7月2号星期四，农历5月18。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庆祝中国共产党建党105周年专栏播出，在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中书写实干担当；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承德广大党员干群中引发热烈反响。
2: 人民日报刊发社论，砥砺初心使命，书写时代答卷，热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1: 我市各地举行形式多样的主题庆祝活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2: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专栏播出，刘宝潮，水上游路守初心，27载暖乡民。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7月1号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纪念日。昨天上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向七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105年来，我们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在不懈奋斗中创造了彪炳历史的伟大成就。新征程上，全党同志要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我市广大党员干部群众以多种形式收听收看了大会实况，大家表示要以大会号召为指引，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在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中书写实干担当。请听报道。
3: 广大党员干部群众表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全面回顾了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走过的光辉历程，创造的伟大成就，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不断铸就辉煌的优秀特质，对新征程上的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继续奋斗提出了明确要求。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思想深邃，内涵丰富，为新时代新征程实现党的中心任务进一步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要认真学习领会，结合承德实际和自身工作，认真贯彻落实。承德市人大常委会研究室信息调研科副科长李月佳：
4: 今天观看了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的盛会，我感受颇丰。作为一名人大的党员干部以及年轻干部，我将以先进模范为标杆，立足本职，心系群众，依托人大职能，倾听民心民意，用心用情解决好群众的急难愁盼问题。105年党的不懈奋斗，我们要接好接力棒，为党旗增光，为时代添彩。
3: 承德市双桥区委区直机关工委副书记李彦斌：
5: 我收听收看了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和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内心深受鼓舞，倍感振奋。105载风雨兼程，我们党始终坚守初心，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书写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壮丽篇章，党的奋斗历程也更加坚定了我听党话跟党走的理想信念，明晰了新时代我肩上的使命和责任。下一步呢，我们将会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机关党建工作。

0: 作，指导我们所辖99个党支部以更高的标准、更实的举措，抓好全面从严治党，不断探索管党、治党、兴党、强党的新路径。也希望通过高质量机关党建，凝聚奋进力量，为全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强政治保证。
1: 河北石油职业技术大学部分教职工党员、学生党员同步集中收看了大会实况直播，共同见证了党的105载辉煌荣光，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引发师生热烈反响。河北石油职业技术大学管理工程系党总支书记赵振宇：
2: 观看完庆祝大会后，我深受鼓舞，倍感振奋，同时也深感责任重大，使命光荣。高校是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主阵地。作为一名高校党务工作者，我将认真学习贯彻本次大会精神，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在今后的工作中，一方面持续夯实党建基础，发挥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凝聚服务师生，引领发展；另一方面，我将立足青年学生思想特点，讲好红色故事，用好红色资源，把伟大建党精神、党的奋斗历程、新时代青年使命担当融入主题党日、学风建设、思想教育活动中，引导广大青年坚定理想信念，厚植家国情怀，矢志拼搏奋斗。
1: 河北石油职业技术大学管理工程系学生任子涵：
3: 通过刚才的观看，我感受到了中国共产党以及我们的前辈他们的精神力量和深厚的爱国情怀，我真的倍感荣幸。作为一名学生党员，我希望可以在前辈精神的引领下，将自己的专业知识和我们祖国的发展建设融合起来，真正让自己的青春书写在祖国大地上。
1: 营子、宽城、平泉广大党员干部认真收听收看实况直播，大家纷纷表示将以七一勋章获得者、全国优秀共产党员等先进典型为榜样，立足岗位担当作为，把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转化为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实际行动。营子区旅游和文化广电局党组成员、副局长李彬彬：
4: 身为一名文旅工作者，我将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为契机，持续深学细悟总书记关于文化、旅游、文物保护系列重要论述，牢牢坚守共产党人初心本色，凝聚奋进力量，激发干事动能，统筹推进文物保护修缮、特色研学打造、全域旅游提质升级、文化惠民服务等各项工作，牢守本土历史文化根脉，创新丰富文旅新业态，以实干担当，履职尽责，全力推动我区文旅事业发展再上新台阶。
1: 营子区委区直机关工委书记许志超：
5: 在机关中广泛开展学先进、建行动活动，引导党员干部把感动转化为行动，把敬佩转化为担当，立足本职岗位，在服务群众、推动发展中当先锋、做表率，以实际行动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
1: 宽城满族自治县河西社区党委书记何世亮：
6: 我们将以此次庆祝建党105周年大会为新起点，以受表彰先进典型为榜样，把大会精神转化为为居民服务的实干动力，锻造敢担当、肯奉献的社区党员队伍，持续升级便民服务阵地，运营好爱心超市、老年食堂等平台，用心办好养老、助困、关爱户外劳动者等民生实事，筑牢社区基层战斗堡垒，用实实在在的服务温暖民心，以基层工作实际向建党105周年献礼。
1: 平泉市交通运输事业服务中心党支部书记刘文杰：
7: 作为一名党员，我要始终勇当交通运输行业先行官，成为支撑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开路先锋，要立足本职，把建党精神转化为履职实效，坚守为民初心，优化客运出行、货运保障等民生服务，用心解决群众出行难点、物流堵点，让交通更有温度。
8: 7月1号出版的《人民日报》刊发社论，砥砺初心使命，书写时代答卷，热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9: 7月1号出版的《河北日报》刊发社论， 以更加昂扬的精神状态奋进新征程。

0: 成建功新时代，热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1: 记者博峰报道，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6月30号下午，由团市委主办的青春永向党建功155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主题团日活动在市青少年宫举行。全市各界青少年代表齐聚一堂，重温初心使命，礼赞党的光辉历程。市委副书记李小波出席。活动通过红色讲解、诗朗诵等形式，回顾党领导革命建设的壮阔历程，生动诠释伟大建党精神。少年队员和青年代表深情讲述红色故事，阐释雷锋精神与塞罕坝精神的时代价值，赢得全场阵阵掌声。广大团员青年表示，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在加快建设高质量发展的生态强势魅力承德贡献力量。
0: 记者超然报道，6月30号，送党恩、跟党走河北省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群众性主题文化活动在我市儿童剧院举办。活动在气势昂扬的合唱《跟着共产党走》中正式拉开帷幕，整齐嘹亮的歌声铿锵有力，字字句句诉说人民群众紧跟党的步伐、奔赴美好生活的坚定信念。随后，舞蹈《万江》、声独奏《归来》、歌曲串烧《万泉河水》等节目接连上演，用歌声与律动带领现场观众重温红色故事。极具特色的唢呐独奏打扫，以明快热烈的曲调和口技绝活，引得观众连连叫好，掌声雷动。现代舞、独唱、经典京剧选段等各类艺术形式轮番登场。在红色经典《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在红色经典《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雄浑激昂的大合唱声中，演出落下帷幕。
1: 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6月30号，承德市纪委监委举办筑牢忠诚卫士魂、礼赞建党赤子心主题朗诵比赛。全市纪检监察干部以声诵党、以情明志，在铿锵诵读中回望党的百年奋斗征程，传承伟大建党精神。来自全市纪检监察系统的13支参赛队伍依次登台，以个人读诵、集体合诵等多种形式深情演绎《你的名字、我的信仰》、《可爱的中国》、《忠诚的颜色》、《铁军担使命》、《清风送党恩》等节目轮番上演。参赛选手中既有深耕执纪执法一线多年的纪检监察老兵，也有刚加入纪检监察队伍不久的青年新兵。大家声情并茂，以声诵党，以情明志，在铿锵诵读中回望党的百年奋斗征程，传承伟大建党精神。整场活动在齐声合唱《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的嘹亮歌声中落下帷幕。与会纪检监察干部纷纷表示，将把此次活动激发的奋进力量转化为履职担当的实际行动，始终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以扎实工作书写新时代纪检监察事业的崭新篇章，为加快建设高质量发展的生态强势魅力承德保驾护航。
0: 6月30号，承德市中心医院举办不忘初心跟党走、牢记使命为人民主题演讲会及中国医师誓言宣誓仪式，请听报道。
2: 市中心医院37个临床一级科室择优推荐医师参赛，14名一线医师晋级决赛。医护人员结合日常诊疗经历，分享行医路上的坚守与暖心故事，讲述医者担当。演讲比赛结束后，现场举行庄严的医师宣誓仪式，重温从业初心，感悟医者责任。市中心医院生殖医学科司凡：
3: 通过讲述自己的、聆听同事的红色共识，使我们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树立并践行正确的政绩观有了更加全面和深刻的认识。通过在演讲中向大家学习，提升了我对党员和医生双重身份理解的高度和深度，能够更好地指导我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和以患者为中心的服务理念，为患者提供更加有温度的服务。
2: 市中心医院神经内科一病区副主任马翠红：
4: 今天参加这种活动，对于我们时刻端正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是一种鞭策。未来在我们医院党委的正确领导下，在这种鞭策下，我们继续努力做好患者心中的好医生，人民心中的好党员。
1: 坐落在宽城满族自治县波罗台镇的潘家口水库，万顷碧波将库区内散落的村庄与外界阻隔开来。多年来，一条水上游路将外界与库区内大小村落串联起来，成为当地群众对外联络、物资互通的生命线。寒来暑往27载，邮递员刘宝朝扎根邮路，日复一日穿梭在山水之间，以几十年如一日为民服务的初心，践行了一名基层共产党员的责任与担当。请听报道。
5: 清晨，潘家口水库的薄雾渐渐散去，走进波罗台邮政支局的分拣室，刘宝朝正有条不紊地分拣报纸、整理文件。这套流程他已经重复过无数次。清点装车后，刘宝朝取出一张清单，上面详细记录着当日库区居民托他购买的各类生活用品。由于心里记挂着一位托他购买药品的老人，今天他决定先跑一趟药店，以便能在第一时间将药品送到老人手中。
6: 宽城满族自治县波罗台邮政支局邮递员刘宝朝：
7: 哎，你说买那药就是鄂北沙坦片，还需要买别的吧？
8: 啊，没有了，就这一种就行了。
7: 是吧？
8: 谢谢你啊。
7: 那行啊，回去我把药给你送了啊。
8: 啊，好嘞，谢谢。
7: 嗯，行，好的。说在家呢，你那个打电话让我捎这药给你买来了，你看看是这个吧？
9: 就这个，
7: 是吧？行，
9: 谢谢了。
7: 嗯，不用客气。
5: 潘家口水库辖区内分布着7个行政村，近500户村民。到达最远的村落，水路加陆路要行驶近3个小时，整体投地面积超过了85平方公里。库区内居民日常出行只能依靠特定时间的班船，加之多是行动不便的留守老人，外出办事和采购生活用品就成了最大的问题。刘宝朝深知库区百姓的难处，只要有人打来电话，无论是捎带生活用品、坐船出行，还是带取快递，他都从不推辞。如今这些分外之事早已成为他日常工作中重要的一部分，更是他心中一份沉甸甸的责任。
6: 潘家口水库库区居民程文敏：
10: 年轻人都在外面务工啥的，常年也不在家，邻里乡亲岁数大的居多，在家里住的也都像是买个药了、取快递了、生活所需这个东西啥的，全是我们刘叔及时给往家给带。
6: 宽城满族自治县波罗台邮政支局邮递员刘宝朝：
7: 这么多年呢，不管是谁给我打电话，我都是义务给他们捎，而且呢还得要给他们送到家啊、尤其是这个残疾人和孤寡老人，这个也说明啊，库区的群众对我是特别信任。
5: 1999年，刘宝朝在亲戚的介绍下来到波罗台邮政支局，成为一名水上邮递员。正式上岗之后，他才明白这份工作远比他想象的要困难得多。夏天是烈日炎炎，冬天是寒风刺骨，而最大的考验还是特殊天气情况下湖面上变幻莫测的环境。
6: 宽城满族自治县波罗台邮政支局邮递员刘宝朝：
7: 在冰上骑自行车，我整整骑了12年。在这当中啊，我曾经3次掉冰窟窿里。秋天的时候啊，竟碰上这个大雾，它能见度它就是有几米，不知道哪是哪，出现那个幻觉了。反正这样的事啊，经常有的。
5: 27年来，刘宝朝几乎每天都要往返在40公里水路与23公里陆路之间。无论是滔滔风浪还是严寒酷暑，都不曾改变他为民服务的初心。多年的坚守也让他成了库区百姓心中的水上鸿雁。
6: 潘家口水库库区居民王义清，
9: 这一晃都20多年了吧，这宝朝干这个工作呀给我们带来太多的方便了，我们有什么需要都得找宝朝，给他打电话，无论是刮风下雨冻冰的时候，他也是费劲巴力的顺冰走着给我们送东西。
5: 多年来刘宝朝始终扎根水上游路，践行着一名共产党员的使命，他时刻把群众的大事小情放在心头，凭借一腔热忱与长久坚守，让这条游路变成了一道连通库区与外界的桥梁，也稳稳架在了每一位百姓的心间。
6: 宽城满族自治县菠萝台。

0: 邮政支局邮递员刘宝朝。
1: 其实我也对这份工作也真的有感情了，让我也舍不得放下，尤其是咱们库区群众也得更需要我。作为一名基层老党员，我的职责就是为人民服务，在工作当中能够多为库区群众办实事，为他们排忧解难，只要他们需要我，我会力所能及的为他们办好，这也是我一个党员的职责所在。
2: 七月一日，我们迎来中国共产党的生日，在避暑山庄景区，游客徜徉在湖光山色之中，切身感受着生活发生的巨大变化，大家敞开心扉，吐露心声，送上对党的真挚祝福。请听本台记者韦伟在现场发来的报道。
3: 今天啊是七月一号，是党的生日。那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避暑山庄，这里的湖光山色啊吸引了不少的游客前来观光游览。大家呢不仅在欣赏着秀美的风景，也在感受着幸福的生活。我想啊，他们的心里呢一定有很多话想对党说。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去采访一下。今天是党的生日，最想对党说什么呢？
4: 啊，我们感触最深了。像我们这个年龄，应该是感到我们党的伟大，我们党的确实是很，我们生长的这个国家也感到非常的自豪，非常的骄傲。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5: 那没有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就没有我们伟大的新中国，对吧？没有伟大的新中国，人民的生活水平没这么好，自然环境没这么好，我们旅游没这么高兴愉快，对不对啊？
6: 希望我们的党更加强大，我们中国更加富强。希望我们的年轻人更多的加入我们中国共产党。
7: 百年征程，我们党已经走过了105个年头。然后，作为一名光荣的共产党员，我想对党说，我将牢记我的初心与使命，砥砺前行，祝祖国繁荣昌盛。
8: 记者李国浩报道。6月29号，由河北省文化和旅游厅与承德市人民政府共同主办的第四届河北省研学旅游交流活动在承德市举行。来自全国各地专家学者、文旅部门、研学机构、学校与文旅企业代表齐聚一堂，通过校企对接、资源对接、实地观摩等形式，共商研学旅游创新发展之路。活动期间发布了15条河北省暑期精品线路，推出了100家优质研学旅游资源单位，启动了与全国20余家省级研学行业协会走进河北系列合作活动。

Hello， 大家好，收音机前每一位热爱生活、追逐快乐的朋友们，欢迎锁定 FM 97.8兆赫，滦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本次快乐直通车专属列车即将到站，准备好丢掉烦恼，和我一起沉浸式解锁欢乐了吗？那么，让我们一起向快乐出发。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您好，这里是 FM 97.8兆赫快乐直通车，我是主持人刘磊，感谢您在这一时段守候在电波的另一端，聆听我们的节目。

0: 一首轻松愉快的音乐过后，继续为大家带来今天的快乐直通车相声专栏。本期为大家介绍的相声演员是周伟。说到周伟，大家可能并不熟悉，但提起灌肠，或许您可以有所耳闻。周伟1975年4月14日出生于天津市，中国相声男演员，国家一级演员、主持人，第二炮兵政治部文工团团长，中共党员，中国曲艺家协会理事会理事，中国文艺志愿者协会理事会理事，中国关心下一代公益形象大使，北京演艺集团首席运营官，天津北方演艺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他曾是唐杰忠的学生，后拜姜昆为师，成为其第26个弟子，于2006年获得第3届相声大赛专业组最佳逗哏奖。
1: 问问您，
2: 说
1: 像您这样的名人
2: 啊，
1: 洗过澡吗？
2: 多新鲜呢，不洗我早馊了。
1: 哦，那您平时都怎么洗呀？
2: 我大池子洗，
1: 哇，
2: 小池子泡，
1: 嗯，
2: 干蒸，
1: 嗯，
2: 湿蒸。
1: 清蒸过吗？
2: 清蒸那是甲鱼啊。
1: 不，我是想问问您，这个20多米高的淋浴您洗过吗？
2: 20多米
1: 啊？
2: 哪个浴池啊？
1: 人行道边上。
2: 你洗过呀？
1: 洗过，正走着的那水是从天而降，铺头盖脸就下来了。我连衣服还没来及脱呢。
2: 哇，哎呦，这是楼上倒脏水了。
1: 脏倒不脏
2: 啊，
1: 这个内容倒挺丰富的。
2: 什么内容啊？
1: 你看西红柿皮儿，
2: 哎呦，
1: 老窝瓜籽儿，臭鸡蛋壳，
2: 你瞧。
1: 嗯，估计这家还刚吃完海鲜。
2: 怎么
1: 这还两片鱼鳞呢？
2: 哎呦，这也太不道德了。
1: 我该怎么办？
2: 上楼找他说理去。
1: 哎呦，楼上这么多窗户，我知道是谁到的
2: 啊。
1: 就算找着了，再出来一个不会说人话的，冲我那直叫唤，我也得说呀。
2: 啊，不，你别跟狗掐呀。
1: 啊，
2: 你找他主人说去。
1: 那他主人也不说人话呢。
2: 嗯，
1: 跟我那直厉害。我也得说呀。
2: 行，哎呦，你听听，你这都什么动静啊？
1: 跟他也说不明白呀。
2: 那怎么办呢？
1: 怎么办
2: 啊？
1: 我惯着他。
2: 你惯着他？
1: 哎，
2: 这可不行
1: 啊！
2: 等惯顺了手啊，以后他接茬往下倒。
1: 好啊，
2: 还好呢。
1: 今儿倒刷锅水让我赶上，
2: 嗯，
1: 明儿倒洗脚水就让您赶上，
2: 嗯，
1: 最好哪天他倒开水
2: 啊，
1: 让一暴脾气的赶上。
2: 什么意思？
1: 上楼打不死他呀？
2: 好吧。哎呀，你听听他什么心眼儿吧。
1: 最好给他那脸打成彩屏的，那脑袋打成震动的，耳朵打成彩铃的，门牙打成移动的，舌头打成纸板的，鼻子打成翻盖的。
2: 我，哎呀，这整个一手机脑袋。
1: 等着吧你啊。
2: 哎
1: 啊，
2: 这回呢？
1: 这回
2: 啊，
1: 大楼之上
2: 唱上
1: 有人帮忙，不花钱洗澡我没脱衣裳。刚才还挺烫，现在有点凉。哦耶
2: 哦耶。
1: 哎，
2: 不是不是不是
1: 啊！
2: 你什么毛病啊？
1: 冷，
2: 老
1: 欧耶，
2: 别欧耶了
1: 啊！
2: 这事儿你们俩做的都不对。
1: 嗯，
2: 他不对是不该从楼上倒水
1: 啊，
2: 不文明不道德。
1: 嗯，
2: 你不对是不该惯着他。
1: 那我就惯着他。
2: 为什么呀？
1: 您不认识我？
2: 你是？
1: 大伙儿都管我叫灌肠。
2: 哦，那咱俩是兄弟。
1: 您是
2: 爆肚？
1: 爆肚干嘛呀？您这？
2: 什么叫灌肠啊？
1: 就说我这个人啊，
2: 啊，
1: 逮谁惯着谁，惯的事情多了，惯的时间长了，就叫我灌肠了。
2: 哦，这么解释，
1: 说明我遇事是能忍能让。
2: 什么事儿都能忍吗？
1: 是，这不那天、
2: 啊、
1: 我正走在这个斑马线上
2: 啊，
1: 打旁边突然闯出一辆闯红灯的自行车，咣、就把我给撞飞了。
2: 哎呦，
1: 吧唧横着把我摔扁了。
2: 啊啊，
1: 来个嘴啃泥，摔得我脸上是有毛没皮的呀。
2: 这事儿你还能忍吗？
1: 爬那儿我半天我才起来呀。
2: 起来你怎么说？
1: 哎呦，兄弟，你这车骑的你。您这车没撞坏吧？嗯、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
2: 哎呀，您听听，这叫什么人呢？这，
1: 嗯，
2: 他怎么说？
1: 这哥们起来冲我都这模样啊，
2: 这是撞疼了。
1: 叫板
2: 叫板，
1: 为何在这儿等我撞？
2: 等你撞，
1: 把我吓得真够呛。
2: 嚯，
1: 都怪你脑后不长眼，小贼，
2: 怎么着？

0: 老有理了。这疼得够呛、啊。
1: 哎呦，大哥 ，sorry，I'm sorry。
0: 别 sorry 了啊！你怎么对他这么客气啊？
1: 我惯着他呀。嗯、啊，我让他永远保持一种不怕死的玩命精神。哦，而且是发扬光大，继续玩命。
0: 能吗？
1: 我太能了啊！这兄弟骂完我，他兴奋。嗯、哦，当时片腿上车那速度有80多迈，哎呦，呲儿就窜出去了。
0: 是啊，
1: 刚到路口啊，咣！又撞上了，
0: 又把谁撞了？
1: 把汽车给撞了。哎呦，
0: 撞汽车了！
1: 您说这汽车显得是比我结实哈、啊？
0: 那废话，
1: 他撞的汽车把这汽车纹丝没动、嗯，他自个儿飞出去了。哎呦，飞得比我还高呢！啊、怎么那么寸、啊？打旁边正好开着辆120的救护车，咣当就掉车顶上，直接就给拉医院去了。哎、
0: 您听见没有？哎呀，这也太巧了！
1: 我在后边一看，是放声高唱啊，
0: 还要唱。
1: 愿亲人早日养好伤，养好了伤，身体棒，嗯，重返前方。您再接着撞
0: 啊！哎呦，还撞啊！啊，我你这灌肠啊！可坏到一定水平了。
1: 我怎么犯坏了
0: 啊？啊，你得教育他啊，遵守交通法规。
1: 哦，他撞完我啊，我还教育他。
0: 当然了，
1: 打起来您负责呀。
0: 打起来，
1: 您没看见这哥们个头这么高？哎呦，这块这么大啊！就他打我这样的啊，那整个一国产大片啊。
0: 什么片子？
1: 满地尽是黄板牙呀！
0: 好嘛，哎呦，你呀、啊。你是怕挨揍？
1: 我是不爱招惹这种人。
0: 我说灌肠啊，哎，嗯，他还爱答应，我得说你几句。
1: 您说，
0: 你说你这个人对这不文明不道德的事儿、嗯，视而不见，姑息养奸、嗯，你缺少做人起码的条件呐、啊嗯。你是损人不利己、嗯，你活得太不正直。嗯，你是没脸没皮啊，嗯、没心没肺、嗯，你还逮谁惯着谁、嗯？你还算是男子汉吗？
1: 我特爱听，您接着说。
0: 我说你惯这个，
1: 您说
0: 惯那个，
1: 说说说说说说，
0: 你也想惯着我是怎么着呀？啊，
1: 不光惯着您，啊，狗我都惯着。
0: 狗怎么回事啊？
1: 我有一个邻居是个小富婆啊，哎呦，家里边养了条大狗当闺女，嗯、起名叫妞妞。
0: 这城里不能养大型犬呐、
1: 啊。是，这不那天那狗牵着她就出来了吗？
0: 狗牵着她？哎呦，我先说，你等会儿吧。啊，这是人遛狗还是狗遛人呢？
1: 这个头太大，它拽不住啊。
0: 好家伙，
1: 跟我还直客气呢。
0: 说什么呀？
1: 来来来，闺女、啊、叫大爷。耶。
0: 你是狗大爷呀、
1: 啊？我说不客气、嗯，叫大哥就行啊。哦，
0: 狗大哥。
1: 哎，你瞧这狗这个头啊，啊，这脑袋赶上人脑袋大了。嗯，
0: 你摸我咬你啊？
1: 这狗比您性子烈，嗯，一扭头，吭吭就一口啊，
0: 真咬了。
1: 小富婆还埋怨我呢。啊，哎呀，叫你当大爷你不当，你偏当大哥，你耐咬了吧？
0: 是啊，
1: 你当大爷伸手摸吧，这次长辈喜欢孩子。哦，你说你当大哥你下手，这不调戏妇女吗？这不是？哎
0: 哎、我说你这都挨得上吗？
1: 算我倒霉，嗯，带你打针去吧，
0: 去吧。
1: 我说我自个儿去吧，嗯、谁让我这耍流氓呢？
0: 不，这他做的不对，他应该陪你去，
1: 无所谓，
0: 无所谓。

0: 哎呀，你整个一活受罪呀、
1: 啊！你把谁老那么拴着，他也不舒服。
0: 是啊，
1: 赶紧解开，让撒开撒开。嚯、啊，这真听话，当时这绳子就解开了
0: 啊！
1: 这大狗蹭窜出去，哎呦，吧唧就把一老头给撞趴下了。
0: 你瞧瞧，
1: 呵呵呵，你这狗怎么养的？
0: 是，
1: 你怎么不拴上去？
2: 嗯，小富婆也不乐意
0: 啊，
2: 哟哟哟，我们就这么养，你管得着吗你？你这狗养的就不对，我狗养的怎么不对了？
0: 啊，
2: 你这狗养的，我狗养的怎么了？
0: 啊，
2: 我狗养的怎么了我？我狗养。

0: 你狗养的你，骂上了。我在旁边看着，我这个乐呀，
1: 还乐。
0: 我这老头蹭一下就窜过来了，别乐了，我就知道是你小子使得坏。
1: 是，
0: 你这个官场今天惯着那个，明天惯着那个，我今天可不惯着你
1: 啊！
0: 说着话，吧唧就给我一嘴巴呀！
1: 怎么打上了？
0: 我说老爷子，您消消气儿，要不您受累，这边再来一下吧。
1: 好，这你还惯着呢？
0: 这我不能不惯着了。
1: 怎么呢？
0: 就这老头啊，他是我爸爸，
1: 该打。

0: 周伟身上没有陈旧的东西，人品很正，充满时代气息。其实马季先生的相声良方创作是非常苦的药，但是好用，他能永葆青春的舞台形象。相声人必须做到刻苦学习，不断创作才能生存。周伟是中国相声的希望之星，也是希望新星。他在这么复杂的环境中依然坚守着相声表演的艺术阵地，用专场的艺术形式把相声表演艺术带给大家。
1: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在这里我们几位专家给大家
2: 拜年了。
3: 养生专家祝您身体健康。
4: 理财专家祝您日进斗金。
5: 收藏专家祝您招财进宝。
1: 情感专家祝您事事顺心。
6: 还有我呢，我给大家拜年了，祝每个人每个家庭全乐乐呵呵，天天都像过年似的，好不好？
2: 好，
6: 我来了。
1: 哎呦，
2: 小月月。
6: 谁是小月月呀？
1: 不是姜昆，大过年的你怎么这身打扮啊？
6: 专家让我这么穿的。
1: 专家
6: 说了啊，西服代表世界，大褂代表国家，兔年服装特点混搭。来，给评价一下怎么样？
1: 那好啊，这叫过年穿混搭，
2: 姜昆变傻瓜。
6: 别开玩笑啊，我跟你讲，我这岁数我就听专家的。
1: 那你今天算来着了，
6: 是吗？
3: 那你就听我的吧。
6: 你是
3: 养生专家。
6: 养生太重要了啊，我得好好听您的。
3: 知道养生的意义吗？
6: 知道啊，延年益寿。
3: 你说的那都是宏观的，具体点
6: 您给举个例子。
3: 随便拿样吃的东西我给你讲一讲。
6: 哎，你们带吃的东西？
1: 没有，
7: 我们没有。
1: 别坐在底下啊。哎呦，
6: 这儿有。哎，谢谢。
3: 哎，咱就拿这个香蕉来说吧。
6: 我你等会儿，你等会儿，这什么眼神啊？苹果。
3: 哎，我就是要让苹果这俩字从你嘴里说出来。
6: 为什么呢？
3: 吃过苹果吗？
6: 吃过。
3: 怎么吃？
6: 带皮儿，削皮儿。
3: 你看你怎么能削了皮吃呢？你问问这些专家，皮上有什么呀？
2: 营养。
6: 是，我没说完呢。
3: 这上面还有丰富的抗癌物质，削皮吃就是拒绝防癌。
6: 那我就带皮吃吧，这有什么劲？
3: 你怎么能带皮吃呢？你问问这些专家，皮上有什么呀？
2: 农药。
6: 怎么又改农药了？
3: 这农药都是脂溶性的，用水根本就洗不干净。像你这样的一天吃俩苹果，乳腺癌发病率提高17%。

0: 我乳腺癌。
1: 怎么了？哪儿写着名演员就不能得乳腺癌啊？
0: 我是男的，
1: 苹果皮分不出男女。
0: 那我带皮吃还是不带皮吃？你
1: 这个不重要，我们专家关注的是你什么时候吃。
0: 我呀，我早上吃。
1: 你怎么能早上吃呢？腹空，嘣！
0: 哎呦，这怎么回事？
1: 血糖上去了。
0: 哦，那我中午吃。
1: 你怎么能中午吃呢？腹满，嘣！
0: 这怎么了？
1: 血脂上去了。
0: 那我晚上吃啊。
1: 你怎么能晚上吃呢？腹胀，嘣！
0: 又怎么了？
1: 血压上去了。
0: 那我就早中晚我分开吃。
1: 分开吃
0: 啊，
1: 那就是
2: 棒棒棒。
0: 这不是苹果，这是一地雷呀、啊、这是的。那我到底什么时候吃啊？
1: 告诉你，记住了
0: 啊，
1: 你爱什么时候吃什么时候吃。
0: 你这叫什么专家？你这
3: 行了
0: 啊，
3: 别听他的理财专家告诉您吧
0: 啊，
3: 你不理财才不理你。
0: 那倒是，
3: 你先说了半天，他说什么了
0: 啊？
3: 这梆梆梆，
0: 对，
3: 连个结论都没有。
0: 可不是吗？
3: 还是听理财专家梆梆。
0: 哎，你怎么也梆梆梆啊？这
3: 我帮您出主意。
0: 哦，帮我出主意。
3: 哎，
0: 您说
3: 这个苹果是买的？
0: 对，
3: 问问您
0: 啊，
3: 这个苹果你应该买多？
0: 我买那么多个吗？
3: 多大的？
0: 多大的
3: 啊？
0: 大小有什么关系？
3: 当然有关系了
0: 啊！
3: 你这么大的苹果
0: 啊，
3: 这么大的核，
0: 对，
3: 这么大的苹果也这么大的核，
0: 哦，
3: 果肉多出好几倍去。你说你应该买多？
0: 买多大的？
3: 多小的？
0: 怎么改小的了？
3: 你小个的价格有优势，它便宜呀、啊。
0: 大的肉还多呢？
3: 你肉多是虫子还多呢？
0: 那你说这到底这告诉我怎么？
3: 大小其实并不重要
0: 啊，
3: 关键是您什么时候买？
0: 您说什么时候买？
3: 白天呀，
0: 白天，
3: 等这个太阳光最足的时候
0: 啊。
3: 您站这个位置特别重要
0: 哦，
3: 记住了
0: 啊，
3: 一定得背对着太阳。你让你卖苹果的他正对着太阳，刺的眼睛什么都看不清的时候，你趁他不留神拿起来给你我就
0: 走
3: 跑、
0: 人家让嘛，
3: 你别让他
0: 看见呐，
3: 还逮着啊？
0: 那非逮着不可，还得揍我呢。
3: 他要揍你，你找我呀？
0: 啊，
3: 那我肯定是
0: 不乐意。
3: 嗯，
0: 不答应。
3: 嗯，
0: 那怎么回事？
3: 管不了啊。
0: 你管不了，你就把我搁那儿了，你就那。我为一个苹果我搭出半条命去，
3: 这就对了。
0: 怎么着？
3: 我们理财的口号就是只要钱不要命。
0: 我没
4: 蒋先生
0: 啊，
4: 我跟你说两句吧。
0: 您是
4: 搞收藏的？
0: 收藏专家。
4: 嗯，
0: 您说话怎么这味儿啊？
4: 咦，不是这个味儿，人家不让进村啊。
0: 哦，他得到村里去
3: 淘问宝贝。
0: 哦，我知
4: 道。还说这个苹果
0: 啊，苹果，
4: 你把这个苹果你翻过来，
0: 我翻过来
4: 仔细看有没有烙款？
0: 一个苹果有什么烙款啊？
4: 你呀、肉眼凡胎
0: 啊，
4: 看不出这个苹果的价值。
0: 这不就是个普通的苹果吗？
4: 普通的苹果
0: 啊，
4: 搞收藏你得赋予它内涵。
0: 这有什么内涵？
4: 如果专家现在告诉你
0: 啊，
4: 这个苹果要是慈禧老佛爷跟美国总统奥巴马尔共同啃过的苹果，还有价吗？
0: 连事儿都没有，哪来的价儿呢？这
4: 虽然是个普通的苹果
0: 啊，
4: 但是让十几亿观众看了这么半天了，在你姜昆手里也拿了半天了
0: 啊，
4: 它就不是普通的苹果了。
0: 那这是
4: 我热乎的苹果、
0: 这有什么用啊？这个
4: 它就具有收藏价值了。
0: 有收藏价值？
4: 这么有价值的苹果，你打算把它怎么办？
0: 我把它吃了。
4: 吃了
0: 啊？
4: 那叫破坏文物。
0: 那我怎么办呢？
4: 你把这苹果买起来。
0: 他说这是
3: 买起来，
4: 过几年你再把它刨出来。
0: 他说这是
3: 刨出来，
4: 你再把它吃了。
0: 破、不都烂了。我再说长成树了都
4: 啊。你把这树也买起来。
0: 把树也买起来。
4: 再过个100年你把树给刨出来。
0: 过不了100年，50年就没我了。这个
4: 那把你也买起来。
0: 把我也买起来。
4: 再过些年呢再把你再刨出来。
0: 你折腾我干什么呀？
4: 记住了，搞收藏想升值、你都得把你自己卖起来。
0: 好，
4: 必须得卖。
0: 这什么专家？这是？
5: 哎呀，姜昆
0: 啊
5: 情感专家发现
3: 你是一个在情感上受过伤害的人。
0: 您怎么这么认为啊？
3: 你怎么能自己把自己埋起来呢？
0: 就是他刚才给我埋起来。
4: 什么事啊？
3: 那我问问你，在众多的水果当中，你为什么单单选中了苹果？
0: 不是选择，那刚才一女同志，人家对。
3: 你知道这苹果它象征什么吗？
0: 这象征什么？
3: 苹果它代表诱惑。哎呦，
0: 这有诱惑，
3: 说明你对你现在的情感不满意。哟，你的潜意识里是期盼着诱惑。知道潜意识怎么来的吗？
0: 不知道。
3: 是你的性格决定。
0: 是啊，
3: 而性格是由星座跟血型决定。哦，姜昆，我问问你，你什么血型啊
0: ？A 型。
3: 你爱人呢
0: ？AB 型。
3: 那你完了。
0: 我怎么完了？
3: 俩 A 配一 B 啊，你没事生闷气。
0: 哦，这么讲。
3: 你什么星座？
0: 我是白羊座的。
3: 那你爱人呢？
0: 狮子座。
3: 你又完了。
0: 我怎么又完了？
3: 狼吃羊，冷不防。
0: 那我爱人是狮子座
3: 啊，狮子连狼都吃，何况你这羊。
0: 那我是完了。
3: 你属什么呢？
0: 我属虎的。
3: 你爱人呢？
0: 也是属虎的。
3: 你更完了。
0: 怎么呢？
3: 二虎相争，必有一伤。
0: 那为什么非伤我呢？
3: 他是母老虎啊。
1: 是不是伤你啊？
0: 你这么一说，我这年怎么过呀？
1: 听我的啊，你得过个养生年
0: 啊。不，
3: 你得过理财年。
4: 还是收藏有意义。
3: 你必须过情感年。
0: 你一说这养生年怎么过？
1: 过年打算吃点什么？
0: 我吃个三鲜馅的饺子。
1: 你怎么能吃三鲜馅的呢？
0: 那我吃什么馅的？
1: 按照今年的养生潮流啊，你得吃绿豆馅的。
0: 绿豆我煮的熟吗？
1: 你怎么能煮着吃呢？
0: 那我
1: 上锅蒸啊。
0: 那人家年三十吃饺子，我们家吃豆包。这
1: 三十才养生，那就晚了，打小年就得开始了。
0: 我知道，23糖瓜粘，24。
1: 不，你那都是老黄历了。听我这养生的新口诀。
0: 口诀？
1: 23啊，绿豆餐。
0: 哦，吃绿豆。
1: 哎，
0: 24，
1: 绿豆日。法定吃绿豆的日子
0: 还得吃。
1: 哎，
0: 25，
1: 绿豆煮。
0: 26，
1: 煮绿豆。
0: 27，
1: 绿豆稀。
0: 28，
1: 绿豆发。
0: 29，
1: 吃一宿。
0: 那不把脑袋都给吃绿了吗？
1: 绿了就对了。
0: 怎么？
1: 现在翡翠最值钱呢。
4: 你最好把它卖起来。
3: 对，还没到。行了。别听他的啊！你照他这吃法，您这一年下没100斤绿豆盯不下来。
0: 就是嘛，这个
3: 你不符合我们理财的理念。
0: 那您这理念，您告诉我，
3: 我们是能少花就少花啊，能不花就不花，最好是一分钱也别花。
0: 那一分钱不花，我吃什么呀？
3: 从小年开始，您记住我这理财口诀呀。
0: 您有口诀？
3: 当然了。
0: 23，
3: 饿一天，
0: 不让吃。
3: 哎，
0: 24，
3: 忌口日。
0: 哦，还不吃。25，
3: 要空腹
0: 三天了。26，
3: 看看肉。
0: 27，
3: 想想鸡。
0: 28，
3: 闻闻鸭。
0: 29，
3: 送你走。哎呦，
0: 我都饿死了还不送我走啊？
3: 您要是实在盯不下来啊，那咱只能少花点钱了。
0: 那少怎么也得吃顿饺子。
3: 哎呦，全国都吃饺子，那个皮儿啊馅儿啊涨价不划算。
0: 那我过春节我吃什么？
3: 你可以吃月饼啊。
0: 春节有月饼吗？
3: 有啊。
0: 哪儿呢？
3: 8月15剩下的。
0: 我吃剩下的。
3: 便宜呀。
0: 那8月15我吃什么呀？
3: 吃粽子呀。
0: 有吗？
3: 有啊。
0: 哪儿呢？
3: 5月5剩下的。
0: 5月5我吃什么？
3: 吃元宵啊。
0: 有吗？
3: 有啊。
0: 哪儿呢？
3: 正月15剩下的。
0: 正月15我吃什么？
3: 你吃饺子呀。
0: 有吗？
3: 有啊。
0: 哪儿呢？
2: 春节剩下的。
0: 我这一年没吃正经东西，全是剩下的。
3: 您钱您可省下来了呀？
0: 胃可吃坏了。
3: 您省这钱不就为治这胃的吗？
0: 哎，您说这个
4: 杨先生还是搞收藏吧。
0: 您也有口诀？
4: 你当然有口诀。
0: 23，
4: 找块砖。
0: 24，
4: 刻上字。
0: 25，
4: 抹点土。
0: 26，
4: 做做旧。
0: 27，
4: 上电棋。
0: 28，
4: 耍一耍。
0: 29，我就出手。
4: 呸！你把它卖起来吧。
0: 没这个用虚作假。
3: 不是姜昆啊，
5: 这些个年你都没法过。
6: 就是啊。
5: 哎，你就得过情感年。
6: 你的情感年。
5: 我想问问。

0: 啊，
1: 你想不想提升你的幸福指数？
0: 想。
1: 想不想获得最美好的情感？
0: 想。
1: 那你还等什么呀？过年就是最好的时机呀。
0: 你也有口诀？
1: 当然了，记住我这情感口诀。
0: 23，
1: 你跟他把脸翻。
0: 你看这就挑拨我们夫妻关系吗？24，
1: 你挑挑刺。
0: 25，
1: 添点堵。
0: 26，
1: 骂他舅。
0: 我骂他舅干什么呀？
1: 不是他舅给你们俩说和的吗？
0: 你好。27，
1: 分分居。
0: 28，
1: 分分家。
0: 29，
1: 你就轰他走。
0: 没听说过，我轰他走？40年的感情了，说轰走就轰走。再说轰走了，你跟谁过呀？
1: 刚才谁给你送的苹果呀？大家掌声祝贺一下，姜昆点燃了生活新希望。
2: 嗯，啊，没听说过。诸位诸位，你们帮我出出主意，就这些人，过年我能听他的吗？
3: 不能。
2: 我能听他的吗？我能听他的吗？
0: 我就听收藏专家的。
4: 哎，啊，那你收藏什么呀？
2: 我就收藏你们四个伪专家。
4: 我们不值钱，
2: 过两年你们就升值了。
4: 怎么呢？
2: 我把你们四个呀，卖起来。

好的，亲爱的听众朋友，由于时间的关系，本期的快乐直通车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感谢您守候在电波的另一端，我是刘磊，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听见滦平，纵览新闻，滦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滦平新闻。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滦平新闻节目。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求是网评论员文章，习近平党建思想贯通历史、现实和未来；滦平县干部职工收听收看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共庆百年华诞，汲取奋进力量；滦平县举办奋斗百年路，启航新征程，庆七一文艺演出。下面请听本期节目的详细内容。本台消息，近日求是网发表评论员文章，题目是习近平党建思想贯通历史、现实和未来，拥有科学理论指导是我们党的根本优势、制胜之道。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在京召开，对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出工作部署。请听文章的详细内容。
1: 文章说，作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党建篇，习近平党建思想系统回答了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这一重大时代课题，以强大的理论穿透力和实践引领力，贯通历史、现实和未来，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参天之木必有其根，淮山之水必有其源。马克思恩格斯创立了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为无产阶级政党建设奠定了理论基础。我们党是按照马克思主义建党原则建立起来的，始终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分析研究解决党的建设中遇到的矛盾和问题，不断深化对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规律的认识。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创造性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传承法。